0: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人要杀我？
1: 你很快就知道了。阴沟里翻船，
2: 快快！里边，
3: 这
4: 没有，楼上呢？
2: 好，
4: 去看看，
2: 再看看那边。
5: 该死的红土，他竟然跑了！
6: 师兄，巡总手有反应了。奇怪，怎么又没反应了？

0: 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刘县城，全城通缉红图。是。这缕头发能让寻踪鼠有反应，说明上面的气息有可能是火鹰的。
1: 不对，既然寻踪鼠确定了目标，为什么不再追踪？
0: 师傅曾说过，这种情况极其稀有，没想到让我们遇上了。
1: 什么原因？
0: 有人干扰了寻踪鼠。 而能干扰寻踪鼠的东西，非常少见。从寻踪鼠的角度推理，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什么问题？
2: 火萤为什么要袭击红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我会想办法解开这个谜题。
3: 来看看啊！来了，来了，来了！哎，老陈，
4: 这个墓室刚进去，是哪啊？真晚了。
0: 是郑金的邻居发现的，郑金和宝物他的捕快都死了。该死的红土，他这是在报复。
1: 跟袭击红土的是一个人，也是吧。
0: 究竟在说什么？难道凶手还有别人？
1: 现在看来，红图这个猎人恐怕要成为别人的猎物了。
0: 郑金双眼被挖，
1: 陈元被挖掉心，郑金被挖走了双眼，红图下落不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0: 与王家命案有关。
1: 郑金的死面朝张家山，照此推理，下一个受害人，
0: 我爷爷。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小姐，二位大人，老爷身体不适，已经睡下了。
2: 爷爷他怎么了？严重吗？
1: 啊，小姐不必担心。
3: 回吧。
1: 二位大人慢走。
4: 这个张老爷很明显就是不想见我们，说不定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3: 凶手的动机是什么？郑金的死状双膝跪地，这分明是给王家祭拜英灵
4: 复仇。
3: 对，王家的后人在复仇。
4: 不对啊，据郑金所说，王家25口人全部葬身大火之中，没听说有后人存活下来。
3: 看看尸体描述这一段。
4: 现场尸骨焚毁严重，为25具，烧毁严重，不为人形，大小疑为幼童。
3: 对，不似人形。还有一种可能，

0: 他根本就不是人。
1: 不是人？那是什么？
0: 听说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吗？
1: 真正的王家后人活了下来。
0: 对。
1: 那证据呢？师兄，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大晚上的又来这里做什么？
0: 等曼儿姑娘来了就知道了。
2: 张叔，你慢点。
3: 哎。
2: 顾大哥，这位是张叔。
0: 嗯。
2: 当年就是他带人修这个酒窖的。
0: 当年挖这个酒窖的时候有什么发现吗？
3: 记得吧，当年挖酒窖的时候只见过三尺见方暗格。后来呢，老爷让拆了，还不让说出去。
2: 啊？爷爷，为什么不让说出去？

0: 跑了，啊，死人了，死人了，太人了！哎，
1: 老爷，老爷，老爷没事吧？
2: 张老先生，张老先生，
3: 出什么事了？
4: 爷爷，怎么了？
5: 怎么了，老爷？真是说清楚啊！
0: 死人了，有鬼！有鬼！
1: 什么？
4: 哎哎哎！
5: 给扶着点！
4: 老爷慢点，
2: 快扶他下去！
4: 爷爷，
2: 快扶下去！
4: 爷爷，快快快！小心小心，

0: 师兄，双手被砍，流血而死，刚刚断气不久，而且寻踪术的反应跟前两次一样。
1: 高原，你看这是什么？
0: 王家的灵位。
1: 对，凶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他赎当年的罪。
0: 那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1: 张守成。
2: 谁呀？
3: 老爷，二位大人想见你。
2: 先进来吧。
0: 请。
4: 爷爷。
2: 哦，
1: 张老先生。
0: 张老先生。
2: 大人，
1: 你没事吧？
2: 没什么事儿。
1: 听管家说您这是急火攻心，还要好好休养。
2: 谢大人关心。这祠堂之内发生此等之事，老朽也是一时情急呀。
1: 顾某有几件事情不解，还请张老先生解惑。
2: 大人，但问无妨。
1: 今日祠堂之事您怎么看？
2: 真是宏图那小子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注定逃不掉，所以才以死谢罪。
1: 那么张家祠堂为什么供奉着王家的牌位？
2: 因为老朽对王家怀有怀念之情，这难道不可吗？
1: 陈元案、郑金案，再加上宏图案，皆是一个凶手所为。而且据我们分析，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您。
2: 大人，您这是说笑不是？
1: 您就一点都不好奇凶手的真实身份吗？
2: 阿弥陀佛。
1: 你好好休息，顾某告辞了。啊，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见明理兄？
2: 去外地进货去了。
1: 哦，告辞。
0: 告辞。
2: 大人慢走。
4: 爷爷。
2: 你也下去吧。
4: 可
2: 爷爷累了。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真的很美。
1: 只要你喜欢，我会一直陪着你。
0: 山的那边应该就是我们的家乡了吧？
1: 想家了吧？

0: 师兄，你到底研究明白了吗？大伙把所有的证据都销毁了，单凭遗留下来的那点残渣，很难还原当时的作案手段。
1: 看来，咱得留下来，给张家当护院了。
0: 那你继续研究，我出去一趟。我说过，有人干扰寻踪署，我得把他揪出来。
2: 你有好办法？
0: 笨办法倒是有，重新验尸，
2: 让刘县城查一下。
0: 张明礼这几天有没有出过城？
2: 你是怀疑张守成说谎？
0: 但愿我多心了。

0: 还是伙计。啊，这里，刘瑞，这是第几家？
1: 第五家。
0: 掌柜的，
2: 啊，大人，请问需要什么？
0: 有没有金丝赤血藤？
2: 金丝赤血藤，那可是至刚至阳的虎狼之物。请问大人府中病人为何症状？此药一旦用错，一个时辰之内啊，必将透支全身精气而亡。大人慎用啊！
0: 还有更麻烦的，张明礼最近没有出过彰化城，张家的几家店铺掌柜也都没见过他。
3: 难怪张守成什么都不肯说。
0: 对方是一个用毒高手，陈元、宏图、郑金三人的鼻腔里面都发现了紫秋罗粉末，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毒药，能致人全身麻痹无法动弹，持续六个时辰。
3: 陈元他们三个是眼睁睁看着凶手行凶而无法动弹的。
0: 紫秋罗阴寒之极，与我研磨的金丝赤血藤正好相克，制作紫秋罗鬼使香必不可少，而这鬼使香正是寻踪术的克星。凶手既然有紫秋罗，那么干扰寻踪术的一定是鬼使香，
3: 所以你要用金丝赤血藤来找出破解的办法。
0: 没错。

0: 这边是。哎，
1: 。
0: 姓顾的，你阴魂不散，霍英。

0: 何英，你今天插翅难逃。
1: 老子和你拼了。
0: 古力现在哪儿？
1: 那个监狱人给我下毒，就凭你们俩，
0: 走。
2: 是是是。
0: 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古离先用毒控制了霍英，让他成为帮凶。
3: 看来不仅是帮凶，还是替罪羊。不过霍英这样的败类死不足惜，
0: 继续搜，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3: 是，搜。
2: 是是。

0: 师兄，有发现？
1: 嗯，
0: 你看，鬼石像，只可惜幕后的真正凶手逃了。
1: 不对，真凶应该是王家灭门案的幸存者，也就是王继的儿子王之问。
0: 古丽仙是女的，这说明古丽仙有同伙。
2: 快，抓捕沙莉。
0: 是。
3: 大善人，真是可惜，一个霸占别人祖宅20年的畜生，却被称为善人。
2: 不许你诋毁我父亲！
3: 诋毁？
2: 胡说！
3: 你去问问你父亲，那座庄园到底是姓王还是姓张？
2: 王，你是王之问。
3: 20年，我等了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
4: 走吧，霍英那个废物是拖不了多久了。
3: 是时候该做个了断了。
1: 王家的后人王之问就是沙莉，
0: 还没有抓到他，也没有找到张明礼的下落。
5: 大人，
6: 大人。
1: 有什么情况吗？
6: 启禀大人，一切如常。
1: 好。
0: 师兄，你担心他们调虎离山？
1: 对，他们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张守成。
0: 那正好，我们就在这里给他来个守株待兔。

0: 当年王家失火案就是这个机关布局，
1: 难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大火，而且在事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0: 可长老先生为什么把这个机关布置在这儿呢？
2: 当然是为顾大人解惑。
0: 沙莉，好大的胆子，竟敢自投罗网，拿下。高原。

0: 你已经杀了太多人了，住手吧！
1: 你不该趟这趟浑水。
0: 你想干什么？
1: 既然顾大人想知道20年前那场大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再现当年的情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告诉我好不好？
1: 都是爷爷连累了你。
0: 难道当年王家的灭门案，你真的参与了？
1: 曼儿，住口！
0: 爹，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您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跟曼儿说了吧。
0: 爷爷，
2: 爷爷怎么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呢？那场火灾发生之后，我感到事情有蹊跷，就去质问了宏图。
3: 宏图，
2: 这场火灾究竟是意外，还是你杀人放火？
4: 是意外如何？是杀人放火又如何？
3: 那可是二十多。

0: 条人命，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1: 长兄，这么多年我们为王家挣下这么大的家业，可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是一个普通的下人而已。
2: 哎呀，这人死可不能复活呀。长兄是聪明人，这么大的家业以后
0: 这些年来我吃斋念佛，广施善举，就是为了弥补当年的罪孽。可惜该来的还是回来呀。

0: 是蜡烛。
1: 蜡烛都在蜡烛里。
0: 紫修罗里有两种草药，我们在祭坊吸入大量的龟石香，这里的蜡烛里又有噬魂草，两者相遇即可突发。
1: 也就是说，我们进入歌舞祭坊那一刻就落入了沙利布的陷阱，先是用火影拖住我们，然后他们有时间布置这一切。好高明的手段。
2: 小的时候最爱过中秋节，有好玩的好吃的。
3: 希望明年的中秋节沙利哥哥会快乐开心。
2: 这么多年要不是有你在我身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3: 要不是因为沙利哥哥，我可能早就被卖到哪个沙漠部落了，更不会有后来在药王谷的奇遇。
2: 我已经变成魔鬼，我当初真不该把你拉入深渊。
3: 当你把我从狼窝里背出来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了，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2: 过了今晚，我们就回西域。我陪你骑马，陪你看月亮。
0: 师兄，对不住了，都怪我技不如人。
1: 你有啥好对不住的？你从19岁就跟着我，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
0: 有什么话再跟我多说说吧。我怕再过一会儿我们都会变成哑巴了。
1: 都到这时候了还有啥好说的？
0: 你说我要是那个样子在下面见到师父的话，会不会被他骂死？
1: 那个样子什么意思啊？
0: 我俩中毒了不能动，一会儿就会燃起火，活活烧死我们。想要解紫修罗的毒必须要用金丝止血藤，但也仅能让我恢复1刻钟的行动时间，而后就会毒上加毒。

0: 你在干嘛？
1: 我在引诱寻总术，来吃我怀中的金丝止血藤，把金丝止血藤的毒融入我体内。我恢复行动之后，被你捉去。

0: 只要呼吸了新鲜空气，你就可解毒。
1: 不可。
0: 与其两个人死，不如有一个活下去。我救你，你还可以追捕凶手，为我报仇。
1: 高原，高原。

0: 爹，娘，孩儿今夜为你们报仇。
1: 小少爷，我求你了，你放了明理和妈，他们俩是无辜的呀。
2: 无辜？
0: 王家25条人命，
2: 哪一条不无辜？我爹生前待你不薄啊，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0: 不仅对他的死不闻不问，还霸占我们王家祖宅。
3: 少林，
4: 爷爷，
3: 我爹几年前就发现酒窖中的暗示，却秘而不宣。他就想为你们王家留个后路，不然以宏图和陈元的狠辣，他们挖空心思也会斩草除根的。
1: 小少爷，是我愧对老爷，我会以死谢罪，并将张家的一切全都奉上，求你放了明理和曼儿。
3: 爹，
4: 爷爷，
0: 晚了，一切都晚了。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吗？当年我从废墟爬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4: 不要再求他了，他为了报仇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能动了，我带你出去。

0: 老人，我为你报仇。
1: 小少爷，小少爷，我求你放了命令和马儿吧，小少爷。
2: 少林，少林，
1: 小少爷，
2: 少林，少林，少林，少少爷，那。
3: 主谋陈元心黑，觊觎我王家财富，故而万心。仵作正襟，为虎作伥，故而挖眼。宏图亲手投毒纵火，故而剁手。至于你们张家，霸占我祖宅多年，是时候该归还了。
1: 小少爷，
2: 少爷，
1: 小少爷，
2: 少爷，
1: 小少爷，不要，
4: 爷爷，爷爷，
2: 小少爷。
1: 顾大人，
3: 你还没死，
5: 今晚你必死。

0: 大人。高大哥呢？
1: 看来凶多吉少了。
2: 古大人和高大人对我们张家有恩，日后一定要报答。

仙儿，我不想看到山里哥哥。

被仇恨所折磨，我希望沙利哥哥开心。

0: 馨儿，20年前，我的心本已经死了。我答应过你，要跟你一起骑马，陪你看月亮。
1: 但愿不再冤冤相报。

0: 高远，你放心而去，你的老母就是我的母亲，我侍奉终身。
1: 高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2: 撤！撤！撤！撤！师兄，
3: 高原，
4: 等等我。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9: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10: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三嫂，增援老爷六支钢铁，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

0: 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 有本事你下来啊！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3: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9: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0: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11: 救我！
12: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3: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4: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5: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6: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15: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7: 你真以为
18: 香港你做主？
19: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20: 你的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19: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21: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绩从来都是自己。
22: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5: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
0: 改编自日本小说《涉过愤怒的河》。
23: 昨晚发生了什么？
24: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25: 清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26: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27: 放开他！
28: 我是被人陷害的。
29: 告诉我真相。
28: 我不相信警察。
29: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1: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0: 警察和杀手的组织如此之间，
2: 肯定有某种事在暗中行动。
3: 同秋啊，刘校长指着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0: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4: 杀了他。
3: 是。
1: 导演吴宇森，主演张涵予、涂山雅致、戚薇。
0: 赤手反击了，朋友。
1: 追捕。

0: 晚上好，老板娘在吗？
1: 对不起，老板娘今天没有过来，我们是来帮她看店的，酒也刚好卖光了。
2: 红霞，这里还剩下一壶。热好的清酒可以吗？
0: 啊，真是太好了，谢谢。
2: 听口音，你是北京人？
0: 你中文说得不错。
2: 我只会一点点，什么都只会一点点。
0: 一点点好啊，这样你会活得很轻松，知道的太多才会累。
2: 你常来？
0: 这么多年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变，这里的人还是一样的温暖。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到这儿来，这里的一切总能让我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老电影。啦呀啦呀啦哒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哒哒呀啦啦呀啦。
2: 我也记得那部电影的经典对白。
0: 啦哒啦呀。
2: 男子汉有时候是需要面对死亡去飞行的。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呢、
2: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蓝天里。
1: 走吧，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
0: 你也看过那部电影？
3: 喂，谁啊你？
0: 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
3: 叫这个男人滚！你们两个进来陪我喝酒。
2: 是。
1: 对不起，几位大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里边请。
3: 看什么看？哼，都坐快点，臭娘们！坐，
0: 这儿好，坐。真的不需要帮助吗？
2: 这是江湖事，你管不了。很久没人聊老电影了。
1: 老电影就是太长了。
0: 哦，对了，我车里有一套经典的老电影的光盘，可以送给你。
2: 太好了，
1: 那就快去拿吧。

0: 收拾，还愁没钱吗？
1: 就是啊。
2: 大哥，大哥！

0: 就是他，没错。搞定了，
1: 父亲，您的朋友不用再担心有人勒索他了。可恶，那个男人差点坏了我们的事儿，算是一种缘分吧。难得有人一起聊老电影。
0: 当心，泽宇，电影和爱情都是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了。走。

0: 先生向各位来宾致辞。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纪念聚会。今年是天神之钥成立60周年，天神之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全靠各位的辛劳付出和努力。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杜秋先生，这位出色的国际律师。3年前。 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棘手的官司，是杜秋先生替我们打赢了官司。没有他的努力，天神制药不会那么顺利的在纽约上市。杜先生，
1: 非常，请坐，请坐。
0: 今天我想介绍一位新社长，我多年栽培的儿子九井红。 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决定让他接手主导新亚银行，他会比我更出色。希望各位在今后的日子里，就像支持我一样，继续支持这位年轻的新社长。

0: 究叶先生。
1: 杜先生，你真决定替美国药厂做事？
0: 很抱歉，这是我们高层的安排。
1: 明白了，那就还请多多保密哦。药厂人口失踪的事解决了吗？
2: 已经解决了，副部长感谢您帮他解决了勒索的流氓。副部长他还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一起去打高尔夫呢。
3: 社长，浅野先生过来了。
4: 哦，浅野先生，
5: 恭喜恭喜，
4: 我一直等你呢。
5: 接下来可就看你了。
4: 哪里哪里，我知道你不喜欢打针，特意给你做的药丸。

0: 刺激。
1: 像杜秋这样精通药物的律师是很难得的，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协助新社长。

下来，我需要你，给我点希望。一会儿见。

0: 中国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旗袍还是中国女人穿着好看。
1: 谢谢。我妈妈是中国人。你不觉得这里很无聊吗？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2: 你跟酒井熟吗？
1: 不认识，也不想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0: 可我之前并不认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替天神药厂打赢了这么多场官司，应该知道他们一些秘密。他们不像表面那么清白吧？
0: 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接了客人的官司，我只负责胜诉，其他的事情我不过问。
1: 你没有怀疑过你打过的官司吗？
0: 你指的哪一宗官司？
1: 3年前，酒井刚才说的那一宗。

0: 谢谢。找个时间再见一面吧。你刚才提的那个案子，我想再听你详细说说。
1: 好，后天下午3点，大阪车站时空广场。
0: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1: 远播真由美，你可以叫我真由美。

0: 凶手就是这个男的。
1: 这个女人是谁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2: 没有呼吸了，尸体已经僵硬了。
3: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现场搜证，发生了一次情报，警方正在调查。年轻，我们将在现场随时进行。
4: 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科的浅野雄二。昨晚发生了什么？你认识死者吗？你跟死者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为什么在这儿？
1: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2: 长官，外面聚集了很多媒体。
4: 你们找人假扮嫌疑犯从正门出去，把媒体注意力引开，我趁机压着他从后门走。
0: 这里是现场，已经2个多小时了，

没想到你杀了人还敢夺枪袭警，举起手来，你逃不掉的。我开枪也是自卫。

0: 厅长。
1: 是。
0: 立刻全面封锁地铁沿线的出入口，赶快呼叫增援。
1: 是。
2: 嫌疑犯叫杜秋，40岁，是中国籍男子。他作为天神制药的律师，在中国和大阪之间来往工作。啊，秦野队长已经在所有地铁口配置了警员。哎，队长，局长指示我们要在这尽快与秦野队长会合。
3: 既然包围了所有地铁口，那我们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2: 那我们干什么？
3: 打开地图。
2: 是。
4: 队长，我们搜遍了嫌疑犯跳下去的线路和隧道，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第一机动队已经到了。
5: 嫌疑犯极其危险，在新的被害人出现之前必须逮捕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将其击毙。

0: 队长，地图上没有显示这个地方。
1: 还在建设中，这应该是连接上本町站的工程。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我帮你冲一下，小心。

0: 把枪放下！
1: 不，是你该把枪放下。你真忍心在他脸上打个洞吗？ 带这么个笨蛋，你逃不了多远。他第一天上班，你放了他，让我来代替他。

0: 看来你也是个笨蛋。我是想让他知道，律师都不可信。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认得你。三年前的案子我还记得。我是被人陷害的。那就跟我走吧，告诉我真相。我不相信警察。给我一辆车。
1: 把手铐给我打开，
0: 你逃不掉的。开车。 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1: 闭嘴，继续往前开。

0: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1: 相信我，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0: 真是太丢人了。
1: 凶器上残留的指纹，还有死者身上的毛发 DNA， 这些就已经足够证明杜秋就是凶手。只要把他抓回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2: 那杜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案发现场是他的住处，指纹和毛发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1: 放走了嫌疑犯还敢包庇他？
3: 队长是为了救我才当人质的，最先让杜秋跑掉的是你。
1: 你说什么？
2: 白天，现在还不是你发言的时候。
3: 对不起。
4: 沈村还有钱爷，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紧密合作。坐一下。沈村，无论你做得有多好，一样会有人误解你，但是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0: 疑犯杜秋，在
1: 追捕过程中，警方正全力追击一名叫杜秋的中国人。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疑犯杜秋在拘捕过程中反抗逃走。大阪警方发出了这个情况。
2: 最矛盾的地方就是现场留下的证据太完美了。
3: 就是啊，队长，嫌疑犯杜秋是很能干的律师，怎么会这样？
2: 你在同情他？这世界上无法理解的事情多着呢。

0: 是啊，我觉得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1: 不准笑。
0: 是。
1: 拿到监控录像了吗？
0: 哦，已经拿到了当天晚上的所有监控录像。被害者田中希子是在10:15一个人离开会场，而杜秋是在11:36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的。
1: 另一个女人，给我放大一点，调清楚一点。3年前，他的未婚夫因为盗取天神的商业秘密被起诉，被判罪名成立。败诉之后，他就死了。

郑叔是不想死的，他绝不是自杀，是那个律师，他是被那个律师逼死的。

0: 谢谢，对不起。
1: 你肚子饿了吧？
0: 来，吃吧。谢谢。
2: 不许动，警察！都别动！
3: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没有，没见过。
1: 别担心，这儿全是我的朋友。
0: 谢谢。您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看过新闻，我看你不像杀人犯。
5: 早上好，毛巾，请用。
6: 哦，
7: 啊，哦，好热。那个分局调过来的那个笨蛋呢？
5: 你是在说我吗？
7: 我还以为是别人
5: 呢。怎么样，认不出来了？我也试着穿正装了。我用了一个晚上调查杜秋的背景。他是1976年出生于中国青岛，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学，也修读了药师法律。
7: 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全成为杜秋，思考他所思考的，感受他所感受的。资料只能是作为参考，

0: 刀伤应该是死后刺上去的。如果说死亡时间真的是在深夜的话，凶手应该有充分的时间逃跑。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在尸体旁边睡到早上，等到被发现呢？除非这是一个经过缜密计划而设下的圈套。
1: 我觉得就是个圈套。
0: 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指引我们找出真相的。死者最先被袭击的位置不是床上，他是死后才被移到床上的。他和杜秋认识，可以自由进入他的住处。他衣服上的拉链和纽扣只有他自己的指纹。衣服

是他自己脱的。唱片和酒杯上也只有他的指纹。他喝着酒，听着音乐，等着他。这时候杜秋还没有回来，但是他很有信心，一定能够迷住这个男人。书桌附近的地毯上的血迹跟死者的血迹一致，他一定和杜秋有过激烈的搏斗。他站在窗户那儿，望着窗外，等着杜秋回来。这时候杜秋出现了，气氛不再是原本浪漫的夜晚。因为某种原因，杜秋忽然对他动了杀机。第一次袭击在书桌旁，勒死他的是一条领带，从死者颈部的勒痕可以看出，但在现场又没有找到这条领带。他拼命抓住后面的窗帘，想要挣脱出来，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指甲间找到和窗帘同样的纤维得到证明。

冷静点，冷静点。哎，别哭了，还没结束呢。

0: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说不定现场还有其他的人。
1: 这么说，杜秋有可能是无罪的，是吗？
2: 这辆黑车每隔两天就来招募工人，还挺受欢迎的。
3: 拉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
2: 听说是给一家什么药厂的研究所干活，看来给的钱不错。他们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回来过。
3: 我得走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啊，送你一句老话，输掉什么都可以，别输掉你的心气儿啊！
4: 哎，那什么，
5: 见过这个人吗？
6: 别动，这是红衣服的，拿你的。

0: 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向警方再次施压，让他们快速破案。秋木，我们给你这么高的薪水，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
1: 社长，找您的电话。喂，杜秋，你大概也在等我这个电话吧？ 我们好像有必要见一面。那好，中午12点，水上餐厅，The Melody。 你去一趟，试探一下杜秋知道多少，绝不能让他落到警方手里。
2: 太好了。

0: 只要解决了杜秋，这案子就结束了。
1: 冷梅冷帝，是这家伙。
2: 子玉，我不想再依赖这些药，这样活着好痛苦。
3: 子玉，我不想看你难受。听着，这是加强的。

看看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你下不了手的话，我自己来搞定他。

0: 什么事儿？
1: 有新线索，和杜秋一起工作的青木律师
2: 离开了天神总部。
3: 青木律师，他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是这样，前野队长下过命令，跟踪与杜秋有联系的任何人，
4: 你好，
5: 牛肉卷、鸡肉卷各一份，
2: 您需要些什么？
0: 啊，给我杯咖啡吧。
2: 嗯，有冰的和热的，您需要哪一种？
0: 要冰的。
2: 好的。
6: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社长呢？

0: 停车！停车！
1: 妈的，快倒回去！
2: 是。
3: 队长，秦野他们也到了蓝麦雷的附近。
4: 作为好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你，越是知道真相就越危险。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杀西子。你怀疑过有谁会陷害你吗？
5: 没有。
4: 我推测你目前的处境和你要离开药厂有很大关系。他们跟一个非法私募基金 Ether 勾结，研发很不人道的新药。还记得吗？你参与的北川盗窃案，他不是偷了那个麻醉剂方程式吗？那就是新药其中的重要配方，听说是军事专用药物。
3: 还犹豫什么？快动手！
5: 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
3: 目标的清晰度还差一点。
4: 这违反了国际精神药物公约。
3: 开枪了！
6: 过去离开药厂的重要。

0: 替我，不要再问了，怎么会是这样？
1: 你有好多天没睡了吗？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好吗？我研发禽药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的，但我不想坏人拿了我的配方去做非法的事情。

0: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这辈子都会记住。
1: 还记得被你们以盗窃罪控告的北川正树吗？我的未婚夫曾经是。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科的史村，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我想见你们的女主人，可以进去吗？
0: 三年前，我本来可以和他们一样。那年4月3号，就是法庭宣判败诉的第二天，我就站在那儿，我等着他来，等着祝福，等着我美满的人生。 本以为能够赶在樱花开得最美的时候结婚，没想到那年的花落得特别早。

0: 败诉的那一天，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早晚会清楚的。也许我死了才能证明一切。”
1: 对不起。
0: 对不起。郑叔跟我说了，就是你。你们说他偷了新药配方，你知道他为什么偷吗？他不想究竟把那些东西拿去害别人。
1: 你真的认为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真相吗？

0: 你受伤了，腿伤了，没事，我有心药啊。
1: 您现在还有没有机会追上他们？
2: 有。
0: 如果再让我碰上那个警察，他就死定了。我已经叫人过去，他们马上到。
2: 是他，竟然从大阪追来了。

跟他在一起。

0: 你老实说，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1: 你现在高兴了？
0: 在遇到你之前，我一直活得挺舒服的。
1: 没打开手铐之前，我们最好和平相处。
0: 但愿如此。
2: 嘿，
1: 啊，慢点儿。
0: 哦，抱歉，老奶奶，我就是要带着你走。
1: 看起来你更像个逃犯。
0: 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你拖回警察局。你老实点。
3: 你跟他说，西子被害的那天晚上，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1: 你告诉他，北川案的证据都是你们警方提供的。他老说我害了他未婚夫。
0: 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真的在一起吗？这家伙，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3: 我会不会坐牢就看你了。
4: 那天晚上我是和他在一起，我送他到家是凌晨一点左右。
0: 那你能做他的时间证人吗？
4: 可以。
1: 谢谢你帮我澄清。
4: 别跟我来这套，等逃出去再说吧。嗯。
5: 小姐，你怎么搞成这样？
4: 跟我来。
6: 张国先生，
7: 快点进屋去。
6: 发生什么事了？
7: 离开窗户。全部上二楼，趴下，千万不要靠近窗户。
1: 奇怪，警察和杀手总是同时出现。我不想和你一起死。
8: 我也不想。开什么玩笑？你会玩吗？
4: 当然了，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爸打猎了。

0: 轮到你了。
1: 我不行，我习惯用右手。
0: 今天你得用左手。
1: 我没杀过人。
0: 打脚可以吧？其他部位我来打。

0: 强了，我全身都没感觉了，
1: 你不会有事的。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危险了。等他醒过来以后，我再通知你。
1: 谢谢医生。

0: 跑哪儿去了？
1: 喂，出什么事了？
2: 不回去！
0: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你有义务向我报告。我的上司是史村队长，我没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
1: 史村故意放纵了嫌疑犯，你还跟着他，
0: 我才是这个案件的总指挥。
2: 你知道药已经出卖你了，很快你就不是队长了。
0: 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完了，混蛋！你什么意思？哎，你要上我灭口吗？搜查一课的人快到了，正好抓你个现行犯。你个臭丫头，给我等着！
3: 你一直担心药厂的秘密外泄，这是杜秋的电脑，还有这个。喂，你赶快来处理一下，我杀了徐子。
0: 你在哪儿？
3: 在杜秋家。
0: 什么也别碰，等我来处理。

0: 你别信那个混蛋说的话。史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事到如今，我只能逃到海外了。为什么当时不把杜秋干掉？杜秋死了，所有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
1: 这么说，您是在怪我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的儿子，是为了保全新任社长的名誉和清白。你清楚，我要是出事了，对你们也没好处。说吧，你打算出多少钱来买？
0: 竟然被你养的狗反咬一口！看着我的眼睛，别以为我眼睛瞎了。

0: 资料，但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来帮我看看。还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研究可以让一个基金花这么多钱在一家药厂身上？
1: 伊森。
0: 什么？
1: 百慕大的一个基金，他们持续赞助药厂研发新药。酒井社长没让我参与这个项目，我就是这样被他们蒙在鼓里。
0: 这是郑树偷拍的，这个什么意思？
1: 这是天山制药厂药品配方的编码，药厂为了保密会有一套自己的编码。
0: 这应该是郑树研究的新药配方。
2: 北川，配方完成了吗？把它交给我。
3: 啊，配方还没完成呢。
2: 这个配方编码对我们很重要，
1: 也是酒井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用活人做人体实验。
3: 真由美，当你看到这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为了给你幸福，我私下收了酒井的钱。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那个完美善良的人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把配方交给酒井父子，我把配方藏在这里，希望有一天它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造福人类。

0: 红霞的死我也感到很难过，你们俩像亲姐妹，都是我的孩子，你无法想象失去红霞我有多么的难过。红霞不能白白牺牲，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要让我失望。
1: 是的，放心吧，父亲。
2: 啊，
3: 早上好，队长。
2: 我怎么了？一大早哭什么呀？
3: 我是高兴的，看到队长恢复得很快，我很高兴。
2: 那应该笑啊。
3: 你忘了，你不是说不准笑吗？
2: 命令收回了，从今以后你想笑就笑。说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像我妻子。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你有什么要向我报告的吗？
1: 啊，案发现场发现的药丸成分跟前野服用的药丸一样，药检报告也显示这是一种超级兴奋剂。
4: 哦，真狼狈啊，你不用起来。
5: 不好意思。
4: 石村
2: 啊，
4: 这个案子你先暂时别管了，
5: 请等一下好吗？我还差一点就能掌握到天神制药的关键证据了，这一次我一定能结束这个案子。
4: 上级说你连续三次放走了嫌疑犯，
5: 可是杜秋他并不是真凶。我请求调查前野。
4: 前野熊二现在已经失踪了，

0: 又失踪了。那个酒井社长，他买通官员来妨碍案件调查，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算什么正义？
1: 醉驾失控撞死警察的妻子，你还没想开吗？你也替我想一想，有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下属会怎么样？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你妻子也不想看到你这样活着。
2: 这三年里，我常常在研究中心外观察，我总看到一辆黑色的厢车拉满了人开进研究中心，但是每次开出来的时候却是空的。
3: 谢谢你的帮助，班口先生。
4: 哎，你这是什么话？你看得起我才回来找我，其实我也想进去看看我的兄弟们。
5: 做实验的人民到了。
2: 白天小姐，我是真由美。土丘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3: 万一要是有什么危险，你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2: 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些证书留下的资料，我们发现了天神药厂一直想要找到的配方编码。土丘他说应该让史村知道这个编码，我想请你转告他一下。编码是 C11H15NZN2， 这件事情非常紧急，请你一定尽快转告他。明白，医生正在对诊长做检查呢，你放心，待会儿我就告诉他。真由美小姐，
0: 要是那个配方编码是用来制造禁药的话，那将会成为我们打垮天神制药的最有力的证据。

0: 怎么会搞成这样？不是说是感冒药吗？慢点，慢点。安口秀夫，跟我来。安口秀夫，跟我来。杜长，
1: 你要去哪儿？你现在还需要休息。杜秋，他一个人去天山之药太危险了。 他救过我，我不能让他去送死。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我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了。

0: 击我。出走的逃犯，逃了20年了。我的老婆是个完美的女人，
1: 离开心爱的人后悔吗？
0: 如今我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去妨碍他现在的生活。

0: 战斗力是不错，但我们想要的是受控制的战士，现在这发狂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担心。
1: 你放心，我们已经通过实战测试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配方，新研发的药和之前的混合使用以后，战士们的意识就可以受到控制，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0: 那以后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军事强国还是恐怖分子，都会是我们的客户。

0: 社长，如果有北川的麻醉药方混合，药力可以延长到极限。
1: 杜秋怎么进来的？
2: 他跟白老鼠混进来的。
1: 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3: 杜秋先生，好久不见了。
1: 你们对绑口到底做了什么？
3: 他是自愿来这做实验的。
4: 这个是战场上提升战斗力的超级药物，将会是天神制药改变世界的贡献。
1: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0: 人类注射这个药后，就能一瞬间提升体能，感觉不到痛苦及恐惧，因此战斗力可以达到极限。
1: 电波小姐，真可惜北川早走了一步。他研发的配方是我们公司开发新药不可缺少的，他肯定是把那个配方藏起来了。你知道在哪儿吗？
5: 你做梦吧，我不会告诉你的。正树研发的是能够缓解病人痛苦的医疗麻醉药，不是为了给你们用来杀人的。
6: 这一项实验是对身体痛苦的耐受性表现。
1: 他要是不说出编码，那就让他永远都不要说话了。
5: 是的。
7: 他没带武器。
4: 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擅长和警察打交道。
8: 是这样吗？
4: 你来有何归根？
8: 跟你没有关系。
4: 少说废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对待客人要有礼貌。失礼失礼，原来是贵客光临呢。
8: 大阪警察局搜查一科的，我叫史尊聪。
1: 搜查一科？

0: 该已经停职了吧？警察局内部消息我比你清楚，我和你们高层关系密切。
1: 我来找一个逃犯。
0: 怀疑我窝藏逃犯？
1: 一个叫杜秋的男人。
0: 哼，我想起来了，他是有来过，不过可能逃得太久，已经有点精神失常，一来就捣乱，我们已经把他控制起来了。
1: 我要把他带走。
0: 你有拘捕令吗？你还不清楚这件案子已经和你无关了。
1: 那我拿些情报跟你交换。
0: 情报
1: C-E-E-H-1。
2: 这个编码是被转留下的新药配方。
0: 先别急，
1: 想要完整的编码我见到杜秋再说。
0: 明白了，我带你去。

0: 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痛苦，也是一种惩罚，让你永远都忘不了。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明白那种痛苦。

1: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阻止他们，记得吗？清醒一下！不要被这个妖打败，你可以战胜他的。这个世界有太多低等废物存在。
3: 我当然知道，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些废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真的很辛苦。 我们要让他们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是时候反击了，朋友。啊！
2: 杀了他！
4: 是，杀了他。

0: 你疯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们两个从孤儿院救出来的？
1: 替我们当你的小白鼠。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刚刚找回来。

0: 这么巧，又碰到你。
1: 看来咱俩已经绑在一起了。
0: 什么？
1: 但是我的运气一向不是很好，身边的人总是遭遇不幸。
0: 我可算不上你身边的人。
2: 儿子，
3: 爸爸，让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新药的威力。我要证明，证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2: 够了，儿子，
3: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0: 快跑！跟我来！快！
1: 爸爸！

0: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算个警察？哼，你个废物！
1: 你怎么样了？
0: 快走，快点走！陈友梅小姐，陈友梅。

0: 圣上叫我过来的。只要是附近的命令，跟谁睡都行吗？
1: 我需要药。
2: 要药，我可以给你。

0: 老板，一切都是我的。
1: 放开他！放开他！有种你就开枪！开枪啊！
2: 你连狗都不如！
3: 开枪！
4: 你们为什么要栽赃杜秋？
0: 是他自己倒霉。他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
4: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0: 坚持说。
1: 那些老电影都是这样的结局，是吗？

你是麻烦了，然后我还没有早些除掉你，放下武器。 这药本来可以使人类更强，我对我所做的事一点都不后悔，用别了。

0: 神宗队长，你没事吧？
1: 你看不见吗？
0: 怎么样，能起来吗？伊藤局长给您的。
2: 你没事吧？
0: 赶紧救他！
1: 我没那么容易死。接下来真要忙起来了。
0: 是。
3: 在医院里躺了那么久，都快忘了外面的天有多蓝了。
1: 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片蓝天，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0: 真是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他们还一个追一个逃。男人嘛，向来都是以友情为重。就是啊，想不到他们俩居然成了朋友。
1: 经过这一次，至少让我知道了你还算是一个正直可信的好律师。
3: 要离开了才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珍贵。
1: 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会更好。话说回来，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是孙聪，请多多关照。
3: 我叫杜秋，请多多关照。
1: 奇怪，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0: 该上车了。

0: 队长，
1: 嗯，
0: 您知道现在流行在老式火车上举办婚礼吗？
1: 啊，
0: 您不觉得很浪漫吗？
1: 不觉得。
2: 想什么呢？
3: 石村。
0: 那还不容易吗？打个视频电话，等等。
4: 你谁呀？
1: 我是自由记者，我叫石村聪。
4: 你再靠近，我就开枪了。
1: 我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才进来。
4: 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1: 对，现场直播。你们两位的名字也会传遍全世界。
5: 那是谁啊？OK， 他还真忙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都挺好中共于星际的彩根花宝贝，是北上中开明包容的神仙妈妈李燕儿，也是你好一九八三中爱护家人的舅妈李凤梅。出道这么多年，我演过各种各样性格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愿意沉下心去走进他们的生活，用心去体会，去演绎，不被单一标签束缚，用心诠释好故事里的普通人，也希望能一直用这样真诚的表演带给大家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角色。
2: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2: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3: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0: 点亮希望之光。
4: 我打算会蒙特勒伊，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5: 指控从事非法交易，
4: 不，先生，
6: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0: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2: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冉阿让。
5: 冉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2: 伤害你，永远没有，
4: 连老鼠也不能，
2: 老鼠也不能。
0: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7: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8: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8: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9: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0: 失味症？
9: 什么病？
10: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8: 2分，0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1: 知道爸爸小心。
9: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2: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9: 那怎么办？
12: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3: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14: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
15: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轻佻跑了？
16: 你们有问题？
17: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16: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5: 我想打拳。
18: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9: 站了。
15: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16: 阿姨加油！
0: 为爱不退缩。
14: 妈妈。
16: 可以像别
13: 头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1: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19: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11: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0: 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你们找的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2: 一切准备完毕，
3: 可以开始了。
2: 这徐烨要是不行，在哈尔滨没人能行了。
3: 万一大炮在电子控制下彻底被毁坏了，
2: 向本部求助，务必保证万一大炮按时完工。
3: 我不是什么生意都接，大本营将从大阪调派一名高级技师来修复它。苏联人一定会尽力阻止技师的到来。
4: 我不想。
3: 我会抓到他，给你报仇的。不过我想知道，你还能不能修复好电子控制系统？
4: 我把他抓来，在你监督下完成之后，我杀了他。
5: 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到虎头当劳工了，放他出来。
6: 现在杀了许根生，那大炮怎么办？
4: 用得着这么事吗？

火，把箱子拿下来，快点，快点！

0: 我去看一下，很明显，这一定是人为的，
1: 是那些劳工干的。
0: 都听好，以下我念道编号的劳工，都站着。8262，3805，3769，6359。你们中间有人破坏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希望这个人自己站着。
2: 否则的话，你们都要死。
0: 我年纪大了，我死了值，小日本你开枪吧。好的。年纪大了，死的就值，很好。
3: 准备。

0: 经理，经理，啊，经理，怎么着？燕老板已经够好脸了，问啥时候开始啊？我跟你说，你们找的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啊？经理，您放心吧，这徐烨要是不行，在哈尔滨没人能行了。王哥，哎，他父亲喜欢听戏啊？
1: 剧场喇叭坏了，请他来修。
0: 他不爱听戏，也没什么喜好。要不这件事还是让我来办吧。不，徐武同志的抚恤金，我要亲手交给他父亲。这是组织上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1: 这件事儿不太容易办，他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是说他们断绝父子关系的事？我知道，不过我相信，血浓于水。 你不要出面了，不要暴露身份。
1: 哦，对了。

0: 这儿的人都叫他徐爷。大哥，你干了！马上就开，马上就开，马上就开始啊！这不是好事啊！赶紧，开场！喜爷，
1: 请好使啊！哎呀，
0: 徐爷，谢谢您了。
2: 我交代没交代？那个不能碰。啊？哎呀，这不是都修好了吗？
0: 谁说修好了？谁让你碰那个来的？
2: 那得，算我冒犯了。您别介意。
0: 我介意。
2: 那我向您赔个不是行吗？你看，这观众都进场了，我这不是着急吗？所以我就
0: 折现吧。
2: 折现？
0: 啊？你把我耳朵震坏了，你还不得加钱呀？
2: 哎。
0: 徐爷，您这是，哎，您看，您要的工钱本来就高，您现在这不是难为我吗？
2: 你加不加？
0: 徐爷，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啊，
2: 得，我做主，您白听几天戏，中不？
0: 你把我耳朵震坏了，我还听什么戏？
2: 哎呀，您多担待，
0: 我凭什么担待？你又不是我儿子，
2: 你
0: 不加钱是不是？那好。
3: 我也不要。经理，徐爷这脾气够古怪的，不行，我过去劝劝吧。
0: 甭理他。哎，你说，拿个电烙铁啊，统统就往死里要钱，我早就看不上他了。呸！唱戏听的是嗓子，还喇叭。
4: 徐爷留步，
0: 你们这是哪儿找来的个不着四六的经理？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这儿除了土地爷没别人。
4: 你不是戏园子的，
5: 我是您儿子的朋友。
0: 上辈子没积德，我没儿子。
5: 他叫徐武，
0: 姓徐的就是我儿子，你抬举我了，走。

0: 你给我过来，你带几个人把那个破电器行给我他妈砸了。
1: 使不得，使不得呀，
2: 使不得。
0: 怎么就使不得啊？你看看他们干的好事，燕老板说了，说惊了嗓子，撂挑子不干了，我还得赔上包银。对了，还有这么多的客人趁乱全跑了。
1: 徐爷撂下话了，这音箱他没修好啊。
0: 什么？
1: 经理，你刚来哈尔滨，你不了解徐爷。徐爷在这一带那是出了名的抠损阴险坏，您要是驳了他的面子，他一定在钱上找回来，他就认钱。哎，
0: 我怎么就不信呢？整个哈尔滨就没人能修这玩意儿？
1: 也不是没人能修，这徐爷修了以后啊，就没人敢接这活了。经理，咱们还是去找徐爷去吧，他一定在家等咱们呢。
0: 我肯定不去。哎，
3: 我跟你说，
0: 我晚上我肯定不去。
4: 这时，皖一大炮的电子控制箱

0: 彻底被毁坏了，没有它，即使安装完毕也没法使用。为什么不修？没有维修电路图，要塞的技术人员没法修。
1: 他们拿着关东军技术兵种最高的军饷，难道连这个都不会修吗？
0: 既然毁坏的这么厉害。
2: 现在只能更换新的了。向本部求助，务必保证万一大炮按时完工。
3: 报告，我们接获了一份虎头要塞与关东军司令部的密电，可是我们发现电文里有一组无法加密的字符串，
4: 马上分析。

0: 你的耐性不如你爹呀，徐爷。您一大早叫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当然是买卖了。
0: 是您订的那套日本电烙铁？
1: 带来了吗？
0: 按理说，您跟我爹的交情，
1: 做生意用不着攀交情。
0: 也是也是，就冲您是我们洋行的老主顾。 您说的那套电烙铁，我们洋行二号没说就给您带来了。可是，徐爷，我们洋行本小利薄，实在是垫不起啊。
1: 别跟我这儿哭穷。你爹从来不做这种丢人的事儿，今天让你来就是拿钱的。
0: 钱呢？
1: 在路上。
0: 不行，累死我了，歇会儿。
2: 经理不能歇呀！不，经理不能歇，不能歇！
3: 开门下板前，要是干不到，徐爷可就狮子大开口了。我
2: 都累成这样了，他就不能讲讲良心呢？啊，要不价钱就翻番了。报告，大本营指定。
4: 念吧。嘿，来电获悉，已报请国内总部，向德国订购电子控制箱，请务必按期完成拒炮安装，以务战机者军法从事。
5: 这些字符是德国电子管的编号，我情报人员分析是火炮的电子控制箱。
4: 我在想，日本人的炮弹打过了乌苏里江，从天而降，整个伊曼一片火海。
6: 而我们的所有炮火射程不够，根本就无法还击。
7: 虎头地下组织发来情报，说他们混入要塞劳工营，破坏了大炮安装，看来这是属实的。也许破坏的就是火炮电子控制箱。我想，日本人一定急于修复它。
4: 命令，向莫斯科请求支援，必要时向德国派遣特工，摧毁生产这种电子管的工厂。
8: 司令员，这样太冒险了。
9: 远东边境危在旦夕，随时都会发生战争。莫斯科会明白的。凭什么？啊？凭什么呀？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你这也太霸道了吧！哼哼，
8: 凭我的手艺。
9: 嗨，我跟你说，能修那玩意儿的人多了。
8: 没错。
10: 不过同行都给我几分面子，你现在才来，怕是碰了钉子了吧？你要是到佳木斯请人，恐怕是来不及了。
8: 我跟你说，我就是把那个印象砸了，我他妈也不求你了。
9: 掌柜的，冷静，冷静。
10: 好啊，太好了，不砸你就是孙子。不过燕脚前从新京到哈尔滨，少唱一天你就得赔一天。
9: 我跟你说，爷爷我赔得起。走，
0: 徐爷，这是
10: 没事儿，碰上一个生犊子，不是什么。

0: 正经生意人，人家是大地方来的，瞧不起咱哈尔滨。
1: 你知道这犊子？辛武台花10根条子请来的新经理，听说在上海大戏园子里干过。徐爷，他有什么事儿栽在您手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让你白跑了一趟。
1: 没事儿，您是长辈了。那我先走了，洋行里还一摊事儿。
2: 好，待问你爹好。
3: 德国工厂遭到袭击，我们要的零件短时间内得不到了。
4: 野岛少佐，如果是因此无法按时完工，大本营应该能体谅吧？
5: 我们等不起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要尽快跨越乌苏里江。
2: 可是没有电子控制箱，万一无法发挥作用，
5: 大本营将从大阪。
0: 调派一名高级技师来修复它。苏联人一定会尽力阻止技师的到来，我亲自去哈尔滨保护他。修什么呀？我这可比别处的贵。
6: 这钱是抢来的，这话您怎么说的？
0: 购买个新的了。
6: 这是先父的遗物，赌私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
0: 哦，这年头有孝心不容易。搁这儿，
6: 立等行吗？
0: 我要是修得快，你可别觉得吃亏。
6: 那是您的本事。
0: 好。

0: 先生。好了。
1: 办好了，
2: 全拿收下来。
3: 真没想到，徐武同志的抚恤金要用这种方式给他。
1: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快开车！

0: 给我，徐爷，拿！徐爷，你听我解释，徐爷，徐爷，这个钱，这个钱，徐爷。
1: 这份情报是潜伏在东京的特工，用性命换来的。关东军从日本本土调来一名技师，叫佐藤光一，将要来虎头镇修复电控箱。我命令中国境内各特工小组及协同作战的地下党组织。 要不惜一切手段，不计任何牺牲，一定不能让他踏上虎头的土地。

0: 我是佐藤光一，请多多关照。
1: 佐藤先生，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真是辛苦了。
0: 没关系。
1: 佐藤先生，请。

0: 阻拦的同志们，都牺牲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被接到关东军司令部了，我们没办法混进去刺杀他。明天一早，他就会坐火车去虎头。
1: 我们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在火车站坐火车吗？
0: 对。去虎头的车是专列，戒备森严，沿途不停车。只要他上了车，我们就更没机会了。
1: 我要去趟火车站。
0: 您要在火车站动手？去虎头的专列站台在开车前会戒严的。
1: 我想到一个人，我们需要徐烨的帮助。

0: 我相信徐爷有这个水平，不过不能跟他提防满抗日，他对这个很抵触。
1: 为什么？父子两个差距这么大吗？
0: 徐武说过，徐爷一直不让他去参加革命工作，怕受连累。他们一家是从山东闯关东过来的，一路九死一生，所以特别惜命。
2: 自古忠孝难两全呐，徐爷，那天我确实骗了你。其实我不认识您儿子，我给您钱是指望您帮我做个大买卖。你和杜家丫头是一起的，啊？
1: 本来是想托他引荐，可后来才知道您不待见他。
2: 无事献殷勤啊！
1: 富贵险中求，我是生意人，喜欢一码是一码。
2: 我不是什么生意都接，
1: 小买卖我也不敢劳烦你。这个定时的东西，您能做吗？
2: 我还没应承呢。
1: 徐爷，谁让这哈尔滨您的手艺独一份儿？
2: 干什么用呢？
1: 弄俩钱花花。
2: 你是胡子？哪一路的胡子？
1: 哪一路的胡子不都一样吗？您何必知道呢？
2: 对付日本人的，我不想惹麻烦。
1: 千里奔波只为财。 您放心，我也不想惹官面上的事儿。徐爷，这个设5分半，可以吗？
0: 还要加上炸弹启动需要的时间。
1: 为了安全，日本人肯定会对这里进行严。

那么，这个专列站台戒严应该在开车前的5分钟，加上炸弹启动时间，然后安全离开，15分半钟。

0: 太君，日满亲善。
1: 怎么样？
0: 安置炸弹的地方已经布置好了，晚上去把炸弹安上就行。现在最关键是这个定时器，你觉得徐岩能做出来吗？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能。徐武小时候，他给做过一个玩具，能跑能跳，复杂得很。
1: 是徐武说的。现在，虽然把宝压在他身上有些冒险，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做好了会送过来。送到这儿？
0: 对。
1: 哦，那我还是回避一下。
0: 算是私人恩怨吧。等等，我们把自己都交给了党，没有什么恩怨是私人的。
1: 我曾经差点当了他的儿媳妇儿。我知道您奇怪，这件事组织上并不知道。 我跟徐武在工作中有了感情，他爹就是不同意，生生把我们拆散了。
0: 那你们就这么散了？
1: 整天忙着反满抗日，个人问题也就顾不上了。徐爷那个人很难打交道，我跟徐武不想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到工作，就相约着过些年再谈。

0: 为什么不同意呢？
1: 表面理由是嫌弃我是个富家千金，门不当户不对的。
0: 事实上呢？
1: 徐武跟我在一起翻盘抗日，他怕受连累，我先走了。啊，您吉祥。
2: 托福，还没死。
1: 徐武，
2: 我用你惦记，他也硬朗着的。
0: 徐爷，
2: 杜家那丫头干嘛来了？
0: 啊，她呀，来结账。虽然没有尹建成，但是答应的钱不好不给吧？
2: 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否则的话，我到日本人去告发你们。
0: 徐爷，您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吧？
2: 不。我知道徐武跟他有来往，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吧？
0: 我是个过江龙，发了财就走。您听我的口音还听不出来吗？
2: 江湖规矩，出了事儿别再回来找我。
0: 徐，我相信这东西就是落在别人手里，也找不到您头上吧。大恩不言谢，我收了。
3: 列祖列宗在上，钱存的差不多了，等找到孩子，我们就进关回家。

0: 佐藤先生，佐藤先生，
1: 长官，请不要往里走啊！
2: 萧佐，一定要萧佐，
3: 我知道了。
0: 日本的技师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晚上动用关系打听一下情况。
3: 那如果他没有死呢？
2: 我可以让关系把我带进医院。
1: 不行，那里戒备森严，你不能白白去牺牲。
2: 你还是先去打听一下情况，炸弹爆炸了，他没有理由能活下来。晚上去。佐藤先生，佐藤先生，
3: 佐藤先生，我来看看。
2: 不要动，
3: 怎么样？
2: 很快就会好的。
4: 病情怎么样？
3: 已经过了危险期。
4: 但还需要静养。佐藤先生，很抱歉让你受伤了。关东军司令部会对你进行表彰，并提供经济补偿。少佐，佐藤先生，这是你的工具箱吧？多亏了他，是他救了你一命啊。
5: 救我的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个对机械很敏感的人，所以才会注意他转动的声音。如果不是这个天赋，我已经死定了。这个东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4: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
5: 这是炸弹上用来计时的装置，很完美，具有高超的水平。制造这枚炸弹的人很厉害。
1: 佐藤先生，这些都是在现场收集的物证，请您看一下。
5: 这些是炸弹上的碎片，少佐。 请你看一下所有厂家标记的地方都被磨掉了。
1: 夏佐，您看，
4: 还有呢？这是日本的零件，他骗不了我。我从小玩着它长大的。
5: 这个混蛋用日本零件做成了炸弹，炸了日本人，真该死！
4: 佐藤先生，我会抓到他，给你报仇的。不过我想知道，你还能不能修复好电子控制箱啊？这需要一双稳定灵巧的手。
5: 可是真紧迫啊！喂，医生，
4: 不用叫医生了。恐怕一两个月内，我的手都无法胜任工作。不过，我想，能制作这个东西的人，一定拥有一双这样的手。真是。 精巧的钩。

0: 这个人是我们公司精湛的技术。稍坐，这个人很了不起。
1: 制造炸弹的人会为我们修理好它吗？佐藤先生，您真有想象力啊！是啊。
0: 中国人太可怕了。不过，这个人的技艺真值得佩服。
1: 那他的下场只能是下地狱。
2: 哎，钱是够了，人还是没找着。这小兔崽子躲到哪儿去了？躲躲也好，现在回来反倒给我惹祸。啊，来了。
3: 徐爷，
2: 火车站是你们炸的吧？这就是你的大买卖？你不是虎子。咱们有言在先，别惹日本人。
3: 徐爷，我是来接您走的。日本人正在大搜捕，你还是出去躲躲风头吧。
2: 我哪儿也不去，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
3: 徐爷，
2: 趁我还没反悔，你该干嘛干嘛去。
3: 我不信，我不相信徐武的爹会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2: 你抬举我了，日本人会跟我穿一条裤子？别跟我提什么徐五、徐六的，我不认识。
3: 徐五是优秀的战士，他在反满抗日的战斗中立下了大的功劳。
2: 那是老鼠亲猫，作死。
3: 徐五虽然年轻，但是他不糊涂，他知道自己为什么生，为什么死。
2: 他人呢？
3: 在虎头，
2: 乌苏里江边的虎头。
3: 对。日本人在那里修要塞，抓了很多中国人去当劳工。
2: 我听说过，一火车一火车的往那儿拉呀，到现在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徐武他怎么会到那儿去了呢？这就是你们的大事，反满抗日。人都被抓去当了劳工，你还跟我这吹什么牛？你给我滚出去！
3: 徐爷，你可以不认同我的事业，也可以不跟我走，但是您做的事不能对不起您的儿子。
2: 我没儿子。
3: 如果你认贼作父，你当然就没有儿子。因为子孙后代丢不起这个人。
4: 我们的外衣口径400毫米，已经是亚洲第一巨炮了，本身就如同一个操作复杂的巨大机器，其电子控制系统就是关键，涉及到液压动力、机械自检、炮弹装填，还有排烟和消声系统，以及瞄准、核准等诸多项目。
1: 佐藤先生，时间紧迫，你有办法吗？
4: 我需要用日本人的技术来推测德国人的设计思路，不过我已经有了一些设想，但是我需要一双手。

0: 我需要一双手来实施。少佐，人找来了吗？
1: 我把全城的电工技师都征召来了，我想你能从他们中间选到合适的人手。
2: 是想找到徐燕。医院的那些说，那个日本人被炸坏了双手，所以明白了。他们找电工师傅是为了修那个电子控制箱。
3: 本次征召各位维修电器关东军会按季复筹，诸位要尽心维修。
4: 珊珊，慢一点。珊珊，这里面。你来吧。
2: 你干什么？近身点，赶快送往，赶快回家。
4: 为皇军献礼是我们喜闻荣幸，我们一定拿出最好的记录。好吧，
5: 大家对皇军都要忠诚，
4: 你做的就很好。应该的，应该的。
1: 高村，
4: 嘿，
5: 怎么样？
4: 好像他对这些人的技术不满意。太君，你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技术高明的电工师傅啊？
2: 哎，我倒是认识一位啊，他活非常好，不知道他来了没有啊？
1: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2: 别人呐都叫他徐毅。我凭什么要躲起来？
1: 徐，他们曼城在找电工技师，你以为是为什么呢？
2: 我管他为什么呢？他们是来找我，我没去。
1: 徐，没那么简单。
2: 他们就是在找你，他们是在找造炸弹的人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您这么有把握，他们找不到您的头上吗？
2: 没有金刚钻，不揽着瓷器活，倒是你这个当胡子的，没事别老在我的眼前晃悠，咱们俩是买卖钱货两清了。
1: 可是我还不能走，我的买卖还没做完呢。
2: 大主，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我也不想听，你们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1: 如果我跟您说。
2: 是徐武的事，徐六十七也不行，那又不是我祖宗。自古以来，父慈子孝，啥意思？你知道吗？做人要将心比心。
1: 徐，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当过爹，只当了两个月。我爹、我娘、我媳妇，我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都让日本人给杀了，就是因为日本人出城打猎，没有打到什么大的动物。 就拿我的家人比起枪法来了，徐，你们住在城里，可能感受不到日本人的坏，顶多就是骚扰骚扰店铺的买卖，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我说的您不相信？
2: 不，我信。
1: 你不会拿爹娘的性命来骗我，不仅是我的爹娘，很多人的爹娘，很多人的老婆孩子，很多人家破人亡啊！徐爷，就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
2: 扎个哈尔滨火车站就能活下去吗？我想会活得更难。

0: 但是这叫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世道，光明哲保身不一定活得下去，你不惹事，事也会来惹你的。
1: 行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你就是一个惹祸的苗子，你不来找我，我就阿弥陀佛了。
0: 许爷，你还是听我一句话，出去躲躲，别小看了日本人，也许他们就会找到你。
2: 太君，在哈尔滨做日本零件生意的可不止小号一家呀。
3: 这个
2: 我真没见过。
4: 可是我在你的账本上看到了，告诉我卖给谁了？
2: 这个我真记不起来了。太君，您可以查我的账啊。
5: 查到，
6: 而且发现你在走私帝国的重要物资，只敢铲币。
2: 太君，太君，您让我想想，
7: 我卖给徐爷了。

0: 马上停下来！对不起，我失败了。少佐，
1: 怎么样？
0: 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1: 佐藤先生已经查到那个人了，真的吗？很期待见到他。他叫徐根生，曾经是满铁工程的劳工，跟随帝国技师学了一手的好技术。难怪，
2: 我对他的手法似曾相识。
1: 他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你可以为你的手报仇了。不用这样。 我更需要他的那双手。我必须得到他的帮助。我需要真正灵巧的手，还需要他灵敏的头脑。
2: 为什么？全城的支那技师和军中这些技师难道都不如他？军中的那些技师如前都是种田的，那些中国人，我不排除有人在藏拙，但是我依旧。 看好徐，他心思巧妙，手也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受过日本技师系统的培训，和我配合最合适。
1: 他能干吗？
2: 我相信少佐能说服他。
1: 你能肯定，他不是一个极其危险的？
2: 仇视大日本帝国的敌对分子吗？这是少佐才能判断的事。不过，在所有这些人中，徐是和大日本帝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长期在满铁为我们日本工作。
1: 这个我知道，可哈尔滨火车站的爆炸和他有关。
2: 可我没有时间了，即使现在开始修复，也不敢保证在您要求的时间完成。可
1: 您必须保证，那就请你早下决心。好吧，我把他抓来，在你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完成之后杀了他。支那人不值得，动感情。
3: 手脚，不行，他还是有危险。
4: 这件事日本人不会罢手的。

0: 如果徐野被抓，我们都会有危险。
1: 你是说他会出卖我们？
0: 老吴同志，你必须立刻转移。
1: 不行，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走了。
2: 老吴，
1: 你别说了。而且我也不相信，徐武的爹会这么没有觉悟。
0: 他对反满抗日一直都有成见。
1: 那也不能放弃他。你能不能利用家里的关系，把他送出哈尔滨？
0: 我可以试试。
3: 就怕他不能接受。徐燕，哎，你爹呢？刚吸完个大烟炮，睡下了。您这是？
4: 日本人来找过你麻烦没有？
3: 他们天天来麻烦。
4: 别说那没用的，他们找过你没有？
3: 他们找我去辨认过机器零件，可是被炸的模样都见不出来了。你怎么说的？我不能惹祸上身呢。反正卖日本零件的也不是我这一家。
4: 徐燕，
3: 他们是冲您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封了我的铺子，我得离开这里。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叫人。
0: 给您准备盘缠。
5: 患难见真情啊，你跟你爹一样，够意思。小姐有徐爷下落。他在哪儿？
0: 还真让您说对了，他去四海洋行找人帮忙。
5: 那家人可靠吗？马上派人去保护徐爷。
3: 是。
0: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马上把他弄出去。
5: 是，小姐。
6: 报告小组。
7: 找到那个电击行的老板了，
6: 立刻把人带来。是，少佐，给我们报告消息的人是那个洋行经理，他要求我们连他一起抓过来，然后找个理由把他放掉，怎么办？
7: 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不要抓他，把赏钱给他带去。
6: 齐家，快快！
7: 进去！快，还来晚了，走！误会，这是一定是误会。
4: 太监，您不能抓我们啊！这是你的赏钱，拿着。你对帝国忠心耿耿，皇军不会对你吝啬的。徐爷，你比你爹差远了，也好。
8: 历年所欠一笔勾销，杨掌柜，你养了个好儿子。哈哈哈哈哈！
9: 少爷，少爷，少爷不好了，老爷他吐血了。
8: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油壁朗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
1: 这不可能。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三余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1: 想一想，还有什么办法？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救许爷。
0: 咱们不能让徐武同志在地下寒心。我托家里人去打听了，他是被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抓走的。要救他很难，
12: 他们一定会逼许爷修那个电子控制箱。
13: 佐藤先生，有事吗？ 到底为谁做炸弹？他还是不肯说吗？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能让他的双手受伤。
12: 你不能用他。
13: 能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吗？
12: 你有办法。
13: 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的人，一定更在乎他的技艺。

0: 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和他是一样的人。
1: 好吧，
0: 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见他。

0: 我是做生意，你得帮我。嗯，能不能请你帮我看看这个？
1: 坏的不轻啊，这不是日本人的，看起来像是德国人的。对，
0: 怎么样？坏的很厉害，咱们不知道人家这电路是怎么安排的呀？如果。
1: 我的手没有受伤，我就能推测出来。多试几次，是个人都能。哼，那就拜托你了，请你全力进行吧，我会提供一切的协助。哎，我修不了，我就是把它修好了，也活不了。
0: 徐嫂，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能修好制造炸弹的罪，就可以免了。我要求他们不能碰你的手，因为我知道，你和我这样的人，手是我们的命。
1: 命都没了，要手干嘛呀？如果还有命。
0: 可是手坏了，那就生不如死，对吗？我只是个电工技师，我不懂政治，不懂历史，我只懂得电路和电流。我的世界是直截了当的。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答应我。好吧，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个条件。嗯，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到虎头当劳工了，放他出来。报告小组，虎头来电已经加了所有劳工的名册，他们没有找到舒这个名字。
3: 是，知道了，我让他们继续调查。是，
1: 佐藤呢？
4: 啊，他要做一次手术，请您开始工作。

0: 佐藤先生，您好像不是很满意。哼，我怎么会满意呢？没想到你会做这样的安排。
1: 他还需要验证。难道用这种方式吗？如果他销毁了电子控制箱，怎么办？少佐，你。 太低估他了，要破坏大炮安装，不一定要销毁电子控制箱，在上面做些手脚，反倒更容易，还能保住他的性命。哼，这样的试探太不专业，徐怎么会上当？
2: 对不起，阁下，我们搞错了。

0: 徐少，你已经开始工作了吗？用得着这么试探我吗？看来这玩意儿对你们很重要啊！我是不是得多要点好处？有件事儿很奇怪，徐爷被捕之后只在那里过了一夜，就被送到陆军医院了。
1: 那是他在被捕的时候受了伤，还是经不住拷打，把我们供出来了。
0: 这应该还没有，要不然我们早就被抓了。只可惜我在医院的内线接触不到更多消息了。
1: 你的那个内线可靠吗？
0: 他是个日本军医，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曾经追过我。
1: 那你要注意分寸，不能引起他的怀疑。
0: 我知道，老吴同志，我想通过他装扮成病人住到医院去。那个日本技师和徐野都被关在医院里，不会是偶然的。也许电子控制箱就在医院。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再说，如果电子控制箱真的在那里。 那里一定会戒备森严的。
0: 危险我不怕，我坚持我的请求，请领导批准。

0: 你光看着我干什么？
1: 啊，旭子，有了你的出手，我的心里轻松多了。
0: 不一定，德国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1: 对，我们是同文同种的，所以，大东亚共荣圈嘛，当然，我们大和民族有着更优秀的品质，而且还要引导各种族一起跟他们进一步的共同发展嘛，
0: 你知道这条线路会怎么发展吗？
1: 哎，旭子，我承认你是中国最棒的电工技师。
0: 有戏。
2: 佐敦先生，你觉得他可靠吗？会不会在电子控制箱上做手脚啊？
1: 不可能，你太多疑了。没有人能在我眼前动手脚。
2: 我也希望是这样，可还有三天就是完工日期啊。
1: 他已经有了眉目，在这方面来说，他的确是很优秀的。
2: 优秀？佐藤先生，满洲怎么配留下优秀的人才呢？
1: 你不能杀他，没有他，我的工作根本没法进展。

0: 杜毅同志，千万要小心。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当心。

0: 小的时候，我儿子最喜欢玩风筝了。找到他了吗？
1: 还没有。铺头有好几万中国人在工作，不过请你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0: 他该感到知足了，他娘死得早。我是小的时候不知道给他扎了多少风筝，你玩过吗？
1: 我父亲很严厉，从来不陪孩子们玩。
0: 慈母严父好啊，我就是太心软了。
1: 孩子就像风筝一样，不可能永远都在父母手里。
0: 飞得太高了，这根绳就拴不住了。
1: 对了，薛嫂，你怎么知道他在虎头呢？
0: 你在审问我？
1: 别误会了，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可能出差错。
0: 不会。
1: 咱们肯定？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肯定在那儿。
1: 你们父子的感情很深啊。
0: 养个狗时间长了都有感情，何况是儿子。
1: 徐子，我们回去工作了。

0: 那个地下室的人为什么？我不能说。小月，这我没法帮你。地下室是军方临时征用的警备区，就是本院的人，也不能轻易接近。
1: 可是，我要去见我公公。你公公？确切的说，是我前夫的爹。我跟你提起过我前夫的。我前夫死了，他爹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孝道。他要见徐，他是什么人？
2: 他是我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他的父亲是这里的大官，来中国服役后，去他家拜访过几次。
1: 不错，你能报告此事很好。
3: 我不会让同学之行玷污了我的忠诚。
1: 前田上尉，我很欣赏你，继续盯着他，去吧。
3: 嗨，
1: 冈村。
3: 嗨，
1: 找人跟着他，这里一定有名堂。

0: 你干什么来了？
1: 你不能给日本人修东西。别跟我说，跟日本人说去。这东西是一门大炮上的。
0: 干活挣钱凭本事吃饭，用不着你操心。我告诉你，
1: 修电唱机的钱是他的抚恤金。
0: 什么？
1: 虚无死了，牺牲了。
0: 我儿子，他牺牲在虎头了。我儿子，他死了。
1: 我进来就为了说这些话，我没打算能活着出去。
0: 要不是你这狐狸精，我儿子就不会死，就不会离开我。
1: 他不后悔，我不后悔，我们都不后悔。
0: 给我滚！

这个东西，爹，娘要去找徐武，爹，别让兄白死了，爹他白死了，爹。

0: 我想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抓起来！
1: 是怎么样？吐出来！
2: 快吐出来！
3: 满洲国政府表态，他的父亲虽然是满洲国高官，但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任由我们关东军进行处置。这个女人居然是徐的儿子的女人。我们的情报显示，徐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女人。你说他见到徐，会说什么呢？
2: 会说起他儿子吧。
4: 让妖塞再查一查。最近处死那几个劳工的身份。嗨，
5: 等等，告诉佐藤，绝对不能让徐知道电子控制箱是虎头大炮上用的。嗨，
4: 这就是徐武弄坏的，他拼了命弄坏的，你不能信。我求你，别让徐武白死了。
5: 爹，爹，别让我落得畜生手里。你让女儿受。
6: 爹，别让熊白死了，爹！旭子，你累了吗？今天就到这里，早点休息吧。
7: 明天再忙活一天，就能修好了。
6: 把电路板拿走吧。嗯。

0: 是啊，我们全亏了徐桑的手艺。那个女的的尸首被她家人领走了。不过，翻满抗日。
1: 罪名确凿，皇军把他的家抄了。薛桑，我会保证你和你的儿子安全。如果你们想入关，我也可以安排的。还真得指望你了。哎呀，这年头。
2: 养儿子不可靠，对我来说还是那些元器件啊、电子管更可靠。只要你对他用心，他就可以为你做好多的事儿，啊，做个厂机解解闷儿啊，做个像刚才拿走那玩意儿。哎，对了，那是用在哪上面的？火炮电控系统。就是。
1: 做个那玩意儿还可以保你们，养个儿子能干嘛呀？我父亲也这么说过我，永远都稳定不变，不会闹情绪的就是电子管。你爹是个明白人，
0: 你也是，
1: 我是刚刚才明白呀。
3: 少佐，虎头回电，
0: 立刻逮捕徐培生。
4: 逮捕？可是
3: 那个女人告诉他，他儿子死在虎头，他肯定会为儿子报仇。
0: 哎，
4: 别动，别动，跟我走，跟我走！
0: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0: 小雨子，你不用担心，我跟他们上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少佐，我不能同意你的命令，电子控制箱马上就可以完成修复。你现在杀了徐根生，那大炮怎么办？
1: 佐藤先生。
0: 徐的儿子就是破坏大炮的罪犯，
1: 他怎么可能不报仇？
0: 技术不可能作假，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电子控制箱做不了手脚，我会安排最苛刻的条件测试，不会有什么后果。
1: 如果我的儿子被别人杀害，我一定会报仇。
0: 他们早就断绝了父子的关系。
1: 已经登了报纸，
0: 哈尔滨人都知道。少佐，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完成安装，要么完不成。
1: 他有没有问过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0: 没有，
1: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也没有说过。好的。
2: 电子控制箱要经过严密测试。哼，嗨，少佐，这那人比我们更重视孝道，徐二根父亲闹翻，离家出走就是不孝顺。
1: 可是，父子连心啊！
2: 我的家乡游乡有个风俗，父母过了60岁。 儿子会把他们送上山等死，因为土地太小，养不活那么多人。可是，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定是最大的不孝。
1: 父母为了儿女的生存，牺牲自己，不应该吗？
2: 是。

0: 不过中国人不是这样想，他们认为要养儿防老，要靠儿女孝顺过好日子，所以以目前他们的关系来看，徐是不会为儿子报仇的。
1: 看来还是我们的大和民族高贵啊。
2: 嗨，
3: 好了，
4: 真的吗？
3: 我要睡一觉。
4: 啊，好吧。
5: 徐嫂，不好意思，我们需要再测试一下。
3: 应该的，不要侥幸我。

0: 佐藤先生，难道不用把电路板安装到大炮上去做实验吗？这些仪器可以测试出电路板的状况，只要能满足操纵大炮需要的电流值，这说明我们的修复是成功的。只有让大炮动起来。
1: 才能证明你们成功了，少佐。我可以开始测试了吗？嗯，开始吧。嗯，这里。好，这里边。好，这儿。 好，少佐，测试已经完全通过。你能肯定？我采用的是国际上最被公认的德国的测试标准。
0: 再测试一次，少佐。
2: 电子管不稳定，过多的测试会影响电子控制箱的寿命。我知道，但这是命令。再测试一次。
3: 好吧。爹，当黄国奴的日子好过吗？您就甘心当一个满洲国人？
2: 满洲国怎么了？大清朝龙兴之地，可是我们是日本人的奴才，是日本人眼里的亡国奴。你看看我们，活得还有尊严吗？
3: 我在门铁干活的时候，日本人也得冲我伸大拇指。我告诉你，记住咱家的祖训，老实做人，别惹是非。
2: 咱家的祖训已经过时了，老实做人可以，老实做亡国奴，不行。
3: 胡说。
2: 什么是亡国奴？这是满洲国。
4: 口不诉里江边，他们的军队叫国境守备队，谁的国境？我们的国境。为什么要日本人的国境守备队？
2: 你给我记住了，别招惹是非，有吃有喝。可是没有尊严。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这可是您教我的呀。为了尊严。
0: 我豁出命去，难道你就不想要我这样的儿子吗？少佐，不用再测试了，测试了这么多遍，它的安全性已经完全可以保证了。你自己也说过，徐是个高手，谁知道会不会？ 有更高的办法来骗过你的眼睛。为了万一大炮的安全，我不能冒险。
1: 少佐，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它的可靠性，同时我也可以担保徐的忠诚。
0: 很好，我安排了去虎。

0: 我们的专利，你跟我去，徐爷要去。
1: 徐桑，还需要去吗？你只给我看了一堆仪表，我怎么能确定修好了？我告诉你，严谨的科学是骗不了人的。我不懂科学，我只想亲眼看到他能操纵大炮。
2: 少佐。 请你一定确定让徐桑活着回来，这是我答应过他的。

0: 爹。
1: 孩子，委屈你了，不怪我吧？我不是嫌弃你爹是汉奸，是我有私心，怕给徐家带来灾祸。我们徐家九代单传，舍不得断了这个根。现在无所谓了。小五子从小就倔，爱人死理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尊严这东西贵着，买不起的时候先别着急，别急着去拼命，等攒够了钱咱们买个大尊严不好吗？

0: 谢萨，请坐。要塞是军事禁区，你只能在这里等我。需要什么，请吩咐外面的守卫，我马上就回来。
1: 你去吧，
0: 谢萨。安装完成后。 我送你回哈尔滨。
1: 不急。

0: 我们要去关东军的首府神，伟大的万一大炮，开始运转吧！
1: 炮弹准备。
2: 炮门打开！
3: 炮门打开！

0: 报告，大炮测试成功。
1: 佐藤先生，
2: 嗨。
1: 佐藤先生，谢谢你。

0: 这几天的辛勤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1: 岳道君，徐桑他可以回哈尔滨了吗？当然，我会让他永远的自由。我曾经答应过徐桑，要保护他的安全。你知道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吗？
0: 他在祭奠死在这里的儿子，这没有什么吧？我们不能留下一个对大日本帝国有仇恨的支那人。再说，你真的希望一个比你强的支那人存在吗？我虽然是个外行，但我听说过，你们的领域是讲究天赋的。
1: 这个徐比你更有天赋，对不对？你让徐桑来虎头，就是想让他死。
0: 满洲不配拥有比你更有天赋的人。你现在还要阻止我吗？

0: 我的儿子能白死吗？我得把他想干的事儿给干成了。我不光要把日本人耍得团团转，我知道我难免一死，那我也要死得痛快。那控制箱，我做的手脚没人能看得出来，开不了两炮，电线就得断路。 烧得个一塌糊涂。
1: 1945年8月9日，虎头要塞丸一巨炮开始了第一次射击。正如徐野设计的那样，在发射两枚炮弹后，发生了故障，解除了对苏军的威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阔别10年，寒战重启。
8: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救我！
9: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0: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1: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2: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3: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12: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10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4: 你真以为
15: 香港你做主？
7: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6: 你嘅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嘅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7: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7: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绩从来都是自己。
18: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2: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祺，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2: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20: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2: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21: You can break the law.
19: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18: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祺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21: 你真以为香港你渣咗？
12: 在这里，仿佛人。

0: 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3: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4: 我没得选啊！
5: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自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际，
2: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3: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不要失去希望，
0: 点亮希望之光。
4: 我打算会蒙他乐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3: 你为职工从事非法交易？
4: 不，先生，
5: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0: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2: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人。
0: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6: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7: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8: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
9: 为什么徐亚楠这么清楚跑了？
10: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7: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9: 我想打拳。

0: 出人命。
1: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2: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1: 为爱不退缩，
3: 妈妈妈，
4: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1: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5: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6: 谢谢。
7: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6: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7: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9: 失味症？
8: 什么病？
9: 失去味觉的病症。
7: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6: 2分，0分。
7: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0: 知道爸爸小心。
8: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1: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8: 那怎么办？
11: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日本关东军在边境准备了十年，他们沿着边境修建的14处要塞是一串硬骨头。这次对关东军的战斗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延续。
2: 关东军总部，朱军于6日前向我要塞猛烈进攻，无头危机，帝国危机，苏联人付出代价。
3: 炮弹装填完成，
4: 发射。
1: 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指引巨炮阵地的方位，
5: 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炮。
6: 可眼光没有了，怎么给飞机指引方向？
7: 队长，后门打开了，咋办呢？
5: 空战机来了，这要咱们自己干。

头要塞，最后决战。

0: 万一大炮会让他增加勇气。
1: 少壮，不要！
2: 报告，我们奉野岛少佐的命令，让他来完一大炮反省。
3: 哼，别人想进都进不来，你运气好，不许乱摸乱碰。哼，
2: 进！
1: 别把我关在里边！别把我关在里边！别把我关在里边！让我出去吧！
4: 日本关东军在边境准备了10年，他们沿着边境修建的14处要塞是一串硬骨头。我们的战士会流血，会牺牲。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是我们苏联人的战争，是这样吗，同志们？不是，日本法西斯从来没有放弃对领土的贪欲。这次对关东军的战斗，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延续，是为远东和平的战斗。各级指挥官要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完成与法西斯的最后决战。

0: 队长，第一小队还没消息。哎呀，你说猴子不会有事吗？当初我就说，这不该让他跟第一小队去。
1: 你把他拴在裤腰带上算了。
0: 这是最后一仗，死在胜利前，多不值。
2: 你放心，那边的山神和土地爷都是咱中国的，不会保佑小日本。

0: 继续搜索，一个都不许漏掉。
1: 嗨，
2: 等等，这里是地雷区
3: 啊？在哪儿？
4: 小心，
1: 原路返回。
5: 怎么，这是个雷区？糟糕，是地雷。

0: 炮击！
1: 我命令，虎头要塞所有炮兵阵地立刻开炮还击！

0: 全体官兵，进入指定阵地。农民们立刻封锁虎头站，开！更改口令，改为一人射杀。
1: 嘿，
0: 立刻报告大本营，请求命令。
1: 嘿。
2: 报告少佐，宿舍炮阵地通讯中断，打开炮门。发生什么事了？
3: 让开！
2: 报告，野岛少佐，前沿关卡哨报告，一脉实施了灯火管制，我们无法校准弹头点，是否按照预设目标盲射？
3: 不要盲目暴露位置，藤井树还在不在？在，
2: 少佐。
0: 命令他去宿舍炮阵地传令。
2: 嗨，关闭射击口待命。藤井，逼迫得按钮。嗯、
3: 你想让我们都炸飞吗？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们会被炸成粉末的。
1: 对不起，
2: 野岛少佐让你去宿舍炮传令还击。
4: 还不快滚！
5: 嘿，我马上去。
6: 炮兵，炮兵，炮兵，炮兵！
7: 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炮兵，

0: 附近的开拓团打来电话问，能不能来要塞避难？
1: 总部有消息吗？
2: 目前还没有。少佐，我们该怎么回到开拓团？避难？有这个必要吗？开拓团里的退伍兵可以补充要塞的兵力。此事我们的满族人很可能袭击开拓团，只有要塞可以保护他们。
1: 退伍士兵，让他们来吧。
3: 哎，
2: 领导少佐，领导少佐。
1: 野岛少佐，胡啸山镇定位要不要撤进地下工事？
4: 不许撤退！
1: 野岛少佐，
4: 我们要让苏联人付出代价。

0: 你通知我们的空军，一定要把丸一大炮炸掉，不能让他开一炮。
1: 是，马上发报。

0: 少佐让你们开放黄金，长官，
1: 让开！小心，有狙击手！

0: 雷神呼叫总部，雷神呼叫总部，没有找到玩意大炮，是否返航？
1: 我们已经登陆，正在抢占滩头阵地。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目前轰炸机没有收到信号。巨炮阵地在什么地方？你派的人在干什么？我现在不管你怎么办，马上派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去指引巨炮阵地的方位。
3: 司令员同志，我军三路部队均已过江，正向预定目标进攻。
2: 通知后勤部，马上封锁一万桥，所有往返军列全部绕行第二铁路桥。
3: 可是绕行迂回路线会耽误时间，进攻部队的兵员和弹药将来不及补充。
2: 啊哈，他们的巨炮还在，随时会把铁桥摧毁。你是想让军列一起完蛋吗？去传令吧，马上。
3: 是。
4: 谢立波，你找我？
5: 温，让你的人撤出战斗。
4: 为什么？
5: 第一小队没能为轰炸机指示信号，我要你们去。
4: 是。
5: 我知道这很危险，可是只有你们熟悉这里。
4: 我们有多长时间？
5: 当然是越快越好，轰炸机随时待命。

0: 带上烟罐，到达巨炮阵地立刻发信号。问，一定要小心。
1: 啰里啰嗦的，等拿下虎头，我请你喝酒。
0: 嗯，
1: 走。
2: 这么说，第一小队全完了？虎子呢？
3: 他不可能有事，虎子不可能有事。
2: 你说说，这小子比那鬼还精，他能出事？队长，你说话呀你！
3: 奶奶的！
1: 行了，别浪费子弹了，咱们大家合计一下，咱们的任务跟第一小队一样，找到敌人那门大炮，然后发信号给轰炸机。
2: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咱们先绕过敌人阵地，

0: 小心点！我军已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强渡乌苏里江，其他两路进展顺利，但是六十六师和三六三师在松阿察河南岸被沼泽地挡住。
1: 给他们各派一个工兵营和两个步兵营，要是再过不去，就让他们滚回莫斯科。
0: 现在正面要塞怎么样了？谢里夫，打到哪里了？有49架伊尔轰炸机连续轰炸，配合地面炮火地毯式射击，日军的地面攻势即将摧毁。司令员同志，哼！哎，我现在最怕听见那门炮的炮声。
2: 我是野岛，开门。怎么样？
3: 目标伊曼铁路大桥校准完毕。
2: 开始吧。嗨。

0: 彭景，
1: 哎，
0: 你看起来好多了。
1: 少佐，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了王一大炮，他威力。
2: 炮弹准备。

0: 我们攻不上去怎么办？
1: 侧面进攻，撤！是。虎子，虎子，队长，手榴弹没用，炮门关了，我的人受伤了。队长，咱们赶快撤吧，再不撤就给包围了。撤，走，撤！
0: 继续发炮，收到火箭为止。
2: 高通，怎么样？
3: 嗨。
1: 苏联军队兵分三路，一路横渡阿布钦河口，正面强攻我要塞，
3: 一路直插虎头西南，切断了要塞与虎林的交通，还有一路在盗墓沟横渡松阿察河对要塞实施夹击。
1: 可是他们没有联系上吗？幽灵部队呢？东营要塞呢？绥芬河要塞呢？没受到攻击吗？
3: 和他们也联系不上。
1: 最后收到的命令是，让我们继续抵抗。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大家请安静一下！喝酒！大家安静！叶大少佐，他们是从旁边开拓团来的人，他们要求到要塞里避难，这其中还有退伍的军人，他们说要参加战斗。
4: 让女人们都去仓库和食堂帮忙。

0: 给所有的男人们配备武器，让他们参加战斗。
1: 慢点，慢点，慢点，喝点水，慢点，别呛着。武桑，武桑，怎么样了？啊，
2: 队长，队长，
1: 怎么就你一个人？D小队的人呢？啊，D小的人呢？人呢？他们，你说话。
2: 说话的人呢？都牺牲了！行了，哭有什么用？哭能闪鬼子？啊！队长，轰炸机来了吗？大炮炸了吗？
0: 咱手榴弹都扔进去了。 再炸不了，咱也没办法了。快走，快走，快进，快快快快！
3: 打扰一下，你看见号开拓团了吗？
4: 每个开拓团的都有，你自己找吧。
3: 打扰一下，有没有人看到号开拓团啊？
0: 别开枪！不是关东军，是日本开拓团的平民，看来是要躲进要塞去。
3: 队长，他们有枪，开拓团也没少祸害咱百姓，让他们走，走，快走！
0: 还是那炮，没炸掉。你说咱有啥法？啊！敌人已经有了防备了，咱就剩这几个人了。飞机、大炮都用上了，打下虎头是早晚的事儿。队长，我看咱别管了，
1: 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0: 可是性命都没了，你说咱打下来有啥用？
1: 你问我吗？
2: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友？去问问第一小队，他们走的还不远。尸骨还热着。嘿，我有办法。
3: 走了，干什么？他
2: 们能进去，我也能混进去。那大炮乌龟壳从外边那么开，我钻他肚子里边去。
3: 不成，这样太危险。
2: 跟你回去不更危险？
3: 要去也得大家一起去。
2: 我懂几句日本话，况且我年纪小，他们不在意。
3: 胡闹！你张嘴就得露馅，你这是找死！我
2: 假装受伤了，不说话行不行？再不去就赶不上他们了。
3: 虎子，好样的！那门炮听说特别大，想办法，只要让它打不响就行。
2: 放心吧，
3: 胡子。
5: 机灵点儿！看见号开拓团了吗？看见号开拓团了吗？看见号开拓团了吗？看见号开拓团了吗？我们在路上遇到过，他们走得很快，应该已经到了吧？
3: 走，趴下！
6: 快
3: 进里面！

你受伤了，你是炮开斗团的吗？你是哪个开斗团的？里面有人给你包扎，快进去吧！啊！

0: 咱们啊，在这儿等10分钟，如果有问题，就冲进去。
1: 队长，咱把外套搅乱，虎子在里面也能轻松点。
0: 我看行。

0: 生的。
1: 报告，晚一大炮，由于教授失误，未能击中第二铁路桥，正在进行再次校准。此外，湖北山阵地两天之内九次易手，我们的损失实在很大。不过，在猛虎山主阵地，我们的火力还有晚一大炮一门、16厘米加农炮六门，加上野炮、速射炮、去射炮、台基炮，共计24门火炮。
2: 这些都还在吗？
1: 可能有些损失，不过目前还无法确定。
3: 那你的汇报有什么用？
2: 你的汇报
3: 毫无价值。
1: 嗨，四军从三个方向进攻，多用坦克开路，我们很难抵挡。
3: 我们的反坦克壕呢？地雷呢？炮弹呢？
1: 少佐，很多坑道口都被炸塌了，我们无法展开全面反击。
3: 被炸塌了？坑道口怎么能被炸塌呢？主城部是怎么设计的？我要控告他们。
4: 军队战争，
5: 打扰一下，你见过浩开脱团吗？
6: 没看见。
5: 谢谢。打扰一下，你见过浩开脱团吗？
6: 没见过。
5: 谢谢。
7: 孩子来没有？我们找到他们。
6: 没有。
5: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浩开脱团的人？
8: 没有。
5: 谢谢。你是，你是浩开脱团的人吗？你有没有见过藤井家的人？你不能说话。
9: 告诉我，你们最大炮在哪？
5: 好，好，我带你去。
9: 走。
10: 有惊喜！有惊喜！

们用红布条在他旁边做个记号，等红军上来

0: 报告，我要给少佐打电话。一道少佐，我已经发现了苏联间谍的踪迹，他穿着开拓团的衣服，估计是冒充开拓团混进来的。
1: 怎么回事呀？从开拓团到要塞来了几千人，怎么能查得过来？
0: 嗨，他穿的是苏军的军靴，只要找到一个穿苏军靴的人，那个人就是奸细。
1: 很好，你来负责。

0: 怎么又赚回来了？站起来，把鞋捞出来。请稍等一下，你们的鞋是从哪儿来的？
1: 苏联人的鞋，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0: 苏联人的鞋，比日本的更好吗？连死人的鞋也不嫌弃吗？你们怎么这么喜欢苏联东西？为什么不去给他们当奸细？
2: 干什么？干什么？
0: 对不起，长官，我正在检查苏联军靴，以便查出奸细。
3: 士兵从战场上缴获战利品，这有什么不对？告诉你，他们不是奸细，我带他们去打仗了。走。

0: 咱还是回去吧，说不定能捞到别的任务。你还有脸回去？谁不服让谁来试试。这任务根本瞒不成，这不是打仗，是他娘的送死！隐蔽，等待机会。队长，还有啥机会？咱还有啥机会等啊的？
1: 老油条，虎子还在下面。

0: 快说，你们到底进来多少人？我可以留你一条活命。你让我想想，你们也太野蛮了，把我脑袋都打坏了。
1: 。等我抓住其他的奸细，你的命就不值钱了。
0: 我知道。
2: 我使劲的，好好的想想，一点都不油吗？哎哎哎！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油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浪免搓粉。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即片，天津利生制药。
2: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到，
1: 装填完成。目标：宜曼第二铁路桥。
2: 校准完成。
1: 少佐，请准发射。
3: 发射。
1: 嗨。

0: 为什么会发生故障？怎么保养的？嗨，
1: 我去。
2: 炮塔外面看看。
1: 你去吧。
2: 一道哨所，一道哨所，一道哨所，那个人找到了。
1: 哪个人？
2: 苏军奸细。枪毙他！我把他关起来了，我怕混进来的不止他一个。我想从他的嘴里问出来。
1: 好的，你来负责。
2: 嗨。
1: 关东军总部，苏军于6日前出动坦克、重炮、轰炸机向我要塞猛烈进攻。先守备队已被迫进入地下工事，虎头危急，帝国危急。我逆帅守备队全体将士坚守虎头。
2: 叶大少佐，
1: 必须坚持，坚持半年，不用，只要3个月。
2: 我们就不算是无条件投降。
3: 你是说投降？
2: 帝国的军人当然不会投降。可是，
3: 就怕国内有些人承受不了。
2: 笑话，难道我们成了俘虏？
1: 可是，怎么了？
2: 他们在喊，我们的电话臂上已经投降了。
3: 叶大少佐。
4: 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听收音机。用の措置をもって、既得を収集せんとし、ここに終了なる汝之臣民軍、臣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氏と。 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離脱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皆様帝国人民の国民を共にするは構想構想の違反にして今を宣言語るところ非米英国に 宣戦する願望また、普通に戦争の自尊と、反省と。

0: 一群笨蛋，连苏联人的攻心计都看不出来吗？
1: 少佐，你说这都是假的吗？
0: 当然是假的。大本营会不发电报吗？居然相信收音机，谁听到过天皇陛下的声音？
1: 可是他们的欢呼，
0: 我让你们欢呼，你们敢不听吗？来，给我欢呼！大日本帝国
2: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0: 现在，我命令销毁所有的收音机，私自议论者一律军法从事。
10: 嗨！
0: 趁他们假装欢乐，立刻组织敢死队，让苏联人必须付出代价。
10: 嗨！
11: 你们的天皇已经投降了，你们没有退路了，快投降！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天皇投降了吗？他说，他们的指挥官野岛少佐告诉他们，收音机里天皇的声音是假的，还说大日本帝国不会投降，永远不会。

0: 夏总啊，叶大少佐，您怎么会也在这里啊？家乡的烟花更好看啊！我们开赴满洲的那天，在家乡京都放了一夜的烟花。少佐，苏联人。
1: 连宵禁都已经解除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我们开炮吗？这是苏联人的阴谋。如果我们中了他们的诡计，那就太愚蠢了。
0: 叶大少佐，可是，
1: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你说吧，如果真的是结束了呢？我们的战争没有结束。可是，天皇陛下，
1: 如果是真的，那也是被逼迫的。可惜，万一大炮还没有修好。
0: 否则的话，我就可以为帝国献上几朵大丽花。少佐，那我们就继续跟他们打下去。只要我们
1: 继续打下去，平凡的生命也会留下一个光辉的名字。唐晶。
0: 嗨，
1: 做好玉碎的准备。要塞是帝国的机密，就算是守不住，也不能留给苏联人。
0: 我明白了。

0: 这个是虎头要塞，是我亲眼看着它修建起来的。我离不开它，离不开我用青春和生命修建起来的。 虎头要塞，谭静，
1: 嗨，
0: 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从浩开拓团应征入伍的，对吧？
1: 是的，
0: 你是个优秀的军人，
1: 贾父来满洲前也是帝国军人。

0: 从小就教导我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
1: 你的家人来要塞了吗？我不知道。谭景，去找他们吧。和家人玉碎在一起，也就无憾了。

0: 你们一定会有收音机，你们的天皇已经播放了停战的命令，你们为什么不投降？为什么要违背天皇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呢？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会继续攻击，地下要塞将是埋葬你们的坟墓。
1: 你们也捡到传单了？
2: 藤井，野岛少佐怎么说？
0: 那么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3: 这是苏联人的阴谋吗？
2: 是啊，不敢光明正大的和我们战斗。
3: 关键是，他们就在我们头顶上，这还不是战斗吗？
4: 那藤井君是相信的喽？
0: 如果连天皇都投降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武士道呢？
2: 我们不能投降。
4: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3: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2: 藤井。会不会是宣传攻势？
5: 我看不像，你没听，金国的炮火都停了。
3: 真投降了？
5: 队长，这个大家伙半天都没开炮了。 虽说是眼下没投降，我看也差不多了。连天皇都投降了，他还能蒙打几天？好，
2: 那我们进攻。哎，队长，别驾。

0: 报告谢立夫同志，第二小队，文泰来他们回来了。温，你们终于回来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拿伏特加来，快去！
2: 哎，医院，医院，不用。
0: 谢立夫，我可不是来喝酒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虎子还在日本要塞里呢。
2: 他怎么进了要塞？
0: 他是冒充日本开拓团的人进去了，已经一天多了。
2: 这太危险了，他还是个孩子。温，你不该让他去冒险的。
0: 只有这样才能接近日本玩意大炮啊！

0: 那让我去。
1: 问。
0: 这里是虎头，是我的事儿。让我向日本人举白旗？
1: 这是为了安全，你不想被一枪撂倒吧，我的同志？
0: 反正我不会亲自拿着。
1: 跟我来。问，这是冈村，他愿意当咱们的军使。
2: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同胞在停战后还白白的牺牲。
3: 咋的呀？跟日本人去，讲道理？
4: 你放心，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
3: 你信吗？

0: 什么想了，全炸死算了。老刘，如果我不在了，这支队伍由你来带。
1: 要去，也是我去。
0: 老刘，大哥，你站直了，站稳了。 别让宋家人看笑话！你记着，你脚下踩的是自己的土地，把腰挺直了，我们走。

0: 哎呀，我们走吧。
1: 怎么还挂着白旗？是不是来投降来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苏联巨使来了。
1: 他们来干什么？
0: 是冈村上尉带来的。
1: 是冈村？
0: 嗨。
1: 让他一个人过来。
0: 嗨。冈村上尉，请。
2: 他什么意思？
3: 也许他们是想先了解一下情况。

0: 报告，第十五国境守备队野岛俊校佐，港军上尉向您报道。奉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集团军之命，作为停战军使前来报道。
1: 停战军使，你是在奉谁的命？堂堂大日本皇军，奉苏联人的命令？
0: 我被俘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预算？你真是我们关东军的耻辱！
0: 校佐，我对不起您多年的栽培，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可是陛下已经传召投降了，我们也不用再打下去了。
2: 真的吗？
3: 你胡说什么呢？
4: 真的吗？
0: 是的，听到广播了吧？天皇陛下已经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国了。
1: 港屯，

0: 问他们在说什么？你是来动摇军心的吗？我说的是真的。8月15号那天，陛下发表了投降诏书，战争已经结束了。少佐，请您为战士们想想吧。
1: 闭嘴！
0: 大日本不会投降，天皇不会投降。
1: 可是。 关东军全线都已经接到了命令，放弃抵抗，请您遵守命令。
0: 我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1: 少佐，真的已经停战了，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

0: 你是说已经停战了？你亲眼看到了吗？
1: 没有。
0: 上级的命令，你亲自收到了吗？
1: 没有。
0: 天皇亲口跟你说了吗？怎么可能？那你为什么来我的要塞胡说八道？

0: 老油条，为什么要舔那些子弹呢？我去过誓，要给文队长报仇。我嘴里的唾沫知道，我也要让日本人知道，他们贱得很，不打进他的肉里。
1: 也向文起了个誓，要把日本人打到最后一个。

0: 你这是在逼我，
1: 现在轮到你了。

0: 这个洞有明堂，说不定它中间有个门，专门防止我们管球的。
1: 那可怎么办？
2: 多塞几个，没准能塞进去呢。
0: 没错，就用它。
1: 谁？哎，老黑头，
0: 胡子还在里面呢，要是把它炸死，那可怎么办？
1: 起来，老油条！
3: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拿下虎头山？你还想让我的好小伙子们白送命吗？
4: 司令员同志，
5: 我现在不听你的任何理由。
4: 我们全集团军的重火力都给了你，
5: 卡秀山火箭炮也给了你。我要进要塞，我现在就要去。
4: 司令员同志，我们已经占领了虎溪山、湖北山。
3: 和虎啸山的所有阵地正在进入地下要塞，逐断搜索。在搜索的同时，一定要劝降。
6: 我听说你下了命令，
3: 不收俘虏，
4: 那是气话。你知道，文他在劝降的时候牺牲了。
6: 我知道他是好样的，
4: 他可是替我去死的。
3: 我想他是不会怪你的，
4: 因为这是他们的战斗。
3: 不，这也是我们的战斗。嗯，很好。那你就快点结束我们的战斗吧。
6: 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眼睛
3: 都在盯着这几个小小的山头。

0: 控制台检修完毕，请求开炮。
1: 准备开炮。嗯，怎么回事？
2: 我们受到了猛烈攻击。
1: 那射击口不能打开，关闭。嘿，
3: 哎，外面到底什么情况？
4: 都蹲下，都蹲下！让开，让开，有惊喜！都让开，让开！

0: 大炮，大炮在哪儿？大炮在哪儿？
1: 让开！你干什么？阿树，
2: 爸爸，
1: 阿树，你是阿树，
2: 终于找到你了！太好了，妈妈在哪儿？

0: 我们要去找那人，
1: 打电话，快！
2: 开门。
3: 一人，
2: 是啥？
3: 好嘞。哎。啊！啊！啊！

0: 他娘的！开枪！有种就出来开枪！喂，你还算是满洲人吗？帮着老毛子侵略满洲，他们是侵略者。
1: 难道你不是侵略者？这是中国的地盘，
0: 这是满洲，
1: 满洲不是中国的。跑到我们家炕头上来撒野，你算老几？
0: 我从小到大，在开拓团长大，说的一口流利的东北话，我们全家都为满洲的繁荣而奋斗。难道这不是我们日本的地方吗？
1: 放屁！我到你们家田地里种上庄稼，你们家的田就归我了。
0: 小日本，没话说了吧？哑巴了？喂！ 你想摧毁他吗？这要做是没用的，赶快投降吧！
1: 放屁！少跑在这撒野！
0: 我们不会放弃炮塔的，就算是死上一百个、一千个，我们也不会放弃炮塔的。
1: 这操纵台上的几个按钮，总有一个是管开炮的吧？
0: 喂，不要碰它，射击孔还没有打开，炮弹出来我们全完蛋了。
1: 有那么大的炮陪葬，挺直的。呀！

0: 滚！把华裔大炮给我夺回来！不要碰他！
1: 去死吧！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3: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5: 失味症？
4: 什么病？
5: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6: 知道爸爸小心。
4: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怪怪？

0: 点把大门打开嘛。
1: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0: 那怎么办？
1: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2: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3: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4: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5: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4: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6: 是什么？邓家娘子官失手了！三嫂，邓元老爷要制高点，快！是。
4: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6: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5: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4: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
7: 全线反击。
4: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5: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2: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8: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4: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9: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呢？
10: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轻松跑了？
11: 你没有目的，
12: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见小辉。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0: 我想打拳。
13: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4: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4: 站！
11: 阿姨加油！
4: 为爱不退缩。
8: 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2: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5: 让开啊！
1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6: 我一直在想，
1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6: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9: 阔别10年，韩战重启。
20: 我不要他命，

0: 是求财。
1: 救我！
2: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3: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4: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5: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6: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5: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7: 你真以为
8: 香港你做主？
9: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0: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9: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1: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
2: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5: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5: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4: You can break the law.
15: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2: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6: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走？
5: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3: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9: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7: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5: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6: 我没得选啊！
18: 人从来都有得选。

0: 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我们收到了匿名线报，称有人设计了一种蠕虫病毒，徐子俊甚至派出了卧底，伪装成保姆进入波伦家。
2: 秘密任务。
3: 哦，嗨，我是哈利梅皮尔斯，但是你们也都可以叫我肥妈。
4: 这家伙是谁？
3: 肥妈是最喜欢照看孩子的了。嗯，对，搅拌一下，营养又美味。
2: 一桩潜伏。
5: 爸爸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无聊的事上。
4: 孟肥妈，你还好吗？马尔科姆特纳，能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吗？
3: 我觉得我很性感。
2: 状况连连，
6: 呼叫老鹰一号。
7: 站住！联邦调查局。
4: 我们得进入弗勒办公室的电脑。
8: 这不是你家的保姆吗？
6: 科姆，别让他打到你的葡萄，听到没有？
2: 巧妙化解，
8: 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想买我们的项目。
9: 没有人敢惹我肥妈的孩子。
10: 他就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保姆。
2: 马丁·劳伦斯领衔主演，《卧底肥妈二》。

0: 喂。
1: 我们的漏洞已经补好了。
2: 现在我们已经掌控了局面，
1: 是不是应该继续呢？
0: 是的，当然。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发生什么了？
0: 没事，接着睡吧。你得从这儿离开，他们开始坐立不安了。
1: 你干嘛这么紧张？不是你安排的这一切吗？你打过包票的。
0: 对，但你没我这么了解他们。但凡他们有一点觉得你不守规矩，他们就会对付你。到时候你们就指望上帝吧。
1: 那好，我们不能这么冒险，我要收手了。
4: 不不，我做事从不半途而废，这次也一样。你就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拿到零食了吗？
0: 没有，只有一些盒装果汁。哦，
4: 你是在跟我搞笑吗？好吧好吧。
5: 金海岸小学的同学们，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戈迪安全员老鹰。
6: 哎，我叫戈迪，我是安全员，但我又是一只老鹰，我会房间里有只老鹰。
7: 老鹰先生，今天给我们带了点什么呢？
6: 这我是来招募一些初级调查员的。我现在说的不是调查你们的父母，但是如果你的爸爸失业待在家，还带着20000元的劳力士的话，请给我们打电话。
8: 嘿，特伦特，
7: 看电视是很有
8: 那个穿小鸡服的人是不是你继父？
7: 要确保的是，来，先把这个插手。

0: 果老鹰先生爬起来的话，他肯定会被电得不轻。
1: 爬进去，爬进去。
2: 这都是些什么熊孩子？
0: 电暖气在冬天里给我们带来温暖，但也可能是很危险的。如果……好啊！
3: 你就不能把这套小鸡服给脱了吗？
2: 首先，这是老鹰服，而且很不幸我没有其他选择，衣服拉链已经坏了。你怎么了，小特？
3: 莱安那帮人看到你了。
2: 那又怎么？
3: 这让我觉得很丢脸。
2: 莱安的老爸开着卡车卖大虾，他才应该觉得丢脸。
3: 那至少他不会穿得像个小鸡一样。
2: 老鹰啊，我说了那是老鹰。再说你应该尊重老鹰，老鹰可是很高贵的动物。
3: 所以你之前跟我说的光荣历史，那些丰功伟绩，被你绳之以法的家伙，就因为这些放弃了？
2: 才不是。为了他。
4: 嘿，亲爱的，嘿，宝贝。哇，我的小鸟，这是怎么了？
2: 骄傲的老鹰可不想说这些事情。
4: 好啊，快进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2: 哎，亲爱的。
4: 哦，宝贝，
2: 你怎么样？
4: 哦，我差点忘了，经纪人打电话来说，把那辆保时捷的价格提高了。哦，马尔科姆他给的价格很好，我们可以把车库改成游戏房，剩下的钱买辆小货车。
2: 我游戏房先放一边，我是不可能开一辆小货车的。
4: 你在说什么？保时捷怎么放宝宝？
2: 放后备箱啊。
4: 马尔科姆，我们两个谈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情，还有以后的变化。马尔科姆，你都答应我了。
2: 是啊，宝贝儿，但是说实话，我都是在你没穿衣服的时候做出的这些许诺。好吧，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当然支持你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怨言。他居然想让我开小货车，我开小货车，我可不行。再接下来我就该问，我穿牛仔裤是不是看上去很胖？这不是我的东西吗？
5: 是的，你就放心吧。没错，
2: 把我赶出我的办公室，搞什么呀，克莱夫的？
6: 我决定的，公共关系科要让位给前线人员。
2: 我说你这是在搞笑吗？
6: 昨天晚上大哥哈德森殉职了，

0: 我想加入。我知道你想，但你已经不是前线人员了。那你就让我复职。你知道那个人对我的意义重大，他是我的第一个搭档，哈德森教会了我工作上的所有事情。
1: 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但是这个案子已经属于局子军管了，他们已经安排了最厉害的人。
0: 你知道我才是最合适的人。
1: 不再是了。事实上，我们不再需要你了，马尔科姆。
0: 你就要当爸爸了，你想要个文职，我们也给你了。我知道你并不想在公共关系科工作。听说你昨天真的把自己烧着了？
1: 是的，但是事实上那是个可控的小火苗，而且火势也不大。
0: 啊！赶紧回家陪陪雪莉，好好想清楚。我不想再看到你到这边来了，这是命令。我要是再看到你在这边鬼鬼祟祟……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各位，我们开始吧。

0: 匿名线报
1: 称有人设计了一种蠕虫病毒，这病毒能黑掉我们的系统。
2: 所以无论恐怖分子或哪个国家，有病毒就能掌握我们全部的资料。
1: NSA CIA DOD
0: 他们所有的数据都将会暴露无遗，军事情报、运行密码，这些黑客会知道我们手上的所有信息。
1: 现在的主要嫌疑犯是汤姆夫了，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他在军队军事情报部门待过一段时间，他现在是国家日程软件公司的老总。探员达克哈德森潜伏在富勒的技术团队中，
0: 我猜他殉职是因为暴露了。现在我们已经找
1: 出了10个最有嫌疑的买家，而且我们正在全面
0: 监视他们。橘子郡甚至派出了卧底伪装成保姆进入富勒的家。
3: 保姆？
0: 现在我们将从这间办公室配合提供所有技术支持，并且按需调配人手，开始行动吧。
3: 保姆我在行。

0: 亲爱的，快看，我给宝宝挑的衣服可爱吗？
1: 嗨，
0: 你为什么要打包行李？
1: 哦，就是有个，你知道的。
0: 什么？
1: 就是有个会议，安全会议，有经验的教授在一起交流啊什么的，类似于智囊团那种。
0: 智囊团？真的吗？都有谁？
1: 有麦克格拉夫，
0: 是吗？
1: 就是那个进行犯罪研究的狗先生。
0: 哇！
1: 抽烟熊也去。我这些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们都会去的。
0: 那就是说会有研究犯罪的狗先生和安全员老鹰戈蒂先生。
1: 我们不会住一个房间的，我正因为这个沮丧呢。
0: 不是宝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的为你骄傲。我知道你真的很努力想把这份工作做好，而且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为了特伦特，为了要到来的宝宝，还为了我们那些还未出生的宝宝们。马尔科姆，我好爱你。
1: 还未出生的宝宝们？
0: 对呀、啊。
1: 你还想要一群孩子？

0: 你知道你一定要得到这份工作的，对吗？好，我们没时间做到面面俱到，不过拿着这份简历应该不会有问题。
1: 小菜一碟。
0: 好，去吧。
2: 你没问题的。他真是个优秀的探员，非常专业。
3: 哦，盖勒夫人，你来了呀！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啊，你们好。
4: 你好。哦，他们都到了，我能跟你说两句话吗？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次肯定会不一样的，我保证。
1: 你在说什么？
4: 听着，我知道我这人有点苛刻，但是我会慢慢改变的，我会更加通融一点的。就算不是所有，但我想在某些事上还是有商量的余地。
1: 我们还是直接开始面试吧。
4: 好的，那我听你的。
1: 我安排好了三个优秀的候选人。女士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富勒夫人。富勒夫人，这位是……
5: 哦，天哪，天哪，天哪！肥马驾到！哎呦妈呀！大家好啊！真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不过这是因为公交车上有点状况。
4: 哦，天哪，你还好吗？
5: 啊，那个公交车上有个变态，可能是他很长时间没用他那玩意儿了。哎呀，让我缓缓，我现在血压升高，神经紧张。哦，现在，哦，现在，哦，哦，现在，现在好了。
4: 这家伙是谁？
2: 嘿，康斯坦斯，给我们个特写。
5: 哦，嗨，我是哈迪梅皮尔斯，但是你们也都可以叫我肥妈，大家都是这么叫我的。
1: 肥妈女士，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场招聘，但是

0: 我们的人选已经
1: 啊，你们已经招到人了？
2: 没。
3: 那就机会平等了呀。你应该知道我电话的速拨设定是埃尔夏普顿的号码。你需要我打个电话吗？我现在就打一个。需要比一场吗？
0: 首先，候选人佩特拉，他曾在法国学习艺术。
4: 哦，你好啊。
0: 他能说四种语言，而且最近在本地最有声望的人家做事。
4: 不幸的是，他们离婚了。
3: 哦，小可怜，他们离婚不是你的错，但要是男人都想看你穿生日装时候的样子呢？
4: 你在说什么？
3: 你就只需要露个屁股，就能拥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了。肉肉的大屁股就跟黄油一样诱人呢。
4: 富勒夫人，
3: 没事的，
4: 我可以跟
3: 你
4: 保证，你
3: 想做个裸体主义者都没问题，你就大方露出你的身体就行了，没事的。我确信富勒夫人绝不会被你这对地杯的胸吓到呢。再说。是地杯。哎，你去哪儿啊？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吗？你绝对不想让这样的女人在你丈夫身边吧？
0: 好吧，我们下一位候选人是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在维和组织干过几年。
3: 哦，这我就明白了。你是不是追过飞龙？
5: 什么意思？
3: 你用的是防空枪？孩子们都是些瘾君子，我只能说是蟑螂家。所以你有没有把你的手指给烧掉呢？
5: 我还是走吧。
3: 哎，你看到了吧？那手指怎么会这个样子？
4: 这女的是谁啊？
0: 好吧，我们还有一位完美的候选人，康斯坦斯。
2: 你好，康斯坦斯，很高兴见到你。我猜你和防空没什么关系吧？
0: 哦，当然，当然了，他的简历完美契合，他甚至还学过儿童心理学呢。
3: 哦，这么厉害，太厉害了！
0: 我特别喜欢孩子们。
2: 哦，
3: 哦，真的吗？
0: 嗯，
3: 那你是站在布歇尔这边的，还是更加倾向 Grit 的理论呢？
0: Grit 吧，当然是 Grit 了。
3: 哦，小宝贝儿 ，Grit 就是个卖猪肉的。他烹饪猪蹄是一把好手，但是对孩子们一窍不通，所以你还骗我们什么了？
0: 什么？
3: 也许你们可以原谅他撒谎，但是你们肯定不希望雇一个带着装备的保姆吧？
2: 装备？
0: 哦，他这是在搞什么鬼？
3: 现在应该谈一下我的薪资了。
2: 哦，肥妈，我太开心你能来了。我想说，你能想象要是我雇了其他人的话会是怎样的呢？哦，肥妈，你还好吗？
3: 啊，这个凳子真是太可爱了，这么舒服吗？
2: 好吧，让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富勒家的情况。我本人经营了一家销售公司，我丈夫汤姆是搞软件的。
0: 我的天，肥妈，你还好吗？
3: 不好意思，我失态了。嗯，我看我还是站着吧。所以你丈夫又上了个新项目，我都有点等不及见他了。
2: 是啊，好吧。你都知道关于小孩的什么？
3: 那就要看情况了。孩子们会经常在家吗？
2: 他们就住在这儿，所以一直都在家。嗯。
3: 哦，啊，肥妈是最喜欢照看孩子的了。
2: 啊，那太好了。
3: 除非你认为他们在重点军校上学会比我照顾得好。
2: 不，你说话真有意思。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孩子们的时间还是安排得满满的，所以我做了个表，能让你看得清楚。
3: 我的妈呀！你有多少个小孩？
2: 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只有三个小孩。但是你习惯的话，这个表看上去没有那么吓人。比如体育课的话是用白色图钉的，音乐是黄色的，啊，家教是蓝色的，家务是红色的。
3: 那哪个图钉表示我能喝一杯小酒，看看菲尔博士的电视节目呢？
2: 你真搞笑啊！我丈夫汤姆认为我有点太极端了，但是你知道的，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任何一方面都高人一等。
3: 哦，老鼠，只需要一个锤子和拖把交给我就可以了。
2: 哦，那其实是我们的狗狗 Pancho， 他最近有一点失魂落魄的。我们以前还有一只狗叫 Carla， 是 Pancho 的女朋友，

0: 那天他在外面玩球，正好有台锯木机，然后他……
1: 锯木机？
0: 是的，他都看见了，特别自责，真是个悲剧。啊，没事儿，来看看孩子们吧。首先是我们三岁的安德鲁。
1: 哦，我的天！
0: 我知道他整天都这样，你觉得他可能会受伤，但却从来没有。
1: 哦，孩子，你也太疯狂了吧！你可不能这样把自己给扔出去呀、
0: 啊！哦，他还不会说话呢，一点都不会。我带他去看了很多专家，但是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时间到了，他自然会说话的。
1: 我希望他能带个保护的东西。男孩嘛，他就是有点……
0: 这位是凯瑞，我们的小拉拉队长。凯瑞，我向你介绍，这位是胖妈妈，她是你们的新保姆。
2: 嗨，妈咪，你能帮我练习队列操吗？
0: 为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会把房间里尖尖的东西都拿出去的。
0: 啊，我们的大女儿莫莉现在正处于叛逆期，就像是这个。他以前可不会把门给锁上。
1: 我可以一下就把门撞开。
0: 哦，没关系的。两个月前，他开始和一帮新朋友混在一起，其中有个男孩叫做查德，怎么说呢？肯定不是我们喜欢的类型。
1: 我去。
0: 莫莉现在喜欢
3: 不受约束的生活环境。
1: 可能有点太不受约束了吧。
0: 这位是肥妈，是我们的新保姆。肥妈，这位是曾经是茉莉。
1: 茉莉呀、啊，很高兴。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腐烂了？
3: 啊，大概吧。听着，妈妈，我正学习呢，所以请你们离开。
0: 真是想办法赶我走啊！
3: 妈妈，你怎么总是这么敏感？我发誓，我在床上看历史书，我在学习。
0: 啊，好吧，好吧，我走了，再见。
3: 好的。
1: 你就没在学习，你也没睡在那张床上。
3: 我就是在。
1: 你才没有呢，你刚才在用电脑找什么呢？把你的历史书放在一边，在脏兮兮的鸡蛋沙拉三明治的旁边。现在你知道房间里为什么会有腐烂的味道了吧？小心点，姑娘，镇上来了个新探长，就是我。
0: 到了。
1: 哦，天哪，这是我的房间。肥妈，我好像住进了五星级酒店。
0: 你喜欢这间房间，我太开心了。好吧，你收拾收拾，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工作了。
1: 好的，好的。
0: 你在这儿我太开心了，我先生也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1: 哦，那肯定的。
0: 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哈。
1: 太好了。
4: 工作时间到。

0: 哎，宝贝儿，
1: 没接到你电话，我有点担心凤凰城情况怎么样。
0: 凤凰城啊，那个会议是吧？
1: 不然你以为我在问什么？你为什么说话这么小声？
0: 哦不，我们只是在说了很多的，你知道关于常规性安全方面的术语，你知道什么别动、蹲下、翻滚这些的。麦克拉夫就是个神经病，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宝贝儿，现在有点晚了，你该睡觉了。
2: 哦，我知道了，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有点想你了。
1: 我和特伦特吃了晚饭，我好
2: 像吃了什么辣的东西，因为孩子一直在
0: 哦，宝贝儿，我爱你。

0: 大家伙都去哪儿了？哦，
1: 爬到柜子上去是他的最新成果。
0: 你没事吧，安德鲁？哦，你好，弗罗先生，很高兴看见你。我叫哈迪梅皮尔斯，你也可以叫我肥吗？
2: 很高兴见到你。我妻子今天有早会，而且我迟到了。
0: 你难道就留下我和一群孩子吗，弗罗先生？
1: 肥妈，我想安德鲁刚刚吃了一块洗碗布。
0: 安德鲁不能吃。好吧，就当是喂饲料了。
1: 这是不是说我们不现在走就会迟到？
0: 你们的爸爸为什么不带你们去学校？
1: 爸爸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这些无聊的事上。
0: 茉莉，我们要出发了。
1: 但是肥妈，我们还没有吃早点呢。
0: 早点？好吧。来，这个不错。加点这个，来吧，来，对，这个搅拌一下，营养又美味。
3: 红色图钉上订了张便条，留给某人呀。
1: 红色便条上写的都是重要的事。
0: 你在搞笑吗？图钉上的事都是认真的，这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去做。
3: 这是你的工作呀，探长。
0: 孩子，你的个性有点奇怪，上帝可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现在带着你的妹妹上车。

0: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
1: 你觉得我能穿下这么大的？
0: 开个玩笑而已。但是这东西是怎么跑到你床底下去的呢？
1: 我不知道，但马尔科姆绝对不会背叛我。而且这个还是……这好像是四码的蕾丝内裤。
0: 话是这么说，但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啊，你得做点什么才行。只要100块钱，我就能找人窃听他的电话。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我100%相信我的老公。
0: 雪莉，你也太天真了！哼，你嫁的人可是 FBI 的探员。我打赌在你结婚那晚，他肯定在你屁股上安了一个追踪器。
1: 我才没有追踪器呢，丹尼尔。这肯定是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这条内裤，那么胖的女人还穿这种性感内裤，肯定不舒服。是吧？
2: 哇，肥马，我可得小心点，这裤子我根本就没法穿。嗨，大家好啊，我是哈迪梅皮尔斯，你也可以叫我肥妈，每个人都叫我肥妈。打个招呼吧，安德鲁，他是汤姆·弗勒的孩子。
3: 好吧，这是安检设备，我想。哎，我

0: 我不碰我，别碰我，我可要打报警电话了。你最好去问问别人，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让我先把小孩放下，不能吓着他。等一下，我得扫描你一下。扫描我？好吧，来吧。找到你想找的了吗？
1: 那是我内衣上的线，都是靠这些线，我的胸部才不会下垂。你想看看吗？
0: 哦，不可以给你看。
2: 不用，不用，
0: 没事的。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解开扣子，不用，不用。
0: 但是不要的话，我可不负责。
1: 不，
0: 有可能会让你下地狱的。
1: 请您停下，不用，不用，不用解开扣子。
0: 18楼，哦，
2: 太感谢了。
0: 哦，看看这间警卫和紧锁的大门，参加奥普拉的私人晚会也不过就这么严格吧？<笑>
3: 是啊，是这样的，皮尔斯女士，恐怕富勒先生在会议室有个会议，我不能进去打扰他。
0: 没事，那我就在这等着。哦天哪，小宝宝可能是要尿尿了。哦天哪！ 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给这小兔崽子换尿布了。
3: 你要在这儿给他换尿布？
0: 对呀，但是别担心，我不会让他露出来的，好吧？我只是希望你把这硬盘备份一下。
3: 富勒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盥洗室。
0: 好了，安德鲁，那个程序肯定就在这儿。

0: 日马开门了。
1: 我们深入调查了福勒先生，但是一无所获。
2: 不过至少我们派了一个小分队在那边工作，但因为私通探员搞砸了保姆面试，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拿到手。听着，我们必须安排个人进去。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3: 没有，和房间里任何一个人有联系的我们都尝试过了，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
1: 等一下，有一个人可以试一试。
4: 因为最后的期限要到了，我想知道你那边的情况。
0: 哦，
4: 我想知道你准备好
0: 了没有。不是你爸爸吗？
5: 听着，如果我没准备好就不会在这儿。钱准备好了吗？
4: 你别担心钱的问题，我们在哪儿见面？
0: 这才对嘛，给我点信息。
5: 今晚7点西山购物中心。
4: 哪里？
5: 冲浪店。伙计，
4: 等一下，等一下，这栋大楼里有人监听了我们的会谈。
5: 你在开什么玩笑？你们也太业余了，我要闪人了。
6: 怎么了？
7: 有人在监视我们，我们最好把这个人找出来。
0: 借过借过借过，别碰到安德鲁。哎呀，哦，我已经弄得很干净了。哦，福勒先生，我和安德鲁想来看看你，对吧，安德鲁？
7: 嗨，儿子。
0: 我们还在学着说话呢，试着说一下 to pack。能行的。
6: 汤，有什么事吗？
7: 没什么，这位是……
0: 啊，哈迪梅皮尔斯，我照顾汤姆福勒先生的孩子。
6: 汤，
0: 我看看时间，我们该走了。对，我们走了，能帮我个忙吗？把这个拿一下，谢谢。
6: 赶紧扔了去。
0: 你今天玩得开心吗？啊，别着急，肥妈我正在把它弄好呢。
2: FBI， 对不起，我就请你到车里去坐一下。
0: 别推我，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个猴嘴，我可是会踢你的。
8: 听着，我是可以解释。
2: 皮尔斯女士，很抱歉打扰你。你想喝点什么？
0: 你们找。

0: 我是不是关于那些比利迪露屁屁的照片呢？你们可得理解一下，那可是比利呀、啊！我只是收我的电子邮件，他就出现在那里了。我当时就吓了一大跳，我对自己说：“我收到比利的图片了，我收到比利的图片了。”
1: 不，不，我能保证。皮尔斯女士，FBI 正在调查汤姆·福勒先生。
0: 福勒先生，真的吗？
1: 是的，因为你看起来和他们一家关系很近，事实上是我们想让你帮忙。
0: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啊，我知道了，你们想让我把他抓出来？
1: 不，不，
0: 对，
1: 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能盯紧他。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0: 这个嘛，等一下，他好像在外面做一个大的项目。
1: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调查他跟谁在一起工作。女士，你觉得你能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吗？
0: 哦，我的光磁盘绘理软件最近的，这样的话，财产上就不会有什么损失了。我会等着拿到内部情报的。
1: 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常常看侦探杰克的话，就会有点收获的。别担心，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上节奏。
1: 好，
2: 天哪，得帮帮他们。我想现在你一定想说点什么吧。没有，好吧，慢慢来。
0: 好了，
3: 看到了吗？
0: 开始，准备好了吗？
4: 这里是马尔科姆·薛里·特伦特，现在无法接听，请留言。
2: 嗨，雪莉，是我，宝贝儿。我就是有点想你了，想着从凤凰城给你打个电话。
0: 啊！太顺了，
3: 你真是太顺了。
2: 等一下 ，Harry， 我得挂了，宝贝儿。想着从凤凰城给你打个电话，等一下 ，Carrie， 我挂了，宝贝儿。Carrie， 你知道那些小孩根本就没资格说，那根本就不是跳舞。
0: 这样
2: 就好像被警察的防爆枪打中了一样。
5: 黑猫并不在乎这些，我就是想表现得好一点，这样爸爸就能看我表演了，就不算无聊的事，不算浪费时间了。
2: 哦，孩子，你可以像电视机里那些苗条女孩一样跳舞的，但是你爸爸他不会因为这样就留在家里，他是爱你的，只是不懂表达而已。你可以完成啦啦队的舞蹈的，我知道你能行，但是你要为自己跳，而不是为任何人。站起来，让我好好瞧瞧。看我的，看着，跟着摇摆，摇摆，感受音乐，试试看，准备，向右。对，你可以向右，来，不，不是你的腿，是你的腰。先摇摆你的腰，然后蹲下摇摆，对，摇摆蹲下，对，就这样，来，跟着摇摆蹲下 ，Harry， 摇摆蹲下，跟着摇摆再蹲下，蹲蹲蹲蹲蹲，宝贝儿，来吧，就这样，来呀 ，Harry。
0: 好的，孩子们，你们继续，你们抬上去很棒，我们马上就回来。打扰一下。
2: 有什么事吗？
6: 你会跳舞？
2: 怎么了？
0: 我们不会。
6: 别那么说，我们没那么糟。
0: 丽萨，你在开玩笑吗？我们摇得跟中风病人一样。

0: 好吧，也许我们可以让别人帮我们跳舞。我做过特技表演，我以前是体操运动员。
1: 听着，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的比赛快开始了，你想看到那帮女孩在台上就这样。
2: 哦，你们跳得那么吓人，我还是不看了吧。
3: 但是肥妈，
2: 别叫我肥妈。看等待梦醒时分的时候都没有哭，我肯定不会因为你楚楚可怜的眼神落泪的。今天差不多了，我们要走了 Carrie。
1: 你说明天我们在你家练习怎么样 Carrie？
3: 好主意。
0: Carrie 他甚至都不认识。
4: FBI 洛杉矶
5: Shelly，
4: 嘿，你好，感觉怎么样？
0: 啊，身体好重。
4: 那 Markham 在家照顾你，感觉一定很好。
5: 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就为了全心照顾你，你什么都不用干。
4: 希望你能珍惜这个宝藏男人。
0: 我好像开始知道了。

0: 把你弟弟带进去，我马上就来。你躲在草丛里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1: 你不能。
0: 你叫查德，19岁，楼上那个女孩才15岁。臭小子，你一定是傻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
2: 哦，嗨，肥妈，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信。
0: 你订的包裹刚刚已经被我退回去了。
2: 什么？哦，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0: 茉莉，这种年纪的男孩子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儿，要的绝对不是促膝长谈。
2: 我又没有必要听你的。
0: 茉莉，小心被拐走，现在立马上楼去做功课。我可有催泪瓦斯。
2: 发生什么了？你刚刚是不是威胁我女儿了？
0: 哦，没有啊，我确实带着催泪瓦斯。
2: 嘿，肥妈，我们应该谈谈。
0: 行啊，没问题，明天早上9点可以吧？那时候是我照看李基斯的时间。
2: 我想我等不了了。如果你看了这张图钉表格的话，你会看到凯瑞要上小提琴课，安德鲁有家教。
0: 家教？他才是2岁的小孩啊。
2: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尽其所能抓住任何的机遇。他们也许想进哈佛，如果他们真的想的话，我要确保这是有可能的。
0: 安德鲁从柜子上跳下来，而且他吃抹布，你就不用想这些事情了，他是进不了哈佛的。
2: 另外，如果你注意到的话，还有一些家务事要交给你做的。
0: 是啊，我正准备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呢。你是不是应该减少点红色图钉的任务啊？非常抱歉，现在肥妈有个约会，我要走了。
2: 那晚饭谁做？
0: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谢谢你问我。
3: 喂，我是肯尼迪探员，请指示。我刚刚发现 BM 坐到了出租车上。
4: 谁坐到了出租车上？
3: 是肥妈。我说肥妈，我看到肥妈坐上了出租车，我准备去调取 VD。VD 就是视频资料。我准备……算了，不说了。
0: 我想去这个地方，请你尽快。
5: 好的，好的。
0: 如果你还想要这双眼睛的话，我建议你看看路。
5: 好的。
0: 看路啊。
5: 好的，女士。
6: 你好，鲍勃。
7: Shirley，你怎么来了？你不应该来的呀。
6: 他在那儿。
7: 我怎么会知道呢？
6: 哦，别装了，他身上有定位装置，每个探员手机上都有。
7: 太好笑了，不可思议。你是怎么知道的？
6: 鲍勃，我已经怀孕8个半月了，我现在的脚非常肿，而且背非常的疼。我今天一天上了52次卫生间，你就更不知道我的胸部有多难受

0: 太原位置西山购物中心，太原位置西山购物中心。
1: 谢谢。
2: 这附近有什么冲浪圣地吗？
1: 亨廷顿海滩。
2: 哦，真的吗？
1: 对，很漂亮。
2: 哎，对不起，我这走了。为了找你，我在这里走了一个小时，你都没注意到我很忙的。
3: 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加密算法。
4: 我不关心加密的事。

0: 雪莉，宝贝儿，
1: 他在哪儿？
0: 谁呀？
1: 谁是凯瑞·马克姆？
0: 哪有什么凯瑞？
1: 那个叫凯瑞的女孩在哪儿？
0: 宝贝儿，你搞错了。不，
1: 你们谁叫凯瑞？
0: 哦，亲爱的，你，那亲爱的，听我说，
1: 你是不是凯瑞？
0: 不，宝贝儿，没有什么凯瑞，你搞错了。
2: 马尔科姆特呢 ？FBI。
1: FBI， 你又在办案，马尔科姆，你答应过我的，
2: 能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吗？哦，
1: 你把我的肥妈都卷入了这件事情中。
0: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做，
3: 不，只卷入了她的胸部。
0: 我想这里没有你的事儿。雪莉，别
2: 让他走，我们需要好好谈一下。
0: 我发现辟邪谱了，
2: 在哪儿？
0: 在那儿，就在那儿啊。我再仔细看一下。
2: 我们走，我们走，把这个东西放下。
3: 嘿，马尔科姆，这是什么做的？像个面皮一样。这就是他，对不对？
0: 对，
3: 他是个黑客，昵称是辟邪谱，他很厉害的，他一定能搞定那个程序。
2: 你确定你能找到这个家伙吗？目前他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0: 好吧，他在逛冲浪板商店，他是个冲浪手，他来到卡利不可能不去冲浪的。你们放心吧，我肯定会找到他的。
2: 肯尼利探员会一直跟你在一起，他是你的新搭档。
0: 你一定是在搞笑吧？
2: 如果你暴露身份让病毒泄露出来的话，你不仅仅会失去工作，还要坐牢的。哦，你还是继续扮你的肥妈吧。
4: 嘿，肥妈。
5: 弗勒太太，我们能不能另找时间谈？
4: 我们不能。今晚回家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孩子们没有做他们的家庭作业，看看周围到处都是脏盘子，然后我发现了这个。你把我们的换洗衣服扔进了垃圾桶里。肥妈，你不想打扫卫生，不想做饭，很明显你也不认同我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
5: 你的教育方式就是让孩子们忙忙碌碌一遍，让他们无法发觉，你从来不陪他们。哎呦，我不是这样有意说的。
4: 我想让你明早就离开这里。
5: 哦，弗勒夫人，但是弗勒夫人，
6: 我

0: 来。
1: 嘿，宝贝儿，我就是想告诉你，很对不起，我对你说谎了。我爱你，希望你还是想听到这些话。

0: 真舒服啊。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我要永远爱着你。
0: 哦，盼秋，狗狗可不能多愁善感。我给你点东西，这个东西会让你忘记一切烦恼。好，给你喝一点儿。虽然我也很想喝，但是我得工作。多喝点儿，让自己兴奋起来。
4: 我知道你很忙，我想说的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帮忙。
5: 如果这么缺人手，你为什么还要解雇他？
4: 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会马上打电话给盖勒夫人物色一个新保姆的。我的天
5: 哪、
0: 我做的这马芬蛋糕是不胖人的，鸡蛋是纯天然的，培根做的也超酥脆。
5: 这也太棒了，
6: 就好像是杂志上的那种。
0: 在让你们吃到美味的可口饭菜之前，我没办法离开。但是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想我该走了。
7: 看呐，肥妈居然让潘秋都高兴起来了。
0: 天哪，这狗蹦得比乔治亚松树都高。
5: 我得走了，做得不错，肥妈。
0: 哦，弗勒先生，再见，再见！你是个好人，弗勒先生，你真是个好人。
5: 谢谢你，
0: 再见，很难说再见。
4: 谁会这么早来呀、
7: 妈妈，你不记得了吗？艾丽森和艾米丽的妈妈要去上班。
4: 哦天哪，所有女孩们今天都来了。
0: 瞧瞧他们。我之前帮过他们跳舞，我可以留下来帮忙，没问题的。好的，我们会解决的。我需要一个人来帮忙。弗勒夫人，
4: 什么事？
0: 你能帮我一下吗？
4: 哦，天哪，肥妈，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没问题，就一会儿。姑娘们，你们认为真正的舞蹈从哪儿开始？
7: 从内心。
0: 回答得不错，但你们并不用心跳舞，你们都是用屁股跳。现在我们试一下，我们怎么做，弗勒夫人？
4: 多扭屁股。
0: 是的，跟我做，摇摆屁股，向受摇摆，与你的屁股融为一体，不要害怕碰它，和它融为一体，很好。屁股摇起来，对，我喜欢。继续吧，姑娘们，来点音乐好吗？哦，就是这样，对，耶，继续这样，享受屁股的摇摆，就这么做，很好，就这样。哎呦，弗勒夫人，很好，就这样。对，跟我做，就是这样，要出一身汗才能到位，就是这样。继续做，对，继续做，你们继续做啊，对，继续跳，继续做吧，你们继续。
4: 肥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瞧瞧凯瑞，他以前

0: 总是很安静的，现在却一直在笑。
1: 是的，我常说，笑容是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
0: 我想说，肥妈，我希望我们可以和好如初。我想说，我感到真的很抱歉，我错了。我希望你能够考虑留下来。
1: 当然，我会留下的。我喜欢这里。是的，肯定的。
2: 你快去说一下，快说一下。
3: 肥妈，我们想再跳一次这个舞蹈。
1: 哦，等一下好吗？肥妈，我得喘口气了。
3: 好的。
0: 好吧，我一会儿带你去一个超级棒的地方。
1: 哦，是矿泉疗养地，看看那房子。
0: 就跟维密里的模特一样，大街上到处都贴着他们的海报，他们经常裸体游行。如果你多想想，就会有点沮丧。
1: 是的，有些人就会搞破坏。哎，你说那个游行什么时候有啊？

0: 你浴衣，你可以把所有衣服都脱掉穿上浴衣，我想你会觉得很舒服的。然后你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柜子里，柜子里只放你的东西。啊，我的朋友在那边。嗨 Christine。
1: 你好。
2: 嗨，你好，我在找我的柜子，可能就在这一块儿。哎呦，

对不起，能帮个忙吗？帮我调整一下我的内衣，我刚剪了指甲，我没办法。就这儿，这是前面的隐形套，像这样帮我一下。

0: 哦，太有趣了！满屋子的美女裹着毛巾，做着泥巴美容。
1: 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肥妈。
2: 你
3: 你
2: 好。
3: 好。
0: 嗨，你们好啊！我可不想打扰你们。你们刚落油完，正在用一些奇怪的油还是什么东西互相按摩。哦，还有小零食。
2: 不不不不，
1: 不要吃肥妈，那是敷眼睛用的，上面有桉树汁。

0: 吐出来了，啊，嘿，盯着按摩一下怎么样？哦，哎，我想让你给我按摩，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妈呀，不是你，我是要那个笑着的女孩，那个笑着的，你别推我呀！哦，好吧，哎呀，你要帮我把体内的垃圾都弄出来。
1: 照我说的做，弄弄我的老腰。哦，你们知道吗？我们让肥妈加入了，就应该听听她的建议。这是个好主意。肥妈，你维持婚姻这么长时间的秘诀是什么呀？
0: 你们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吗？哦，好吧。嗯，我给你们这群可爱的女士的建议是，要保持长时间的幸福婚姻，就是必须要献身于她。就是这样。 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并且星期六得两次。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在他去上班之前，在 DQ 冰淇淋店的停车场，还有一次是在 Popeye 快餐店里，弄得他口水都流到饼干上了。是的，我们的关系超级棒。哦，
2: 真的吗？
0: 是啊。哦。 哦，好热，好热，好热！哦，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哦，不好了，不好了！哦，我的后背，我的后背着火了，我的后背着火！

0: 谢谢你，福乐夫人，我玩得很开心，除了那些热死人的岩石。飞妈现在有事儿做了，我要回去了。
1: 哦，天哪，飞妈，我要去办公室，可地毯清洁工马上就到，我想让你带孩子们出去玩几个小时。
0: 但是我还有事情啊。去沙滩玩怎么样？
2: 妈妈绝对不会相信。

0: hit confesso.
1: 该死的，把你的裤子穿好，这是开放给家庭的沙滩，可不是谁都能来的。你是不是有毛病？
2: 呼叫老鹰一号，我是饿狼。
3: 也听啊，老鹰一号。
4: 凯文，凯文。
2: 是的，我在。收到，收到。
3: 老鹰一号。
4: 凯文，别叫我代号，他不在这儿。
3: 收到，
2: 不使用代号，老鹰一号。
1: 哎，孩子们，海水可真暖和呀。
5: 肥妈，你散完步了吧？安德鲁又在吃沙子了。
1: 安德鲁，你想对肥妈说点什么吗？跟我说说吧。你能说大海吗？为什么你不带他去玩玩海水？去吧，去吧，玩得开心点，尽情享受沙滩吧，让你们的脚上都沾满沙子，做什么都行，我不会干预的。让我在这儿坐坐吧。我觉得我很性感。
6: 我不想待在这儿。
1: 真的吗？你看上去很享受啊。
6: 是的，这就是我，你得好好适应一下。
1: 可能是吧，也许你就是这样的人，又或者你是为了去吸引别的男孩子，但你没有其他方法让他们印象深刻。
6: 好吧，有差的爱我，所以我无所谓。
1: 姑娘，你才15岁，说老实话，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那个男孩他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6: 什么玩玩？你对他一无所知。
1: 是吗？让我猜猜，你应该是在朋友聚会时认识他的吧。他什么也没有对你说啊，当时他就站在你身后，看起来很神秘的样子。他喜欢你晚上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说他想听到最后一个声音是你的声音。
6: 你怎么知道这些？
1: 孩子，玩游戏的人总在变，但游戏本身没有变。你总有一天会醒悟，你会意识到肥妈永远支持你，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你需要就给我打电话好吗？我就会尽快赶过去。

0: 科莫，马尔科莫，马尔科莫，我看到他了，
1: 我看到他了，马尔科莫，马尔科莫。
2: 茉莉，你带着你的弟弟妹妹去小超市吧，给他们买点冰淇淋吃好吗？我要去运动运动，放松一下。飞马，我得动动了。
3: 站住！联邦调查局，站住！不要让我追你！站住！我不喜欢追人。哦，快站住！这个给我用用。让开！闪开！哦，上帝原谅我吧，警察们！

0: 住，停下来，站住，站在那儿别动。联邦调查局，好了，安东尼·比歇普，你有权利自己辩护。
1: FBI， 你的衣服，警服呢？
0: 你是我们的跟踪人员之一，别问问题，从栏杆上下来。
1: 你不了解那些人，如果我背叛他们，就会被杀的。
0: 别担心，我可以帮你。
1: 不，你没办法。
0: 可以的，现在不要让我过去。不。

0: 听着，我们全面搜查了笔歇不住过的旅馆，但没有发现磁盘。
1: 真该死！
2: 我们猜他已经把磁盘送出去了，也就是说程序已经开发完成，病毒准备就绪，就等着传输了。我们得进入福乐办公室的电脑。
3: 我去过一次，我还可以再去一次。
0: 问题是，即使我们进去了，还得解开一连串的密码，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我早就想到了，我会给你找个顾问，他会给你密码，这样你就可以进入系统了。我办公室的人会给你地址。
3: 这本书里面有一章节能让你茅塞顿开。
2: 你好像在变蠢。
4: 安德鲁，你想都别想。
3: 哈佛大学，我们来了。
5: 特伦特，我回来了。

0: 他叫做斯图尔特奈伯，计算机犯罪部门抓住了他。他当时通过编程进入 DOD
1: 系统，他被说服后为我们工作。奈波先生，我们着急开工，我们会在路上给你做个简要说明。斯图尔特，
2: 怎么了？斯图尔特，你开什么玩笑？如果我是那个讨厌的家伙，我宁可自杀，那才是斯图尔特。
3: 路途遥远吗？如果路途遥远的话，我要带上我的随从。嗯，
2: 等一下，你是斯图尔特？
3: 对啊。
2: 我想这一定是搞错了吧？
3: 确实是搞错了，错的是让你们两个白痴工作在第一线。我去车上等，如果你们迷了路，提醒一下，车子就是有四个轮子的大金属盒子。
0: 你把车坐带来了吗？
3: 那么，马尔科姆只要戴上这个耳塞，我们就能听到所有你听到的东西。只要付了开口说话，我们把它输到电脑里，就有希望破解密码。大部分人都很蠢，他们会用很简单的密码，类似家庭用语、家乡、学校、趣事、以前的女朋友或者同事。
0: 好吧，在家里我没有办法让他们开口，有太多分心的事儿。
2: 好的，那么你可以让他们离开房子。
0: 那么你可以让他们去参加游戏，然后带他们去一个肥猫能够控制的地方。

0: 的丑不是你的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外面晃荡，而且这些年你看上去可肥了不少。
1: 注意你的言辞，不许你这么说我。
2: 女士们，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2: 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拜托。
3: 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听我说，
4: 你不是肥吗？好吗？你是受过高级
3: 训练的间谍，别和一个65岁的女人过不去。
5: 能到现场看就好了。
6: 你知道什么？我妈妈培养的是个淑女。
5: 哦，才没有，她养的是头母牛。
2: 好了。哦。
5: 该死！哦不，我要倒了。

0: 叫肥妈了，她的第一句话居然叫的是肥妈。
1: 哎，那孩子说话了，太好了。
2: 那我为你感到骄傲。
3: 杰士，
2: 你说什么？
3: 杰士，
2: 什么？
3: 调查。
4: 情况不妙啊，特纳。
3: 特纳。
4: 哦，天哪，情况不妙。
3: 联邦的。
0: 我们不能让他在一天之内说完所有单词。
2: 等一下，肥妈，我想听他在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中了！
2: 中了！
4: 太好了，好极了，万事大吉！
5: 万事大吉！
6: 真是太好了！
4: 怎么？
2: 太棒了！
6: 好，我马上过去。
2: 什么？别走，汤姆！你儿子刚开口说话，和你们老板说你去不了。
6: 你不明白的。我也没什么办法。
2: 哦，那好吧，我们在这再玩一会儿。
6: 随你们便吧，
1: 马尔科姆，我们还没有得到密码，
7: 已经拿到它。现在，
0: 快！弗勒先生，等一下，你能载我去参加一个祷告集会吗？就在你办公室附近的教堂。
6: 办公室附近的教堂，你确定吗？
0: 我当然知道自己常去的教堂。
7: 不不不，
1: 嘿，我们开车跟着他。
8: 那这些狗怎么办？
1: 我们一小时后再把他们送回来，把他们拴好就行。快，我们走。
6: 不，
1: 天哪！谁干的？是谁干的？莫娜，莫娜，是你干的吗？
0: 哦，你有个这么好的家庭，你应该回去。
6: 是的，
0: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
6: 好吧，我本该如此。我爸爸曾经也是整日工作，我几乎见不到他。我曾发誓要做个不一样的父亲，这比想象中简单的多。
0: 那什么？
6: 工作，我很擅长工作，做得很好。我知道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曾经知道。
0: 曾经？
6: 你以为自己打好了所有的基础，以为自己是无敌的。但是某天有个人就出现了，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儿。你确定这就是你要去的教堂？
0: 我知道我的。当然了，我可是半个犹太人。你有什么不满的吗？你是反犹太人的？
6: 嘿嘿嘿，不是，我不反犹太人。
0: 你戴的这个东西真是既炫又好看。
6: 哦，是个纪念戒指，奥克拉荷马州。
0: 我还以为你来自普林斯顿呢。
6: 这是我爸爸的，他做的所有工作就剩下这个做纪念了。
0: 好吧，谢谢你送我。
6: 不谢。
0: 那好吧，再见。面对生命
6: 啊，你好。
0: 面对生命，
6: 在这里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朋友。
4: 你这儿呢？
1: 你在哪儿？
4: 感谢上帝，你还活着。你在哪儿？
1: 我知道了，密码是 Sonus。
4: 什么？
7: 他爸爸，他的戒指。
1: 让 Stuart 试一下。
4: 试一下 Sonus， S-O-N-E-R-S。
8: 好的，成功了。哦不，密码能让我们进门，但马上有墙拦住，就像个恶作剧，我们被骗了。
1: 人造卫星怎么样？
8: 也许有用。
1: 打给马罗尔，告诉他我们需要技术支持和一个完整的战术包，开车过来接我。
4: 你在哪儿？
1: 我在犹太教堂。
4: 哦，教堂，安息日平安。我们走。

0: 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接通了所有渔场的监控，我们进去了。
0: 很好，富勒在哪？
2: 他和卡塞尔还在富勒的办公室，我们已经想办法连接到了监控。
0: 很好。
3: 害死多尔的，我还以为你是个天才呢，还要花多长时间？
4: 你以为我在干嘛呢？免费的 HBO 节目，太难了，让我清静点。
3: 你好，
5: 梅妈，是你吗？
6: 哦，是我呀，你在哪里？
5: 听好了，我在一家叫做鸡蛋的俱乐部，而且现在

0: 里。
1: 怎么了？
2: 他遇到麻烦了。
1: 什么？谁？
3: 等等，你干什么去？
2: 我必须要走了。
3: 你在瞎说什么？
2: 听着，我对那孩子发过誓，我会一直帮助他。
3: 你哪里都不许去，这是我的命令。
2: 好吧，这个命令我不能服从。
3: Tana，你别不知好歹，我们的调查正进行到一半，你却要去关心那个不良少女。
2: 没有人敢惹我肥妈的孩子，没有人。
0: 对不起，解雇一下，解雇一下，对不起，打扰了，对不起，谢谢。茉莉，对不起，小姐，你顶住我的腿了。人呐，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
4: 小姐，我可以请你送走。
0: 在我揍你之前，你最好离这个姑娘远点。茉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5: 我知道，我收到了查德的短信，他约我在这里见面。
0: 天哪！你跟查德，你们两个把我弄得都高血压了。
6: 茉莉，
5: 哎，你去哪儿了？我刚才真的很害怕。
6: 茉莉，你给我打电话我就来了，我发誓我没有给你发过短信，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儿。
5: 什么？
2: 等一下，短信不是你发的，是谁发的？
5: 哦，是他，那个为我爸爸做事的人。他在干什么？
0: 茉莉，他跟踪你。
2: 查德，我现在要你马上去找人帮忙。茉莉，我会赶快带你离开这里，快点，茉莉，
0: 快！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5: 哦，天哪！哦，
0: 你们就是干这种事情吗？殴打孩子和老人？
4: 嗯，带走。
5: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什么？
0: 听着，我会解释一切的，但是现在你需要注意了，我在滚动。
5: 我的腿没知觉了。
0: 哦，对不起。
5: 哦，天哪！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这样死。天哪！他其实不是19岁。
0: 啊？
5: 查德呀。那是他的假身份，他昨晚告诉我，他说他不想再对我说谎了。就比如他的耳环也是假的，他说他在少管所待了3个月，其实是在数学夏令营。
0: 我猜人们并不总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5: 对啊，就像你一样。
0: 我？
5: 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0: 哦，

0: 他们走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腰带里有个小刀片。
1: 等一下，好吧，你带着枪，腰带里还有刀片，你准备干嘛？
0: 我这是为了保护我的贞操。
1: 真的需要这样保护吗？
0: 你别问了，快点过来。
2: 这就是我们的买家，很准时啊。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想买我们的项目，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
3: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莫莉。
4: 混蛋！
0: 你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找一个叫马洛尔的女人保持在线，这样他们就能追踪到电话。快走！

0: 非常好啊。但是我们还没结束，对吗？
1: 是的，还没有。我在他的合同里有不留隐患这一条。
2: 不，拜托，听我说，我一个字也不说，我发誓，我一个字也不说。
0: 那是什么？

0: 这不是你家的保姆吗？
1: 你还好吧？
2: 是，我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在青年会参加过相关课程。听着，我们走，赶快，快点儿。
3: 你确定那儿可以躲？

0: 哇，对不起，你刚才真是我的意思，你只需要躲起来。
1: 是的，
0: 躲起来，
1: 我会的，会的，
0: 好的。 哇哦，他就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boss。

0: 哦，我的天哪！
1: 我就知道有人会自投罗网。

0: 哇哦！哇哦！哇哦！
1: 什么？
2: 安德鲁比！
3: 艾菲妈！哇！太有趣了！
2: 哦，宝贝儿，哦。
4: 不辞而别让我很心疼，但这是我最好的选择。尽管当我想起你们时，我一直在克制我自己，但是我的心情确实很沉重。我们居住的世界繁忙嘈杂，有的时候我们会迷失，但是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上帝会给我们带来指路人。千万不要忽略指路人。关爱别人是一项很难的事情，而家人就不一样了。与很多人共同生活是有点让人恐惧。
5: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嗯。
4: 但是如果我们相互依赖并坚持下去，这将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你们是我心中的天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留心观察，你永远不知道何时肥妈就会出现在你的身后哦。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一气活。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2: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忘爱却步。
3: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2: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跑了？
4: 你们有目的？
2: 姐，
5: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2: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我想打拳。
6: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2: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3: 阿姨加油！
0: 为爱不退缩。
3: 妈妈妈，
2: 她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她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7: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 不会是你杀的呀？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3: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4: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5: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6: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7: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9: 失味症？
8: 什么病？
9: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6: 2分。0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 知道爸爸孝心。
8: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0: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8: 那怎么办？
10: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1: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王一新博客，王一新主张。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7: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18: 等等等等，
17: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18: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17: 我要把你藏起来。
18: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17: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18: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照，谜案追踪。
17: 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19: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20: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19: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6: 我们找到她了，
21: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18: 我知道什么。

0: 们就互当家子了。
1: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2: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 要是想让我替你们保守秘密嘛，你们就得告诉我图书馆失窃音乐盒的事情。
3: 马丁·劳伦斯，布兰登替杰克逊，
4: 马上换上装备，今天晚上一定会找到音乐盒的。
5: 你说什么？
6: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4: 这完全是两码事。
3: 重磅出击，好戏开场。
7: 为了 U 盘里的证据，就能将一些作恶多端的人绳之以法。
3: 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0: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1: 想坐飙车？没门，在家好好等着，我会亲自送上门的。
0: 别逼我强行截停，
1: 现在还没轮到送你们家呢。啊！
2: 你给我下车！你有什么毛病？刚刚你明明可以停车，但是你却逼我追你。
1: 拜托，要是有人偷偷把车录下来就好了。
2: 赶紧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1: 等等，你这可是犯罪，好吗？只有邮差才可以碰邮件。
2: 你知道我身上有枪，对吗？没错，信不信我把你屁股打开花？
1: 哦，行行，我们淡定一点。
2: 要我试试吗？
1: 冷静下来，好吗？你的邮件就在这儿，你看。这是第一资本信用卡初期零利率。
2: 不对不对。
1: 好吧，不对。蒸汽清洁地毯服务。
2: 不对。
1: 好吧，也不是也不是。杜克大学乌鸦。
2: 别动，站住。你给我回来。站住站住。快站住。这是对你的警告。
1: 我知道今天是大学放榜日，但你这个家长太疯狂了。
2: 哦，天哪，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是我儿子，我儿子被录取了。谢谢，谢谢你，谢谢。
1: 嘿，哪天你的退税单丢了，可别怪我。
3: 哦，嘿，德伦，小特。你在楼上吗？你的前途可是一片光明啊。
4: 沙漠度假村。
3: 哎，我要和我的妻子雪莉通电话。
4: 不好意思，她不能讲电话。
3: 我知道她不能讲电话，但是我有急事。我们的儿子刚刚被……
4: 您的妻子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都将与外界完全隔离。
3: 不是吧，你们那儿可是让人放松的度假村，又不是51区。
4: 冷静一下，和我一起深呼吸。
3: 不，我拒绝，我拒绝和你一起深呼吸。
4: 淡定。
3: 但是我现在很乐意过去扯掉你的小辫子。喂，杜克大学。哦，
5: 什么？马尔科姆？
6: 是我呀，我是杰森·波恩。
5: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不用代号吗？
6: 别这么无趣呀，巧克力先生。
3: 找我干什么，卡内迪？
6: 交易就在今晚11点钟。
3: 你手上有他们要的东西？
5: 对，

0: 要你能给我我想要的。
1: 我现在又想去巴厘岛了。
2: 但是你得知道，巴厘岛现在不在证人保护计划的范围内。但是你别担心，我们会保护好你，好吗？
1: 好吧，那就去墨西哥，但是我不去卡布，那里游客太多了。
0: 喂，
1: 巧克力，
2: 小特。
0: 哎，马尔科姆，
2: 你在哪儿呢？
0: 啊，我那个在图书馆。
2: 图书馆？
0: 对的。
2: 周围怎么这么吵？
0: 今天是最佳书籍展览日。
2: 但是小特，我们要谈谈了，听到了吗？所以你得赶紧回家，听到了。
0: 那个，我这儿信号不太好。
2: 好的。

0: 嗨，各位，我有点口渴了，各位，我很快就回来，好吗？
1: 图书馆啊？
2: 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让同事追踪了你的手机。
3: 谢天谢地，我爸就是个牙医。
4: 讲真的，这事儿就像是间谍干的。
3: 没错，跟间谍一样。
1: 我们得谈谈，快点。
0: 不行，他们俩就像是我的家人，什么都可以在他们面前说的。
1: 家人是吧？那好，在我们家，我最喜欢打屁股。现在我的手正痒着呢，特别想打新鲜的屁股，就像这样，啪，
4: 啪，啪。祝你今天愉快，特纳先生。
3: 愉快。
4: 我们可不想屁股开花。
0: 哎，
3: 我们
0: 你们继续吧，好好表演，
3: 干什么？
0: 卖点唱片。
4: 好。
0: 你干嘛这样让我出丑？
1: 我让你出丑了，小特，你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0: 慢慢。
1: 我说你就不能偶尔叫我两声爸爸吗？好吧，回归正题，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对吗？
0: 对，但不是我毁了这个时刻。
1: 有好消息哦！
0: 我知道，他们打给我了，听到我的新歌，他们下巴都会惊掉，对吧？肯定会火得一塌糊涂。
1: 新歌？你在说什么呀？
0: 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是杜克大学。
0: 哦，别跟我提这个。有个演唱会筹办人听了我的混音带，成就第一卷，没错。他说。今年秋冬要举办一场新说唱巡回表演，叫青年新说唱，在整个东海和辛辛那提巡演。
1: 小特，可没人会去辛辛那提，大家躲还来不及呢。
0: 唯一的问题是，我还没满18岁，所以得由你来签这个合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成年。不过我心理年龄已经过时了。
1: 小特，你可是收到杜克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你就要上名牌大学了。
0: 所以呢？
1: 你的梦想要实现了。
0: 不，这是你的梦想，我才不要去上什么鬼大学，我现在就可以飞黄腾达。
1: 我才不可能签那份合同，你就别想了。
0: 这可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如果5天之内不签好合同，他们就要改签那个圣路易斯的垃圾说唱歌手了。
1: 小德，你还有一辈子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在接下来的4年里。
0: 4年？哇，你在开玩笑？你知道4年能在嘻哈界干多少事儿吗？哦，拜托马尔科姆，你就看看这个，看看这可是雄图，伟业的蓝图，多亏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1: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对呀，但你需要接受教育，小特，不然等灵感枯竭之后你怎么办呢？
0: 那我就转型做演员。
1: 天哪，你每张一次嘴，就向我证明一次教育的重要性。还好你妈妈不在这里，要是。让他听到你这样胡言乱语的话。
0: 哦，妈妈，我们打给妈妈，她一定会同意的。
1: 打吧，打给她，就告诉她你准备放弃大学。你妈妈她脑门上的青筋肯定会爆出来，就像这样爆出来。
0: 哦，好吧，等她看到我给她买的豪宅后，她会开心的。
1: 除了杜克大学的学费支票，我什么都不会签的，就此打住。现在我得失陪了，我得去工作了。我可不像

0: 某些人那么闲，我要去工作，你懂吗？
1: 我明白。
0: 你真的懂吗？
1: 我懂。
0: 你懂？
1: 懂。我说的是带游泳池的豪宅，还有私人保镖。拜托，我们可以强强联手吗，尔科姆？可恶！
2: 小特，
1: 怎么了，哥们儿？
3: 你爸爸签字了吗？
1: 没，他还没有。
3: 嗯，好吧，那我们实行 B 计划，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埋伏他。
2: 为了摆脱你，他一定会签字的。
1: 对呀，执行任务的时候埋伏他，我懂了。
3: 哎，就得这样。
1: 看，这样我才花钱请你。

0: 手别碰胸部，不然录音录不清楚。
1: 抱歉。
0: 你带了 U 盘了对吗？
1: 对。
0: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1: 我聪明吧？
0: 你是在逗我吗？
1: 没有，安全起见。因为我想着他们不付我钱该怎么办？
0: 那要是他们像我刚刚一样检查 U 盘怎么办？
1: 哦，哦，真的，我藏起来了，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都找不到。别担心。
0: 你个脑残，你到底藏哪儿了？
1: 我的证人保护计划呢？
0: 要是你不告诉我藏哪儿了，没人会保护你。
1: 嗯，好吧。在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
0: 什么？
1: 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工作。
0: 难以置信。克莱福德。对，我是马尔科姆。卡内迪带了个假 U 盘，他告诉我那个真的藏在哪儿了，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要去和查科夫做交易了。对，好的。嘿，我们走。

0: 卡内蒂能听见吗？
1: 听得到，巧克力先生，说吧。
0: 听着，要是情况不妙就立马出来。
1: 哎，伙计们，维拉德和迪米特对吧？嘿，
2: 查克夫先生。
3: 嘿，很高兴见到你。
2: 罗塞塔石碑
1: 很不错的，对吧？
4: 哇哦哇哦，等等等等，是我超级小子。
0: 小特，你来这儿干什么？
4: 我来拯救我的未来，快给我签名。
0: 快上车，快把头低下去。
3: 你以为我很蠢对吗？你以为我是个傻子？
2: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你。
4: 快签名吧，拜托了。
3: 我可没在和你说话。
2: 那你在和谁说话？
3: 我在和你胸口窃听器另一边的人说话。
2: 哦，这个嘛，
1: 没有人在窃听，哥们，
2: 这是我的助听器。
0: 快下车躲起来，立刻马上。
4: 怎么了？
0: 快点，马上。
4: 怎么了？
2: 我右耳朵听力受损。
3: 哦，真的吗？
2: 对，
3: 给我看看。
2: 这不能给你
3: 看。让我看看。
2: 不能。好的，冷静冷静一下，我都给你。
3: 联邦调查局，赶紧来救你们的线人。想和我玩躲猫猫是吗？
0: 把枪放下，放下。好，把卡内蒂赶紧交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他。

0: 那个，听着，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们先万无事好吗？拜托，别开枪！
1: 快走！我的天，还想杀人？我们要去哪儿？快上车！好的，好的。
2: 一桶。
0: 你应该没事。
2: 你知道自己刚刚有多走运吗？要不是我的话，你早就死了。你究竟在想什么？
0: 他就在我面前开枪打死了那个男的。
2: 我们还活着不是吗？这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不该联系联邦调查局吗？
2: 不行，调查局离我那间查科夫知道我今晚会来。
0: 马尔科姆，我现在就想回家。
2: 晓得，你的车还停在那儿，他们可能已经查了你的车牌，摸清了我们的底细。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0: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不是，这一点也不好。我不会让这事发生，好吗？ 我只需要找到那个U盘就好了，里面的东西足够让查科夫把牢底坐穿，收受贿赂，买凶杀人，他的所有光荣事迹。卡内蒂已经告诉我U盘在哪儿了，我们只需要避避风头。等找到U盘就好了，你冷静下来好吗？别担心。他们还没有联系过局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3: 你可是警察呀，没法给我提供信息，要你这个人有什么用？快把照片发给我。
2: 腿怎么样了，老板？
3: 我没事。那个线人查了旅行记录、租车记录、衣物所获，我猜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地区。那么U盘呢？特纳知道在哪儿，找到特纳就能找到U盘。现在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那个孩子，他目睹了我杀卡内迪。
0: 他必死无疑。我还有15首原创歌曲没有混音，都给你了。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你就可以像图派克的妈妈一样，等我横死街头，就把歌发行成双唱片。
2: 你能不能别乱说话了？我们会没事的。
0: 是的，声名狼藉先生被枪指着吃也是这么想的，图派克临死前也是这么想的。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知道吗，马尔科姆？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0: 别让他们把我的唱片改成广告曲，给超级小子留点尊严。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0: 藏起来？哼，开什么玩笑！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0: 程结束之后，我得去看心理医生。
1: 你小的时候可不介意打扮成这样呢，我还逮到你偷穿你妈妈的。
0: 你保证绝口不提的，我是为了演话剧。
1: 哦，天哪，天哪，你这孩子可真难搞，小儿们呆西皮尔斯。
0: 哦，你这是在叫谁呢？
1: 我的侄孙女啊，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0: 哦，对呀、啊。哎，这个声音如何？睡吧，睡吧，睡。
2: 我的老天爷、啊！
1: 对，就这意思。就是这种感觉，记住了。
0: 好吧，既然要装女孩，我就不能当个可爱点的嘛。下次我要自己挑衣服。
1: 把裙子往下拉一点，我都看到你的隐私部位了。
0: 拉下来了。
3: 过些日子，你就会发现根本没必要因为这生气。
1: 我又没和你在说话，爱管闲事的臭八婆。等等我。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穿着高跟鞋找U盘。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我们得先找出他是谁，调查出他都知道什么。卡内蒂，卡内蒂，对了，卡内蒂死之前跟我说了什么？他看着我，然后说：“他说什么了？”在医院里。对，差不多类似的。我还以为他认出我来了，直到我是超级小子。
1: 在医院里。
0: 对。
1: 这是你瞎编的吧？
2: 就跟你嘴里吐出来的其他屁话一样。
1: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是屁话，他们怎么可能让两个肥婆在校园翻箱倒柜？
3: 他们在招一名宿管。你说什么？
2: 坐在那儿等我，就在那儿。快去！嗨，姑娘们，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看这个人。哦。
2: 他一定是在那儿等着我呢，我要迟到了。哦，
3: 请进。
2: 我能帮你什么？哦，
3: 亲爱的，是我来帮你的。你那些没有人照料的姑娘们正需要一个好榜样。海丽妹皮尔斯，很高兴为您服务，你也可以叫我肥妈。
2: 啊，对，我想起来了，你发了应聘宿管的简历，你很合适，但是吧。
3: 哦，谢谢你，我会当这些姑娘是自己的孩子，好好照顾她们的。
2: 但是，肥妈，我们还没有安排任何面试，就更别说。
3: 你看看这些孩子对我干的好事，表演艺术，这是放屁！
2: 贝弗里，发生了什么？
3: 双层卫生纸，一所公立学校用得起双层卫生纸，却买不起代糖，还要我自己带。
2: 孩子，没有人该受到如此对待。
3: 啊，这才是冰山一角。
2: 我去，孩子，你该立马辞职，不然等到你成为秃子那天就晚了。
3: 不行，贝弗里，你保证过会提前2周告知我们。
2: 你知道吗？如果你自己都不看重被尊重，那就相当于慢性死亡。慢性死亡。
3: 他说的没错，没有人能受得了这些小恶魔，还宣扬什么有教无类。就这样吧，我不干了。
2: 今天开始工作，我吗？当然了，谢谢你。这份工作薪水不高，
4: 不
1: 必担心。我小时候家庭条件差得很，我们当时经常去肯德基舔别人的手指，因为我们自己买不起，肌肉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这样一下就算解馋了。但是我有个小问题，
4: 什么？嗨，你们好啊。
1: 啊，盖尔，这位是我的侄孙女，夏尔曼·戴西皮尔斯。
4: 你好，你好，这里好多女孩子呀，感觉像是在冰淇淋店一样，想要什么口味都有。啊，我的意思是，这里很多元化。啊，对
1: 呢，关于多元化这一点，我们也很自豪。所以告诉我，夏尔曼，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4: 哦，是的，当然，我喜欢看书。 而且，我也喜欢玩音乐。我还喜欢沙拉，新鲜可口的水果沙拉。他最近家里有点事儿，他压力有点大，所以跟我过来住一段时间。
1: 嗯，我父母反对我追求艺术，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2: 哦，亲爱的，太糟了，那你可算是来对地方了。
1: 而且我继父总是在工作，他的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
2: 还借用职务之便监视我。要是你说实话就不至于这样了。
1: 你先旁听，等你的成绩单寄过来以后再做安排。
4: 可现在是学期末，没法给你安排室友了。
1: 啊，随便哪个女孩都行。
2: 哦，不用了，我们不想麻烦你，她跟我住就行了。
1: 但我的心理医生说，我最好跟同龄人住在一起。
4: 哦，
1: 你会和同年级的人住一层，很快会交到朋友。啊，
4: 我可太开心了！
1: 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带你们去宿舍看看。有一些姑娘去吃晚餐了，你们待会儿可以去。
2: 好的。
1: 哦，那是米娅，米娅。哦，
4: 天哪！
1: 米娅，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位是她的孙侄女夏尔曼，也是你的新同学。米娅是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演员。
5: 哦，我还好吧。
1: 我比较擅长轻喜剧，就像桑德拉布洛克一样。嗯，在获得奥斯卡之前，当我得努力退回戏路，就像凯特温斯莱特那样。奥斯太太。

0: 又说我应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我内心有好多声音，最大的声音在告诉我迪伦蒂要离开我了。我的天，迪伦蒂要离开我了，
1: 我是先走。
2: 姑娘，你需要一个拥抱。
3: 他有点情绪化。谁是迪伦蒂？
4: 迪伦蒂是他的男友。
3: 哦，盖尔，我们想吃饭之前先休息一下，这个转变对于霞儿们来说有点大，她应该放松一下她的双眼，或者是睡上一觉。
4: 我完全理解的。你们的房间在走廊尽头。
3: 哇塞，这个壁纸可真漂亮啊。我看哪，这还坐着个芭蕾美女。
4: 我叫加什米。你们参观校园的时候应该没听过这条规矩吧。我是这里的老大，如果你们不多管闲事，一切就相安无事，好吗？
3: 哦，你给我听好了，小可爱，没人能给肥妈我下命令，想都别想。
4: 我们走着瞧吧。
5: 我遇见那个女孩不错，我去整理行李。
3: 我能坐在这儿吗？你们不介意吧？哎呦，这么多年轻可爱的姑娘们。夏儿们，找地方坐下呀。
0: 坐我旁边吧。
6: 哦，不好意思啊。谢谢。
0: 哦，小心点。天哪，我帮你擦一下。我叫 Hallie Robinson。
6: 嘿，你就是你是那天音乐会上的那个辣妹啊。
0: 你说什么？
6: 我不是说你很辣啊，我是说你那天音乐会上我看见你了。那场音乐会很劲爆。我是说你是辣妹。音乐会挺劲爆，你也挺火辣。哦天哪，我感觉好热。哦，我是雪儿们。
0: 你说话真有趣。
3: 我喜欢这个节奏。好了，各位，我还没有正式的做自我介绍呢。我的名字叫海蒂美皮尔斯，大家都叫我肥妈。
4: 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3: 哎，有趣，你说的话可真有趣。这位是我的侄孙女霞尔曼·黛西·皮尔斯。
6: 哦，嘿嘿，你们好啊。
4: 对了对了，吃饭前你必须做一件事情。
6: 哦，姐妹当然了。
7: 哎，各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来了一位新生，想吃晚饭。这是什么学校呀？
8: 艺术学院。
7: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每位新生得先跳舞、演戏或者唱歌才能吃晚饭。你选什么呢，霞儿们？你表演什么？我们瞧瞧。
9: 我们瞧瞧。
10: 我们瞧瞧。
11: 我们瞧瞧。
12: 我们瞧瞧。
13: 我们瞧瞧。
14: 我们瞧瞧。
15: 我们瞧瞧。
16: 我们瞧瞧。
3: 静静，静一下。那个夏儿们，夏儿们他有点不太舒服，要不改天怎么样？
6: 啊，没关系，肥妈，我可以的。
7: 那么你要表演什么？
6: 哼，我是说唱歌手，
4: 我等不及看好戏了。
6: 哎，那个谁给我打个节奏？耶、yeah, ，怎么？耶、yeah, ，现场的姐妹们感觉如何？在餐厅里放松，一起谈笑风生。我准备大展身手，你们谁等着接招，让我感觉到你们的爱。耶、yeah, ，怎么没人？ 怎么了，现场的姐妹们？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孩子，你吃的这是空气吗？
1: 我在节食好吗？首席芭蕾舞者可不能有大屁股，跟法律规定的一样。
0: 他看起来骨瘦如柴的，就算雨点都淋不到他。雨点看见他，然后雨点就变成这样。
2: 我的天，
1: 你怎么了？
2: 地轮体刚刚把我甩了。
1: 什么？天哪，我需要空间还是朋友？
3: 还用了戴墨镜的表情，
4: 他可能就是有点困惑而已。
1: 对，也许他就是怕亲密接
5: 触，
1: 就是不想受伤吧。
2: 真的吗？
1: 没错。
6: 你们是不认识字吗？这家伙需要空间，清清楚楚，言简意赅，不明白？
2: 哦，我的天！
6: 也可能他太爱你了，他有点害怕自己这么爱你，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感情。那个戴墨镜的表情意味着他将真情实感藏起来了。他很爱你，姐妹。
4: 是。
0: 哦，孩子，就像我阿里玛姑妈以前说过的那样，要是对方是个坏男人，就算你孤独终老，也不要跟他相伴一秒。
2: 我难道要孤独终老了吗？
0: 哦，孩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了！
0: 我也是想告诉他。
1: 做得好，肥妈，你还想让他伤心？
7: 姑娘们，安静一下。谢谢。我有事要宣布。昨晚图书馆的特别馆藏室遭窃，一只古董音乐盒下落不明。我知道我们学校的同学喜欢搞恶作剧，但这事非同小可，不像从圣伊纳男子学院偷吉祥物那么简单。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这事违反了校规，伤害了学校的利益，我们绝不姑息。所以我强烈建议这个小偷或者任何知道内幕的人立刻上报学校，不然届时查明将被退学。
8: 那个音乐盒，卡内蒂想说的就是这个。
9: 什么意思？
8: U盘就放在那个音乐盒里面。
9: 哦，对对对对对对。
8: 走吧，我们去图书馆看看，音乐盒就是在那儿丢的。
9: 我刚刚……
8: 你要去哪里？
9: 这个鞋子疼死我了，这高跟还有这个束身衣也一直往上跑，我受不了了。
8: 好吧，那你就乖乖给我待在房间里。

0: 解脱了，解脱了。谁呀？
1: 邪二门。
2: 哦哦，我很快就出来。
1: 里面没事吧？
2: 啊，没事，我没事，我很快就好。嘿，我去，啊，我是说，你好，海莉。
1: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冒昧，试过穿塑身裤吗？
2: 塑身裤？
1: 媒体塑形的裤子。表面光滑，没有多余的衬垫。
2: 哦，真的，多余的衬垫。
1: 我来是想告诉你，15分钟后他们要在休息室给我办欢迎会，你能来吗？
2: 啊，你人真好。好的，
1: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的。
1: 穿睡衣就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2: 看得出来。
3: Let's do it。

0: 王下。
1: 妈呀妈呀妈呀！哦天哪！妈呀妈呀！你可真是美若天仙呐！嗯。
2: 啊，我是海蒂妹皮尔斯，但是每个人都叫我肥妈。
1: 我是柯蒂斯库尔，迷倒万千女人的男士。
2: 啊，听上去感觉很厉害呀，但是我还是没什么兴趣。
1: 想当初我可是给黑人说唱乐队打过下手的人。你看过我演的电影《库鲁什·格鲁夫》吗？在洗车店里拿着涂料的家伙。
2: 没看过。
1: 我的内心戏很足。但是我的最后一场戏确实和库珍合作。
2: 哦，
1: 套用这位大师的话，老娘要把你轰出去。
2: 哦，年轻人，我可是有孙子孙女的人了，我是新来的宿管，想先熟悉一下校园。所以我来问一下，我能不能先看看图书馆呢？
1: 我柯蒂斯库尔说行就行喽。
2: 柯蒂斯库尔，
1: 我去拿钥匙。好的，来点灯光。我妈妈以前总说大腿粗的女人会要了我的命。找到钥匙了。准备好出发了吗？
2: 这边吗？
1: 没错，哈利贝瑞都没你好看。
3: 大家好。
4: 哦，天哪，这里肯定是天堂吧？是谁邀请了美国最性感的水妹？
5: 我邀请她的，对她好点。
6: 不是吧？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献祭动物吗？
5: 我们是天后帮，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最优秀的艺术家组成的高年级社团，这是我们的神秘圣所。
4: 啊，
5: 我们怎么相信他不会打小报告？
4: 我绝对不会的。
5: 打小报告的都这样说。
7: 没错。
5: 有道理。
4: 有道理，姐妹们。

0: 让我告诉你们关于本人夏尔曼的往事，听好了。就比如我的前男友马尔罗，当时在龙波克交易毒品，警察把我也抓起来了，说要告我同谋，但如果我上庭指证马尔罗，他们就放了我。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1: 你是怎么做的？
0: 我在少管所过了15岁的生日，生日蛋糕就是点了4根蜡烛的夹心饼干。
2: 饼干
3: 呢？太可怜了。
4: 好了，各位，我们今晚齐聚于此，欢迎天后帮的新成员 Haley Nobson。 站起来，戴上这条项链就意味着许下了承诺，承诺一生都要献身艺术，承诺永远不会放弃朋友和艺术。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迎加入天虹帮，谢谢。
1: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2: 对，首届毕业班送给学校的礼物，一打开就会播放校歌，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意义。
1: 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偷这个玩意儿呢，除非里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2: 这东西都放这很久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觉得是姑娘们偷的。
1: 你确定吗？
2: 有天晚上我正在打扫资料室，听到那些姑娘溜进来咯咯的笑，等我过去看的时候，她们已经溜走了，音乐盒也不翼而飞了。
1: 我在你办公室看见一个男人的照片，看起来很眼熟。
2: 那是我垂钓的伙伴托尼，你可能在报纸上看见过他，安东尼·肯内迪。
1: 没错，就是他。
2: 对，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打扑克。太遗憾了。
1: 哦，这些小发夹真是容易掉啊。
2: 我跟你说，肥妈，我那个地方存着好几瓶冰啤酒
1: 啊。不了，肥妈，我只喝葡萄酒。我现在要回宿舍了。
2: 哎，等等等等，就算是熊妈妈有时候也需要甜头。
1: 我说够了。
2: 哦，上帝，我原谅你了，我要谢谢你，耶稣。
0: 我给你戴上看看。

0: 真好玩啊。所有人立刻回房间。哦，对了，偷音乐盒的小偷一天不站出来，熄灯时间就一直提前到8点钟。赶紧走，别拉着个脸，快走，不准盯着我姑娘，不准斜眼看我。你也是。
1: 我们玩得正欢呢。
0: 玩得正欢，正欢，正欢。
2: 撩汉的十种方法啥用都没有。
3: 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别去招惹那些姑娘。
2: 我那是在做卧底工作，搜集线索。
3: 卧底工作，难怪你穿着女孩的衣服到处瞎晃。
2: 我那是在融入角色，好吗？我的计划天衣无缝。
3: 你的计划？
2: 对，那些姑娘开始接纳我了。
3: 是吗？
2: 天后帮绝对不会对你说实话，你行事这么霸道，知道吗？你以为杰克逊兄弟是在给乔爸提供信息吗？不，只有珍妮掌握信息，我就是珍妮。
3: 哎，等一下，天后帮是什么鬼？
2: 这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哼，学院里最受欢迎的女孩，艺术成就最高，是这里的老大，没我你可怎么办？
3: 相信我，我是个经验丰富的探长，我还打入过犯罪团伙的内部，一群八卦的少女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你就给我好好的躲起来，把卧底的工作都交给我。
1: 随你的便。哼，我只是想帮忙罢了。
3: 拜托你行行好，别帮忙了。
1: 随便。
2: 加士敏项链怎么在你手上？
3: 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
2: 哦，你不需要啊，你还打入过犯罪团伙内部，一群八卦少女又算得了什么？
3: 行，好吧，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2: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3: 帮你干什么？
2: 你得帮我签合同啊。
3: 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的。
2: 那我就继续看杂志吧。
3: 好吧。

0: 还不错，
1: 赶紧关掉那个白痴，我们走，我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2: 半弯曲，膝盖超过脚趾，抬胸，肩膀往后，做大弯曲。起来，起来！
3: 啊，我起不来。
2: 现在分组练习。
4: 啊，
2: 加士敏头抬起来。

0: 天哪！
1: 现在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2: 我刚才转圈儿。
3: 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4: 没有。
3: 我在找超级小子，你们见过他吗？我是个唱片制作人，我对他很感兴趣，想跟他聊聊。
5: 哦，真的吗？我是他的 DJ。
6: 对啊，我是他的商业伙伴。
5: 你才不是呢，你只负责炒作。
6: 差不多了。
3: 你们见过他吗？
5: 周日起他就失踪了。
6: 超级小子他应该是去进修了，去驱逐内心的魔鬼。
3: 这是我的名片，要是你们看到他打给我。
5: 好，
3: 然后我们可以谈谈唱片的事。
6: 没问题啊，
5: 谈唱
6: 片听起来不错啊。
5: 谈唱片，
6: 老兄，
5: 谈唱片太棒了。谈唱片，再见。让我看看那个名片。
7: 我为什么要上美术课啊？
8: 因为你是这里的学生，你需要融入这里。
7: 这都不是我喜欢的艺术。
8: 闭嘴吧你。
4: 对的，
9: 我也觉得。
10: 哦，你一定是我们的新同学肖尔曼吧。
11: 你好，
10: 今天我们上人物课。哦，我们的裸体模特，你想什么时候脱那就什么时候脱就行。
7: 这真是我喜欢的艺术。
8: 哦，不行，你不能袒胸露背，这简直，这就是伤风败俗。
1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肥妈？这可是我们的美术课，我们在研究人体的形态。
7: 对啊，没错，肥妈，这是美术课，她也是个大美人。
10: 再说了，这里都是女人。
8: 对对，我知道，但是这样做你知道吗？让他当裸体模特，这样做会加深社会的刻板印象。比如，哦，对，这个国家92.6%的女性都穿12号或者更大码的衣服。
10: 真的吗？
8: 对呀，各种媒体也推一波助澜，告诉女孩瘦成纸片人才是什么标准美人。这样做只会扭曲大众的思想，还会导致饮食紊乱和秃头症。
10: 哦，
8: 对，恕我冒昧，小姑娘，你的身板很小，但是你的脑袋却大得很。你的脑袋以后会光的简直就像一个……
7: 哦，别听他瞎说，他这是更年期综合症，快脱吧姐妹，瞧瞧你的好身材。
10: 啊，等等，不行，

0: 我想了一下，我同意飞妈的观点。
1: 真的吗？
0: 对呀，我们从没有画过大码模特，这简直让人羞愧。确实。
1: 确实啊。
0: 所以怎么样，飞妈？
1: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你应该来当我们的模特。
2: 天哪！对，这里一切正常，水管都完好。
0: 你应该当我们的模特。
1: 我肥妈，我死我也不会光屁股的。
0: 哦，来嘛。
1: 不行，我干不出这种事情。
0: 你也很美的。
1: 我知道我很美，但是我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0: 哦，
1: 没门儿。

0: 我的蜡笔不够了，这画布太小了。
1: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该吃串葡萄或者芝士汉堡什么的？
2: 你这样做已经够启发人心了。好的，各位同学，该换新姿势了。艺术家们，换张画布，飞吗？
1: 哦，好吧，那个，这个姿势怎么样？
2: 非常好。现在你可以把床单脱掉了。
1: 你说什么？
2: 别害羞嘛，就像你说的，这些姑娘需要一个榜样。
1: 我倒是挺膀大腰圆的，但是这下面没什么好干的。
2: 哦，别害羞，肥妈，给我们看看吧。
1: 不，你可能会被亮瞎眼睛的。
2: 让我们欣赏一下女性的风采吧，来吧。
3: 大家快出去，着火了，快走，着火了。大姑娘，你的头发要是沾到火星就麻烦了，快快快。
4: 好的，我会转告给学生们和工作人员的。是假警吗，女士们？回去上课吧，
2: 回去上课吧，
4: 上课吧，
5: 走吧，
6: 走。
4: 你好啊，肥妈。你裹着床单的样子就跟希腊女神一样。
7: 我看更像是有包装的肥猪肉吧。
1: 克里斯库尔，这是我的侄孙女夏尔曼。
4: 你好啊，夏尔曼。
7: 关于肥妈，你得知道，她越表现得不情愿，越代表她想得到你。
4: 瞧瞧，比昂斯的大腿和蕾哈娜的眼睛。
7: 你明白了，
5: 肥妈，
0: 肥妈，
5: 肥妈，
0: 肥妈。
5: 是米娅，
0: 肥妈是米娅。
5: 他说，他刚才说，
0: 他说
5: 他要自杀。
1: 你们在说什么？简直太可怕了！
5: 对，
1: 我得去穿上衣服。
5: 快去那边，快走，快去那边，
0: 快到那边。
4: 人间有雾，蹦上个啦个啦个，蹦上个啦个啦个。我是柯蒂斯，现在在前门。
8: 夏尔曼，你现在有空吗？
9: 现在有了。
8: 太好了，和我去逛街吧。
9: 好的，好的。
1: 哦，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
5: 就在那边。
1: 哦，这怎么回事？哦，这是血吗？打电话报警了没有？
5: 米娅，米娅！我的天哪！
1: 你们不是说他要自杀吗？
10: 我现在就想死。
5: 生命中有很多美好。
1: 冷静一下，告诉肥妈到底怎么了？
10: 我们在药店买了染发剂，上面的使用说明是西班牙语，
11: 但他修的是法语。
1: 孩子，你不知道这便宜的染发剂就和老头子一样吗？不仅不持久，还会把家里弄脏。
10: 我想着，要是我做出一些改变，迪伦提就会回心转意了。
1: 你的确做出改变了，好吗？但是你得记住，他必须要爱你的全部，独一无二的你。如果他做不到，你也不应该改变自己，你应该换个男人。听懂了吗？这里面的哲理，懂了吗？好好想想。哦，这样可不行。走吧，我们得把这玩意儿洗掉。
2: 这件不行，
12: 绝对不行。
8: 这一件，
12: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
8: 我觉得很合适，相信我。
12: 哦，姐妹，你也要用这一件吗？
8: 什么意思？我们各有一间啊。你还在等什么呢？快脱衣服。
12: 哦。啊，姐妹，我有点急事，我马上回来，马上就回来。
8: 你没事吧？
12: 啊，我没事的。
1: 没有什么比洗头发更舒服的事儿了，但是还得想个办法把头发保养一下。哦，找到了。

0: 凡士林？
1: 这可是上帝赐予黑人的礼物。洗完澡皮肤干燥，宝宝得了尿不疹，头发乱七八糟的像鸡窝一样，都用这个。看着吧，让我施展魔法。好了，大功告成。
0: 你真是个天才，谢谢你。
1: 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在美。那个，你过来一下。费妈，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告诉我，关于那个失踪的音乐盒，你都知道什么？
0: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但是加什米和伊莎贝尔，我听说他们今晚要在图书馆见什么人。
1: 见谁？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听他们说，伊莎贝尔会把他装包里带进去。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你看起来美极了
6: 啊。你也是啊，大美女。
7: 哎，海莉。
5: 迪兰提，
7: 你真是光彩照人呢。
8: 对，没错。
7: 陈国展和我们约会怎么样？
5: 你才和米娅分手。
7: 你帮我疗伤。
5: 我们走。
7: 该注意了，跟我说。
5: 这些家伙真是一群蠢蛋，对吧？
6: 所以你有男朋友什么的吗？
5: 怎么可能？我觉得我的真命天子根本就不存在。那你呢？
6: 我没有，我的真命天子也不存在。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男孩子。
5: 真的吗？
6: 对啊。
5: 谁呀？
6: 是我堂兄，名叫特伦特，长得帅，身材也好，和我们同龄，还是个说唱达人。音乐会你可能看过他的表演。他的艺名是
5: 超级小子。
6: 对对对对，
5: 就是那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以为全世界的女孩都喜欢他。
6: 我是说，
5: 无意冒犯夏尔曼，我是就算死也不会喜欢你堂兄那种人。超级小子。
6: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
5: 艺术型的吧，内心柔软，还必须要关爱他人。他会给我温柔甜美、缠绵悠长的吻。
6: 天哪！
5: 怎么了？在笑我吗？
6: 不，姐妹，特伦特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他外表看起来的确是有点自以为是，但只要了解他一些，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很温柔。我是说，你们俩应该在一起。他明天会去艺术成果展，也许表演结束后你们俩可以聊一聊明天晚上。
5: 我能在那之前见到他吗？
6: 不行，得到明天晚上。
5: 那今天晚上呢？
6: 那也行吧。
5: 那太好了。
9: 很好，就霍尔一个人。
10: 让我看看。
9: 你怎么回事？你的生命岌岌可危，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去逛街了？
10: 对女孩来说，购物可是一件大事儿，就像是女孩们的运动。如果她们没在购物，那一定在谈购物，比如价格或者牌子，就像是梦幻棒球一样。
9: 小德，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海莉这个姑娘？
10: 我才不是喜欢海莉，我是说一点也不，不是我喜欢的。
9: 那就好。
10: 好吧，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下去，然后拦截他们？
9: 时机未到，监视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而且只有一次拦截的机会，我们不能贸然行事。再说了，要是米娅耍我们，我们也只能希望那东西的确是音乐盒，而且 U 盘还在里面。
10: 好吧。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等等，诱惑乐队的歌吗？
9: 这么老的歌你也哼啊？
10: 我本来还想把他们的歌加到混音带里的，你能再唱一下吗？
9: 我更喜欢哼哼。
10: 你唱一下，我就能够抓到节奏，然后做混音带，加入点老派即兴说唱，就能……
9: 好吧。爸爸四处去游历，巨屋顶所曾经四处为家，

0: 我崇尚自由，这是家族遗传，我们来这里查案子，来点老派即兴说唱。
1: 我喜欢，
0: 不错吧？
1: 不错，我喜欢这种老歌新唱的调调，很有感觉，节奏感十足，让我不自觉的想跳舞。
0: 这是什么舞？
1: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跳的舞，叫做克里夫兰舞步。
0: 哦，我想学这个，教教我。
1: 右边两步。
0: 好的，
1: 好的。左边两步，然后扭臀啊，扭臀，扭臀。对，跟着我做转圈。对，
0: 好的，
1: 转圈，转回来。哎，然后接着扭臀，
0: 扭臀，
1: 扭臀。对，没错，双手要像暴龙一样张牙舞爪。
0: 哦，
1: 就这种感觉。没错，对对对，
0: 像酱爆弟弟一样跳舞吗？
1: 不是他那种舞，他那个是单脚跳。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他的舞是单脚跳，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吗？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是诱惑乐队的，他们像是这样。
0: 我喜欢这个，
1: 你懂的啊。对，他们的舞很特别。
0: 好的，
1: 所以我才这么喜欢，而且这个一点也不难学。来，对。
0: 怎么了？
1: 那两个姑娘来了，果真如此，一定是查科夫查到库尔头上了，所以他就让那两个女孩偷走音乐盒。
0: 这是难以置信。
1: 听着，小特，马上换上装备，知道吗？我去看看。
0: 好的。

0: 哇哦！哇哦！小保安居然还有跟踪者！
1: 我就是纯属好奇罢了。
0: 那你要不要进来跟我喝点东西啊？让我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1: 那好吧，那就喝一点点。这边吗？
0: 嗯哼。

0: 好的，马上来。海里，你好，最近如何？哦，很抱歉，我迟到了。那个读书会总是会持续很久。你还喜欢读诗？对，而且我还喜欢缠绵悠长的吻。你这样说话好奇怪呀。
1: 是吗？因为你也是这样想的，对吗？就是觉得你好奇怪呀。啊，对对，因为说唱的时候，我不能够流露太多的情感，但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只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得把情感藏起来。但是我内心可是汪洋大海，在读书会上我就能把情感全部释放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我们还会打响指，就像是那个，听着，我知道夏尔曼给你开小灶了，但是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1: 别，先等一下，先别走，等等。听我说，夏尔曼告诉我说你是个特别好的姑娘，而通常来说，特别好的姑娘都不会喜欢
0: 超级小子。
1: 对，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我。这也不是真正的我，这是。
0: 真正的你，到底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我还在探索中。我也是。是吗？
1: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吗？当然，
0: 可以。我是
1: Talent。
0: Haley。香槟来了，我的女神。
2: 哦，可别把我放到石头底座上，那样可能会断的。
3: 你在说什么，姑娘？我就喜欢身上有点肉的女人，
2: 肉乎乎的，多好啊！
3: 这才叫女人。
2: 我倒是喜欢有点危险性

0: 男人，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库尔，你可不只是身上挂着钥匙和电击枪的保安，对吧？而且你还恨他呀。
1: 我现在喜欢干一些出格的事情
0: 啊、哦，说来听听。
1: 就是一般那种违法的事情，当中间人什么的，保管一些东西。
0: 你在替谁保管东西？
1: 你是警察吗？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呢？
1: 你带着窃听器吗？
0: 当然没有。
1: 我找你的窃听器在哪儿？能听到吗？
0: 太搞笑了！我才不是警察呢。再说我是不是警察，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哦，你真美。我好喜欢你，知道吗？你就是我的缪斯女神。
0: 不，库尔，
1: 我真想咬你一
0: 口。不行！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有大富翁，玩这个吧。
1: 好啊，还有更好玩的。
2: 很有意思吧？
3: 是啊，
2: 我得回去了。
3: 真的吗？为什么？
2: 那我还是再待一会儿吧。
4: 天哪！
5: 喂，是小特。
6: 对了，打电话给那个制作人，告诉他我们找到小特了，可以出唱片了。对，
5: 我们找到他了。
6: 这下妥了。
5: 小特哟，
2: 哇哦，林布兰，哇哦，对，是我们的成员林布兰和史开奇。
3: 你们好。
5: 你好。
7: 哎，你好吗？
5: 哟，你继父签合同了吗？
2: 啊，我还在努力，哥们儿。
3: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哦，好的，
3: 下次见。
2: 再见。
6: 好的，
5: 再见。
6: 你们去吧。对了，我们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5: 哎，对，明天，小特。
2: 好的。史开奇和林布兰，他们就像不知道高矮个组合。
3: 我看出来了，
7: 我们找到他了，
8: 跟着他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爸爸。
7: 好的。
1: 我们开始玩游戏吧。
0: 你知道吗？这些姑娘要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加什敏和伊莎贝尔吗？
1: 不，但你可以提示我一下。左脚红色。
0: 嗯，他们一小时之前给了你一个包，对吧？右脚黄色。
1: 哦，就是他们两个伊莎贝尔。抱歉，贝妈。
0: 这两个姑娘摊上大麻烦了，我想你也一样。所以你到底替谁保管那个包？学校外面的谁？
1: 你真想看看那个包吗？
0: 味道真大。
1: 右手蓝色。
0: 是蓝色吗？
1: 对，右手蓝色就是这样。来爸爸这里。

0: 多少绿色？哦，看来没有绿色了。那么游戏结束了？
1: 不不不不不，有的，绿色在我这里。好的，伸手来抓星星，宝贝儿。
2: 哦，见鬼，我才不呢！
1: 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2: 你听到了？现在给我站起来！
1: 你到底是男是女？
3: 不是吧？
2: 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一拳把你打出银河系。现在把那个包交出来，立刻马上。
1: 每次我遇到心动的人，最后都来个大乌龙。
2: 你给我安静点，听到没有？我是卧底警察，立刻把那个包给我。
3: 我
2: 快点。

0: 什么？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养公鸡干什么？
1: 是他们从圣伊娜学院偷的，这是他们的吉祥物，他们准备艺术成果展结束之后还回去。想把游戏玩完吗？
2: 快点！
3: 我们要去哪儿？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好吧。
4: 哇哦，
2: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明天晚上就是艺术成果展了，也是我获得奖学金的最好机会。要是没有奖学金，我就没希望了。顶级音乐学院都会派代表来挑学生 ，Julia Berkeley, Peabody Oberlin。
3: 好的，现在我眼前有个漂亮姑娘，还有一台不错的钢琴，但是却没有人在弹。
2: 你是想让我弹琴吗？
3: 对呀。
2: 现在吗？
3: 好，那就我来弹吧。
2: 嗯，不不，不准碰我的钢琴。结构一下。
3: 不好意思。
2: 你别笑我，这首歌我还没写好。
3: 嗯。

0: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好像少点什么东西。
1: 不，没少什么东西，就是有点生硬。你得用心去感受。你得加快一下速度，明白吗？
0: 加快速度。
1: 对的。
0: 好的，嗯。
1: 对。
0: 对，更好听了，对吧？
1: 对。

0: 你是怎么？这歌也太好听了，
1: 简直是完美。
0: 我们必须在成果展上表演。
1: 我们？
0: 对，一定会惊艳全场的。
1: 但是这是你的表演，我看着就好。
0: 不，拜托，你也参与创作了，没有你我做不到。拜托了。
1: 什么时候？
0: 你答应了。谢谢。我得回宿舍了，我不然会有麻烦。
1: 我们秉烛夜游吧。
0: 秉烛夜游？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0: 主意，你真是妙语连珠。
1: 我不明白你怎么不想上大学，想想看你可以研究多少作家和诗人。
2: 我觉得打铁要趁热，出名要趁早。
0: 杰斯27岁的时候才发首张个人专辑，他说这世界的人太行色匆匆，他想等待完美。
2: 此刻我感觉很完美。
0: 我也是。

0: 我还有宵禁，明晚见。
1: 好的，好的，明晚见。
2: 那孩子是来约会，不是来找爸爸。
3: 那就把他抓起来之后，
4: 再杀了他。现在他是我们的诱饵。
2: 好的，我们去抓他吧。
5: 爸爸，快点。

0: 脚踏两只船呢、啊、
1: 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0: 话别说得太早，

0: 你们两个笨蛋，怎么可能把他跟丢？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女朋友在哪儿。
1: 两个女朋友。
2: 听好了，你们偷了圣依娜学院的吉祥物，要是想让我替你们保守秘密，你们就得告诉我图书馆失窃音乐盒的事情。
3: 嗯，
4: 行吧。
3: 这样才乖。
4: 图书馆里曾经有一个音乐盒，现在不见了。
3: 啊，
4: 肥妈，我正在找。
3: 圣依娜学院的吉祥物怎么会在这儿？好，现在我要数三个数。如果还是没有人开口，你们就谁也别去成果展。一、二，不是他们偷的这只鸡，对的，这只鸡在校园里头乱晃，于是他们找到了它，把它带到我这儿。
4: 好，这样的话，谢谢姑娘们。
3: 哎呀，有个学生要找我聊聊心事，听着，我建议你们把这只鸡赶紧送回圣依娜学院，以免它再下蛋。但这可是只公鸡。啊，孩子，把烤箱预热到350度，公鸡母鸡藏起来都一样，试试吧。你们，站住！
4: 站住！站住！我知道，我之前给你留了几条语音信息，你就当做没有。我可以再给你打电话，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3: 开车！不行，以前都是底轮机开车的，不知道。哎，不需要那个笨蛋底轮机开车。转弯。
4: 没撞上吗？加到80码！80码！
0: 别废话，80码！真好，一个小丫头片子载着个胖阿姨追着我满街跑，
5: 他们在追上了。

0: 车性能还不错，继续开快点，快，不要减速，
1: 你会害死我们的。
0: 反正没有底轮底也没什么活头了。
1: 我还有呢，还有朋友，还有学业。真是太过瘾了！
0: 小心！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我们就只能祈祷空气气囊没坏。
1: 不行了！
0: 孩子，你今天学的够多的了，接下来换我开。
2: 既然他们已经到了这里，就一定还会再回来。
3: 他们会杀了我的。
2: 你没有暴露过自己，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3: 是这样的，但发现了怎么办？
2: 小特，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事？
3: 没有。
2: 好，听着，快点换上装扮，无论如何都不要脱下来，记住了吗？
3: 好的。
2: 嘿，别担心，今天晚上一定会找到音乐盒的，听到了吗？就这样。
4: 你确定吗？
5: 伊莎贝尔，你画的太棒了，完全抓住了他的神韵。
6: 对，姐妹，很大面积的神韵。
7: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代表也这么认为就好了。
8: 当然，那肯定。
9: 嘿，知道特伦特在哪儿吗？他怎么还没到？
10: 肥猫。
0: 哦，怎么了，亲爱的？
10: 你知道是我偷了那个公鸡，却没有告发我。
0: 哦，孩子，肥猫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表面上故作坚强，想扮成大人的模样。
10: 我可是高年级。
0: 孩子，我可知道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个敏感、脆弱的好姑娘，就跟肥妈一样，你意志坚定，一心想要保护好那些依赖你的人。
10: 还有，我每天都饿得要死。哦，
0: 可怜的宝宝，肚子饿了。哦。
10: 我还做了一件比偷公鸡还糟糕的事，他很想加入天后帮，我告诉他，他得先把那个音乐盒偷出来。
0: 谁呀？
10: 黑里，我让他做的，我让他带过来，我们一起放回去。
0: 黑里在哪儿呢？
10: 他和米娅在一起。
1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年度艺术成果展，请准备好，亚特兰大的天之骄子们将为您带来盛大的演出。
0: 很高兴你能告诉我，孩子，你真的很勇敢。不过现在你要上场，好好表现，让肥妈我高兴一下。
10: 表演完之后，我要吃一个双层芝士汉堡，喝一杯正常糖度的可乐，
0: 必须是超大杯的。
11: 二十米，
0: 哦，快到你了，快去，快去。

0: 我要道歉多少次才行？道歉？你这渣男的狗嘴里的道歉不值一提。就跟奥利玛姑姑以前说的那样，要是对方是个坏男人的话，就算你孤独终老也不要和他相伴一秒。而且，亲爱的，你这个人就是个坏男人，你就是个十足的渣男和大坏蛋。
1: 等一下，谁是奥利玛姑姑？
2: 米娅，看见海里了吗？
3: 看到了，和夏尔曼在一起，你在舞台另一侧找找看。这就是迪伦梯。对的。而且还有。哎，亨利，哎，姐妹，
4: 特伦特怎么还没来？下一个就是我了。
5: 借过一下。
3: 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特伦特来不了了。
4: 什么？
3: 那我怎么办？太棒了，你做到了，舞步太美了。好的，听着，深呼吸，姐妹，没关系的，你一个人上去就行，你一定可以的，你不需要打乱他的。
6: 最棒的，一首原创歌曲 ，Haley Robinson。
7: 菲娜，你在干什么？

0: 你应该看着姑娘们，有男孩派到后台去了，我们今天真棒。
1: 好吧好吧好吧。喂，你在干什么呢？快出去，说的就是你，有胆在这里放肆，我要扒了你的皮。
0: 好的。

0: 不好意思，这本来是二重唱的。
1: 依旧是二重唱，德伦特都交给我了。
0: 什么？
1: 我们开始吧。

0: 我说先生们，你们是受邀嘉宾吗？
1: 他就是追我们那个疯婆娘。
2: 快给我们闪开，我们有公务在身。
0: 你们在这儿有个屁公务？
2: 什么屁股？
0: 关你们屁事。

0: going crazy. I need you, Haley, to be my baby.
1: 脚发掉了。
2: Haley。
3: 你
2: 得听我解释。
3: 亏我那么相信你，
2: 听着听着，
3: 天哪，马尔科姆讲了我那么多事情，
2: 我的意思是，听着，
3: 简直，
2: 海里，海里，
1: 哦，保安，他非礼我，他非礼我，他猥亵我，哦天哪，哎，
3: 等等，
1: 哎，报警，他非礼我，哎呀，哦，
4: 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找克莱福德探长。告诉他你是肥妈的朋友，不准任何人离开观众席。
3: 我不明白。
4: 就按我说的做，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3: 哦，好的，各位，请不要离开观众席。米歇尔老师，舞蹈表演就绪。
5: 分组长，
2: 黑利，
6: 小特，
2: 小特，黑利
5: 哟，你这什么情况？你真是个怪胎。
7: 海莉更喜欢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2: 我现在没空陪你玩。大哥哥，有种就来啊！
5: 打他！打！
4: 好了，现在你们有30秒时间滚出这所学校，否则我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快滚！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2: 一定是查科夫的手下在市区见到我了。夏尔曼的装扮我就脱下过一次，我想正式认识海莉。
4: 暴露了身份，还对我撒了谎，就为了一个耍你的姑娘？
2: 他没有耍我。
4: 是吗？那他跟你说过音乐盒在他那儿吗？你一副男子汉的样子，我居然还开始相信了，但那都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不会为了一个姑娘拿生命开玩笑。
2: 听着，她不是普通的姑娘，你为我妈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4: 这完全是两码事。
2: 别这样，别这样，马尔科姆，
4: 你给我待在这里，不要乱跑。
2: 你得相信我，马尔科姆，该死。

0: 老板，找到他了。
1: 大美女，
2: 走开！
1: 你听我解释，
2: 离我远点儿。
1: 听着，音乐盒就在这个包里，对吗？
2: 对，现在我只想把它放进去，然后离开这儿。毕竟我的生活全都毁了。
1: 听着，有些心狠手辣的危险分子正在找他。
2: 你在说什么？这就是个破音乐盒。
1: 不全是。听着，有了 U 盘里的证据，就能将一些作恶多端的人绳之以法，所以我才男扮女装。
2: 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份工作是吗？我们共度的夜晚，我们的亲吻，
1: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现在还有钥匙，
2: 没有以后了。
1: 黑莉
3: ，U 盘还是给我保管吧。
4: 小偷，
1: 黑莉，快过来！
4: 快跟我说，
5: 那个孩子和他女朋友在图书馆。
1: 黑莉，我们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2: 你放开我！
1: 别闹了。
4: 不准动！
3: 见鬼！你这婆娘跑得也太快了！
6: 别开枪！我穿的肥妈内裤都还没洗干净呢，我可不希望验尸官把我当成荡妇。
4: 闭嘴！
6: 我心脏病犯了，我可怜的胆固醇心脏，就像福德说的，我来找你了，伊丽莎白。
2: 等等等等等等！
1: 快跑！快跑！

0: 快这边！飞妈，接住！走，过来。
1: 佩里不会有事的，
2: 闭上你的嘴！
1: 你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吗？
0: 把 U盘给我。
1: 我要是不给呢？你尝尝我的子弹吧。我已故的丈夫亚瑟教过我，以防有人入室抢劫。
0: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们两个。现在把 U 盘给我。很好，特纳探长。本来我还没有想通，后来我想起来了，你是伪装大师。
1: 脱掉肥妈装，给他好好搜个身。不要杀这两个孩子好吗？他都不记得他看到什么了。
3: 全杀了，这次一个不留。
1: 我很乐意。
3: 哎，小桃，
1: 我去警察U盘。
3: 对不起，我以为靠我们两个能行，这都是我的错。不，你只是想保护我。
1: 我不该对你撒谎，对不起，爸爸。够了，这一家人真不能活了。哦，请
3: 等一下，我和我儿子再说几句话。要是没做这件事，我死不瞑目。我们再跳一次克利夫兰舞步，还记得吗？嗯，记得。炫酷舞步，再跳最后一次。
1: 记得，向右两步，向左两步，扭臀，扭臀，扭臀，扭臀，够了，不许再犯错了，一个都不能留。

0: 不，等等。
1: 我是克里斯库尔，我刚搞定了这个混蛋。
2: 快快，比尔，前进前进！
0: 克里斯库尔，你救了我儿子，谢谢你老兄。
1: 我只是保护了一颗嘻哈界的行星。
2: 带走，先走，快走，快走，快点！
3: 哈利，没事吧？
4: 我没事，我没事。我就知道他有问题。哎，他没有问题，他是我的勇士。
5: 你有问题，你是个男孩。
6: 你好，还能当朋友吗？
5: 怪怪的。
6: 嘿，
0: 我知道自己答应过你，想让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对你刮目相看。你已经长大了，我得开始相信你能自己做决定了。合同在这儿，签好名了，装进信封寄出去吧。
6: 哇哦！

0: 我要去镀铬，对，准备去上音乐系，也许再读个博士吧。真的吗？对啊，我想明白了，不必要急着成名，毕竟只有一次新生的机会。现在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了。看看你，看看你，长大。我很确定，你刚才在里面喊我爸爸了。有吗？对呀。
1: 你懂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得已而已，是吧？啊，
0: 所以那个，爸爸，
1: 说，这胸我能留着吗？你赶紧把包放到车上去吧。
0: 我就是觉得应该留作纪念，毕竟我都穿了那么久了。
1: 你想要的话就留着吧。儿子，我想着这件事就不用告诉你妈妈了吧？
0: 你想让我对妈妈说谎？
1: 只是这件事没必要让她知道啊。
0: 好吧，我可不想让他脑门上的青筋爆出来。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3: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5: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6: 他咋就出门了？
7: 哎，媳妇，
8: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9: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5: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9: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5: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3: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9: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5: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3: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5: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

0: 一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1: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2: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3: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法。
3: 是什么？东边娘子关失守了！孙导，增援老营六制高点，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3: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
4: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
1: 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5: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6: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
7: 儿啊？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跑了？
8: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9: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7: 我想打拳。
10: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1: 漂亮！
7: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0: 为爱不退缩。
6: 妈妈，
9: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解决。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成风要挨骂喽！
0: 黑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说你这活，那几垄地收留七成没有？看到就交换你条件少罚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宝马动得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啊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这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我们的目标是马仁兴，并且已经确定了马仁兴的位置。
1: 马仁兴的位置是哪里？
0: 广村宁自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2: 中将，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将，不
3: 打队，暂停。
2: 张爽将，是一边，
3: 飞机是给地面两线干的，正四处寻摸咱们呢。通知一二三四连、詹家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2: 到，
3: 听见没有？二师长忙了。
2: 是团长。

0: 王忠，
1: 难受。
2: 俺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男人给的，必顺的时候，他怕回来看看，给就给俺的，还叫小顺臭。左思二十三胎了，
2: 核实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1: 你脖子没事吧？
3: 没事。
2: 好几瓶了吧？我看看。
1: 没事，说了没事了，就活该你不长记性。
4: 咱偏一村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你那事问我干啥？
1: 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你子牙和当时不远，麻烦你山路。咱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嘛。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不动道的。
2: 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事情，要不然让他们海躲地道里边。
5: 那就你机灵呢？难道发现日本人发现不了？
2: 对啊，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
5: 尤其是还有军属，来了多半有屠村，那就都我了嘛，就我心硬呗。
2: 有什么？我没吼嘛，我咋吼了？
5: 日本子，光在这和撵着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个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先老百姓后咱们，
2: 别人带。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透。
1: 你把他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水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就咱这想法，保守七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走呢！
1: 赶紧动身吧。
3: 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
1: 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4: 龙王，
1: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5: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不多。
5: 他男人没了。
0: 啥？
5: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23团全部牺牲。
0: 耶，喂，王东大夫，
6: 那大夫呢？上快点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想活命的就听好了，带我们走。
6: 斗掌柜，
0: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6: 大掌柜是谁？
0: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7: 啊，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0: 老太太，快走！
6: 哎呀，快！大爹，长头牙，不能
0: 留头发。我的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
8: 快走，
0: 快走！
8: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
0: 爹爹！孙子，掩护前程，快走！
8: 别乱走，我这边来。
0: 快走！快进攻！快进攻！停！你们，猴子，集合，让他们冷静。行。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宫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宫里了。
1: 宫里？
0: 对，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河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
1: 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
2: 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嗯，这啥？打眼儿，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的，跟你差不多大。
3: 你总觉得我怕死是吗？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 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活头，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要你一手，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1: 真没有消息吗？
0: 没有，不是这样。
2: 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就这有份，算我一个。
3: 你，
2: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机不可失啊！团长。
1: 吴宇科肚子啊！
4: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机。
2: 高日，怪不得甩回来了，
3: 日本那探手的下边吧。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跑什么一起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5秒。

0: 两个垫背。
1: 这家伙，
0: 拦着！
1: 死神！
2: 陈，
3: 大家人。大金鳌的！
4: 总算有好消息，他们过了河口了。
1: 快！程鹏小姐，政委
5: 和
1: 彭瑞
5: 已牺牲，我们马上归队。
6: 大佐，先ほど傍受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郎の騎兵団は野村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
1: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程鹏他们离。
7: 前头导游，准备出发了。

0: 小孩干嘛呢？
1: 思源，哎，没事没事。来。你是三魁。
2: 这个是你的娃。叫个声！啊，叫个声！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You want to know what makes a hero? It's not something you're born with. It's searching for greatness.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动作电影《真人快打2》根据知名电子游戏改编，讲述落魄的动作明星强尼凯奇被雷电召唤，加入终极格斗大赛，为了守护地球而战。作为经典格斗游戏 IP，《真人快打》系列第一部影片曾经在2021年全球上映，票房表现亮眼。导演西蒙·麦奎德回归指导续作，在特技动作、美术置景以及服化道等维度全面发力，力求深度贴合游戏精髓，打造出一部极具感官刺激与恢弘视效的银幕巨制。
1: It's showtime.
2: Get over here.
1: Johnny will definitely die.
0: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曹文轩的经典同名力作，由陈坤厚担任导演。影片以盐都西乡诗意美学为底色，勾勒出城市女孩葵花与农村男孩青铜的命运羁绊。

0: 两人结为兄妹，在风雨中相依相伴，共同成长。江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气质和影片的治愈风格完美契合，让观众能够通过镜头走进这部文学经典，见证苦难中的坚守，感受人性的力量。
1: 想家了就回来，
2: 纪念一下最惨的一天。
0: 五一档期的影片仍然在持续热映当中，门牙由李欣编剧并执导，张宇、陈浩宇主演。影片讲述了李威扬骑摩托的时候遭遇碰撞事故，导致女友沈清失去了两颗门牙。他手头拮据，但是呢坚持要为女友装上最好的门牙，为此不得不与肇事者保险公司展开周旋。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打破了两人原本平静的生活。门牙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对平凡情侣彼此守望的故事，以小切口来关照大时代，挖掘了人性深处最柔软的光亮与温情。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3: 为我们俩在努力，
1: 知道你一直想要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生活。
0: 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由蒋龙、张弛这对喜人搭档领衔主演，两人延续了逐梦亚军组合里的互补人设，带来了一个笑泪交织的治愈故事。近几年喜剧综艺出身的新生代演员集体进军大荧幕，不仅让观众感到眼前一亮，也悄然为电影行业注入着新鲜血液。王天放从云边有个小卖部的保安小王，冲撞里的解说员天放，大场面里的强子等角色起步，在我的妈夜里饰演校霸刘皮孩，人如其名贡献了不少名场面。非传统浪漫关系里，王天放饰演男二号向涵，演绎了敢爱敢恨绝不内耗的直球式恋爱。王浩的电影履历呢更是亮眼，热搜当中合作周冬雨，饰演坚持正义的公文。年会不能停里，他以青年版的胡建林亮相，因为与大鹏外貌神似而成为了热议焦点。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偏偏喜欢你，有朵云像你等影片中，王浩继续磨练演技。在奇遇里，他和贾冰搭档饰演父子，精准地演绎了身份错位带来的反差感。随着戏路不断拓宽，王浩的待映作品也排起了长队。这些演员观众缘极佳，又大多都是科班出身，有着扎实的表演功底。除了喜剧电影之外呢，他们还涉足各类风格题材，比如说蒋龙、蒋毅在《了不起的夜晚》当中完成了惊悚喜剧的大胆尝试，在街舞题材影片《热烈》、温情萌宠电影《再见李可乐》以及爱情电影《被我弄丢的你》当中，蒋龙用娴熟的演技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刘思维在惊悚恐怖电影《蝴蝶楼惊魂》里颠覆喜剧人形象，饰演了心机深沉的反派阿伟。闫佩伦在《我的阿勒泰》里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又接连在《长安的荔枝》《爆水管》中磨练演技。新仔詹欣参演了《恶意》《青鱼红毛》《三心两意》等大女主题材的作品。张哲华和黄轩、柳岩合作过《来福大酒店》，也在青春爱情电影《他的小梨窝》中担任主角，证明了喜剧演员的多元可能。从配角到主演，从综艺舞台到电影荧幕，说起喜剧人到电影演员身份的蜕变，李雪琴一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脱口秀舞台出圈之后，他不仅在《保你平安》《热辣滚烫》中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更主演了《爆款好人》《偏偏喜欢你》《飞行家》《拼桌》《我许可》《逍遥游》等多部作品，成为了喜综出道演员当中电影履历最为丰富的一位。他的成功证明，喜剧演员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抖包袱加笑点，更在于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真诚的表达。喜剧综艺为这些新生代演员提供了一个被观众看见的窗口，而大荧幕则成为了他们释放才华脱颖而出的更大舞台。与此同时，喜剧综艺出身的创作者也开始向导演领域进军。于傲、周铁男推出的动画电影

0: 时间之子，故事奇幻浪漫，设定新鲜独特，片中主角的情感真挚动人。开心麻花演员郝汉执导的《蝴蝶楼惊魂》收获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标志着这股力量已经从演员层面延伸进入到了创作的核心，为华语电影带来了更多元的叙事风格。
1: 我刚才那段致敬 Tom 式的害怕演技是会穿墙而出的。
2: 过去的两年内，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心碎。

0: 蒋龙与张弛在喜剧综艺里凭借着《台下十年功》《这个杀手不大冷》等表演作品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他们用笑点包裹泪点的独特风格也迅速出圈。蒋龙灵动外放，爆发力强，擅长演绎执着又带点傻气的追梦人。张弛沉稳内敛，功底扎实，总能够用细腻的表演诠释角色的情感内核，精准地接住对方的每一个梗。此次主演电影《时间敢死队》，两人将打磨多年的喜剧默契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分享。
1: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2: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
4: 整个戏看完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两种心态，一是看自己，二是看这个戏。整个这个戏看得我真的是感动，最后离场感对我来说特别足，好像自己已经成为小兵了，我可以跟着他的喜去笑，跟着他的哀去哭。创作是一辈子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开心的地方和给自己安全感的地方。这次也跟孙石导演学习了很多导演啊编剧上的东西，他也愿意不保留的教我很多东西，他也希望未来我也能够做一个创作型的演员，创作型的工作者。这个戏他在做剧本的时候会贴着演员的去经常把你身上的特质往里面放，所以几乎跟我自己很多地方很像，说是不要去演，你就去生活就行了，做你自己。大家现在需要喜剧，然后喜剧又少，而这是我们相对最擅长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快乐。
5: 正当做人杰，自以为为雄。
6: 蒋龙跟我先联系的，说陈思诚导演这边有个角色完全是贴着我写的，让我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我是一个喜欢看之前看过的电影，比如说这个电影可能在我人生在某一个阶段中给过我一些启发，或者给过一些感动，我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翻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电影是这样的，这几个人在不同的维度上吧，他们有的可能是在讨论亲情，有人在讨论爱情，有的在讨论友情，都不太一样，都能找到一些点触动到我。作为一个演员好，或作为一个艺人也好，我总觉得我有义务给大家传递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我有很多偶像，我从他们身上我就能涉及到很多能量来填补我生活中有些不好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也希望我能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强生这个角色也是这样，日子不管什么样他能把日子过得非常好，我希望把这个东西传达给大家。
0: 前不久落下帷幕的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演员廖子瑜荣获了最佳女主角的殊荣。近年来，廖子瑜通过在《毒舌律师》《夜王》当中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一档新片《寒战1994》当中，同样有她的精彩演绎。她在片中饰演深陷豪门权力漩涡的潘怡心，一边是丈夫被绑架的焦灼与无助，一边是潘家内部的利益纠葛。复杂矛盾的角色赋予了他更多的挑战，廖子瑜对于角色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他的讲述进入到寒战的世界。
7: 这一部电影它是蛮现象级的嘛，而且它的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非常抓人眼球的一个剧情，就像高速飞驰的一个列车，它的剧情走向

0: or two, you'd sink him before you even left the heart.
1: 我一直很好奇，最后逮捕我的警察什么样子？
2: 追我干什么？
3: 我不是你，
2: 我不是你！
3: 来啊，有种上来！We're dead in the water.

张国荣主演的经典影片《纵横四海》正在热映，江湖侠气与极致浪漫交织，铸就了港片黄金时代无可复刻的巅峰传奇。张国荣的表演真挚细腻，独具个人魅力，他主演的爱情电影总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倩女幽魂》里的宁采臣，《胭脂扣》里的十二少，《金枝玉叶》里的顾佳明等角色都成为了不可复制的经典。一支视频带你来重温张国荣在爱情题材电影里的绝代风华。

0: 记得我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喜欢你。
1: 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那一分钟。
2: 很多人都不知道，也许那个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带你看最漂亮的夜。

0: 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
1: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3: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5: 失味症？
4: 什么病？
5: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6: 知道爸爸小心。
4: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7: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4: 那怎么办？
7: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3: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4: 绝不能让他跑掉。
5: 徐克导演作品，
6: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3: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4: 一击，所有人就地隐蔽。
5: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8: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9: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8: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5: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0: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1: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2: 首轮上砍。
10: 大旗云，左右开火。
13: 坦克在桥面，
14: 给我干掉他。
5: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5: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6: 火力要至5点，
15: 发！
5: 主演：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17: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8: 答应，带他们回家。
5: 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0: 北上，他北元朝，保家北国。
1: 我是第七穿插连第135名战士，梅生。
2: 第221名战士，于从容。
3: 第280名，平和。
4: 第17名战士，雷随生。
5: 三营长谭子维，
6: 马子鹏。
7: 叫啥呀？
8: 第677名。5万里。
9: 第162，5000里。
10: 新兴里撤退的美军正在全速退向下经营里机场，与美军陆战一师重新集结。
11: 我们要抢先拿下机场，切断美军的退路，防止美军从空中逃跑。一定要把史密斯吃掉。

0: 哎，兄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从哪儿来的呀？
1: 柳潭里，二十军，你们呢？
2: 攻坚一团，第七装炸连。
0: 快到机场了，有重火力，都射在他们外围3公里的地方，你们小心点。
1: 你们也小心点。
0: 好，
3: 加速前进。
4: 杨营长，我太想你了。哟，你在这儿呢。他娘的是想我吗你？来了。陆战一师要跑，总部命令我们日夜兼程。
5: 炮弹够吗？
4: 美国鬼子大方啊，要多少有多少，可劲儿造。哈哈。
6: 炮弹哥，去连进攻方向，多给我供2块。
4: 炮弹是你们家的？ 老雷呢？

0: 一号，准备出发！一号，老杨，祁连进攻方向，好多红衣人，
1: 站了。

0: moving on to the assigned target. Over.
1: 原地清点伤员。
2: 一排三班没事，
3: 五班没事，
4: 二排一班没事，
5: 四班没事。

0: 敌机往炮营方向去了，毫不前进，
1: 各位跟上。

0: 敌机，敌机，营长，美军飞机，营长。
1: 15 seconds. Get ready to drop.
0: 分散隐蔽，防护车辆装备。下来，下来。敌机，快加速。

0: Maximum damage inflicted. We are going to neutralize the next target.
1: Division, division,
2: 还剩几门炮？
3: 您
2: 瞧，都炸了！
3: 我去，他娘的，这帮美国鬼子抢救伤员，快速抢救伤员！
2: 奶奶的，自己东西自己不知道疼些。老爷，您没事吧？
3: 刚他娘的抢来的炮，老子还没捂热呢，就他妈全给炸了！
2: 你炮有什么炮？哪门不是抢来的呀？
3: 在抢的呀！
4: 起来了！
5: 到！
6: 给炮营抢炮去！

的问题是什么？

0: 立场方向，阿豪，停！放下！
1: 停！
0: 下线命令，继续进攻。
1: 谢了。
2: 要你这烂枪干啥？扣死！杨营长，拜托了。
3: 回收机场，把飞机炸掉。
2: 5000里，放心吧。
4: Give me an update on the situation down there.
5: The enemy are surrounding us. They're coming from everywhere, and they're coming fast.
2: 敌排的敌排啊！攻进去！后山的距离跟着荒野的单点走。啊！提连进攻方向，保持距离150米，取近弹幕。 高地加护，向左17米外。
0: 高地加护，向左17米外。

0: on board, Captain.
1: Got it. Get ready.

五千人，你他娘的再跟老子抢，是不是能回来？

0: 下决于离的美军已放弃作战，开始向南撤退。
1: 据报告，美军飞机运力不足，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兴南港，而水门桥是他们撤退的唯一途径。只有炸掉它，我们的部队才有机会联合围剿。
2: 对，派支部队进行纵深穿插，
3: 绝不能让它跑掉。命令所属部队层层阻击，切断敌人退路。
4: 九连已接近水门桥，攻坚一团七连擅长穿插，胜任这个任务。
5: 可七连目前在机场，命令七连撤出战斗，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6: 等增援部队赶到，全歼陆战一师。
7: 是，立刻通知七连。
8: 是。
9: 七连到，跟上。
10: 咱们有没有查一下？你先埋伏。
11: 轻点，快！

0: 能走的，兄弟们，上舷台屋里。医疗物资往帐篷里放。把它抬床上，一会儿给他看看。
1: 几个了？快20个了吧？不重要了，我要让你们都活着回家。
0: 会的。

0: 太严重了，你忍着点啊！我给你上点药。
1: 没办法，
2: 陈医生，陈医生，
0: 行，这别撑着了，重伤员送前线医院。
3: 是，我通知卫生员。
4: 快熟了，稍等，马上就好。这边还有，各排排长开会。各排报告一下伤亡人数：一排减员23人。
5: 二排伤21人，3排减员18人，4排伤亡16人。

0: 我是张主任，请说。
1: 这里是指挥部，西连向南行进，接近美军，抵达水门桥1581高地地区，等待命令，执行炸桥任务，收到请回答。
0: 是。
2: 这玩意儿是他们的新装备，能直上直下，什么时候咱也能开上自己的，准比他们强。

0: 李东龙，严南，
1: 满林，站开给我！这里应该就是水门桥了。炸桥的是不是九连的人？
2: 看不清了。九连应该比我们先接到炸桥命令，
1: 电池冻住了，用不了。

0: 先救人，走！哎哎，你把我电台交给你了。
1: 好。

0: 停住，坚持住。枪弹火力。
1: 班长，把排长拉下去。
0: 别过我，分头救人。
1: 是，
0: 不要漏。
1: 排长，伤兵都带走了。
0: 再见他。
2: 连长，检查完了，都带走了。
1: 啊！快点回去吧。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气。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雪碧香肠。

0: 216梁有田，318方强，412傅凤舟，423向成庚。
1: 二班，这。

兄弟，二班撤出来了，别浪费。听着，杀不留给能活着的人。

0: 这是我们在机场缴获的美军罐头。指导员，你先吃。
1: 我让你们吃就吃，哪那么多废话？张嘴巴，这是命令。小心这个豆子不要崩到牙齿啊！
2: 长官，你别害怕，你吃什么呢？这可是好东西啊，嚼起来有点黏，跟鸡腰似的。
3: 265，吴海峰。281，孙勇。
4: 隐蔽，快隐蔽！ 把尸体藏起来，快！敌机来了，快！
3: 马林，马林，马林呢？
5: 队长，你声音低啊！哥，
6: 你在这儿呢。

0: 里头没准救活了，老于，那是我们的边界，家的方向吧。
1: 是啊，祖国的方向。

0: 是我们的侦察兵，九连的人。
1: 连长，田向南回来了。

你也偷袭指挥部？

0: 墙洞的拉不开，十个炸药包和两只巴祖卡咋打？
1: 就算你抓住了他们指挥官，我们就能成功炸墙了啊？
2: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祁连继续炸墙，
2: 他们一定会呼叫增援，往后就越来越难打了。
0: 你说哪一场仗不难打？越难打就更要打。我军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切断他们唯一的退路，让他们无路可逃。记住，没有如果。
1: 上哪儿了？
3: 营长在昨晚炸桥中受伤了。
0: 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下来的都是枪炮。可我们是一片片的黄衣服，一个一个的挨着牺牲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行军六天六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我们该叫他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敌人的炮火越猛，我们就越强大，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0: 照老连长计划，七连和九连配合，分四路行动。我带于从容、万里突袭美军指挥部，抓指挥官，逼他们投降。梅生和掌柜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打掉敌人的瞭望塔，消耗他们的火力。平和带着九连的兄弟穿过水管，占领水泵房，控制桥面，听我的营哨炸桥。
1: 水泵房是什么呀？
2: 水泵房，水泵房就是他们的心脏。
0: 七连就你巴祖卡打得好，记住第一个火力点没炸，千万别动啊。
3: 是连长，我有话对万里说。
0: 有什么话打完了回来再说。

阿林，当年百里连长是因为我才牺牲的，我对不住你们哥仨。

白里是我哥，你也是我哥，七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我哥。我大哥是为了掩护战友牺牲的，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王林，王林，连长，怎么了？哥，以前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你啊，你，我都明白。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你看那个是不是电台指挥车？
1: 是啊，电台车应该和指挥部挨得很近。
0: 五处碉堡全亮着灯，只有一个屋子不亮，还有一个狙击手在守着。
2: 我说这一定是指挥部。

0: 将军，你们上次炸桥，他们桥南的防守也是这样吗？
1: 南侧桥的位置，原有的火力点全都撤了，像是个陷阱。
2: 南侧的重火力炮，一定是用来保护桥面的，要把它攻下来。小老七，通知桥北的何长贵，不管出现任何状况，没有我的信号，不许开枪。
3: 是。

0: Bravo 1 to command.
1: North Tower down. Over.
2: Quick! 七九，钢铁。
3: 指导员说，桥上不对劲，没有他的信号，不能开枪。给人发炸伤口。
2: 是。
4: 要是比平和他们早一步抓到指挥官，逼他们投降，
3: 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4: 看到那个碉堡了吗？
3: 炸了它，我们就开始行动。
5: 看到了。
4: 能扔进去吗？
6: 没问题。老子他妈是门炮。
4: 扔吧。
2: 喂，去哪儿？
4: 非得讲究队友配合。
2: 炮兵准备，放炮，放。

0: 老于，何长贵在桥北那边没有进攻，一定有原因。我下去找指挥部，你们上去打制高点。
1: 是，
0: 特别是你啊，
1: 知道。
0: 配合，去哪儿都要先说啊。
2: 好。

0: They blow it up one more time, we'll be up Schitt's Creek without a paddle.
1: 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
2: This is command here. Keep the rest on full alert.
3: 我认识陷阱。大旗云，左右开火。是。
4: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5: Open fire.
6: 他们有他们的火力点，要突击的机房。
7: 坦克在逃避，会封住我们的炸点。
8: 给我炸掉他！
7: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8: 火力要是无敌。
9: 尽可能的活下去，答应带他们回家。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 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总。
1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 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0: 走开啊！
9: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0: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0: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9: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损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损友，温馨世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牛逼了，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3: 他们的制高点，
4: 火力要至无顶。
3: 刷。
5: 主演：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6: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7: 答应。带他们回家。
5: 刷。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0: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 这地方是死角，要到那边去。

0: 杨伟健，
1: 能推出他们的火力配置吗？
2: 一门大喇叭口，一门大弹药，两门小钢炮。
1: 所以说，火力点左右间隔10米，应该就是他们囤放炮弹的地方。大青云，左右看我。
3: 是。
4: 离炮口15度，
2: 140米。
1: 杨伟健，你拿着这个，替我看，替我看清楚一点。
0: 好。

0: 武桑州，快，把万里带到营地处。
1: 是，万里，起来，我过来呀，过来，我先炸掉他。

坦克。 中心武器只剩大台杠了，还有这些炮弹，上面写的都是外国字，看不懂是什么。

0: 连长的信号，
1: 是监控的信号，干掉他哥！

0: open up! Swallow this damn thing!
1: 是我们要抓的指挥官。

0: 小鬼队员怎么样了？
1: 他们的位置被重火力给封住了，无法抬头。

0: 于德龙，醒醒！
1: 连长，我没死，我没死，那赶快救了我！
2: 撤退。

0: 长哥在桥面，会封住我们的炸点。等信号，
1: 要炸才靠炸的，炮塔炸断了。
0: 周天，
2: 瞄准了吧？瞄准完毕，发！
3: 把移动包围，快，快把那敌人打！
4: 不等信号了，准备炸墙，
5: 就是最后一发了。
6: 火力压制五点，掩护我们过去。

0: 会在他们坦克的射程里边，坦克挡不下，油炸不了。
1: 装的完毕，他哪儿去了？那就把炸药塞到车底，连坦克一起炸了。
2: 撑不住了，要想办法过去。
0: 你们俩到水泵房南边，我想挖他进去。

0: 天长，你好，你怎么样？
1: 天长，可以加强了。
0: 执行任务。
1: 三月彻底。是。

0: 么回事？
1: 遇到了他们，快在城门见你，进行大桥。

0: 成功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平和他们呢？
1: 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2: 小总，
1: 你要干嘛？兵，
2: 发！
1: 排长，是咱们的炮，走。

0: 这是连长的撤退信号，敌方的援军到了，但看不清有多少人。
1: 撤退！通知全连撤退！
2: 撤！撤下去！快走啊！走啊！是我的！
3: 这是命令！
2: 撤！撤下去！
3: 我哥在里面。
2: 云少主的命令，走！走啊！

0: 长，哥，
1: 连长，
2: 走开，别跟他作怪，
0: 哥。

0: 撤退，过来干什么？
1: 别喊了，上台治吧你。来都来了，
0: 其他人呢？
2: 全都撤下去了。

818818，

0: 醒醒，弟弟，醒醒，弟弟，快，醒醒，醒醒，醒醒，
1: 醒醒，快醒醒！
0: 少荣呢？
1: 起来，快起来！九连的，有看到于少荣吗？
2: 刚才在这儿呢。
3: Thunderbird unit, receive the mission.
4: To EB.

Copy that!

连长，敌机飞过来了！所有人就地隐蔽，放心开枪！

0: 王林，王林，
1: 哥，没事。
0: 王林，王林，
1: 老梅，老梅。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他们怎么修桥？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只要桥在，我们的任务就还在。 我说过，答应带他们回家。

0: 你的任务是每隔3个小时，在顺门桥桥南桥北不同的位置吹哨3次，扰乱美军的注意力。我和剩下的9连战士拼尽全力，吸引美军火力，为千里争取10秒钟。记住，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把这里的情况准确的报告给赶来的增援部队。
1: Stay alert！

要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美国军队。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Rest in peace, boys. Merry Christmas.
1: 快送到新南港集结，谁用的？加快速度！

0: 营长，我们的人。
1: 回日期来的，其他人呢？

0: 师到二十一人，报告，纵队应到一百五十七人，师到三十三人，报告，纵连应到一百五十二人，师到三十二人，报告，五连应到一百二十八人，师到三十八人，
1: 报告，炮营应到二百二十一人，师到一百零七人，
2: 报告，地勤转炸连应到一百五十七人，师到一人。
0: 把那面旗子拿来。是。五万里。报告司令员，地勤传察连五万里向你报道。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3: 恢复七连减脂。

0: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1: 万里。

0: 你不是吹牛说一块石头子儿能打30个水漂吗？
1: 我说打30个，是找到了一块特别特别好的石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就是。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5: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6: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7: 余额不及。
8: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9: 你说我要死了！
8: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0: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9: 公安！
8: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谐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1: 想吃炸鸡？
12: 了解。
13: 哦，理解。
14: 法务经理
15: 叫去奥斯卡。
13: 共情。
16: 去见张子怡。
17: 杀回一次。
13: 干。
18: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

0: 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需要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1: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2: 哟，咱病房发垃圾桶。
3: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2: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4: 现在也比他好看。
3: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5: 马姐五号四完美，三人俩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3: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6: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3: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7: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
8: 杀我一次。
3: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9: 假过缘犯了我。
0: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9: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10: 浑然天
9: 哎，
0: 一气呵成，
9: 哎，
10: 行云加流水，
9: 是
0: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3: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0: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9: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10: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9: 轻松
10: 愉快，
9: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10: 透彻，
9: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2: 要树立信心，敢打地

0: 胜。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敌。
1: 是什么？宋家娘子官失手了！孙老，增援老爷六支宝典，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 有本事你下来呀！
2: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

0: 再现神威，
1: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3: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内容跑出加速度，更多影片来接力。后五一档观影指南，听见内心直觉，探索角色本质。刘俊谦做客蓝宇会客厅，科技助力光影造梦，成都影视城解锁虚拟拍摄新空间。2026年五一档用优质的内容供给和观众口碑跑出了加速度。五一过后，这个月还有丰富的影片接过接力棒，让电影市场继续奔跑。
2: 五月中下旬，多部电影节入围和获奖的国产佳作陆续来袭，《一对陌生人》《一墙之隔》《两颗心慢慢靠近》。这是由黄渤、倪妮主演的剧情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影片曾提名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而影片《今晚正好》恰好也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只不过这段发生在北京夜色中的邂逅更加浪漫。这部影片此前入围了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3: 肯定漂亮，
4: 都50岁了。
2: 同样在北影节亮相的《森中有林》，其中的关系则更加危险而富有张力。在东北凛冽的空气中，三代人的命运交织缠绕。于和伟与乔杉分别凭借本片斩获了今年北影节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荣誉。
5: 于和伟演得非常好，这个电影呢也是人性的一种善良吧，等于两个老人，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换来两个年轻人的生命。
6: 高圆圆演的这个角色，应该说是非常的突出，挺好的。
2: 引进片方面，有一种视听冲击在50年后依然属于大银幕，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史经典《大白鲨》将首登内地影院，而穿越20年依旧经典的诺兰电影《记忆碎片》也将以全球定制的 IMAX 修复版登陆影院，再一次编织起人心与记忆的迷局。
7: Why you asking me? I can't remember what I've done.
2: 系列 IP 上，《真人快打2》《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先后上映。前者是备受游戏影迷期待的硬核动作大片，后者则是星战宇宙 IP 中第一部由流媒体剧集衍生而来的大电影。
8: I really don't feel comfortable hitting a girl.
9: Don't worry, you won't.
2: 五月的后半程有一个格外浪漫的日子，520，爱情片当然不会迟到，为我的心动买单，上演一场敢爱敢买单的浪漫奇遇。错过了遗憾吗？则由庄达菲、王安宇主演，演绎失恋后也不必做的12件事。错时告白则是一部泰国纯爱电影，

0: 讲述一段泰式爱在心口难开的青春暧昧故事，精彩不止在假期，每一个悠闲的周末，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有一部专属于你的电影。
1: 本期做客蓝宇会客厅的是演员刘俊谦，在《寒战1994》中，他饰演青年时期的李文斌，他以前辈的演绎为抓手，走进这个角色的内心，同时加入了自身的深度理解。欢迎来到蓝宇会客厅，
2: 大家好，我是刘俊谦。不是每一个角色都是我决定的。到了差不多的时间，那个角色会告诉你怎么演。
3: 有没有黄少龙啊？
2: 以前表演的话，可能你很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欢嘛，那所以可能做很多决定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声音。现在越来越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是我内在本能的一种呼喊的声音吧。
4: 这帮人一路保护紧我，我都要保护好他们。
5: 这次的《寒战1994》接到邀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当时候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毕竟《寒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P 嘛。但我拍戏，我最近可能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跟运动员有点像，如果太紧张或者压力太大的话，然后表现会不好嘛。我觉得演员也是一样，所以不管是多大的一个作品、一个创作，我也是怀着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去进入吧。
4: 我在以外，香港你咋撞了？
5: 我听说你原来是体育方向的，是吗？
2: 对，小时候中学的时候是游泳的。
5: 哦，游泳健将。
2: 对 对, 对。
5: 那后来怎么转行去选择学习表演了呢？
2: 因为发现自己游泳不厉害啊。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是比较专注艺术还有体育的。嗯。然后以前我不是艺术挂的，我比较是运动的。足球啊，篮球啊，游泳啊，
5: 都会去，全能选手
2: 都会去玩玩一下。好像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是比较多愁善感的人。朋友介绍我说，你要不要去戏剧社去玩？然后我就去玩，发现就是跟我挺搭的。
5: 那你那个时候演舞台剧，你自己喜欢吗？
2: 很喜欢，
5: 很
2: 非常喜欢。我觉得舞台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它跟电影不像嘛，因为我们是从头到尾。等于说好像把一个角色的一个人生在舞台上呈现，然后我也经历过一遍。没有断裂的，因为电影会跳拍嘛，所以舞台的那个感受，它算是我的根吧。
5: 舞台剧的那段经历，你觉得对于后来演电影有什么样的帮助？
2: 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我所有的表演的观念，或者我怎么去看待艺术，都是从舞台上面来的。
5: 演《寒战1994》，你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的工作吗？
2: 首先，因为动作的部分很大，所以我们提前了两个月训练，包括有很多拳脚的训练，然后开枪的训练。我自己也把自己练得比较壮，因为我觉得李文斌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武官嘛，他要出去打拼，我去晒得比较黑啊，然后胡子啊什么的，就整个希望整个人的观感可以改变吧。
6: 好像慢慢感受到李文斌的一个味道。
2: 很多时候我去进入一个角色，我都会从他的内在出发，我觉得内在出发，然后慢慢外在就会改变。然后比方说，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是很硬朗的一个人。
7: 俊，你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小时候有时候长大也会一样，因为个性多少不会改变太多，我可以去参考家辉哥的一些表演，那放在我角色的这个内在当中。
5: 所以你的表演就尤为重要，就是要把这个人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经历，为他的之后的性格，包括他所做的事情做出的改变，都要呈现出来。
8: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4: You can break the law.
8: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5: 95现在也已经拍完了，是吗？是当时一起拍的吗？
2: 当时是一起拍的，我们连续拍了半年。我拍戏从来没有拍过那么长。
5: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半年的时间拍一个戏？
2: 哇，感受很多耶。有时候创作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怎么样去表演这个角色，不是每一步都是我决定的， 可能到了差不多的时间，那个角色会告诉你怎么演，然后可能有时候角色尽力的东西也我也会不小心带到生活当中。
9: 有些事做得不讲得，有些讲得不做得，明白吗？
2: 然后比方说吴彦祖饰演的蔡元祺，他是我的上司嘛，我以为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嘛，那结果他背叛我，那种体验我觉得以刘俊谦个人 来讲是不可以承受，但那个时候可能我不小心吃进我的体内。
10: 我真的很辛苦，吃了很多药我都睡不着
11: 觉。其实呢，开心很简单。
2: 以前表演的话，可能你非常想要满足大家对于我的要求，很想要得到大家的喜欢嘛，那所以可能做很多决定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声音。那有时候表演我觉得除了技术，除了想法，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是直觉。有时候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声音跟你说你可以这样演，现在越来越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是我内在本能的一种呼喊的声音吧。
12: 黑白两道都要买起你，你已经没可能靠警队翻身，再走错一步你会死。
5: 未来也期待你能够多多来内地拍戏，同时也和内地的电影人们进行合作。
2: 一定会，一定会。
1: 寒战1994中新老演员的同台飙戏和紧张刺激的动作交锋，同样吸引了不少海外观众。日前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电影寒战1994的特别观影活动，让到场的观众肾上腺素飙升。
0: 电影《寒战1994》从5月1号起同步国内在马来西亚上映，高密度的警匪追逐与持续拉满的紧张氛围，让很多马来西亚观众看得非常过瘾，也再次感受到《寒战》系列一贯的硬核风格。
13: 本身他们选择的这种角色，他都是具有这种技术非常高、非常的专业的，反应也快，镜头配合也抓到很完美。
14: 人从来都有的选。
15: 这部戏是很满足他的爆炸镜头和警匪追逐的，非常非常的刺激，很想再看多一次。
0: 还有不少观众特别提到影片中的传承感，多位资深演员惊喜客串，为影片增添情怀，而新生代演员的表现同样令人眼前一亮。
16: 觉得真的很好，比很多我们这些大明星哦都不会输给他们的哦。
17: 也是香港电影未来的这一个希望了哦，所以传承这个东西很重要，在这个戏我看到的。
0: 从资深演员的特别出演到年轻演员的亮眼表现，寒战1994不仅延续了系列的经典气质，也让海外观众看到了华语动作电影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新力量。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在山东乐陵，不少游客白天逛影视城，晚上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去夜市品尝美食。乐陵影院、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消费全线升温。
0: 今年五一期间，山东乐陵多家影院黄金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不少游客上午逛影视城，晚上看电影的行程安排成为主流。
18: 我们是冲着乐陵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19: 我们选择在五一假期上线飞跃中国，就是希望让群众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到飞跃祖国大好河山的震撼。假期期间体验场次几乎场场满员，很多家庭看完电影后直接过来排队，对这种沉浸式飞行反馈特别好。
0: 看完电影再来逛逛夜市，尝尝美食。五一期间，山东乐陵城区夜市日均迎客超万人次，烤串、炒冰等摊位前排队成为常态。
20: 五一假期晚上9点多了还在排队，生意比平时好太多了，天天人来人往。这个五一假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小城市的大活力。
1: 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片单更新，接下来有请乔云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好的，先来看民
21: 主提供全链条的数字化的服务。我们这个在2023年举办了世界科幻大会，现在也致力于建设这个科幻之都，所以我们把科幻和影视深度的融合啊，作为我们成都影视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特色。三体二苍穹以北啊，这个也在计划当中。
1: 从天马行空的虚拟棚到纤毫毕现的动捕棚，成都影视城数字片场以新场景、新平台赋能中国电影新质生产力，也为影视创作打开了产业升级的新平台。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五一假期，上影集团以电影家为纽带，持续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注入光影活力。上海电影博物馆的五大主题假期艺术工坊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上海影视乐园双剧同拍片场探班活动累计接待游客3.1万人次，同比增长60.8%，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超60%，而影园社 Happy Mall 则聚焦二次元与潮流文化，吸引了超1.5万人次游客，累计销售额突破40万元。此外，永乐汇聚好玩花样好物集市也成为假日 City Walk 的重要打卡点，累计客流近3.7万人次。
2: 电影《首酿》在陕西西安开机，影片讲述主人公遵从祖父安排回乡学习酿酒，传承匠心的励志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接下来的五月电影市场您最期待哪部影片？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真人快打2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3: 我是巧云，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18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他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号、3号、2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1号、3号、2号。1号、3号、2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据党委决定，任命你为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3: 战火新城，暗流涌动，
4: 乡亲们快救火，快点快点。
5: 现在人民解放军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涨，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不大敢出，但是地面上的破坏活动还是十分猖狂。
6: 别动，
7: 一定要找准这个开枪的人。
8: 在对敌斗争的方法上，我们必须要灵活多变才行。
3: 欲擒故纵，引蛇出洞。
9: 听说马上就要开阳泉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了，
10: 抓住要害。
11: 再一个，再要害，
3: 不畏艰险，舍身为民，
12: 目标就是发动战争。
13: 回到打，
14: 前方有英雄，后方也有英雄。
3: 开天辟地，兴邦立本。
15: 从今往后啊，咱们阳泉和全国就是一盘棋了。
16: 党更希望你们阳泉市能够拿出来当家做主的那股精气神来支援全国的解放。
17: 咱们一定要建设一个新城市，让人民当家做主，过上自己的好日子。
3: 刘知兵、英壮领衔主演《铁血阳泉》。
18: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昨夜熬着你，弹壳崩满地上。看来昨天这个炮弹和子弹是把这羊圈掀了个个儿啊！哎，孩儿们，怎么样？这子弹壳还热乎的吧？
1: 孩儿们，我们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0: 孩儿们，你们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2: 好日子？
0: 对，是咱们所有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了。

0: 来来来，对，
1: 报告，必须赶紧恢复供电。对，
0: 任副参谋长，冀晋军区的赵政委和李丹师长请你出一趟，先跟我来。
2: 好，
0: 报告，冀晋军区副参谋长任公前来报道。

0: 真够快的啊！家乡解放，心里高兴，马不停蹄。好，这是李代理事长。
1: 辛苦了，请坐，请坐吧。
2: 哪年离开家乡的？
1: 哎呦，这有个十几年了吧？当年跟着红军一起走的。
2: 那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1: 没了，父母和弟弟妹妹们。 都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没了。任国，你的家乡可真了不得呀！你看看，40多年前就在这修铁路、开煤矿，然后又被日本人占领，不断的掠夺这里的大好资源，利用这里的资源来打我们。现在好了，杨泉回到我们手里了。
3: 老蒋和阎锡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他们怎么能看着咱们踏踏实实过好日子？一定会来搞破坏。这不又来了。
5: 军情紧急，时间紧迫，我们顺着正题。区党委决定任命你为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
6: 是。
5: 书记局长。 两副弹的一人挑，中了。李代理事长，你的任务很快就要完成，而且完成的很好。从明天开始，你这个代理市长就要奔赴新的岗位。
3: 是。
5: 走，我们去合计合计。
3: 好。

0: 仙儿，哦，您来早了，这不刚刚扔完炸弹，茶客们哪有心思来呀？
1: 我等。
0: 好吧，说哈哈叫的谢先生啊，也该来了。
2: 哎，我来了。
0: 哎呦，你看看，说着说着您就来了。
3: 说曹操，曹操到啊！今天的事啊，哎，真凑巧。
0: 谢先生啊，不着急，您慢着点啊。
3: 好好好。
0: 水啊，还没开呢。
3: 我等。
0: 好。
1: 谢先生，您来了。
3: 大仙儿今天比我早。今天这茶水啊你全包。哎，大仙儿，
1: 哦，
3: 你说这炸弹总不能炸到咱俩头上吧，是不是？
1: 那是那是，谁让我是大仙儿，您是大圣呢。
4: 哎，大仙儿，你说炸弹到底扔到哪儿了？
1: 听说呀，他们还是从发电厂来的。
0: 哟，这发电厂可不能再毁了，新政府正在抢修呢吧？
4: 哎呦，这个站上站下那两条街道倒是没什么。你说是老山那么多日本鬼子，停了水停了电，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我给日本人算了一卦，他们是凶多吉少。
0: 肯定凶多吉少，那还用算？哎，你看看那电灯亮了。发电厂没被炸毁，反而恢复发电了。共产党做事儿真讲究。
5: 这可真是一件怪事儿啊。两年前日本天皇就向全世界宣布投降了，日本人通通都滚出了中国，怎么在阳泉他们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这说出去是不是一个国际笑话？
6: 两年前抗战胜利的时候，阎锡山收编了这股日军，用他们成立了个保安五大队，主要是用来对付我们的。怎么说呢，当年抗战日本人在这儿豢养了一批伪军，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又成了阎老西的伪军，就这么回事。
5: 有点绕，

0: 但说清楚，我们的恢复通电没他们什么事吧？
1: 没有，
0: 继续断电平水，逼迫他们投降。好，当年我们组织百团大战，在石脑山痛击他们，现在他们又凭借石脑山顽抗，不行，必须让他们乖乖投降。
2: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
0: 在中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批日本侵略军。
3: 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现在，他们借助石脑山的有利地形，构筑了严密的工事，又强撑了一天。除了军人，还有他们的家眷、孩子，
0: 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强攻，给了他们投降的机会。我看这样吧，给他们送个信儿，和他们进行谈判，敦促他们尽快的缴械投降。
3: 看看谁去合适啊！我去吧，我是本地人，石脑山我熟。你去，
0: 会不会太抬举他们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谁。我看，还是让任工同志去吧。我知道你会几句日语，没准还能用上。以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另外呢，前期先侦查一下，也摸摸他们的底。
4: 这边除了断水断电之外，对石脑山阵地还有延伸炮击，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5: 年凤啊，今天呀，别指望来客人了。
6: 哎，年凤，要不我来给你算上一卦。
5: 去去去！流水河，出来。

0: 报告。
1: 进来。
2: 矿井流水河听从人民政府拆迁。

0: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我是来送信的，我认识你们大队长。你是中国人吧？
1: 有什么事说吧。哎，
0: 山下呀，有人让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刚才你们如果要是开枪了，那可就完了。所有的大炮要是听见枪响， 就会一起开炮，非把这炸平了不可。
2: 把信给我。哎，
0: 你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们苏大队长，事关你们的生死存亡，明白吗？
2: 明白。

0: 哥，进来。
1: 人书记，咱营长。
2: 到。纵队首长命令我们去一趟市场参，你抓紧准备去。
3: 是。
1: 通县有个财主，剩下三。

0: 秦会长，哎呦，孔秘书，哎呀，生意不错嘛，还不是托您的福。开堂红来了，说时又到了。你们二位啊，还是解放前来过呢。
1: 做马甲海，车库来了。
0: 老规矩，小宝，先吃点。
2: 二位慢用。哎，这天太热了。关大师傅。哎。哎呦，我可真是佩服你了。你说这外面枪啊炮啊，你就不怕吗？
3: 哎呀，连峰啊，吃这碗饭没有办法。再说了，还有这么一点兴趣，一天不干活，我这手啊还痒痒。
0: 你这是好手艺。
4: 哎哎。
2: 这哑巴，臭哑巴！小周，我说你坐哪不好，你非得坐这儿，这是钱会长的专座。
0: 我说孔秘书，您的嘴能不能机灵点呀？什么哑巴呀？他吃您的饭，吃个哑巴吗？算了算了，都是街上的几个熟人，少说一句。
5: 少说一句，啊！关师傅，您跟山柱跟我来这边请。听不懂人话。<笑>
2: 你刚才在外面怎么劝我的呀？啊？
0: 这个，来，你们坐这儿。关师傅。
2: 秦会长，我有些事弄不明白，想请教请教您。关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事请讲。坐，你这个座位是给别人留着，我就站着说。
3: 那得，您要愿意站，您就站着。
2: 秦会长，您是商户会长，阳泉现在已经解放了，按理这商户都得开张，对吧？ 关师傅，您说的没错，这不茶馆开着呢，您的照相馆也没关着吧？您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们那个照相馆，还有那些个裁缝铺啊、铁匠铺什么的都不打紧，可是这粮行、旅店不能总关着吧？解放军在打下阳泉之前，那门就关得紧紧的。今年可是春旱，多少人家都揭不开锅了。
3: 可是他们却囤着粮食买高价，这事您不会不知道吧？哎呀，关师傅，您想这些事我能不知道吗？是不是？可是有些事啊，不是我们商会能管得了的，就跟您的照相馆一样。您说，您给谁照相，不给谁照相，还不是您说了算？哎，再说了，现如今解放了，有政府。 人民政府啊，有事儿你可以找政府去。

0: 兰子，过来过来过来呀、啊、
1: 兰子过来吧。
0: 哎呀，兰子，咱又见面了，多乖呀 啊天生是美人胚子呀、啊、
2: 真乖呀、啊、哼。

0: 家老板可真不睁眼，
1: 这么漂亮的丫头愣搁着后厨去打闸，
2: 您瞧这小手挺造的。
3: 全大会长，我跟你说呀，兰子这丫头啊真不干这个，她就是一做工的，别碰她。
0: 行，我今儿啊不是跟你吵架来的啊，我是请您喝茶的。您坐。
2: 连凤，再沏壶好茶来。
4: 那起亏来来来往往，一会儿吃了片面精光。

0: 佐藤さん、佐藤さん、能给你替代过来的，すみません。嗯。
1: 我们队长的说，这个有失远迎的，这个十分的抱歉。
2: 别在这给我七八姨妈死的，这故弄玄虚。这位来中国年头应该也不短了，说中国话。我给你提个醒，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中国的地盘。前几年百团大战的时候，就在这石脑山上，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还记着？
0: 任先生，你听我说。
2: 你先听我说完。让你那些兵把枪收起来，都进炮楼里待着去。按我说的做。
0: 任先生，我们可不可以先谈谈条件？
2: 条件？什么条件？无条件。
0: 无条件？
2: 对，无条件投降。
0: 向谁投降？
2: 当然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
0: 可是我们现在属于国民政府，
2: 那更得向共产党投降。你还属于国民政府啊？你们是一帮乌合之众，懂吗？顶天了算是个伪军。按照我的想法，是不接受你们投降的。来中国祸害我们十好几年了，一句投降就完了？啊？那得坚决彻底消灭才行。是你们的天皇在大喇叭里跟全世界喊，说要跟我们投降。我说的没错吧？这么一来，我们要是再坚决彻底的消灭你们，就好像显得中国人不太厚道了，对不对？到现在了，还想拉着老婆孩子一块做人质，这是人干的事吗？
0: 任先生，那至少也得保证我们平安的回到日本国吧？
2: 你们这儿大部分人回到日本没问题，但是那罪大恶极的、恶贯满盈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人，我能给他做这保证吗？我有那个权利吗？
0: 军人在战场上没有不杀敌的。
2: 闭嘴！我们中国人打到日本去了吗？我们中国的军人杀你日本的老百姓了吗？啊！我给你撂个实话，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把这石脑山已经围得个严严实实，要想作死，咱们就干。啊！这会儿想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搭上，你得先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我们这女干部是专门负责安置妇女和孩子，给你们的时间也不算多，3小时之内必须给我们汇报。
3: 听懂了啊？王总。

0: 市委决定任命你为社会部的副部长，你就留在阳泉工作吧。
1: 任书记，我还是想回到前线去，
0: 这儿也是前线啊。
2: 哎，这不是杨书记吗？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他们这招可真厉害哈，一夜之间查出所有的电台，并且都把他们没收了，这不等于断了咱们的腿吗？上峰送来的就是一句话，抓住要害。在什么抓呀？我怎么觉得哪哪哪都是要害呀？
4: 总有一个最要害，人心，
3: 人心，他们不是已经抓住了吗？就凭咱们这实力，能把人拽过来？
4: 比方我吧，我抓了一手好牌。哎，你呢？穿的这哥俩，愣是把我这手好牌给打坏了。你也没少干这个事儿吧？
3: 去你妈！
4: 我说正经的呢。眼下去石门太原的火车不通，粮食断供，今年的春旱呀又比较严重，他们的救济粮呢也不过来。他们解放，他们爱民，这都没错，可是让那民吃得不饱，甚至还让他们饿着，你说这民不就成了刁民？
3: 是啊，
4: 你总算听懂了。
3: 我有那么笨吗？

0: 哟，刘抗警，放出来了。
1: 啊，在里边学习了两天。哎，矿井队也解散了，重新组编。我现在也没活干了。
0: 那你打算找个什么营生啊？
1: 什么营生都不打算找，就想离你近点。
2: 哎，刘哥，来来来，来玩去吧，爸。
1: 算了吧，一帮黑了心的，我这一半心血全送你们了。
3: 哎，水河，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可没赢过你钱啊。
1: 政府啊，让我们改邪归正，不嫖不赌做良民，我们得照办。没事的时候，只能来看个相好的啊，是吧，莲芬？
0: 刘水河，看来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1: 嗯。
0: 但愿共产党放出来的，不是一条狗，下有人。
1: 一般来说呀。女人对她相好的男人，说话都狠。这事我能理解。

0: 救火，快点！乡亲们，快救火，快点，快点！
1: 别动！

0: 谁开的枪？不知道。这批粮食是边区领导专门批给杨泉的，是帮助咱们渡过饥荒、闯过难关的救命的粮。这下可好，一定要找着这个开枪的人，要活的。
1: 是。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 啊，我这儿要关张了，他们逼得可紧。

0: 树大它能不招风？
1: 哎，说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得收着点儿。他们也找了我了，说是要跟我们商会做点什么事情，我没搭理他们。哎呀，这屋太闷了，不成，我得出去透透气啊！你们聊着。
0: 事儿至于这？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生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1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87333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231。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5月8日。
1: 一定来！哎，解放了，你们都守着点儿，明白吗？

开门呐，兰子，我知道你在里头呢。哎，你瞧，我给你带上个好东西了。

0: 这个，你们几位啊，当家人都是咱们阳泉地面上的头面人物。有些事情，咱们得商量一下。你看，这么好的高炉，就这样荒着，是不是太可惜了？咱得想办法给它热乎起来。这都热乎起来，咱们才能更有力地支援全国的解放，对不对？有问题不要紧，提出来。
1: 政府和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解决。
2: 任书记啊，我们也想让它早点有动静。这些玩意儿动起来才挣钱呀，这个道理不假吧？
0: 对呀。
2: 可是我们就不明白，这共产党闹革命是不是都要砸东西呢？
0: 砸东西？
2: 对呀，甚至于我们不敢说那是抢东西吧。他们确实从我们这儿拿走了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敢有动静。
1: 不安全，
0: 有这事儿？
1: 是的。

0: 本民兵是这样的，而且劝不住你，为什么不报告？这太不像话了！
1: 不好了，又一批带枪的闯进您办公室了。
2: 看，
3: 解决问题，就从这儿开始。
2: 给矿石！
4: 哎，你谁呀？
5: 搞了几件了？
4: 三件了，也就这件，还有些玩意儿。
2: 这谁给你们派的活啊？
4: 谁？叫什么工来着？
2: 人工，
6: 对，哎，对，
2: 人工，是，这是那个什么什么工，给你们下的命令？
4: 是啊，他说，反正他是我们头，他让我们好好闹革命。
2: 人工亲口告诉你们，就是要这样闹革命的？
4: 是啊，想想我们在乡下过的是什么日子，进了城之后才知道，合着我们这些年是陪着他们活了呀，凭什么呀？
2: 我闹腾闹腾，心里头憋屈，
7: 不可能。人工要是亲口告诉你们这么闹革命，他就是个混蛋。
2: 哎哎，你谁呀？
7: 我就是人工。啥？
2: 对，市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人工。
4: 我不信，
2: 那还有假？他就是人书记。
4: 对。
2: 来，你下来，别摔着，快点。
8: 兄弟们，共产党要带领大家翻身当家做主人。现在咱们已经开始占领城市、建设城市了，啊！敌机每天在天上炸，你们又在这儿胡乱的砸，把这家都弄个稀巴烂，咱们怎么当这个家？怎么做主人呢？你说你们是谁家呢？啊！咱阳泉有最早的铁路，有这么好的矿。 还有那么多产业，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团结起来，把这个家过好了，这样咱们才能够有力的支援全国的解放，知道吗？啊！把头抬起来吧。我今天不批评你们，但是我要求你们，马上给我找到和你们一样的人，告诉他们，从今往后不许再乱砸乱砸了。 听见没有？
9: 是，
8: 王部长，
9: 到。
8: 马上出个告示，这种行为必须要马上禁止。是该立规矩的时候了。
9: 是。

0: 东西和你别再说了，你肚子里那点坏水，都成河了。水河，水河吗？
1: 莲凤，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这人干起活来，难道不比你那俩伙计强多了？我呀，是怕因为你惹上事儿。
0: 能惹上什么事儿？
1: 这玩意儿眼熟吧？你给我！这臭娘们，你什么时候偷走的你？堂堂的
0: 国君上位，你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火呀？嗯，
1: 莲妹，我承认，我一直都斗不过你。不过，玩笑可不敢这么开呀！
0: 看把你吓成那样，我回去告发你。
1: 突然发现你这破衣什么事儿干得出来？
0: 我还不信了，没有一招能治得了你。
1: 好吧，那我教你一招。听说马上就要开阳泉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了，干脆你在会上把我这事儿给揭发了。
0: 庆祝大会？
1: 嗯，怎么回事啊你？进门也不出一声，吓我一跳。
0: 全正。

0: 这照片儿比你证件上那张要大吧？谢谢拴住啊。这照片送我呗。
1: 这照片啊，是要寄给我娘的。哎，你说要开大会，啥时候啊？
2: 我也是路过厂部的时候听说的，应该在后天吧。后天？啥时辰啊？咋没挨家挨户告诉呢？非常时期得注意保密呀，万一开着开着会，扔进一炸弹，是吧？你都知道了，还有密可保啊？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没辙了。反正啊，后天上午老君庙广场，哎，信不信？
2: 怎么了？最近屋里闹耗子。生气了啊！
1: 行了，我自己来吧。搭把手
2: 的事儿嘛，啊？
1: 哎，这个还是我替你保管吧。
2: 真服了你了。

0: 赶紧报警吧！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手。水河，非常时期，形势复杂，在对敌斗争的方法上，我们必须要灵活多变才行。人民政府这个成立的庆祝大会，我们必须要把它开得热热闹闹的。
1: 人工，人工，你先讲两句。我，对，你先讲。好，乡亲们，咱们阳泉市人民政府这个领导机构，其实已经运转了一段时间了。
2: 这个人工啊，是元莽建的，
3: 我们
2: 他家就是阳泉人。
1: 工作不错，很有主见。现在时间开局开得不错，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这小子的才能。
4: 今天咱们开这个庆祝大会，首长说在领导们讲话之前，先让我也讲几句。那我就给大家先热热场子。这几天有人造谣，说我们今天这个庆祝大会。 敌人会派飞机来轰炸，结果搞得有些乡亲们心里打鼓。但是大伙儿还都来了嘛，来了就是好样的，这就叫个觉悟。有人说，人家北平、上海、太原那才叫个大城市，咱这阳泉咋能叫个市嘛？ 就是火车站前面那么几条街，连个汽车都跑不开。哎，我说乡亲们，咱可不敢把自己的家乡看低了。咱这儿有最好最大的无烟煤矿，咱这儿好多工厂连大城市里都没有啊，知道吧？从前咱们闹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从今往后，咱们要开始占领城市、建设城市了。这过去的老调，咱不唱了啊！ 以后咱们就是叫他个亮亮堂堂的阳泉市。有些乡亲心里头还有一些想法，大家担心咱们这儿也像有些地方那样解放了，再重新被敌人占据。乡亲们还要吃二锭。这个事儿，我们解放阳泉的第二天，就认真的开了个会。这个会我们开了整整一个晚上。在这儿，我给大家 撂撂实底儿，阳泉市我们的，阳泉始终都是我们的。乡亲们，最近咱们阳泉这个地界上也不是很太平，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有人说怪话。
5: 有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整天琢磨着怎么搞破坏。那什么会啊？这个倒那个门啊？还有那保安团自卫队，你都给老子听清楚了！谁敢在这儿带头冒坏水水，老子敲碎他的鬼脑袋！
6: 坚决拥护人民政府！
7: 坚决拥护人民政府！
8: 誓死保卫胜利果实！
9: 誓死保卫胜利果实！
8: 人民大家做主，
10: 人民大家做主。
8: 师傅，今天你们这山西梆子准备唱哪出啊？
10: 我们今天准备唱这个钟馗嫁妹。
8: 钟馗嫁妹，有没有钟馗打鬼啊？
10: 哎呀，这个真没有。
8: 哈，排除钟馗打鬼，我来给你们演钟馗。我就专门是打鬼的。好。 乡亲们，咱们阳泉要安宁，安宁了，咱们才能搞好建设，才能建设好这个咱们人民自己的城市啊，对吧？别看敌人那个飞机天天在天上咋咋呼呼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4: 咱人民解放军的大炮早晚把那地上的天上的敌人都给他统统送上西天啊，咱们一定要建设一个新城市，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自己的好日子。
0: 坚决拥护人民政府，
1: 坚决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想请您给我照张相。哎呀，
1: 真不巧啊，兰子，我现在出门要去办点事儿，你看。哎，栓柱，哎呀，快过来！你来的正是时候。哎，让栓柱给你照，他现在也快出师了。
0: 行，那关师傅您先去忙吧。
1: 栓柱，哎，我先走了啊。
0: 哎，关师傅再见。
2: 啊，一个劲儿的，这个天不太阳，你这个伤害不太好，那你表态，我说过去了。
3: 哎呀，我怎么表态呀？
1: 是，不过那个叫文斌的，挺厉害。
2: 嗯，不好对付。

0: 你跟海豚是哪部分？
1: 说什么呢？
0: 嘿，你甭跟我这装蒜了啊！你真当我傻呀？那人工说的这个门那个道，我问你，你们是哪个门哪个道？
1: 科长，咱俩一道，我是你秘书。
0: 不愿说是吧？行行，
1: 我问了，我问了。
2: 哎呀，我告诉你啊，
0: 少粮库那俩小子就让你瞅着相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
3: 哟，二位紧张个啥呀？自己人。
0: 啊？
3: 我是说，咱都是老爷们儿，是吧？
0: 啊，是是是，
1: 老爷们儿。

笑啥呀？人家第一次照相，手跟脚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放哪儿啊？问你呢。

0: 进。哎，姑娘们，快忙活起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哎呀，钱大会长，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来呀？吓我这一跳呢！
1: 你怕什么呀？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啊，不对，是不怕鬼上门。
0: 您是鬼？
1: 我是人是鬼，今儿你就明白了。去，把篮子给我叫来，现在，马上。怎么着？你听不懂我说话呀？
0: 篮子啊，他真不做这事儿。
1: 他做不做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0: 我再去把绣花给您约出来。
1: 我再说一遍，叫篮子。

我说小祖宗，你怎么还不走啊？快走！你看，哎呀，真是的，那个老东西一直想对你下手，你不是不知道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只想尽一切办法都帮你呢。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从后门走啊！那个晚上晚点回来。

0: 你反映这个情况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莲凤。
0: 哦，莲凤，谢谢你。还有些什么情况？
1: 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呢，就是想替阳泉的老百姓感谢您。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您别见笑啊。您别太操劳了。
0: 谢谢乡亲们。
2: 哎呀，他真的不在。你说我骗您干嘛嘛？
3: 海棠红啊，海棠。行，跟我玩花活是吧？啊？哎呀，我是干什么出身，你应该很清楚啊。行，你等着。
2: 你不是挺喜欢杏花姑娘的吗？哎，人家在屋里傻傻的等您呢。

0: 哎，严凤，
1: 哎，吃了吗？吃了，有空去喝茶。
2: 好的，好的。

0: 一直想找你谈谈，没想到咱们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啊，要不这样，明天商会开个会，你自己跟他们说说这事儿。
1: 别，这就够丢人的了。哎呀，我今晚多喝了一点，下次绝不为例啊。

0: 取缔妓院，政府早已出面了。你看好了，这是你写的保证书，白纸黑字还按了手印儿。你倒好，明里不敢，暗里来。
1: 我认错，是我没听政府的话。从明天开始。 你店里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管是被逼无奈还是自愿，一律集中学习，不准缺席。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0: 这两个坏小子前天偷了我东西跑了，我正找他们呢。这条河人没见着。
1: 你可能要在公安局住一阵子。

0: 今日天气无风无雨。
1: 有风有雨乃常事，只要备好衣服，带好伞，
2: 喝点什么茶？
1: 只喝明前龙井。
2: 老板是。
1: 你是？这老板不是一女的吗？
2: 不错，我是替他代客。媳妇儿，这几位是找你？
3: 找我？你们弄错了吧？
1: 不，我们刚刚都已经……
3: 哎呦，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说几位，你们要是喝茶呢，就请坐下；要是不喝茶，请你们忙你们的事儿去啊。小宝，过来搭把手。

0: 兰子来了。
1: 陈书记，兰子来找我办点事儿。
0: 好好跟你红梅姐学习，啊。
1: 走吧，兰子，走。啊。
2: 红梅姐，刚才我跟任书记说话的时候，心里可害怕了，他好像和公公老爷一样，可威风了呢。
3: 那是你不了解他，其实啊，他人可好了。
2: 是吗？那你以后可得多教教我识字，我可羡慕你了都。
3: 兰子，以后你加入了知前队就有机会，就看你自己使不使劲。
4: 今天我把拜摊打者的故事给大家讲上一段。慈诺山上战火连篇，我们的战士奋勇作战，有的扛机枪，有的扛子弹，一个一个满打满满的把各种敌人决一死战，终于把敌人消灭到四头三遍。这时候有个敌人贼眉流眼，连那个猛虎的子往哪不站，同一个战士又和敌人决一死战，红天大浪眼，经过几天几夜的雨，
5: 那三个傻了吧唧的外乡人被人打死了，你知道吗？
2: 你高兴了？
5: 没有，我纳闷儿。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能干什么？
2: 丢水河，你这个国军的上尉！

0: 同仁们热情高涨，这个月的任务啊又超额完成了。
1: 师傅辛苦了。
2: 严书记放心，我们这支队伍里啊有很多同志都打过仗，熟悉这猛道啊。
3: 这是在战场上留下的？
2: 不瞒你啊，都是顾到这个玩意儿闹的，
3: 这是为了支援前线把命都豁上了。
2: 前方的将士们才是真是豁出命了，能让他们打个痛快仗，我掉只胳膊这算个屁。
3: 说得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铁汉子，咱们才可以打下这铁的江山。敬礼了。

0: 哎，严书记，您来了，大家热情高涨啊！啊，哟，兰子也在这儿啊！这进了之前队之后，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嘛！啊，
1: 我们兰子啊，别看他是一个小丫头，大老爷们的活他都抢着干呢。
2: 文师傅，
0: 好样的啊！
3: 大家辛苦了，
4: 不辛苦啊！
0: 这个铁路现在已经抢通了。 从今往后啊，咱们阳泉和全国就是一盘棋了，所以之前的任务会更重，大家还得加把劲儿啊！啊，
5: 您就放心吧，
6: 严书记。
7: 严书记，放心吧，
8: 放心吧，
0: 好，好，好。
9: 再来了。

任书记，今天是您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忌日，墓地在这个地方。

快下来，来看看。哎，我拍的照片啊，登上人民日报了。哎，在这儿。哎，你呀，也要好好努力啊！我们争取当一个呀，业余通讯干事。哎，快去吧。

我是跟着咱的队伍打回来的，咱胜利了。孩子今天是专门到这儿来看望二老和弟弟妹妹，看望咱这一家人的。

0: 你是小妹，
1: 你是我大哥，
0: 你真的是小妹，
1: 我是小妹，
0: 你还活着。

0: 不容易。
1: 大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0: 哎，周正，什么好事找我呀？当然是好事了，大好事儿。来，这给您。啊！
1: 恭喜你，官师傅，人民日报正式聘请您为他们的业余通讯干事。我又多了一个头衔，之前队长加业余通讯干事，还是人民日报的。
2: 这个会开得很好啊！一个阳泉，一个石家庄，是我们华北人民政府直辖的两个城市。石家庄嘛，已经是大城市；一个阳泉，愣是在废墟上建起来，一建起来就嗷嗷地站到了战略的高地上。首长啊，我们石家庄的解放啊，也得益于阳泉的经验，这得感谢人工书记、人工市长。
1: 主要是阳泉的老百姓太可爱了，有一种当家做主的精气神。这不正是我们党的希望？我们的党中央已经搬到西柏坡了，离阳泉市很近。党更希望你们阳泉市能够拿出来当家做主的那股精气神来，来支援全国的解放。是。刚刚我在会上说了，傅作义。 要偷袭石家庄，野心膨胀。我们华北人民政府也正准备搬迁到平定的路南、路北和阳泉市。你们阳泉市要密切配合，严防敌人破坏捣乱，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是。
3: 就是上，关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同志们，你们可是我们人民日报最后一批到达阳泉的采编人员，没别的，来了就干活啊！<笑>
4: 人民日报啊，前来阳泉，这可是我们的一件大喜事儿啊！
3: 你看，在这写稿，在这印刷，从这儿发到全国，就连造纸厂，它都是现成的。<笑>
4: 谢谢你啊，关师傅，你这位业余的通讯干事，这回更有用武之地了。
3: 是啊，是啊，今天我就要带着支前队的乡亲们到西柏坡去，我呢还会拍一些照片送过来投稿的。
4: 好啊，我等着你的作品。

0: 央啊搬到了西柏坡，毛主席呢在那亲自坐镇指挥，这个圣战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眼下呀就快要入冬了，让毛主席党中央用上咱们阳泉的好煤好炭，我这心里头呀暖融融的。
1: 我那时候跟着戏班子也去过西柏坡，那里的冬天跟咱们阳泉一样冷飕飕的。哎，关师傅，咱们到了西柏坡，我能跟毛主席照张相吗？
0: 毛主席多忙啊，他哪有时间啊。

0: 对了，关师傅，西柏坡离咱这儿远吗？
1: 不远不远，咱们走山路，最多一天就到了。
2: 男子说对了，
3: 大伙牵着驴，走快点啊！

0: 乡亲们，要上大路了，路是好走了，大家更要小心。
1: 快点，
0: 大伙儿走快点啊！

0: 是黄玉女兄弟吗？
1: 我是。
0: 随我来。

0: 中华北人民政府搬来王家峪，敌特分子就盯上这儿了。现在人民解放军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那么解放区的面积越来越大，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不大敢出来。但是地面上的破坏活动还是十分猖獗。今天是王家峪赶大劫的日子，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敌人今天很有可能会动手。目标就是华北人民政府。 你看看这个，据说这几个家伙是今天刚到的，把他都给我盯死了。明白，放心吧。
1: 是啥呀？还是？是啥？哦，你呢？我陪同您视察呀。你啊，干点正事儿。
2: 兄弟，你这些铁锅卖吗？
1: 大哥，你诚心买吗？
2: 嘿，你牵驴的！
1: 哎，好嘞，好嘞。
2: 兄弟，那前面的驴你怎么不管呢？

0: 有罪啊！
1: 拴住，抽票。

0: 前方有英雄，后方也有英雄。为了打下这铁的江山，我们失去了多少父老乡亲，多少兄弟姐妹，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1: 你们就要南下了，从阳泉集结，从阳泉出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座人民的城市，给了你们足够的底气和足够的精气神，要离开了，这心里有很多不舍。你们要南下，我要去北平，去参与建设、接收和管理我们未来新中国的首都。在阳泉解放两年的时候，我们要告别自己的家乡，去迎接全国的解放，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一个老爷们儿此时此刻站到这儿会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咱们唱个歌吧，谁来起个头啊？双柱，你来起个头。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一辈人经常给我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都有一个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偶然一次机会看了影片《太行山上》，我一瞬间就被荧幕上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深深的震撼。坚定的眼神，无畏的冲锋，硝烟中守护家国的身影，和我想象中的战士形象完全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看看这部电影，致敬英雄。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9: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敌。
10: 是什么？东边娘子关失守了。孙总，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10: 有本事你下来啊！
9: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现神威，
11: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2: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太行山上》。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你说吧，你要什么样？
2: 能不能给找一个长头发？
1: 是不是长发飘飘那种啊？
2: 有吗？
1: 你没看你来的这什么地方？必成啊，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2: 这个
1: 1726
2: 就是他了。
3: 这1726啊，就是编造出来的，只有这好没这人。
4: 你让我装他？
3: 聪明。
4: 跟那人相亲去？
3: 心有灵犀。
5: 失恋青年来到婚介寻找爱情，短发姑娘乔装赴约。
4: 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没感觉。你不就是想找一长头发的吗？别忘了他的代号，1999。
5: 假戏真做又出事端。
6: 我知道你喜欢红兵，不过我也知道他喜欢长头发。长发飘飘的，假的，他没有兴趣。
7: 1726，
8: 我叫1726。
7: 那你叫什么？
8: 我叫什么？你在乎吗？你是在我头发长短？你
7: 假的，
8: 吃你的长头发！
5: 波折之后，他才发现，原来是爱神和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4: 2081，
2: 其实我和1999。没成。
5: 电影频道数字电影，我爱长发飘飘。

0: 我要结婚了。
1: 我可算等着这句话了。阿美，你说这半年我向你求了多少次婚了？有十几次了吧？可你老是不同意，现在终于算是同意了。怎么了？不都要结婚了吗？
0: 红斌，我是要结婚了，但不是跟你。
1: 你别逗了。
0: 真的。
1: 那你不跟我结，跟谁结啊？啊？跟谁？
0: 窗外那。
1: 卖报纸的。
0: 卖报纸。今天下午，我们刚领了证。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过
1: 阿梅，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说那男的他哪点有我好啊？啊，身高顶多1.65米，小鼻子小脸的，肯定还是个小心眼儿，以后说不定还得揍你呢。他哪点比得上我呀？你却要给他。
0: 我没你好，也比不上了。可是他从来都不管我头发的长短。
1: 阿美，你的长头发呢？你的长头发呢？你为了这么一个小矮个，你就把你喜欢的长头发给剪了？
0: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长头发，是你喜欢。
1: 不是他完蛋，就是我完蛋。
0: 洪斌。
2: 养活。

0: 笑什么呀？有什么可笑的呀？哎，我告诉你老姓啊，我是拿你当哥们儿才求你办这件事儿的。
1: 对对对，
0: 还笑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求你。
1: 不不不，这干干给你干啊，给你干。哎，红明，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挺可乐。哎，你说你怎么不找你们单位去开这张啊？啊？
0: 你说我好意思吧？这事要传出去，我真成段子了。嗯。哎哎，你嘴严点啊！
1: 保密，我绝对保密。咱们俩可是老同学，老交情了，对吧？不过咱们崔永元，实话实说，我可跟你说好了，那个地方可全是歪瓜裂枣啊！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现在要是有别的路，我还上这个桥干嘛呀？我都跟我妈保证过了，年三十啊就得带个新儿媳妇回家跟她见面。我现在全指着这儿了。
1: 洪斌，说起来这事儿也不算太丢人。
0: 丢人吧，不要命，没媳妇才要命。
1: 错，错错错，你大错特错。哎，人家都说无官一身轻，没有老婆的男人啊，那是黄金，对吧，儿子？
2: 不对，老爸，应该是白金。老师说白金比黄金贵。
1: 谁教你的呀？自打我们离了，就我跟小宝，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结婚吧，看上去很美，像王说的小说啊。可是你要真结了吧，就跟得了胆结石似的。那个痛啊，苦啊！
2: 证明各婚姻介绍所，张红斌同志系我单位职工，单身，尚未结婚，作风正派。
1: 闭嘴！
2: 现往你处联系征婚事宜，特此证明。
0: 捣什么乱呢？走了啊！
2: 爸，谁是张红斌啊？
1: 就是他。

0: 那你看我干嘛呀？
1: 你知道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这儿以后，我10分钟吃一盒，这么会儿都6盒了。
0: 你干嘛呀？
1: 摸你呗。

0: 这第一次通电话呀，我觉得不对劲儿，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没想见。后来觉得人心挺诚的，约了好几次了，该说的好听的也都说了，想想我还不是什么紧俏货，就别捏鼻子了，去一趟就去一趟呗，又没什么损失，我就去了。先是请我去黄浦江吃上海菜，哎，这都是我爱吃的，我就猛吃，他呢就猛劝我酒。当时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有事儿不对劲儿，但我不吱声，喝就喝呗。他不知道我呀没什么特长，就是特能喝，我跟他海喝，我想看他耍什么花样。怎么着，他呀没喝几盅啊就脸红胆大了，先是椅子过来了，我不吱声，手过来了，我也不吱声，嘴也过来了，我还是不吱声，我就是想看他到底想干嘛。他呀趴在我耳朵边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就想翻，你猜你猜他跟我说什么来着？这话给我气的，他说他说我能不能亲你一下。嘿，我当时就想翻，可是我忍了忍了，我说哎呀，这也太快了吧，咱们俩从头到尾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就来这个，咱还不够了解吗？他说我亲你一下不就了解了吗？哎，我说别别别，咱还是别了解的好。可他撅着嘴就过来了。哎，你说都到这会儿了，我还客气的什么呀，我叮当通那么一下他就老实了。
1: 哎，怎么个老实法？
0: 趴那儿了呗，跟木地板了解去了。我呀这还便宜那小子了呢。毕胜老师，我可是拿你当自己弟弟才跟你说这种事儿的，你说像他这种人他该不该趴着？
1: 该。
0: 这要我说，来婚介所的男人怎么就没几个安好心的呢？
2: 哎，那个你们这是那个
1: 啊？没错没错，啊，我们就是啊，我们那个啊，来来来，你是来征婚的吧？
2: 啊，对对，你们也是吧？
0: 他是站着老师。
2: 什么老师啊？
1: 哦，北京这地方啊，管红娘叫老师。你要叫不习惯的话，叫毕成也成，毕成，必定能成的毕成
2: 啊。
1: 行，
2: 行
1: 吧行吧。
0: 毕成老师，那您忙，我先走了。
1: 哎，你不在待会儿啊？啊，哎。前两天啊，我这来了一批男士资料，可都是单身贵族啊。
0: 今儿没兴趣了，改日吧。
1: 哎，交通机，你瞧他怎么样？约他一下，瞧样子挺有文化，现成的，啊？
0: 我跟他还没戏。
1: 哎，还没谈呢，怎么就知道没戏呀？啊？
0: 谈什么呀？你姐好歹也见了百八十个了吧？有没有缘分也就一眼的事儿，用不着细瞅。我跟他呀没感觉，没感觉。您甭坐了，照着您生意去吧。
1: 好。哎，这个不错，挺文静的，有他两句。不行啊。哎，拿这个吧，高级护士，我见过本人，肯定会伺候人。你说这辈子家里有个高级护士伺候着，什么感觉啊？拿这个啊。哎，1059外企的，收入高，有房子有车，弄不好还能出国呢啊。这不成。1056这可是99新款，腰长腿短，差点当了空姐，空姐都不要。哥哥，我算是服了你了。这么着吧，我看你眼也挺高的，你说吧，你要什么样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2: 那个，能不能给找一个长头发的？
1: 长头发的，是不是长发飘飘那种啊？纯纯的、甜甜的，笑起来最好还有俩酒窝。
2: 有吗？
1: 那种人跟大熊猫似的，现在没几只，
2: 还没戏了。
1: 哎，哥们儿，别走啊，哥们儿。 你没看你来到这什么地方？必成啊，必成必成，必定能成。你来的时候是单着，我走的时候肯定让你一双，不就是大熊猫吗？我给你找。

0: 这可是保密本，绝对的保密。如果这里边找不着合适的，那整个北京城你都找不着合适的了。就是这只大熊猫，1718，绝对的长头发，长头发那个飘啊，那个飘。哎，看过海飞丝广告吗？比它呀差远了。哎，绝了，绝对绝了。直说了吧，我要是没女朋友，我把她自己留了。你瞧，来劲了不是？没蒙你，这主啊，一般的会员我还不让他见呢。我看老哥你不容易啊，就把他介绍给你了。怎么样？入会，填他的约单，啊？
1: 这个怎么样？
0: 1726。
1: 啊，对，就，我要是能约上他呢，我就马上入你们的会。入会费是480，对吗？
0: 啊，对。
1: 不行就算了。
2: 什么？你不想干了？菲菲，你不是开玩笑吧？啊？哎，那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是找到新工作了？想要结婚？你是嫌我们这儿赚钱少是吧？钱少我可以给你加工资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绑上大款了吧你啊？那怎么了？你以前在这卖电脑可赚了不少钱，现在有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了，是吧？你是说不干就不干了，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啊。你脑子瓜子进水了吧你？啊？嗯？
3: 我就是不想干活了。
0: 啊？又不干了？又辞职了？你说你那工作多好，动动嘴巴就能挣钱。你自己说，今年你换了几个工作了？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不管啊。哎，菲菲，你别动。
3: 干嘛啊？
0: 别动。千万别动，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3: 谁啊？
0: 你先别管他是谁，你说你像不像他啊？
3: 你夸我骂我的你？
0: 当然是夸你了，你比他漂亮多了。菲菲，你得帮我一个忙，这事儿除了你谁都干不了。
3: 你知道你就是这句话呗。
0: 今儿啊，我们这儿来一哥们儿，一根筋，就喜欢长头发的，一眼就看上他了，说了只要约上他，他就入会，不然的话他就走人。
3: 走呗。
0: 那480不是也要跟着走了吗？
3: 那约呀。
0: 这没法约，刚开婚姻介绍所的时候，不是少女孩的资料吗？我就编造了一批女孩的资料，没有女孩的资料哪叫婚姻介绍所呀？这1726啊就是编造出来的，只有这

0: 没这人，你让我上哪儿跟他见面去啊？
1: 没这人，这照片怎么弄出来的？有钱啊？
0: 这什么呀？这大众电影上翻拍的，有的是。
1: 那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0: 菲菲，你能不能那个？
1: 你让我装他？
0: 聪明。
1: 跟那人相亲去？
0: 心有灵犀。
1: 有病了。
0: 我，哎，菲菲，我也是没办法。再说了，咱们也没骗他呀。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会员了，我保证肯定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菲菲，你就跟他见一面，顶多半个小时，地方我都想好了啊。完之后你可以走人呀。哎，你现在别走啊！
1: 我回我自个儿家。
0: 菲菲，你不是一直想装成另外一个人吗？这个是个机会，你完全可以以另外一个样子出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你比如说，你可以当一名教师，是大学毕业，啊，教师太普通了啊，医生吧，而且还是个兽医。
1: 不想当兽医。
0: 啊，不当医生，不当医生，那咱们当外企的，卖保险的啊。
1: 我现在就当回警察。过来。
0: 哎。哎呦，
1: 蹲好。
0: 啊，蹲好，蹲好。
1: 抬头。
0: 抬头，抬头。
1: 挺直。
0: 哎呦，菲菲，那个警察远了点吧？
1: 不远，一点也不远，还不老实，蹲好。
0: 哎，警察就警察啊。菲菲，你现在已经是我碧城婚介所的会员了，代号1726。名字叫小芳。
1: 什么小芳？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小芳啊。
1: 你俗不俗啊你？
0: 俗才像真的呀。菲菲，答应了啊。
1: 碧城，你不怕有一天你女朋友我真的跟她跑了？
0: 跑了？不可能，那哥们儿我见过，你对他呀不可能感冒。
1: 我想帮我也帮不了啊。你不记得人家喜欢长头发的了？你看我这个，等我这长出来，你这480早没了。
0: 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嗯。

0: 来，交分第一小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大家都知道
0: 你是我们必成的老会员了，择偶条件一定相当的高。我想问问你，你理想中的人生伴侣是什么样的？英俊潇洒的？
2: 那倒不一定。
0: 那一定是温柔体贴的了？
2: 没准儿。
0: 这样吧，在场的男士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
2: 我想是有吧。
0: 能不能给大伙指出来呀？
2: 指是可以啊，我怕他不高兴。
0: 被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喜欢上，谁会不高兴啊？啊，这样吧，你指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见识一下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哪一位？
2: 还是别指了吧。
3: 行吧，大家伙儿，大家鼓掌，腰杆基金，快快快，
4: 腰杆基金，快快快。
5: 小姐，
0: 请你告诉大家，你的是谁？
2: 就是你呀！
0: 谢谢，谢谢1371小姐真心的回答，我都没想到，我真是太荣幸了啊！谢谢，
6: 谢谢，谢谢。

0: 按规矩，我这个主持人还要奖励你一下。
1: 这样吧，在场的所有男士里边，你可以随便指出一位，问他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当然是越隐私越好，最好是绝对的隐私。
2: 绝对隐私，人家不答呀。
1: 不答不行，必须实话实说。我来监督，你指吧。
2: 那我指了。
1: 好。
2: 真指了。
1: 可以啊。
2: 我指。指左边吧。
3: 右边。
1: 看来两边都不能得罪。
2: 要不干脆我指门口得了，谁下一个进门，我就指他。
1: 好，那我们就看看谁中这个大奖。你中奖了。
4: 中奖了。什么奖？奖品呢？
1: 跟我上台再说吧。啊，
4: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交钱了，约的人来了吗？
1: 跑不了你的。好，为137小姐点名的这位先生呢，现在已经站在这里了，请告诉大家你的会员号。
4: 2081。
1: 2081先生，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这样，下面由137小姐问你一个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多么复杂，多么隐私，多么难以回答，你都必须回答。
4: 不答不行啊！
1: 不答不行，137小姐，现在就看你的了。
2: 嗯，你交过女朋友吧？
4: 交过。
1: 嗯。
2: 交过几个？
1: 几个？几个？
5: 几个呀？
4: 比一个多，比十个少。
1: 哎，大家说这样行吗？
6: 问一个最隐私、最难以回答的。
2: 你交的这些女朋友，她们都在哪儿啊？
1: 必须回答。这不行。
4: 他们现在都结婚了，新郎都不是我。
1: 大家鼓掌！谢谢2081先生的真挚回答。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7: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8: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7: 必成必成，必定能成。
1: 下面呢是10分钟以你共舞时间，请大家自便。

0: 哎，你从哪儿弄的密室啊？真赶上动领军了都。
1: 你再说我走啊！
2: 哎，别别，人家都来了，啊。
1: 哪儿呢？
2: 就刚才中奖那个，2081。
1: 哎，你跟他见半个小时就行啊。
0: 行，就他呀，10分钟足够。
1: 2081，1726。不用我多啰嗦了吧？
3: 你们自己聊，饮料免费，随便喝。你瞅我这头发够长吗？还行。是不是有点像假的呀？怎么可能呢？这么漂亮的长头发，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哎，你就走啊？
0: 走不成啊，我。
3: 成，您请。

0: 胆子也太大了，拎着篮子就跑，偷到我胖姐这里来了。哼，别以为我胖，我跑得可快呢。张经理，他偷了一篮子东西跑了，你看。
1: 2081。
2: 哎，吴先生吗？啊，我是碧城婚介的呀。啊，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位小姐，看了您的资料呢，觉得挺合适的，想约您见一下啊。啊，您觉得怎么样？哎，好，好，我把小姐的资料说给您听听。小姐今年29，北京人，大专学历，长得挺文静漂亮的，脾气也好啊，自己做点生意，很能干的啊。好，刘小姐，她要跟你说话啊。
3: 喂，你好，啊，我姓刘，住西城，啊不，我跟我妈一块住。为什么找你啊？那你不是在资料里写着吗？身高1.80米，体重70公斤。我就喜欢这里男人，高大威猛。我也不矮啊，见了面你不就知道了吗？
4: 练餐齐了，两个暴风雪，一个新地，一个巴菲。
5: 真不治啊！
6: 啊，我冰冰过敏。这儿你还挺熟的哈。嗯，
5: 你别问我问题。
6: 那我总得知道你叫什么吧？你看，咱们俩都是第二次见面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觉得也算是有点缘分。你总能老让我见着你就管你叫1726。

0: 就叫这个1726。
1: 行，那我把我叫什么告诉你吧。
0: 知道。
1: 啊？你知道？
2: 哦，你不就叫那个2081吗？
1: 对对对，我是叫2081。
2: 哎，2081，快30了吧都？都30岁了，这么大岁数了，没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太惨。该你问了
1: 啊？什么呀？
2: 嗨，就我问你一问题，你也可以问我一个呀。
1: 咱们俩玩游戏呢。
2: 嗨，问呗，一人问一个，咱们谁也不欠谁。
1: 嗯，好，你今年多大？
2: 我都21了。你上一个女朋友，她现在哪儿呢？
1: 她现在跟别人结婚了。啊，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呀？
2: 干什么？逛的街呗，瞎溜达，其实也没干什么。
1: 啊，
2: 那你跟你女朋友吹多久？
1: 哎，快半年了吧。哎，你每天在街上瞎溜达，你溜达什么呀？
2: 溜达什么？
1: 嗯。
2: 溜达就是溜达呗。
1: 哎，那不行啊，你溜达一般都得有个理由吧。
2: 我跟踪别人。我
1: 跟踪别人？
2: 嗯。
1: 跟踪谁啊？
2: 哎，你别问了，该我问了。
1: 哎，不行不行，跟踪人你怎么个跟法？
2: 随便跟，爱怎么怎么跟呗。比如找一地铁，然后我就上地铁，坐几站，我就看谁好玩，我就盯着他，然后呢跟着他下车，跟着他吃，我跟他逛，反正他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1: 哦，没有目的。
2: 我要什么目的啊？
1: 啊，明白了，一点目的也没有，每天都这样。
2: 差不多吧。你觉得我有点变态吗？
1: 我觉得你是有点变态。你每天跟踪都男的还是女的呀？
2: 你问这个有什么劲啊？你别问了，该我问了啊。
1: 嗯，
2: 我问。
3: 好的，要尊重和我们拒绝。是大餐，是你的大餐。
1: 你看人家，多好的一对儿。
2: 咱俩成不了那样的。
1: 你又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啊？
2: 知道就是知道呗。
1: 有什么说法吗？
2: 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没感觉。
1: 什么感觉啊？
2: 心疼呗。
1: 心疼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就是有。
1: 你这都琼瑶说的。
2: 我妈说的。我妈跟我爸待了一辈子，心都没疼过。可自从她看上一个男的以后，心就疼得跟什么似的，不到一礼拜就跟我爸离了，还跟那男的去了南通。我妈牛吧？
1: 那你现在心疼过吗？哎，1726，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4: 还戴着长头发，难看死了。你帮我看会儿啊，我出去寄封信啊。
5: 这里是碧城婚姻介绍所吗？
2: 嗯。
5: 可找到你们了，我是听别人介绍才来的。听说介绍成功率挺高的，有不少成功男士的资料。我想看一下资料好吗？
2: 您啊，征婚？
5: 啊，不是不是，是我小姑，没来，快进来。你是这里的老师吧？ 我小姑子条件都挺好的，就是有点性格内向，你们可要给她介绍一个条件相当的。

0: 都是是真的啊。就穿这身来的？
1: 怎么了？
0: 我不是让你穿酷点吗？
1: 酷什么呀？又不相亲。
0: 嘿，猜对了。
1: 跟谁啊？跟你啊？
0: 去你的吧，2081！你不就是想找一长头发的吗？
1: 怎么了？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0: 我给你找来了一个呀。
1: 别逗了，姚钱亮。
0: 人都来了，我蒙你干嘛呀？
1: 真的。
0: 啊。你看那边那个，坐椅子上那姑娘。
1: 你还挺能的，哪来的？
0: 那你就别管了，反正就是你要的那款。快上。
1: 那，咱们俩真没戏了。
0: 别想入非非了，咱俩根本就不是一型号的。你不是请我吃冰吗？我也给你找一女朋友。哎，过去看看。要想结婚啊，她最合适了。哎，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呀你？
1: 回家。
0: 回家？人都来了，你想溜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过去瞅瞅，包你满意。
1: 要钱溜，我是想结婚，没错。可我也不至于惨成这样吧？大街上随便拉了一个就行。谢谢你了，我领情了。
0: 哎，别又走啊！你等等，你等等。2081。你看看他的长头发，晕了晕了晕了，晕了！哎，别忘了他的代号，1999。

0: 不会吧？才10分钟，眼泪都出来了。不会吧？幺七二六，幺七二六。
1: 完了，啊！1999呢？走了？怎么就走了？人走了，电话号码留下来不就得了吗？嗯。哎，他刚才怎么哭了呀？你又
0: 跟踪我们？我就懒得管。
1: 哎，我只不过是没留神看见的。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愣把那女孩给弄哭了，没什么呀，就是我自己这点小事儿。
1: 啊，小事儿能让人催人泪下，我才不信呢。哎，那你说出来我也听听。
0: 算了吧，到时候把你再弄哭了。
1: 不可能，我从来就不哭。
0: 真的，女孩听了我这事儿没有不哭的。
1: 别吹牛了，你说出来我听听啊。
0: 真的，那我就说了。啊？
1: 我听着呢。
0: 那我说了，那我可真说了啊。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放假。

0: 就这么点事儿。想哭了吧你？想哭了吧？你看看，我刚才不让你听，你非得听。哎，想哭就哭出来吧，啊？
1: 谁哭了？
2: 老虎，菜花，这是老刘，老姜，他们都是我大学同学，这是我女朋友。那个，你自己来吧，叫什么名字？
1: 小芳。
3: 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个小芳。
1: 对啊。
4: 真的假的？
1: 假的。
3: 红兵，厉害，你女朋友厉害。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哎，厉害不厉害，上课就知道了啊。
3: 多走多走。多走。
1: 你搞清楚再说啊！2081，我告诉你，那1999才是呢。
5: 你临时客串一下也没事吧？
0: 你没看你把他们都震了吗？走，走啊！
3: 哎呀，坐坐坐坐坐，来。
6: 我第一眼就瞧准了，他撒谎了。他身高没180，体重也不够70公斤，就他那体格，肯定不够金脸。我最恨假货了，别的你作假，身高体重你做什么假呀？这假得了吗？这个，我们俩呀是在小西天牌楼那儿见的面，约好去看电影。这一路上我就想，蒙人蒙到我头上来了，不行，得打假。我呀就跟他提王海，我说，王海又抓假了，王海又抓这个人了，王海又抓那个人了。哎，我以为他听了能脸红。没见过比他脸皮还厚的人，愣是一点脸色都没变。我不信邪，得治他，算他倒霉。正好啊，路边有一量身高体重的，我就说，我得量一下，我最近在减肥，看我减了没有。我量的时候啊，就见他在身边那难受啊。甭找了，哎，你也量一下。听我这么一说呀，他心虚了，死活不肯上去。我也不言语，那大妈呀也在一旁撺掇，你就量一下吧，1人5毛，2人刚好1块。我一看，差点没气炸了。你猜，你猜他多高多重啊？说出来我都不信。
7: 1米75，64公斤。
8: 又歇菜了吧？
6: 你说连自个儿斤两都是假的人，我跟他能成吗？
8: 看来我这牌子得改改了，必成必成，不一定能成。哎，你自己说，这是第几个了？
6: 81个了，不。要算那场精细的，82个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上吉尼斯了？我得给他们总部寄去，没准啊，还真能收到我的记录了。
9: 你说呢？

0: 方面。
1: 哎，
2: 嗯，
1: 跟我说实话，
2: 嗯，
1: 真的是在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2: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你张宏斌的女朋友不都是那样，长发飘飘啊，大眼睛，邓丽君一个。
2: 这个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我怎么看不出来？
2: 你能看出什么来？
1: 哎，告诉我，你跟他说那句话。
2: 哪句话？
1: 你真的还是装的？
2: 什么呀？
1: 你跟人家搞半天，你不就是为了到最后跟人家说那句话吗？我们结婚吧。哎，我们结婚吧。
3: 小点声。
1: 怕什么呀？早晚也得听见，早听见晚听见都一样。哎，姑娘，
2: 那个
1: 小芳，小芳是吧？哎，洪斌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啊，洪斌说。
4: 话呀，说呗，什么呀？
1: 张洪斌，你可别怂啊，说。
5: 我们结婚吧。
4: 结婚啊，好事儿啊。明儿领证去。
6: 吓晕了吧？

0: 哭吧，我还有纸。
1: 我不哭了。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哭的。我已经成30岁的女人了，我怎么就成30岁的女人了？今天9月3号，9月3号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成30岁的女人了。我不想。碧城，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

0: 刘洋，菲菲，
1: 你怎么不抱他呀？你怎么不抱啊？别紧张，别紧张，我在外面待半天了，你不就抱了吗？快快快快，
2: 我走了。
1: 哎，
3: 别呀，
1: 别，抱吧。
0: 哎，菲菲，别闹了啊！
1: 谁闹了？我说的就是正事儿，来，你们俩就当我是空气啊！
0: 哎，
2: 有病啊你！
1: 谁有病啊？1377。

算了，算了，我没说。我只是想，在我30岁生日那天晚上，能有个男人抱一下。算了，我走了。

0: 他跑了，对不起，没想到会。没关系，他就这样。
1: 我走了。
0: 灰儿，你没事吧？ 刘燕，生日快乐！

0: 你干嘛不问我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问你，你会说吗？
0: 你不问怎么知道我不会说？
1: 好，你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劲。

0: 我不喜欢长篇发表。
1: 晚上我就睡这儿了。
2: 哎，你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0: 这不算什么，咱们以前怎么着，现在还怎么着？那菲菲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我男朋友抱了别的女的。
1: 该打。
0: 抱了就抱了，我一点也不心疼。原来以为我会的。
2: 你干什么呀，姚天六？你别吓唬我啊！哎，快下来下来，你别想不开啊！
0: 我跳了。

0: 这么难看的花啊，这店里的哈，蔫儿了，这都扔，1999，2081。看来你们见了好多面了吧？关系处得不错。
1: 哎，你说什么婚车最好啊？
2: 我说林肯，他非得凯迪拉克。
0: 凯迪拉克，凯迪拉克多气派啊！
1: 你看是吧？还是凯迪拉克好吧？
2: 那就凯迪拉克吧。
1: 嗨，你说林肯好就林肯好呗。
0: 别呀，还得凯迪拉克，林肯不气派。
2: 我去下洗手间。
0: 成了，你们真成了？
1: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0: 我紧张什么呀？再说了，你跟谁结婚，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好奇。再说了，好歹我也是你们老师啊，哈。他答应嫁给你了？真答应了？没答应，我就知道，哈，没答应，他肯定得拒绝你啊。
1: 我还没跟他提呢。你没事吧，1976？
0: 我能有什么事儿？
1: 你是不是听说我要跟1999，就有点受刺激了？
0: 哪儿跟哪儿。

0: 你这是？我只不过替你担心。2081，你好好想想，找了这么多年，也憋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愣要把自个儿交给一个叫1999的女的，我能不担心吗？我。
1: 行，还是你够哥们儿，要7.26。你们先出去吧，我把钱付一下。

0: 头发不错呀。
1: 那是，留好多年了。
0: 多少钱买的？
1: 啊？
0: 跟真的似的。我知道你喜欢红冰，不过我也知道，他喜欢长头发，长发飘飘的，假的，他没有兴趣。
1: 我还告诉你了，就他那样的呀，可能也就你这样的喜欢，我没兴趣。
0: 是吗？
2: 哎，咱们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0: 我喜欢他的头发。

薇薇，跟我联系，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没有
1: 啊？
0: 你找我男朋友吧。
1: 你不是说咱们俩没戏吗？
0: 帮一忙不成啊？
1: 你是不是和你男朋友又闹别扭了？
0: 正要跟他分手呢，我。
1: 你把我当托了。
0: 不帮拉倒。
1: 哎，那个我没说不帮啊。1726，我当你男朋友没问题。可是我要是和你男朋友……
0: 这是什么呀？
1: 练起来了，怎么办？哎，哎，那个，咱们要不从下面走吧，那边。
0: 干嘛啊？
1: 你没看必定能成在那儿的吗？我不想看见。
0: 对啊，咱就找他去啊，他就是我男朋友啊。
1: 啊？哎，不是。
0: 哎，你现在还说这干嘛呀？走吧。
1: 哎。
0: 行了，告诉你吧，咱俩这事儿就算完了。
2: 菲菲，你
0: 也甭求我，我这次啊，我就不会回心转意了。
3: 我本来不知道怎么说，既然你先说了，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3: 出来，出来吧。
1: 2377，
3: 有点跟我。本来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不过你先说了，我跟刘燕跟，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回事儿。
1: 一成，你误会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再说我们俩也不是真的朋友，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对他。

0: 怎么了？心疼了吧？是不是心疼了？幺七二六，
1: 我不叫幺七二六，
0: 那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你在乎吗？谁在乎？你在乎吗？我叫什么？你在乎吗？你们都一样，你们不在乎。
0: 我在乎。
1: 在乎。
0: 对。
1: 你只在我头发长短，你。
0: 不对，我和他们不一样。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我想了解你，可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
1: 滚蛋！你。
0: 假的，
1: 假的怎么了？真是你的长头发。

0: 假的，假名假姓，假情假意，假人假天假地，假假假假假。假头发。
1: 小宝，你看你丈叔怎么样？
2: 爸，那不是叔叔，那分明是个阿姨呀。
1: 来来来。告诉你，小宝，不是阿姨。
2: 那不是阿姨，那就是这个。
1: 哪个？
2: 哦哦，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那只怪小孩，是搞摇滚的。
3: 坐坐。
0: 哎呀，小宝，你以后比你爸还得坏啊！
1: 哎，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0: 不管怎么着啊，他不见了，消失了，1726没有了，蒸发了，在北京再也找不着这么个人了。哎，老姜，那个你这儿疼过吗？
1: 什么？什么疼？
0: 扯淡的事儿，别提了。
1: 哎，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跟我说了大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到底是爱真长头发的，还是爱假长头发的？

盛夏小姐，恭喜你们了，你们是本店的幸运顾客，本店为你们特别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是一对情侣表，希望你们戴上这一对表能够天长地久。

好漂亮的表，红兵是送给我的吧？我戴这表漂不漂亮？和红兵挺配的。嗯。

0: 我觉得这个择偶吧，现在大家都比较实际，应该说，还是说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吧。至于他的这个，反正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他的外形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1: 就算没文化的，我喜欢他，我一样要他。
2: 我想找一个有感情，会生活，有细腻的女人就可以。
3: 不能花心，花心我肯定不要。
4: 我的要求也不高，最起码要1.75米以上。
3: 性格开朗、幽默，朴实、大方，有责任，有很强的责任感。
5: 二婚不二婚的没关系，只要有钱有房就行了。
6: 想找一个就是比较贤惠、劳动方面好的，
7: 靓仔一点的了，潇洒一点的了。

0: 对我好一点了。
1: 有房子的，有车的，差不多吧，就这样。
2: 没有孩子最好。
0: 有套房子是比较好的吧，最好有。
3: 只要对我好，能过日子就可以。
4: 我是大本，就应该大本以上吧，我想。
5: 当然需要有车了，没有车虽然不方便，但是也坐公车也没关系。
6: 126，
7: 洪斌，水来了。你要上哪儿啊？
6: 没事儿。
7: 那走吧。
6: 哎，1377。
7: 呀，2081。你来啦，快快坐。
6: 碧城不在吗？
7: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碧城他忙不过来，要我过来帮忙。
6: 那你现在也成老师了。
7: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
6: 你知道1726现在在哪儿吗？

0: 又 over 了。找我有事儿啊？
1: 我要结婚了。
0: 1999。接接吧，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送给你，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快乐。

0: 还有呢？
1: 没有了，所有的登记证明全在这里了。
0: 没有了。
2: 啊。
3: 哦，嗯，请您吃糖。
0: 哎，你的呢？
4: 啊，您吃糖。

0: 小姐要坐头吗？请坐。小姐想剪短还是留长吗？
1: 没有精神病，没有传染病，以后预防着点儿，啊，可以登记了。不过你们得想好了，别五分钟以后又反悔了。想想同意不同意结婚，不同意结婚呢，早点圆一声啊。你同意吗？
2: 同意。
1: 你呢？签字，按手印儿。

0: 患者郭菲菲因急性心痛入院后，心痛自然消失，心痛原因不明，报告人林医生。
1: 2081，
2: 还是老一套，在跟人吗？
1: 早不跟了，我现在又上班了，公司就在这上面。1999呢？
2: 挺好的吧？
1: 肯定是个好老婆。终于找到大熊猫了，我得去上班了，再见，2081。
3: 1726，
4: 1726。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其实我和1999没成，他和别人成了。一会儿我要去 B 城，要不要一块儿去？B 城，B 城，一定能成。

0: 那就是不能让这个西方考试耽误孩子们的前程。
1: 就是啊，
0: 悲哀，
1: 太悲哀了。
2: 您说是吧？这偷东西，这个剁手啊，杀人偿命，这还讨论什么呀？咱老北京人不就讲个理儿吗？哎，对，您来一根。
3: 你先喝点水，等一会儿马上出来。
4: 关于工资，
3: 好了好了。
4: 哎，对了，刚才也严法官的是您儿子吧？

0: 先生，麻烦您坐下。大家谁知道那位先生在哪儿？
1: 啊，又花去了。
2: 哎，那老哥们够勤的。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轮投票吧。同意有罪的举手。好，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七票、八票、九票、十票、十一票。十一票有罪。同意无罪的举手。
1: 瞧见了吗，哥儿几个啊？这就是中国，
4: 嘿，哎，中国人就是不抱团啊。
1: 没错，
5: 不是我是真觉得咱们应该讨论讨论
1: 啊。
6: 不是，您怎么会觉得他没罪呢？
5: 我不知道。
6: 我跟您说啊，我刚才怀疑您一直睡觉呢。哎，就算您睡觉，平时的电视您总看吧，网您总上吧。广播里现在天天讨论这案子，您总听听过你耳朵吧。
5: 这孩子呀跟咱们孩子一边大，才二十。
6: 十八就够判的了。
5: 就是。
6: 您知道他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爹。
7: 是。这事儿是挺明显的。网上不少人都说这事儿了。
6: 昨儿听了一天，今儿又听了一天。要我说这就是一清二楚的案子。哎。再说了，孩子们都找了一大堆证据都证明过了。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5: 那倒不是。
8: 那您为什么不同意啊？
5: 我就是想讨论讨论。再说人家让咱们来不就是干这个吗？
1: 这么得来，咱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挺忙的，你非得当这事。
8: 哎，等等等等
1: 啊，我说来问问你，您为什么投无罪？
5: 这都十一票都投有罪了。我是觉着啊，这事儿咱们不想清楚，不说明白了，随随便便把手这么一举，就把这孩子往死道上这么一推，这太快了。
1: 快怎么了？
5: 啊，快就是错。
0: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今天在法庭上不是演节目啊，同学们也都是认真的准备材料，熬夜写论文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认真一点，好吗？
5: 今儿咱们这个讨论是虚拟的，假的，我知道。可这案子是真的。您还别说，就您举手投这一票，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我这么跟您说。

0: 说吧，就您举手投有罪这一票，同时这孩子在您心里死了，已经死了。假设他要无罪，怎么办啊？
1: 您这那什么不能假设呀？啊，哎，我还能假设，就是这破风扇非说削着我呢。
0: 没错，就您这意思，什么事儿不能假设呀？
1: 关键是什么呀？
0: 我们十一个人都深思熟虑啊，我们是倍儿严肃认真的认为他有罪，所以这跟这时间什么快慢没关系。时间都不是事儿了，咱们拿出一个钟头来讨论讨论呗。
1: 您还真拿一钟头啊？我说，
0: 为了孩子。
1: 行吗？行了，我没什么呀。
2: 看什么？
3: 计时啊！计时。有不同意的吗？如果没有不同意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啊。这样，咱们按照陪审员的编号依次进行发言。
4: 您是二，从您开始。
1: 认真，我们意见啊。不瞒各位，我今天也是替我妹妹来的，咱们得给孩子们留点时间呢。
4: 是
2: 为了孩子，我愿意花这一个小时。谢谢。
1: 也就您有这闲工夫，咱哥几个在这儿待一小时，咱聊什么呀？
5: 咱们就是讨论一下这事儿啊。一个20岁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动刀杀人？这一般人家的孩子是真干不出来。
1: 你得看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呀。他亲爹咱就不说了啊，河南一农民，蹲过大狱还离过婚，一个能把自个儿亲儿子给扔了的人，他能是好人？ 咱再说他这后爹，也是河南一农民，也就10年的功夫，从负债累累到身价过10亿的药业大款。他这后爹要不干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他能挣这么多？
5: 就这种人培养出来的儿子杀了人，您觉得不可能吗？
1: 您别笑。而且啊，这孩子的俩爹可都是河南的二道贩子。您就说吧，咱北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
6: 不是就从这帮河南农民进了京以后，咱北京乱了吗？
1: 要不然咱北京，河南人咋了？河南农民咋了？河南人找你了？
5: 怎么了，兄弟？
1: 我就是河南人啊！哈，对不住啊，兄弟，我这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我这话要捎着您了呢，您就接着往外听啊。我那意思是想说呀，跟您说呀，
6: 这么说外地人，
1: 什么意思？您这是，我这话也捎着您了。
6: 你没权利这么说话。
7: 不是冲他，我不说这事儿啊。如果咱们呢要认真讨论这个案子，我还是挺有兴趣讨论的，啊。那回到案子本身嘛，摆事实讲道理嘛。
8: 对，这才是正事儿，咱们干点正事儿好吗？
7: 这样，八号先生，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您是怎么想的啊？
1: 这手艺，
7: 也许咱们这样能够。
1: 不打差行吗？
8: 哦，我听着，我有个主意，可以不是骂好主意啊。既然就这一位先生跟咱的意见不一样，我也不是针对您啊，不是说咱按顺序一个说服他不就完了吗？
7: 我刚才一直就在说按顺序一个一个说，有人听我的吗？
8: 听听听，啊，干嘛不听啊？赶紧的，早完早散啊。
7: 那这样咱们重新开始啊。
6: 按顺序一个一个的说，您是第一个。你说实话，
7: 对。
6: 这大热天的，咱们大家坐在这儿挺不容易的，这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他们还在外面等咱们的意见呢，哈。我觉着咱们认真一点也是对的。啊，关于这个案子。
9: 我没什么说的，我就是觉得这孩子有罪，因为从反证法的角度看，我们没法证明这个人不是他杀的，是吧？
6: 对不起，我打断您一下，我们根本不用证明不是他，只要是在证明他这过程当中存有疑点，这就不行。
10: 不能用反证。您说完了吧？
6: 我没明白，您要是仔细听了那个老头的话，这有什么难的？我把老头那证词再给您念叨一遍啊！
8: 哎，您甭念叨了啊，要不给他演一遍。

0: 您受累，帮我续着点。
1: 哎，得得得。
0: 您听好了，说住在案发现场楼下那个老头，在案发当天晚上12:10的时候，他听见楼上爷儿俩吵起来了，那个富二代大喊我要杀了你。一秒钟之后，他又听见有人倒在地上了，老头赶忙起床跑到门口，正好看见，您注意了，看见那个富二代从楼梯上跑了下来走了。于是老头赶忙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发现死者的身上插着一把刀。铁证如山，您不能反驳证据吧？这小子有罪，他就得为自个儿做的事儿付出代价，还不明白吗？
1: 完了！
0: 哎，得，谢谢您。
1: 而且那小子，我跟您说，
2: 哎，行了行了，按顺序说啊。下一位，
3: 到我了，团长。我觉得啊，这个富二代证明自己不在场的证词也有问题。你看啊，根据证人的证词，那个富二代12:10的时候应该在凶杀现场，可富二代自己说自己在家里。当天晚上他的家里正在举行一个 party 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在1点，警察上门抓他的时候，开 party 的人都说没有见过这个富二代。这富二代自己怎么解释的呢？他说自己心情不好，把自己反锁在了房间里。心情不好能作为自己不在场的证明吗？这太牵强了吧。
4: 都说远了，住金店面那女的呢？她可是和那老头一块接受的采访，如果他们俩人的证词还不能证明的话，那就没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了。这事
5: 那个女的是真正看到谋杀人的，
4: 就是
2: 顺序说，按顺序说，
6: 别乱。
2: 您说完了吗？
3: 算说完了吗？
2: 下一位。
7: 我崩会儿，下一个。
8: 嗯，听完那个孩子们介绍案情啊，我觉得这个富二代是杀人犯。
9: 原因呢？
10: 因为证人没有说谎的动机啊。他听这个父子两个很激烈的吵了一架，在晚上7点左右。哎呦，我好像哪说的不大对啊？
9: 8点，不是7点。这个老人反映说呀，说他听见了激烈的争吵声啊，但他并没听清楚这个争吵的内容。而且这个老人这证词对这富二代相当不利，你看他说是死者是富二代的生父，经常来勒索这孩子，跟他要钱，每次都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而且经常把这个孩子骂得还相当难听。通常看到的结果呢，是这孩子非常生气的一摔车门就走了。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
8: 激烈争吵之后杀人，这不是作案动机啊？
9: 您说这是动机？刚才在法庭上有一小男孩也这么说过。
8: 陈六伯，那是我儿子。
9: 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8: 因为
9: 这富二代的这个生活条件相当好啊，而且跟他生父才见几面啊，一个人不太可能因为说才见了几面的一生父吵了几架被骂了几句就动手杀人。
11: 这还是能说得过去的，正是这种一次一次的辱骂会把一个人的情绪压到一个点上。而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个点，谁都不能碰触，一碰触它就会炸。
2: 您说完了吗？
8: 我能再多说两句吗？
2: 啊，当然。
8: 是这样，我不同意您的结论，但是我赞赏您的态度。我是急诊科医生，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有的病人已经认定是脑死亡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看上去非常痛苦，他的家属就更痛苦。他们讨论以后呢，要求放弃治疗。尽管我觉得这个生命已经是不可逆的了，但是这个时候要我同意家属的这个意愿， 当然也是没有法律障碍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非常艰难。尊重生命。这就是我赞赏你态度的原因。那我再表一次态，我还是认为这个富二代是有罪的。我说完了。
2: 啊，明白。下一位，
6: 该我了吧？其实啊，你们哥几个都说点上了。看到网上怎么夸这孩子吗？富二代呀，从小娇生惯养，一身的臭毛病，哎，成天闹事儿。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嘿，这典型一好孩子，这是。哎，
9: 可街坊们也反映说这爷俩是吵，可是每次吵完之后，这富二代前脚一走，这后脚这亲爹就奔了酒馆了，说明这孩子天不乐意还是给钱了。从这点上说，孩子还算仁义。
11: 那您不觉得这种一次一次的敲诈正是他杀人的动机吗？
9: 敲诈可以造成愤怒，杀人就是两回事了。
0: 现在的孩子可不能用我们小时候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一点规矩没有，打他都没用，那心里边冷极了。就他们跟你说话这态度啊，我小时候要敢跟我爸那么说话，那刀早插我胸口上了。我告诉你，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跟我爸说话，那得说您，当着别人提起我爸来，那得说贪。现在的孩子会好好说话吗？
9: 称呼这么重要吗？
0: 我不知道您，也许您听着挺顺耳的，我不成。现在嘿，十五六岁孩子就会呲的大耳了啊，一孩子打我车，我这憋了泡尿，心说开快点，等他到地方我找个地方赶快接个手。这孩子给我玩一句什么？哎，你一车祸子开一辈子车呢，急什么呀你。我忍住了没抽他，当时让他下车，一分钱都不跟他要。嘿，这小子回手给我告公司了，赔了好几个月车份儿。我我成天起早贪黑跑出租，为了谁呀？我不就为我那个孩子供他上学吗？啊，这倒霉孩子天天跟我吵架，你就是把心操碎了，他这一点都不没劲。不说了，赶紧着吧。
11: 我觉得咱们没说到点儿上，坐到这儿是讨论那个富二代是有罪还是没罪的，不是研究他怎么长大的。在河南和河北，
4: 太对了，你真得看看他是什么地方。这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
12: 哎，哥们儿，外地人招你惹你？
4: 怎么了？
12: 你说怎么了？河南人偷你的了？
4: 没偷我，也没抢我，我愿意说呀。
12: 你再说一个试试。
2: 哎，大哥，他这说事儿呢，不是冲人。
12: 你怎么知道他不冲人啊？
4: 不是，我说那意思啊，你就没明白。
12: 嘴欠，
0: 他不是那意思，他说我呢。您忒敏感了，
13: 没法不敏感。
2: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4: 大理的甭大理的。
2: 八宝先生，嗯，该您了。
9: 哎，我没想到轮到我，我还以为是大伙说我一个人听呢。
4: 什么叫听我们的呀？我们得听你的呀。那这里边就你不同意。
2: 哎，我觉得咱们应该按照规则来，要不然这样就真进行不下去了啊！我
4: 别弄得跟过尖尖似的，有劲吗？
2: 没劲。你有劲你来啊！这样，你坐这儿，你负责组织一个不像过家尖的，我闭嘴行吗？
4: 你跟我急什么呀？
2: 还得他急点，
4: 那都是我孩子家家伙，
2: 还急你
4: 啊？那几点了都？
2: 有完没完了？这是？
4: 哎哎哎，你跟他急？
9: 哎，兄弟，哎，哎呀，你这，哎，
1: 团长，团长，
9: 要是没人发言了，我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吧。
2: 无所谓，
9: 其实这事特简单，我知道的跟大伙儿一样多。根据证词上看啊，

0: 这个富二代是有罪，而且确实他可能他就是有罪，因为这事儿闹挺大的，电视上啊、网上啊，包括这两天咱们这个模拟法庭的这个庭审，孩子们都这么说，结论几乎是100%的。就是这点，反而让我从一开始啊，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一感觉，怪在哪儿呢？天底下没有100%的事儿啊！您仔细想，所谓那100%，都是咱们四舍五入的那么一结果。而真相呢？真相往往是在那点小事儿里头，容易被咱们忽略的那点小事儿里头。
1: 什么小事儿？首先啊，我们在这判决半天也起不了什么真的作用。其次呢，答案都这么明显了，你要再说是小事，那可就是吹毛求疵了。
0: 我们现在是在一所法律大学的教室里边，为了一群将来有可能成为法官的年轻人在讨论一桩谋杀案，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孩子，在讨论一个人的生死，这事儿不该吹毛求疵。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枪毙，这事儿不该吹毛求疵。往大了说，真就关系到个国家法律未来是否公正，不该吹毛求疵。吃饱了撑的，把孩子送这儿来念书。

0: 对不起啊，咱们说回这个模拟法庭。您比如说，今天在模拟法庭上扮演辩护律师这个女孩，我就认为她从一开始就早就认定她的被告就是杀人犯，没有做出强有力的辩护。反正我要是这富二代，我今天站在这法庭上，我要求换个律师吧，因为决定我的生死啊。 关系到我要不要被枪毙啊！我当然希望我的辩护律师把什么检方啊、证人变得体无完肤才好呢。至少得这么试试吧。而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这位先生，您说这个女孩是？对不起，我说的是您闺女吧？
1: 那是您闺女啊，
2: 干的，
1: 马文，干闺女，
2: 他妈！ 你这，哎呀，不，大伙一说这事儿就都特兴奋是吧？
0: 我这个我们俩这关系就是恋人关系，但没你们想象那样，我们是奔结婚去的，啊？
3: 是说这事儿，
0: 那个啊，对不起，我们说回来啊，说说这案子，说说这案子，说。 咱们目前这案子一共有两个证人，一个说呢自己看见了谋杀，另外一个说听见了谋杀，并且看到了嫌疑人跑出去。一般的案件应该比现在吸纳更多的人证物证。现在这案子就这么俩，那我就要问了，这两个证人万一错了呢，怎么办？
4: 哎，哥哥，这可没有啊，证人必须是对的，要不他要证人干嘛呀？
0: 哎，那你不认为证人可能会犯错吗？
4: 人命关天，谁会在这儿犯错呀？哎，
0: 他们可是人，是人就会犯错。你说他是人不是人？
4: 哎，那他们就不是人。哎，
0: 没事，没事啊，我有保险，不服。
4: 我觉得他们不会犯错。
0: 你能保证？
4: 能。
0: 你保证他们这一辈子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
4: 这谁能保证啊？这又不是科学的。
5: 对了，可不是科学。那我提个问题：凶杀现场那把刀怎么回事啊？你等一下，他说话呢。他爱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现在听我说，那把刀怎么回事？啊，就是那把凶器啊。那不是普通的水管刀，网友已经爆出来了，那种弹簧刀特别少见。可是那富二代就有一把，而且一直放在车上。 他说他把那把刀丢了。
0: 好啊，太好了。咱们来谈谈这把刀。

0: 网友把那把刀搜出来了，是把手工刀，有编号，应该只有他有。来，我早看也溜够了。那既然说到这把刀了，咱们就着这把刀，我给你捋一下案情。啊，当天晚上8点，富二代说他去他生父家，跟他生父吵了一架，他承认了，对吧？ 其次，他8点钟从他生父家出来，开了1个小时左右的车，9点回的家。大家注意啊，他进了家门，到他回到他自己房间这个过程中，当天晚上在他家开 party 的人，没有人看见他。好，目前他这段证词没有人给他证明。那这个刀怎么回事呢？他自己说放在车上，然后丢了。 这也没有人给他证明。那么好，根据证人的证词和这个物证，我告诉您案件是怎么样的。当天晚上8点，他从他生父家出来，把车停在了小区外面。12点10分的时候，他又潜回了他生父家，用车上那把刀杀了他生父。慌乱中，他把刀遗留在了现场。警察上门抓他的时候，他刚刚进家门。8号先生。
1: 这把刀这么罕见，几乎可以过目不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2: 罕见不代表唯一啊，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拿着一把类似的刀杀死了他的生父？哼，
0: 那是你强行让我们相信一种难以置信的巧合，是吗？
1: 我没想让您相信巧合，
3: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4: 哎。

0: 院儿到，
1: 不像
2: 公园儿
3: 这个啊，
1: 一点都不像。
4: 这早都弄啥去了？这都
5: 你坏的啊！真是，你看他这个就是一样少，
4: 这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5: 这看着一样，
4: 这像不太一样，我觉得
5: 这像一个
6: 一模一样，
4: 不太像。我
7: 觉得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我觉得这，
8: 您从哪儿弄的这把刀？
9: 就在网上买的，66包邮。
8: 在网上买卖管制刀具那是犯法的，
9: 严重违法。
10: 不是，您告诉我们您想证明什么呀？啊，对，就算有10把这样的刀，怎么了呢？
9: 有10把这样的刀，就有可能有10个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啊！
10: 一种刀怎么了？四个发明还是怎么着啊？
1: 就是啊，啊，
0: 哎，您的意思是有这么一人啊，还找了一把跟他富二代一模一样的刀，还用那刀捅死了他爸？这成中彩票了，
9: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8: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随随便便花了100块钱，结果中了1亿？
9: 是千万分之一的几率，但您没中，它不等于别人没中啊。
8: 那这种概率说服不了。
10: 来吧，
0: 什么理？
10: 大家都坐吧。哎，
0: 我刀了，真是。

0: 有意思，他竟然找了一把和那男孩一模一样的刀。
1: 就算是一模一样，这能证明什么呀？
0: 小概率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
1: 您可真逗。我再问问你，富二代的车里为什么他放了一把刀？
2: 他微博里说呀，
1: 我知道，他说他旅游的时候买的，是送一朋友的礼物，他正准备第二天就把这把刀送给他朋友呢。
2: 对，
3: 扯大，这你跟我们村大傻子都
1: 见，反而他撒谎了，你自个儿心里明白。
2: 他撒谎，他撒谎。您认为他撒谎了吗？
4: 外地的二道贩子有实话吗？
3: 真是。
2: 您呢？
5: 那个孩子撒谎了。
2: 您呢？
6: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哎，你谁呀？你轮得着你质问我吗？
3: 这
1: 你唱的哪出啊？这是你是他们家亲戚还是谁？
7: 咱们现在干的不就是这个吗？
1: 哎，十一个人还是认为他有罪。
4: 哎，他要是再这样没完没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孩子就别要成绩了啊。

0: 哎，这事儿
1: 成绩能怎么地？老师同学会理解的。
0: 啊，看见没有？想让咱们陪他待一晚上，
2: 就是在这待一宿，孩子们去
0: 才玩牌，谁拿着牌呢？斗地主敲三家啊，这事儿没法聊。
3: 这有人听我的吗？
4: 你得说说呀。
5: 啊，是，你照着一把刀又怎么样了？有人亲眼看见那孩子杀人了。我有跟你们说话的功夫，还不如回去把房租收了。真是的，我不瞒哥你说啊，我要不担心我女儿毕不了业，我才不在这儿闲聊呢。这不瞎耽误功夫
3: 了。安静。白二先生，现在的情况呢，是只有您一个人认为无罪，您说服不了大家，大家也说服不了您。这样，要不然您出一主意，怎么办？
6: 我提个建议吧，咱们再投一轮票。你们十一位投，我弃权，但我有一个要求，咱不记名投票。如果说结果是十一位依然投有罪，我不扛着了，咱把有罪呈给老师。但咱们有句话说清楚，但凡有一个人投无罪，咱们坐下来把这事想清楚说明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准备好了。
5: 早说呀，真是。来，
3: 好，别乱。来，麻烦您把白纸递给我。那咱们现在开始不记名投票啊，帮我算一下。

0: 好，现在开始唱票。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有罪，有罪，有罪，无罪，
1: 无罪。 哥们是谁呀？找事儿！我真想知道这哥们是谁。在哪儿不记名投票，事先已经说好了。不记名？啊，哼！那我也知道是谁。哥们儿，不是你。 哥们儿，你真行！刚进来的时候跟我们一块投了有罪，旁边这位不知打哪儿买了把修脚刀戳桌上了，就把您的心给戳碎了，您就改了。您真行！哼，
2: 怎么了？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们这儿正准备把有罪的人给毙了呢，这位讲一童话故事，你还真听进去了？
3: 就是啊，
2: 我就。

0: 又投了，怎么了？
1: 哎，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的啊！我们这干嘛呢？咋这么回事？
2: 这本来就是不，
1: 是我投的。
2: 冯老师身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听你的。
1: 真是我投的。我是这么想的，他一个人和咱们大家伙的意见不一致，他并没说这男孩无罪，他不确定。哎，我就是想支持他。
3: 10比2了，
4: 。
1: 1957年呢，是我们家的一场噩梦。我父亲原本开了一家纺织厂，55年公私合营，厂子就归公了。一些不懂技术的人上了台，没俩月，进口的机器坏了一大批，给我们心疼了呀。56年呢，搞明放，我们都说了一大堆牢骚话。紧接着57年，我父母加上18岁的我。都被打成了右派，哎，那时候，一宿的功夫，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那时候天天批斗我们，大铁牌子，用铁丝拴着挂在脖子上，还给我们坐飞机，就是把俩胳膊背到后边，使劲撅着你的手腕，把头压得低低的。整个我都不想活了。有一天批斗我，一个女的看起来可凶了，她把我押上台，我害怕极了。忽然大铁盘子变轻了，我就觉着一只手把勒在我脖子里的铁丝提起来了，撅在后边的手腕，他只是握着。我刚想回头，一个声音从后边传来：“别看我，没事了，没事了，忍忍就过去了。”我听了这句话呀，想死的心一下就没了。我就是想说呀。如果这个富二代，就那男孩真的没罪，要是能有个人站出来，说上一句，我扯远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啊。
3: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而且有人在厕所里，我们得等他。
5: 当老师的吧，
6: 啊，问您个事儿啊，
5: 你说，
6: 您那孩子又不跟这儿念书，您这是？
5: 我这孩子是不跟这儿，可是我孩子得吃饭呢。你过来时候看着学校那小卖部了吧，那是我的，库尔巴毛德利，成天让我配合学校。李老大人管后勤的啊，人一句话我这买卖就悬了，非让我来凑数了，我那2天都没开张了。我就不明白，我配合我那儿没辙，啊！您那么较劲，您冲谁呀、啊？

0: 开始吧，谁想先说？
1: 刚才那老头。
2: 哎，不好意思，
3: 八号先生，您刚才拿出了一把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刀，那您是想告诉我们，也许有别人用这种刀杀了他的生父，对吧？那么这个人是谁？
4: 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说一下。咱们作为陪审团的这个工作啊，不是说要再找到还有谁成为杀人犯，咱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根据现有的人证物证来推断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条件怀疑这个孩子有罪，如果条件不足，咱们就不能确定是他。其实就这么简单。至于说还有没有别人有动机杀掉这个穷爸爸，那是人家警察的工作。您刚才所说的呀，是已经断定这孩子有罪的情况下，我们再找一个比他更有可能有罪的人。而我们要做的呢，是先假设他无罪，然后根据证词、人证，咱们推断他有罪。这个非常不一样。
5: 谁还有可能杀了这个父亲呢？
4: 如果非这么问的话啊，那太多了。您想啊，他生父什么人？十几年前离婚以后，居然能把孩子给抛弃了，自己后来进了一次大牢，同时是个酒鬼、赌徒、欠钱打架，这是常事儿。您说这种人他得有多少仇家？
6: 你这就属于生拉硬拽了，你这个。
4: 我刚才就是在说这件事情，我不认为这种思维是对的，我只是在回答这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考虑问题的方式。
6: 不把自个儿当法官，
7: 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楼下那老头他亲耳听见楼上爷俩吵起来了，那个富二代扯着脖子嚷嚷我要杀了你，一秒钟之后老头听见楼上有人倒地下了，而且老头亲眼看见那富二代从楼上冲下来跑出门去了。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分析分析，这说明了什么？
4: 一个老人隔着一个天花板他能听清楚多少？会不会清楚到一字不差？
7: 楼上的窗户是开着的，不光他那个窗户是开着的啊，这楼上楼下他都是开着的，这两间没有空调，这你记着吧。
4: 可是声音是从另外一个房间传过来的，不大容易辨认，尤其是喊叫的声音。
8: 可是老人说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叫喊的声音，
7: 听见没有？
4: 老人经常听到楼上有争吵声，那么这一天他同样听到了，他就会习惯性地认为是这个富二代，而跟他对吵的一定是他的生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7: 我们家楼上就住了一女孩啊，大半夜的穿着高跟鞋在屋里边走柳，跟儿嘎的那声大极了。我不瞒你说，就连他拖鞋上炕俩人办那事儿，那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9: 我是搞房地产的
3: 啊，
9: 建筑材料对声音的阻隔主要区别在于这个预制板和浇筑，现在的这些建筑主要是浇筑的。我看了一下那个录像，那个老人住的小区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建。
6: 你们说的都还是听，那老头他看见了，那老头不但听见了，他还看见了。不光那老头看见了啊，对面那女的也看见，她从开着的窗户看见那样男孩捅了他爸，一个听见，一个看见，这还不够吗？
7: 就是，
4: 还不够。
9: 对面那个女证人，通过城铁的六节车厢的最后两节看见了凶杀的过程。这种细节他都记得住，这怎么还能骗人的呢？哼，
4: 我不知道，就是听起来不大对劲。
7: 脑袋肯定是门给掩了。
6: 哎，
7: 我跟你说，考试不及格，这玩意儿都遗传着了。哎，兄弟，玩过这个吗？来来来。
8: 哎，怎么五子棋啊？
7: 来，哟，可以啊。
6: 我强项，你
7: 走的。哎，哎。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人知道一架城铁需要？
8: 不灵啊你了啊！你得看剑，剑也
6: 不
8: 看。
6: 对了，
8: 剑
6: 看。
7: 哎，干嘛？干嘛？哎，我他妈跟你说话呢！
6: 哎，算了算了，
7: 这要抽你烟的，好好的教唆使你。
4: 可以开始了吗？
7: 不能。简简，给我抹子平了，给我赔礼道歉。
6: 哥哥，消消气儿，
7: 坐下，
6: 谢谢，
7: 谢谢你们啊！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对不起，我不该扔您纸，可以开始了。不能，
1: 差不多就得了。有你什么事儿？有你什么事儿啊？啊，这劳动人民天下没资本家说话的份儿。
2: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
1: 你定的，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
2: 不是，你让资本家，
1: 不是，咱俩先坐下。
2: 咱俩先坐下。
1: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回事儿啊？这个，
4: 谁？
3: 我说的是他。这人有没有起码的尊重？哎呀，
5: 不是，你
3: 老师来了啊！这怎么好好的又吵起来了啊？没吵，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特好。这让你配合工作的，你把水上足了，这大热天容易上火啊！
4: 配合了，配合了。
3: 哎，不着急。
4: 别上火，慢慢讨论啊。李哥，你看，早就配合好了，不着急啊，慢慢的，水啊。李哥，您放心，这儿啊，我全盯着呢啊。谁喝谁自己拿啊。
6: 啊，谢谢。这跟一不一，我们回到正题啊。
4: 对，要尊重。
6: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一列城铁以一个平均的速度需要多长时间经过一个定点？
4: 有来了，知道这有用，
6: 非常有用。先知道吗？
4: 我知道一节地铁有多长，这有用没有？
6: 有用啊，多长？
4: 差不多20多米。这个地铁车身上有个小铁牌，掀住了。
6: 那你知道时速吗？
4: 当然知道，快的时候70-80，慢的时候也得有50。你怎么知道？滚两瓶水，
6: 自个儿拿去。
4: 你只要在地铁的第一节车厢坐过，你就能看见了。这个第一节车厢啊，有个小窗户，透过这个窗户，驾驶员旁边有这个时速表。我那时候为了挣钱考政法大学，我在快递公司打过工。那个时候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一天就给我买1张地铁票。公司又专人负责把货从地铁口送给我。我得按最近的地址，让客户在地铁站取货。哦，无不出站啊。
7: 地铁站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冬暖夏凉，可带劲。哎，就这，我在地铁站一待都待了1年。后来，这政法大学我还是没考上。<笑>
8: 那是，就你这德行，你考不上。<笑>
7: 你考个政法大学啊？
4: 是，我现在就是政法大学的保安。
7: 逮谁跟谁吹啊！
9: 市考过2回，哎，第一回差12分，第二回出去了，差80呢。哦，对，
10: 埋怨的追你们这些不法商贩，很费时间。你先把那口条捋直了再说。5.7秒，
9: 对不起，您说什么？啊，整列通过需要5.7秒，啊，是这样，时速要是75公里的话是75000米，1个小时是3600百秒，75000米除以3600百秒等于每秒20.8米。
10: 一节车厢是20米，那么6节车厢，5.7秒。对，
9: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别人呢？啊啊，按45-5路吧，6秒。<笑>
10: 好，就算6秒，我不明白您要说什么。
9: 一列6节车厢的城铁，至少需要6秒钟时间通过一个定点。那我们假设这个定点是案发现场开着的窗户，而且，铁道离窗口很近。

0: 对吧？
1: 对，
0: 我曾经啊在铁道边的一个小旅馆的二楼住过，如果窗户开着的情况下有列车通过，那个声音大的你根本没法忍受，你几乎听不见自个儿想的是什么。
2: 你也听不出来您想的是什么。你快能说到点上了吗？
0: 快了快了，我们再把案情捋一遍啊。住在楼下的老人说他听到了楼上的富二代喊我要杀了你，一瞬间之后尸体倒地，一秒钟，对吗？
1: 对。
0: 住在街对面那个女人说她透过行驶的城铁的最后两节看到了谋杀，最后两节，对吧？
2: 对呀。
0: 我们现在把两段证词摆到一块儿。住在街对面那个女人说她透过行驶的城铁的最后两节看到了谋杀，而住在楼下的老人在凶杀发生之前一秒钟听到了有人喊我要杀了你，而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列六节车厢的城铁至少需要六秒钟时间通过一个定点，在前面整整四秒钟时间里，列车是在老人的窗口前发出了巨大的轰鸣的，而在这段时间里，老人其实什么也听不见。
2: 他听见了。
0: 您现在还这么肯定？
2: 肯定啊。那老头说那孩子大喊大叫来的，那他就是大喊大叫来的，除非你能证明那老头是骗子。
0: 就算老人听到了什么，当时是有列车通过的，他没法断定那个话是不是我要杀了你。好，就算他听到了比列车通过声还要大的我要杀了你，他也没法断定那个声音是不是富二代啊。
2: 你说那都是几秒钟的事儿，没人能说那么精确。
0: 而我觉得一段可以要人命的证词就必须这么精确。
3: 他听不见。
4: 他应该是听不见，在这么大的噪音里他听不见。
2: 嗨，你们都说什么呢？你们
3: 我觉得他说得对，
2: 那老头为什么要撒谎？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5: 重视，他被人重视。你们注意看他的衣服了没有？看着我底裤开线了。他第一次被人采访，上电视，他穿了件破衣服。他一直夹着胳膊，生怕被人看出来。
6: 那《聊斋》都是您编出来的吧？
5: 你注意看他的腿了吗？瘸子。他知道有人拿着机器在拍他，他为了这个走路努力显得不那么瘸。他说话紧张，是因为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重视了，要上电视。没人关心你，没人重视你，没人听你说话，连小孩都不愿听你说话。活了74岁了，第一次有人拿着摄像机拍你说话，拍你穿着破衣服的老头，还把你的名字印在报纸上，把你说的话印在报纸上。他不能一句话不说就坐回到楼梯里，他得说，他得站起来，哪怕是错的。
7: 哎，老爷子，撒谎就是为了被重视，你哪儿跟
5: 他不是撒谎，他是让自己相信听到那些话。
7: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哎，咱们现在肯定了吧？老人听不见富二代喊了我要杀了你，那么假设啊，
6: 你假设什么呀？你根本就没法证明啊。这
0: 是听见了，老人听见了富二代喊了我要杀了你。我们想想这句话，在座的每一个人咱们用过多少遍？可能是几百遍。我要杀了你，我弄死你，我抽你。但这么说

0: 代表真的就会这么做，更不代表会去杀人。
1: 哎，我提醒你，这句话可是我要杀了你，而且喊完这句话，他爸就倒地死了。你别告诉我他没这意思啊！甭管谁，只要他说了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这意思。
0: 那我问你，如果你要想杀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扯着脖子把你的愿望高声喊出来，让大伙都听见，而且把窗户打开，让大伙等着看这一幕发生呢？
1: 你别问我呀，我又不想杀人。
2: 我改投无罪。
3: 你说什么？
4: 无罪？
5: 你确定吗？
4: 确定。来了。
6: 这哥们真成啊啊！这一大堆事实摆在面前，他不信，偏心一道数学题呀、啊！他魔怔了呢。
0: 这种错案不是没有发生过，万一我们要是错了，
4: 没有万一。
7: 你这是叫万一，到他那儿可就是一万了。
4: 是，
7: 咱们这守好局，他可就进去了。一个人被判了八年，到一年六个月的时候，跟你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您是被冤枉的。错了？一年半什么概念？547天半，那得在号里面拿指甲在墙上画道数着过。进去容易，出来怎么办？谁管你冤不冤呀？你毕竟是蹲过大牢的人，有嘴你都说不清楚。万一……万分之一的错误，那对一个当事人来说，那就是100%的灾难。无罪。
8: 我有一点质疑，这个富二代杀完人以后，为啥不逃跑，他回家呢？
6: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跟你不一样，人家里有的是钱，花钱砸呗，什么关系打不通啊？再找一个像他这样明白人。现而今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哎，这位大哥肯定是一窍的。
9: 我没用鬼推过磨，你什么意思？
6: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说，那个，比如说花钱铲事儿什么的，您肯定比我们有经验呀。
9: 我能花钱铲事，我到这补考干什么？
6: 听见没有？啊，放心吧，咱甭讨论了。有他在，你们的孩子不可能不及格。
9: 不是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左一个产事，右一个资本家的，干什么你们？不，你们仇富是不是？啊，那得了，你顺着福布斯往下捋呗，挨个杀呗。我告诉你，不要用你的穷作为闹事的借口。没有人不让你致富，你致不了富是因为你没能耐。哎，我辛辛苦苦工作，我致富怎么了？那是我的能耐。看见女孩从好车上下来就管人家的傍款，你那是嫉妒。那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
6: 不是全，您全听反了呀？我
9: 怎么了？
6: 我们都觉得你跟那个，那爱情是特别的真挚。
9: 就是真挚的吗？
5: 讨论的是那个富二代为什么不跑？
9: 他不跑，还有10号先生啊，我发言已经4次被您打断了，您能不打断我们这回？他不跑是因为重要的物证那把刀留在了屋里，他跑了警察也会很快给他抓回来。
10: 好，如果他怕人认出刀，那他为啥还把这一把刀留在犯罪现场呢？
9: 他慌里慌张杀了他父亲之后能想起跑就不错了，他还能想起什么慌里慌张的？
10: 好，那我再问你，那他选刀的时候他慌不慌呢？他选刀的时候不慌的话，那他为啥不选一把普通一点的刀，非得选一把这么特殊的刀杀他爹呢？
6: 这玩意儿
11: 阿闹，你冷静啊！
10: 他不是冷静不冷静，是这里头有漏洞。

0: 刚才还投了有罪呢，说改就改，溜肩膀啊？
1: 不是我溜肩膀，是这里头有漏洞。
2: 哎，我是会冒险回去拿刀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半夜，他肯定以为这尸体怎么也得早晨才有的人发现了。
1: 好，那个街对面的女人作证说，她看见杀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尖叫了，是吧？那说明啥？那说明这个富二代就知道有人看。

0: 首先，他根本没听见那个女的叫；
1: 其次，他听见尖叫了，但是他根本没有和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个小区很乱，你看见了吧？什么声音都有可能发生，他没有想到跟自己有关。
2: 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我提醒大家一句，怀疑要公平。既然可以怀疑他没有听见那个女人的尖叫，我同样有理由怀疑他根本没在犯罪现场。
3: 你怀疑什么呀？那老头没看见那孩子跑出房子去了吗？他在歪曲事实。
4: 是，
3: 我问你，那老头到底有没有看见那孩子跑出房子去？在12:10的时候，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他说他看见了。
3: 他说他有，那就是你觉得他没有了。那街对面那女的呢？那女的看没看见那孩子杀了他亲爹呢？我知道你怎么说，他说他看见了。你怎么弄得证人说话都跟放屁似的呀？你想相信谁就相信谁，不想相信谁就不相信谁，这成什么了？那些证人跑到公安机关干嘛去了？放屁去了吗？我告诉你，事实在这儿被篡改了，所有的证据、证人全是对的。
5: 证人有可能犯错。
3: 对，你们希望谁对就谁对，你们就爱怎么来怎么来吧。
6: 有理不在声高，
3: 我凭什么小声说话呀？我站着理呢。
7: 我要求再投一次票。
3: 我在说话呢。
6: 有人要求再投一次票。
8: 有意义吗？
9: 就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6: 我认为最快的方法是看看谁投无罪。这样，同意无罪的举手。
3: 这不还一样吗？瞎耽误功夫。
10: 我也投无罪。
6: 好，投票结果4-8，还是倾向有罪。
11: 也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替逆子在那捧臭脚，真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大人。
3: 就是，
11: 不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改投票了？你给我个理由。
10: 我为啥非得给你解释了？我这心里产生了合理的怀疑。
11: 什么？合理怀？呸！你甭跟我这臭拽你。看看这儿。睁开你的巧眉眼。看看这是什么？有人亲眼看见，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可爱的清白的小朋友，把这东西插进他爸的胸口上了，合理吗？那才能真是好样了你！
3: 你看清楚了，你甭搭理他。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你们不能因为咱这老爷子想被人重视啊，就生把案发现场的老头给想象成一骗子呀！人老头说了，我都不能背下来了。他说他听见那尸体倒地15秒后跑到门口，亲眼看着那富二代跑下楼了。
5: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1: 我说什么了？
5: 老头说他跑到门口去的。
11: 我说了吗？
5: 我是看不出来老头那腿怎么能跑。
12: 那个老头从卧室到了门口，看见富二代跑下楼，这就行了嘛？
11: 哎，等一会儿，老人那卧室在哪儿来着？
3: 在哪屋？我还以为他什么都记得住呢。
11: 他们住的那个楼，楼上楼下房间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大伙都记得吧？这事好办了，咱们那儿有那个案发现场的平面图吗？
6: 啊，有。
1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能传过来吗？
11: 嗯，不许他在这儿浪费时间。
5: 我想看看。
11: 您看可以。
12: 谢谢。
11: 咱们看看啊，一个老人拖着一条中过风的腿，能不能在15秒钟以里？从卧室穿过客厅跑到大门口，把门打开。
13: 他说20秒，
11: 他说15秒。
13: 我告诉你，他说20秒，
10: 他说15秒。
13: 他怎么知道15秒有多长啊？
6: 他非常肯定的说是15秒。
12: 15秒和20秒在当时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
13: 对呀，那老头一半时间都糊涂着呢，他能肯定什么呀？他
3: 就是，
4: 我不知道咱得有点证明什么。
3: 那老头说了，他看见那男孩跑出去了。
11: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0: 所有这些细节是否支持老人的证词呢？老人说尸体倒地之后，立刻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是开门声，然后是脚步声开始下台阶。老人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门口，所有这一切不超过15秒。如果说富二代立刻开始跑，
1: 哎，要是那富二代没有马上就跑呢？
0: 他说他有。
2: 你这人啊，真能挑刺儿！
3: 听他把话说完好吗？假如说这儿是案发现场，
4: 怎么了呢？
3: 这儿是老人的床。
2: 你要干嘛？
3: 我要看看老人到底用多长时间。床到卧室门的距离是3米6，我们用脚量出这个距离，一。 2、3、6，这是卧室的门。谢谢。客厅的长度12米3，加上过道12米8，多一点。老人推开门，一、二、三、四。
2: 哎，等等等等，不是你这是要干嘛呀？你别耽误哥几个时间好不好？
3: 用脑子想想就应该发现这里边有问题。既然大家不愿意想，又认定是15秒，我们做出来看。5、6、7、8、9、10。 11、12、8，好，劳驾给我来把椅子。这是大门，看出去，正好应该是楼梯。根据证词，上边有2道锁，对吧？
2: 嗯。
3: 那位有表带秒针那种？
5: 我有。
3: 您通知我，嗯，跺脚就当是尸体倒地的时间，我准备好了。好。
5: 要被子吗？
2: 还差枕头凉席呢。
3: 哼，
2: 等什么呢？
5: 我要等秒针到12点的位置。哎呀。

0: 多长时间？
1: 43秒。
0: 我觉着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情况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在几个小时以前，老人听到了父子的争吵，然后他就躺在床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了楼上有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了街对面有女人尖叫的声音，他就来到门口。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冲下来，他就以为是那个富二代。
2: 哎呀，装神弄鬼的我见多了，你已经可以靠这挣钱了。一进门你就跟我们说不要对富二代有偏见，好，我们放下偏见，就把他当一普通孩子。然后你又告诉我们，那程铁从老头的窗口经过，他根本听不见楼上喊的是什么。现在就刚才你又弄出一坨肉，43秒来证明老头是个骗子。这几位也不知道是真傻假傻，还真让你给说动了。我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富二代杀了人，杀了他爸，哪怕跟他爸吵了一架，动他爸一手指头，那也是有罪的。别让我看见那小子，看见他我就亲手毙了他。
0: 一个跟他爸吵几句就应该枪毙啊？
2: 我不管那么多，百善孝为先。
0: 哎呦，那该杀的人可太多了。
2: 我现在明白你的脑袋怎么回事了，你啊替天行道的时候让人打的，我告诉你，活该，像你这样的就该打。
0: 你受的就是这教育啊！
2: 你丫给我闭嘴！
0: 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2: 我靠！孙子，你跟着我。

0: 我他妈弄死你！
1: 你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生死？我告诉你，就算一个人真的有罪，我们都要花时间论证该不该判死刑。你握生杀大权，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你跟凶手什么区别？闪开！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弄死你！
1: 你刚才这句话不是要真的杀了我吧？

0: 咱们是不是又该投次票了？
1: 我没意见，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等会儿。我觉着啊，从现在开始举手表决，别鬼鬼祟祟，这样最起码我们知道谁站在哪一边，
2: 就是
0: 也好知道冲谁提问。
3: 知道谁站哪边，这也不违规吧？
1: 不违规，只要大家同意就不违规。好，没有人反对吧？好，没有。那我念大家的陪审员编号。我一号，有罪。二号，
0: 无罪。
1: 三号，
0: 有罪。
1: 四号，
4: 有罪。
1: 五号，
5: 无罪。
1: 六号，
0: 无罪。
1: 七号，
0: 有罪。
1: 八号，
0: 无罪。
1: 九号，
4: 无罪。
1: 十号，
2: 有罪。
1: 十一号，
6: 无罪。
1: 十二号，
7: 有罪。
1: 好，现在的结果是6-6平。
6: 哎，怎么回事这是？
2: 哎，这么黑了不开灯啊，这给谁省电呢？
6: 节约用电你不知道。

0: 现在的投票结果还是6比6平，谁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1: 我建议延长到7点半。嘿，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啊，就是这个从上向下向内这个刀口的角度它是怎么形成的？你们清楚吗？
3: 别告诉我你们又开始讨论这个了啊！
2: 那孩子们讲了又讲，讲了又讲。
1: 我知道，可是我不太同意啊。你们看啊。这个富二代是1米7.2，他的生父是1米83，他们差11公分，对吧？那么要是一个个矮的人要想把刀刺进一个比他高11公分人的胸口，他是很别扭的，你们知道吗？他一看你就没使过刀。我告诉你他是怎么捅进去的，我给你示范一遍，看着啊。
2: 掌柜人来，
4: 来呀！

0: 看仔细了，就一遍，我比你矮10公分是吧？
1: 再低一点。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说的角度，向内向下。这就是我要捅一个比我个儿高的人是怎么做的。有什么不可能的吗？

0: 奇怪，你怎么把好些事儿都给忘了？就这种当，小的时候我们那儿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
1: 那您知道他们怎么用的？
0: 侧跳根本就不像他那么使，还得倒一下手。
1: 那应该怎么用？
0: 真正的侧跳只有一种使法，就是为了快。由下向上。
1: 您确定？
0: 确定。
1: 以您的经验，您觉着他能刺出那种向下向内的刀口？
0: 凭我的感觉，不可能。
2: 你怎么知道啊？啊，他爸被杀的时候你看见了？
0: 我哥就是被这种刀捅的，现在还躺在床上。

0: 有道理。
1: 一人一十方，我就这么使。
0: 你觉得呢？
2: 我也不知道。
1: 啊？什么叫你也不知道了？
3: 哎呀，我不知道了。
0: 你觉着呢？
4: 无罪，我改了啊，改无罪了。
1: 你什么？
4: 我烦了。
1: 什么叫你烦了？
4: 我烦了就烦了，你不烦啊？
5: 我说两句啊。哎，你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啊！你说你犯了，你从有罪改成无罪，是因为你犯了。这回中太不负责任，
4: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5: 咱们中国幸亏没有这样的制度，如果有这样的制度，把这人命搁在他这样人手里，那简直是不负责。
4: 闭嘴！你，
5: 你说你一点都不关心关心这个事儿吗？
4: 我不关心，我怎么了？
5: 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啊？
4: 我说了无罪。
5: 为啥呀？
4: 滚蛋！我烦了，知道吗？我不光烦这事儿，我还烦你呢。就你不容易，你把学校门不让我进去。你学什么见天让我夜里给做方便面，还在这泡好的方便面？我端着两碗方便面，你们在后头追我、赶我、拽我啊！我一边跑，我一边的保持平衡，我容易吗？王八蛋的，凭什么呀？哦，就你们有孩子，我就没孩子了。

你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我吗？我知道，这跟你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一个听喝的，你吹一本一三孙子，我容易吗？我什么事儿啊？你们谁问过我呀？今儿停水，明儿停电的，有人问过我吗？动不动让我配合，我配合了。我那墙壁柜快化了，你们有谁问过一句啊？ 你们谁配合过我？这哥们儿，别以为他说的话听不懂，他说了半天不就在讲一理吗？他不就想让我明白，一个孩子的命比冰棍重要吗？我懂，我全懂。可我说的这话你们听得见吗？你们听不见，你们永远也听不见。无罪。

团长，我们再投一轮票。好，再次投票。咱们还是举手表决吧。赞成无罪的，请举手。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 7票、8票、9票，赞成有罪的请举手。1票、2票。

0: 你们一个个都冲我来干嘛呀？是我杀人了还是怎么着？不是我批评你，你们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实都弄不明白啊？嘿嘿嘿嘿，脑袋受伤的那个，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有专家的话、证人的话一概不信，什么都质疑。别跟我聊什么人性啊、权利了，咱往正了聊。一辆公汽车上，上面全是大学生和教授，只有一个外地人啊，车上丢一钱包。
1: 你告诉我，你先看谁？你别告诉我，你看那大学生。一辆法拉利把夏利给撞扁了。你别告诉我，你不觉得是那法拉利的欺负人？
0: 干嘛去，哥们儿？我这说话呢。你上哪儿我也得说呀。要是一案子里有这么一个富二代，先杀后问，绝出不了冤案。你干嘛去啊？
1: 我这说，你清醒耳朵，你就听见了。你们上城乡街头不看看去啊？
0: 那帮外地人除了喝酒打架，他们还会干什么？我儿子上不了大学了，赖谁呀？我儿子不是不用功啊，他每天都复习到夜里两三点，我看着他我都心疼。他上不了大学，他就是民工，他现在已经有一条腿掉到民工的队伍里了。我不是看不起这河南人啊，河南人挺好的，租我们家房子几个河南人，那几个小姑娘，他们对我都好着呢。可要是没有他们， 我儿子不就有学上了吗？我儿子上不了学，他就得当民工，当民工。你说你们谁愿意让自个儿的儿子当民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我全说错了，我对不起，我对不起，行了吧？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真的，我真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可能是我们错了，真的可能是我们错了，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这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有巨大价值的一种保护措施。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据确凿。不能。

0: 现在我们九个人不能明白为什么你们三位依然如此这么肯定，也许你们能告诉我。
1: 好，那我来告诉你，现在还有个重要的证人，住在街对面的那个女人，她清楚地看见了是谁在杀人，并且是怎么杀的，这个您怎么解释？
2: 对，她亲眼看见的杀人了，这是所有证据里边最重要的证据，再放一遍给他们看看。
3: 这个案子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2: 哥们儿，你现在可以把其他证据全都扔了，那女的亲眼看见她干了，你还想要什么呀？
3: 太难了。
2: 咱们再投投票吧。
4: 有人反对吗？
3: 我改了。有罪。
2: 好。还有别人吗？诸位，现在8-4。
3: 啊，是啥让你觉得这是你一个人的胜利啊？
2: 那女证人都看见他杀人了，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5: 咱们设个时间点吧。现在是6:01。
6: 先生，我问您一下啊，您为什么总是这样揉鼻梁呢？
5: 缓解一些疲劳。
6: 哦，你眼窝这地方为什么有俩坑啊？
5: 戴眼镜戴的呗。
6: 戴眼镜戴的，您看表的时候为什么眯了一下眼？
5: 近视眼不戴眼镜的话，看东西都会有点眯眼的。
6: 那个女证人，他亲眼看见的谋杀，他这儿也是揉着鼻梁，他的眼窝这地方也有俩坑，他看东西的时候也是眯着眼。
2: 您什么意思啊？
6: 只有近视眼看东西的时候没戴眼镜才眯着眼。
2: 那女的为什么不戴眼镜上采访？
0: 您见过那种女性吗？啊，就是为了好看，本来应该戴，为了好看他就不戴。
7: 师傅，我媳妇就这样。哎，
2: 行，好。他看东西眯眼睛是因为他近视眼闹的，他上电视接受采访不戴眼镜是因为他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一大美人，为此他还抹了红脸蛋，穿了高跟鞋，这怎么了呢？这不影响他说实话吧？啊，哎，就算他采访的时候他摘了眼镜抹了口红，他光着身子，这也不能证明那天晚上他亲眼看见富二代杀人是假的。
0: 四号先生，我问您个问题，您平时上床睡觉的时候戴眼镜吗？
5: 没有人睡觉的时候戴眼镜。
0: 女证人的证词说她那天晚上翻来覆去好长时间没睡着，
5: 基本跟原证词吻合。
0: 一个人在辗转反侧试图入睡的时候是不会戴眼镜的。
5: 对。
2: 那你看见了？
0: 我是在推测，我的推测跟她说的不一样。
2: 你又不是那女的，你怎么知道她戴不戴眼镜啊？啊？哦，就光凭鼻梁子上边有俩坑，你就瞎猜呀你？我说，你这是戴什么镜子吗？啊？她那鼻梁子俩坑，她要是因为戴远视呢？她要是因为戴墨镜呢？

0: 现在时髦的还光带镜框呢。
1: 这个女的必须在黑夜里从几十米以外看清楚一个人啊。
2: 对，你不能这样拿一个看不清楚的证据就去给一个人定罪。您不觉得那个女证人有可能弄错吗？
0: 不觉得。
2: 不可能吗？
0: 不可能。
2: 十二号先生，您认为呢？
3: 我改了，无罪。
2: 十号先生，您认为呢？
4: 无罪。
2: 现在就剩二位了。
5: 没有，我被说服了，我同意这个富二代无罪。
0: 哥们儿，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5: 向真理低头是个幸福的事情。
2: 现在就剩您一个人了。
0: 你刚才不也一人吗？这是我的权利。
2: 对，是您的权利。
0: 你们想怎么着吧，我就说他有罪了。
2: 我们需要您来证明。
0: 我已经证明过了。
2: 我们没被说服。好，我们再来听一遍，反正有的是时间。
0: 从法庭到媒体，从人证到物证，都告诉你们，一混蛋儿子杀了自个儿的父亲，那富二代他是有罪的。学校出的题目是让咱们依照现有的证据得出一结果来，你们照着证据来了吗？你们现在是在证明所有的证据都是错的。你有权利坚持你的观点，我也有权利坚持我的看法，不就耗着吗？来吧。我今儿打算住这儿了。来吧，反对吧。干嘛不听那老头的证词啊？啊，楼下那老头都听见了，是不是？他那把刀啊，就因为你找这一把一模一样的，所以就不是富二代买的了啊。那老头都亲眼看见富二代下楼跑出去了，十几秒和几十秒有区别吗？不光人证，所有的物证每一件也都让你们给走了。什么是中像出那样，反正他捅了。还有那眼镜的事儿，哎，你怎么知道他案发的时候没戴眼镜啊？那女的在警察那指天对地发了毒誓了都，她疯了，她非要弄死一根本没见过面的孩子。我说你们都怎么想的呀？啊，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人。是，你们的孩子有考试不及格的，有早恋的，有不听父母话的，但是你们见过这样的孩子没有？见过吗？这就是整个案子。他喊的那句话是我要杀了你，这就是一儿子跟他爹说的话。我不管他爹是一什么样的人，那是他爹。对，他是遗弃了自个儿的孩子，啊！凡是当爹的人都知道，不遇到天大的难处，谁会舍得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扔了啊？啊！你们有人问过他一句吗？啊！到底是先他把孩子给遗弃了，还是他老婆先跟人跑了？他是为什么蹲着大狱啊？你们有人问过这当爹的一句吗？就算一个人曾经犯过错，犯过罪，就不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吗？就因为我脾气不好，至于对我这样吗？ 我儿子16岁那年跟我吵了一架，我动手了，是我不对，就算这样，你不至于对我这样吧？

我儿子小时候你们是没见过，人见人爱，特可人疼。站在院子里边在那念英文，一脑袋卷毛，心里这叫一美。后来跟我说他要玩摇滚，我不干。哎呦，这就搂不住了，啊，不理我了，几个月几个月的不理我，说我什么说俗，说我什么市侩。小子当时就比我高了，长得还他妈挺帅，骚壮，我过去推一下，哎，没推动。呵，我这暴脾气，我心说我为你好啊，没推动，我还来，还是那地方又一下，结果这小子一抬手，我一屁股墩坐地下了。我他傻了，知道吗？哎，当时就觉得傻了，害怕了他，咱们记特别清楚，害怕了，跑了，门一关。打那儿起，六年没回来，六年一个电话没有。为这个，他妈跟我离了。我没事儿，我一糙老爷们儿，我怕什么呀？可是他妈怎么办呢？我一个人一天能吃几顿饭？我能花几个钱呢？我现在起早贪黑，每天出车，我他妈不知道为了谁了，我呀。我看见那富二代，我就觉得刀子捅下来了呀！你们怎么都觉不出来啊？为什么就我一人能觉出来呀？我。

0: 婚礼上他突然失踪。
1: 张一楠，你个大混蛋！
2: 你听我解释好吗？我当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3: 小梅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了，以后给我离他远一点。
4: 中西餐 PK 赛现在开始。
0: 烹饪比赛，两人互不相让。
5: 我宣布，两人打平。
0: 井柏然、傅辛博主演。
3: 为什么当年那么对小梅？
2: 我的心脏有问题，扩张性心肌病。
6: 不用替他编了，他的话你也信吗？
4: 这位是我们西餐部新来的经理张一楠。
1: 你为什么又要突然闯进来？你知道你伤我有多深吗？为什么要打破我的生活？
0: 重新相遇，又起波澜。
2: 你要是对不起小梅，我绝对饶不了你。
7: 我跟他只是同学关系，我们是老同学。
8: 一楠这次回台湾是要动一个手术，有可能会回来，有可能不会。
2: 就在拍照那天，台湾的主治医生突然通知我，说我的身体根本不适合结婚，所以我只能选择那样的方式告别。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我不想拖累你。
0: 真相大白，一段情缘是否再续？美味情歌。

0: 哇，新娘漂亮啊！
1: 谢谢。
0: 新郎呢？
1: 啊，他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好，那你慢慢画，我在圣门等你们。
1: 好的，
0: 一会儿见。

0: 慢走啊，有时间常来，再见。哎，注意安全啊。哎，
1: 喂，客人马上到啊，做好准备。
0: 哎，我马上就要到正光店了啊。哎，
2: 请到请到阳光房，请到阳光房。
0: 好嘞好嘞，收到啊。喂，裴总啊，嗨，对对对，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行行，没问题，好，就这样啊。哎，哎呀，大家快抓紧时间啊，来来来。
3: 好主任，好主任。
0: 哎，请讲请讲。
3: 今天不是准备预定
0: 了？好，知道了知道了啊。客人马上就要到啊，抓紧时间啊。
3: 对
0: 对对，喂，请讲请讲。
3: 请客人马上到阳光房，阳光。
0: 知道了知道了。喂，哎，哎，好好好，没问题。对对对，就是这么说的。对对对，

0: 家准备好啊，客人马上到了啊，拜托了啊。哎，
1: 喂，您好。
0: 对，肯定您让您满意，您放心吧，每回不都是我吗？
1: 哎，好好好，没问题，您放心，就这样啊。哎，收到收到。好，知道了啊。
0: 好，那他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就到啊。
1: 哎，先生，您觉得我们这茶还好吗？
2: 好，非常好。
1: 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1: 一定要照顾好了啊。
2: 再来一杯。
1: 哎，您太客气了。对对对，有事您就打电话啊。哎，收到收到。好，知道了知道了。喂，嗨，不都说好了吗？哎呀，您甭别不放心，没问题啊。哎，就这样。
3: 梅经理，
4: 哎，
3: 我问问您，这幅地厅安排好了吗？
4: 啊，都好了
3: 啊。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又要加。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全给忘了，我慢慢想，慢慢跟您说吧。
4: 行
3: 吧，
4: 行行，
3: 咱先走。
1: 您是家里一桌，咱还得协调这些问题。不过你甭紧张，都由我来负责啊。
4: 行行，我知道。
1: 他们那个菜的问题我可给忘了，好几是什么菜呢？你帮我想。
5: 哎，这样呢，郝经理。
1: 哎，你看我这个脑子，哎呀这样。
3: 哎呦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真是的。哎呦，你看又来电话了，这一天一天都忙死了。江总电话，那就都拜托你了啊，就这样
5: 吧。
3: 拜拜拜拜拜拜。
1: 哎，哎，喂，江总您好。
6: 晚上给我个包房没问题吧？
1: 哎呦，哎，我想想啊，

0: 正服金玉轩。哎，金玉厅现在客人挪到明天了，没问题，没问题。
1: 远景有客吗？
0: 有。
1: 能不能让客人和金玉厅换一下啊？
0: 不合适吧？人家是相亲宴，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园子。
1: 哎呀，我是个相亲宴呀，我也喜欢这个园子啊。
0: 不会吧，总经理啊，相亲呢？哎呦，那您可一定得请我给您把把关呢。我跟您说，虽然我实战经验不丰富，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而且我跟您说，千万千万别暴露您的身份。
1: 郝经理。
0: 啊？不是您相亲呢？
1: 是我两个朋友的孩子刚从国外回来，我想撮合他们，听明白没有啊？
0: 您吓我一大跳，我这手心手背都是汗。我跟您说，现在这女人可现实了，我就怕您上当。您都这岁数了，您能理解我这意思吗？
1: 哎，你太啰嗦了，就金玉厅吧，金童玉女嘛，也挺好听的。你赶紧安排吧。
0: 哎，行行行行，
1: 官府套餐。哎，对了，
2: 让咱们行政总厨曹师傅亲自上阵。
3: 哎呀，曹师傅在休假，您看张哲行不行啊？
4: 张哲，你都进了，你还打电话？
3: 我这不是提高工作效率吗？
4: 你提高花钱效率吗？赶紧安排吧。
3: 您放心，不过张哲好像出去买衣服去了，我马上叫他回来，您别着急啊。
4: 哎，等等。
3: 啊？您说还有什么事儿？
4: 这个季度新菜准备推中餐还是西餐呢？方案出来没有？
3: 方案还没有完全出来，不过我们的意思还是推出中餐。
4: 抓紧安排吧。
3: 好嘞。
5: 小姐，这件衣服还能打折吗？
6: 先生，已经打过折了。请问你有会员卡吗？
7: 嗯，
8: 我有。小姐，这件衣服我要了。
5: 哎，衣服我还没看完呢。
8: 你都看了那么久还没看完呢？
5: 你管我看多久？再说了，给男朋友买衣服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吧。
8: 我给谁买关你什么事儿？
5: 喂
8: 喂，老爸。
5: 郝经理。
8: 什么
5: 相亲？耶、yeah、
8: 太搞笑了吧。
5: 好，小
8: 姐，
5: 衣服
8: 不
5: 要
8: 了。
9: 江叔你好。
10: 哎呀，一楠啊，都长这么大了，这叔叔快不认识你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党总，房地产的大老板，叫党叔叔。
9: 党叔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这是党叔叔的千金啊，灵山小姐。
8: 你好。
9: 灵山小姐你好。
10: 和你一样刚从国外回来，不过你是从法国回来，人家是从美国回来。你是搞西餐的，他是搞艺术的啊。
11: 叫江叔叔没有？
8: 江叔叔。
10: 来来，坐坐坐坐。哎呀，灵山啊，易南爸爸可是台湾有名的商人啊，在大陆有很多投资啊，啊，跟你爸一样，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啊。所以今天江叔叔在这设宴呢，两个意思，一个是为你接风洗尘，一个是觉得你们俩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般配啊。叔叔这辈子也没当过红娘，也没尝过当红娘的滋味，能不能满足叔叔这个愿望啊，就看你们俩了。
9: 党小姐，初次见面，这是我从法国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8: 法国香水，我用不惯这个牌子。
9: 党小姐果然是艺术家，很有个性嘛。
10: 这个他有个性才有创造性，是吧？哎，服务员上菜。
8: 烧鹅，
12: 快点快点，客人吃菜了啊！
8: 黑松露及干贝，皇家鲜核桃，金葱海蚂蚁，

0: 黄酱爆珍珠贝，台湾野味拼盘，
1: 花甲儿，
0: 官府满坛香，五谷丰登，
1: 金鱼亭香菜，
0: 荷香一品素斋，各位请慢用。
2: 来来来，尝尝我们会所的主打菜啊！尤其是你们两个年轻人，常年在国外，难得吃到正宗的中国菜啊！今天咱们这叫官府套餐，是我们总厨张哲师傅亲手做的。张哲这祖上可不得了啊，听说他们家是清宫的御膳大厨啊，皇上每次出访谁都不带，就把他带在身边。
3: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了，不信你尝啊啊！
4: 而且我听说张哲师傅祖上留下了一本御膳秘籍。
3: 御膳秘籍？啊，真的假的？
5: 哎呀，什么真的假的？江叔叔说的，你还不信呢？
2: 这我也是听说。来尝尝。
5: 哎来。
2: 怎么样啊？
3: 嗯，太好吃了。我要去拜拜这位厨师。哎，
2: 我把他叫来就行了吧？
5: 哎，御膳。这孩子让我惯得不像样了，行行，
3: 都什么时代了，还相亲？找什么更多？
6: 告诉你，我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这没有什么的。哎呦，呦呀，党小姐 ，sorry， 您，我，怎么 ，do you mean？
3: 说中文。
6: 啊，您不在金玉厅用餐，您是不是找什么地方？方便，
3: 厨房方不方便？
6: 厨房方便，厨房。
7: 大家用餐愉快。江总，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8: 小梅，
7: 上铁铁。
9: 上什么？
10: 我去卫生间。
9: 哎。好吗？就这一次。
6: 你看，那位就是张师傅，就是今晚为你们做相亲宴的大厨。
3: 厉害啊！
11: 哇，美眉，美女啊！
12: 是你，
3: 是你
6: 啊！你们两个人认识啊？
3: 是啊，我们还很有缘分呢。
12: 雪飞，这个人不能进来，把他给我轰出去！
11: 不要这么凶吗？你这美眉那么欣赏你，
12: 欣赏什么欣赏？把他给我轰！你干嘛？
6: 哎呦呦，没关系，没关系的了。
12: 我的果雕，
6: 哎呀，随便让他动好了。
12: 什么随便？
6: 哎呀呀呀，他是挡
12: 挡什么挡？给我挡出去！原来是同行啊！
3: 同行？
12: 哪家餐厅的？
3: 餐厅？
12: 啊，
3: 纽约视觉艺术餐厅。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各位久等了，江总，对不起啊。
13: 这位您慢走。
6: 党总，有空您可常来。
5: 哼，来干嘛来？相亲呐？开车。
2: 一楠啊，本来江叔安排的挺好，你看，行了，那江叔就不送你了。
8: 郝经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
3: 您说。
8: 能不能帮我把香水给梅经理？
6: 您和梅经理认识？
8: 是朋友，谢谢。
6: 哎，
14: 你们当秀姐为啥能在厨房待半个多小时？平时咱们都难得进去。
15: 张师傅没说他，还夸他呢，说他叫我精致。
14: 真的假的？
15: 嗯。

0: 这个我都没听到，你给我说说吧。
1: 听说那青岛的姑娘就拿着小刀咔咔两下，就两下，那锅雕就变了，丑小鸭就变成白天鹅。张师傅当时就傻了，哎呀妈呀，这雕工十里八村就一个，蝎子拉屎独一份。
0: 我还听说和那个当小姐相亲那个男汉还是台湾的嘞。
1: 是吗？
2: 哎，梅经理。
3: 哎
2: 哎，这是刚才吃饭的张先生，

0: 张先生自己来相亲，怎么会送给你香水呢？
1: 哎，郝经理啊，我听说那个来相亲的党小姐是个留学生啊。
0: 对，是在美国学艺术的。
2: 学这个
0: 啊，视觉艺术。
2: 是的
0: 啊，对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哎，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0: 哎，行，那您忙您的。
1: 哎，
3: 赵师傅，这刀法神了。
4: 神什么神？有我神吗？
1: 给，袁景听着。
4: 怎么了，小门？客人惹你生气了？别生气了，改天请你吃个饭。
1: 省省吧，又是会所，我可不想当你的试吃员啊。
4: 给你看看好东西，就是那家餐厅的果雕师刚拆雕的，叫什么来着？纽约艺术视觉餐厅，不错吧？
1: 不错吗？
4: 哎，
1: 自己吃去吧，别忘了买机票。
4: 吃错药，我又没得罪你。
5: 小梅，我送你回去好吗？你听我解释好吗？我当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就听我解释一次好吗？小梅，你听我解释好吗？
6: 让开我，让开！
5: 我当初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6: 让开！我不想听你解释。
5: 听我解释一下好吗？小梅，你听我解释好吗？我当初不是故意。
4: 没事吧？
6: 没事。
4: 你小子欠揍！
6: 哎，好了，没事了，走吧。
4: 你。刚刚要遇见你啊！
6: 走了。
5: 喂，爸。
7: 一楠，明天订机票回台北。
5: 爸，我这边有急事啊，我不能回去。
7: 什么事情比爸爸这边还用急啊？是不是个相亲的那个党小姐？
5: 当然不是。不，是她。
7: 我听江总说过，那个党小姐还不错。
5: 不是那件事好吗？是我想帮江叔叔办点事。哎，不是，是江叔叔找我去帮他办点事。
7: 哦，是这样。你要做，那就要好好做。
5: 好，没问题。好，再见。喂，江叔叔你好，我是以南，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4: 小梅，你跟昨天那个男的认识吧？要不然我揍他，你干嘛拦着我啊？
1: 不要提他好吗？
4: 看来你们真的认识啊。哎，多长时间了？以前怎么没说过呀？
1: 我拜托你不要问这个事情好不好？
4: 哎，跟老同学有必要这么保守吗？你真不够哥们儿。
8: 梅经理，请到阳光房二层。
1: 好，收到。
4: 还真的是热脸贴冷屁股。
1: 郝经理，你找我？
0: 我找您有点事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西餐部新来的经理张义南，人家是在法国学习西餐，专门研究西餐制作的。啊，这位是我们餐饮部的副经理梅梅，
5: 请多关照，
1: 请多包涵。
0: 哦，对了，你俩认识的？昨天晚上张先生还委托我把香水送给梅经理。啊，好，你们聊，江总找我还有事情，你们聊啊。
4: 哎，郝经理，
0: 哎，
4: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的菜。是你，
5: 西餐部经理张义南。
9: 郝经理，郝经理。
0: 啊，喂，我马上就要到啊。
1: 还看不明白吗？
4: 哎。
10: 喂，小梅，
4: 喂，可以了吧？你想让他明白什么呀？
1: 明白我们的关系啊。
4: 我们的关系？你跟他不是那种关系吗？我们什么时候那种关系了？
1: 没什么，就借你手用一下。
4: 喂，这可是专门传承中华厨艺的手。再说了，你想借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弄得我特被动。郭同学。你不愧是。

0: 对我。
1: 行了，我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让他看看，想哪去了。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们两个的事儿，老把我家的那天干嘛？
1: 对不起啊，我只是不想让他来烦我。
0: 情绪这么不稳定，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啊？
1: 没事，谢谢啊。
2: 喂喂喂喂喂喂喂，
0: 说出来吧。幸福你可以一个人享受，但痛苦我可以帮你分担，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1: 张哲，其实。

0: 为什么当年那么对小梅？为什么那么狠？你给我说清楚。
1: 与你无关。
0: 要不是因为小梅，你以为我愿意听你的烂事儿？
1: 是小梅叫你来的吗？
0: 小梅，小梅这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2: 这中餐部怎么就会弄这东西啊？他们还有没有点新鲜的呀？
3: 不是江总，这个手艺不是一两天就学得来的，突然让他们改变，就是凤凰变成鸡，也得需要个过程啊。
2: 刘先生是咱们的会员，是京城有名的食客，嘴刁眼也刁，他最讲究就是秀色可餐。你老拿这东西给他，他能高兴吗？
3: 哎，有了有了，江总，您想啊，灵山是学视觉艺术的，不如我们请灵山来帮忙，让张哲负责美味，灵山负责美色。不是，就是说他会弄得很艺术，您觉着呢？
2: 可以考虑。啊，
3: 太好了，
4: 张小姐。受江总的指示，我们特地来邀请您。中心思想就是帮助我们的果雕更上一层楼。
5: 什么？果雕？
4: 对呀、啊，就是您上次改动的果雕啊，会所里大家都喜欢，可以说是人人沸腾啊。这一点呀、啊，哎，不信您可以问张师傅，对吧，张哲师傅？
3: 哎，您看张师傅没有否认吧？其实张师傅比谁都沸腾，他逢人便说，爱不释手。
5: 对不起，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我是学习视觉艺术，又不是学习果雕。
3: 哎呀，可是你上次雕得很好啊。
5: 那只是随便玩玩啊。
3: 那您再玩玩啊。
5: 玩不起，失陪了。
0: 不是玩不起，是玩不动吧。果雕也是门艺术，艺术不分大小，只有高低。
5: 好啊，冲你这句话，我让你看看什么人叫艺术。行，
3: 我代表张师傅向党小姐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代表您自己就行了吧。
3: 好，别说了。行了，拿一支笔没有关系。
5: 郝经理，麻烦你尽快把这些东西给我备齐。
3: 好好好，马上。党小姐，您写的这是什么呀？
0: 什么视觉艺术啊？这是做五金工艺吧？
5: 我不是做五金工艺，这些东西确实都是我需要的。你放心好了。

0: 怎么样，从来没见过这么伟大这么艺术的杰出作品吧？
1: 这也叫艺术？
0: 你到底懂不懂啊，这叫后现代艺术，西方可是很流行的。
1: 还后现代艺术？这就一瞎胡闹。
0: 什么叫瞎胡闹？你到底懂不懂啊？
1: 我不懂我可以学，但我不会像你不懂装懂。
0: 你真是个老土。
1: 我土？我再土我也不会把这个破玩意拿到我们中餐部给客人们吃。
0: 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对牛弹琴都比对你说话容易得多。
1: 我做牛做马跟你没关系，麻烦你马上把这破玩意给我拿走。我跟你讲，我们中餐部欣赏不了，自己回家拿去生活，拿去艺术。
0: 再见。
1: 不送。
2: 我觉得我们下一阶段应该要这么做。哎，灵山，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问他。
3: 啊，那个灵山是我们请来到中餐部做菜肴装饰的。
2: 这个装饰品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你看得懂吗？
2: 懂不懂？看看怕什么？
3: 当小姐，这就是您的艺术作品呐？
1: 对，比我们街坊铁匠舞的手艺活可差远了。
2: 材料普通，但风格特异，有一种后现代的艺术特质。我想他们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作品。郝经理，
3: 啊，
2: 这个作品我们西餐不要了。
3: 你要它？这个能用吗？
2: 我们可以做烤牛肉，不知党小姐的意见。
0: 谢谢张经理慧眼识珠。
4: 观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警报，今天呢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气温的差别均为15度左右，像安徽湖北的长江以北地区下午气温几
5: 度
4: 分
5: 特别。怎么了？
0: 没事儿。
5: 没事儿。你接出来电话了，说你跟那个姓张的厨师吵架了。
0: 消息怎么传那么快？不是吵，是谁也看不上谁。
5: 嗯，是不是你做错什么事了？
0: 不是。
5: 哼，你也没错，他也没错，就吵起来了，奇了怪了，真是。
0: 艺术观点不同。
5: 你们俩不就弄个菜吗？还提高到艺术高度了，还。
0: 老爸，做菜是门艺术，给菜做装饰也是一门艺术。
5: 行行行，别生气了啊！
0: 我压根儿啊就没怎么生气，
5: 我还白操心了。哎，对了，你江叔来电话了，跟我一致道歉，怕你生气回家跟我这又吵又闹的。
0: 老爸，注意用词，什么叫又哭又闹？至于吗？我张哲那个小子啊，说话直来直去，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5: 嗯，
0: 说话呢也不藏着掖着，我挺喜欢这样的人的。
5: 嗯，老爸也喜欢，直来直去啊，跟老爸的性格一样。
0: 您
5: 啊，
0: 您还直来直去呢，瞧您刚才跟我说话绕了多大一圈子啊！
5: 又绕回到我这来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女儿，这星期天是你生日，想要什么？
0: 想要
5: 说，
0: 就想让老爸陪我吃个饭。
3: 下回您就别这么客气，打一个电话，我肯定有时间陪着您来。一般张师傅就在那儿打乒乓球，每天都锻炼的。
0: 是吗？
3: 啊，您看点路啊，小心点。张师傅，党小姐找您有点事情。
1: 什么事啊？啊，
3: 她想跟您学习一道菜肴的做法。
1: 那不是我的工作。
3: 现在不是休息时间吗？您帮帮忙吧。
6: 经理，办公室有事，请马上回来。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好了好了，不要打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啊，请你吃饭。
1: 想吃什么菜呀？我时间宝贵啊。
0: 嗯，那我就挑一个简单点的吧。那个和乱炖差不多的叫什么来着？
1: 不会是满坛香吧？
0: 对，就是满坛香。

0: 满坛香是我们会所的招牌菜，一般不乱传，一般人也学不会。
1: 不教算了，我找你们行政总厨教我。
0: 哦，太好了，我解脱了。反正你们家那么有钱，干嘛还要大小姐亲自下厨啊？
1: 星期天是我生日，我想亲自下厨给我爸做一道菜。
0: 千金小姐也那么孝顺啊？
1: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千金小姐。
0: 好吧，满坛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名菜，蕴含着中华美食的文化精神，用料很讲究，制作工序也很复杂，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
1: 那你把配料告诉我，然后再把制作工序告诉我。
0: 小姐，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把配料全部告诉你，你也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1: 那你就是瞧不起我了。
0: 不是瞧不起，做菜需要灵性，凭的是感觉，不是按菜谱上说先干嘛后干嘛，什么材料放一勺，什么材料放两勺。
1: 我明白了，这就好比谈恋爱，不是说你看了多少恋爱小说你就一定会把对方追到手。
0: 你是在说郝经理吗？
1: 郝经理这样的人？
0: 哎，我可没说啊。
1: 我可什么都听到了。
0: 哎，你别瞎说啊，他会扣我工资的。
2: 你要是对不起小梅，我绝对饶不了你。
3: 哎呦，老鲁，早到了。
4: 老鲁，这是我儿子鲁旭东。
5: 哎，党叔您好，我陪我爸特来为林珊小姐过寿的。
3: 过生日？
5: 哦，过生日，过生日，过生日。
3: 啊，今天是我女儿林珊的生日，大家吃好喝好啊！来，走走走走，高兴一点啊！喂，啊，有这好事儿？啊，你等一下啊，女儿，老爸有事先出去一下，就不陪你过生日了。
6: 老爸，你还没送我礼物呢。哎，
3: 改日给你补上啊！哎，啊，大家吃好喝好啊！哎，喂，哎，我马上到啊！好好好。
5: 你早说给，真是。嗨，服务员，快点蜡烛。
7: 许愿吹蜡烛吧。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上菜，上菜，上菜。
1: 哎呦，自己来，自己来。
5: 别呀，你胳膊肯定没我长，还是我来吧。今天晚上我的任务啊，主要就是给你夹菜，一般人我还不伺候他呢。
1: 服务员，能不能把你们主厨叫来？
8: 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对不起，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的厨师一般是不出来见客的。
5: 我们党小姐想见厨师，怎么就不行呢？
8: 除非是菜有什么问题，否则的话……
5: 哎，你别较劲，这菜就有问题了。
9: 高经理，高经理，麻烦您带张哲师傅来。
8: 有什么问题呢？
1: 没什么，没什么，菜很好。
5: 好什么呀？这菜就是有问题了。你快去把你们主厨叫来，不然我投诉他。你要不去，我连你一锅端了。
10: 这位先生，让顾客满意是我们至高无上的责任。你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这是我们的主厨张哲先生。
8: 什么问题也没有，无理取闹。
0: 先生，您觉得哪道菜有问题吗？
5: 这道，这道，还有这道。
0: 是口味不合适，还是
8: 他舌头有问题？
10: 没问题，先出去。这位先生，您觉得哪道菜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我哪知道啊？
1: 我走了。
11: 张师傅在出面解决问题的时候，自己本身存在了很大问题。
0: 我的态度没有问题，
11: 表情严肃就是态度问题，宾至如归怎么讲啊？就是客人到了咱们会所，如同回到自己家一样，哪怕这个人是诚心。

0: 先来裹乱的，我们也要笑着把他请出去。张师傅，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对你就要承认错误。
1: 是，
0: 你这板着个脸，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我错了，你错了，那你笑一个。 你这个笑很欠尺度啊！建议您买个镜子回家好好练练。我认真看了餐饮部提交的可行性方案，自从张义南经理上任以后，西餐部的经营有了很大起色，流水日渐增多，所以我决定本季度推出新菜以西餐为主。
1: 江总，在总体的客流量上来说。
2: 中餐是远远超过西餐的，我建议推中餐。主推西餐，
3: 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有所权衡的。既然这样，那下个季度就要全部推出中餐。
4: 那可不一定，西餐和中餐不是看个人爱好，而是看业绩的。
2: 起点低，业绩当然高了。
3: 哎呀，好了好了，这个江总，您看这样好不好？咱们搞一个 PK。 谁比赛胜出了，谁来主推下个月的新菜。
0: 怎么个 批法啊？让中餐部、西餐部各出一名厨师，比做三道菜，谁赢了呢？谁主推本季的新菜。好啊，中餐部我来，西餐部我来。
4: 中西餐 PK 赛现在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参赛选手，一面是中餐代表张哲，一面是西餐代表张义南。你们两个人要进行三项比赛，选用的食材都是一样的，希望你们用中餐、西餐两个不同的餐饮派系做出更加美妙的食品。那么比赛开始，祝你们两个人取得好成绩。 第一局比赛为你们提供的材料是。

0: 这两道菜呢，各具特色，同样是道鱼，但是中餐选择的那个名字“鱼跃龙门”，除了色香味俱全，它很具有中国人的含韵，它的含韵很深，所以我选择中餐胜出。
1: 真恨你啊！
2: 下面进行第二项比赛，第二项比赛选择的素材是我亲自为你们挑选的牛肉。

0: 中餐七彩炒牛柳，这道菜色香味形都不错，但是没有新意。最欠缺的一个环节在牛柳的加工过程中，水跟淀粉没有降到牛肉里面去，所以使它的口味欠缺。张经理的西式加牛扒，这道菜处理得很到位，火候方面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外面焦黄，里面呈粉红色，这是牛扒的最佳效果，所以我选择牛扒胜。
1: 下面进行第三局比赛，也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局决胜局，我们比的是做炒饭。

0: 越普通的食材越难做出好菜，要想做好也是最难的。今天这两位参赛者可以将两个最简单的炒饭做得这么好吃，是非常的难得。我宣布两人打平。
1: 改天我们再比一次。
2: 奉陪。
3: 江总 PK 打了个平手，要不要再比一次啊？
4: 不必了。
5: 啊，那您的意思是就各推15道菜？
4: 你每天不浪费我点手机费，你是难受是怎么着啊？
6: 不是，我这不是提高工作效率吗？那您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中餐推出10道，西餐推出10道，
6: 各推10道菜，那剩下10道呢？
4: 中西合璧。
6: 中西合璧。
7: 因为咱们的中餐西餐各具优势，都很强，所以我希望中餐部西餐部抛开分歧，求大同存小异，共同研制开发出一种中西合璧的菜式来。
6: 哎呀，江总啊，领导就是领导，总能在关键时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
7: 行了，别拍了，再拍菜就糊了，赶紧安排吧。
6: 江总，其实我还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7: 说。
6: 自从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吧，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光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有提高，在精神文化生活上也有提高。您就拿这吃来说吧，不光说要吃饱吃好，而且在这个菜肴的装饰上也要求很高呢。所以
7: 你父亲在你小的时候没把你送去学说相声，是他一生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
6: 哪里呀？所以吧，我建议应当把灵山请过来，让他帮助我们在菜肴的装饰上多做文章。
7: 灵山行吗？上回来不是把张哲给气疯了吗？
6: 可是他上次做的那个后现代钢板，中餐部是不喜欢，可是西餐部喜欢呀，那些青年人简直爱不释手。这么大的事儿江总会不知道？
7: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没跟我说呀。
6: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了吗？要不请灵山过来到西餐部。
7: 我再考虑考虑。
8: 好好好好，那我征求一下灵山意见啊。哎，好。灵山，江叔来电话了，想请你去会所工作，做研发部副经理。
9: 好啊。
10: 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任命灵山为研发部副经理。专门负责新菜装饰这一块啊，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多多支持灵山的工作。郝经理，
6: 哎，
10: 一会儿带灵山各部门转转啊，熟悉熟悉情况。
6: 您放心。嗯，
10: 我还有事儿，先到这儿吧。
6: 好，江总慢走啊。
2: 我代表西餐部欢迎你，希望灵山小姐可以多为我们的菜品装饰多提宝贵意见。
9: 谢谢。
11: 我代表我个人认为，中餐研发新菜应该注重实质内容，而不是注重表面文章。
9: 张师傅，你的话我不完全同意，我们有责任为客人提供精美的菜肴，包括菜的装饰。
2: 对，做菜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客人满意。但如果想要客人满意的话，必须我们自己先满意。
11: 我知道你学过辩证法。
6: 哎，这个具体业务问题啊，我们会后再讨论吧。啊，这个，散会，散会，散会，散了，散了，散了。灵山不好这样说话的，知道吗？灵山，我跟你说呀，你看今天这个天儿。哎，今天这个天儿可真好哈！你看看，那么多的太阳。林山，你不能这样啊！这个张师傅不是对你，
9: 针对我也没关系。有些话当面说出来，总比背后嘀咕要好。
6: 哎呀，那是他是冲着张经理说的。你想想，咱们店本季度不是推的是中式的新菜吗？结果就剩下十道了，就那十道还是将将沾上，你怎么不理解呢？
9: 那是不是因为过生日那天让总经理改变了主意啊？
6: 以我和江总这么多年的工作关系考虑，他这为人不会那么狭隘。总之吧，就是张师傅在会上吧，他太这，哎，这没法讲了。琢磨吧，琢磨吧，别生气了啊，别生气啊。

0: 江
1: 江，你来干嘛？
0: 我真正过来找你啊。
1: 哦，有事吗？
0: 嗯，那天过生日，都是我不好，让你生气了，对不起。
1: 你没有错。
0: 那个小鲁他有点缺心眼儿，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别生气了好吗？
1: 我没有生气啊。
0: 真心话。
1: 我从来不说谎。
0: 那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也不许生气。
1: 不收钱就成。
0: 嗯，你和小梅什么关系啊？
1: 我和小梅？那我倒先问你，你跟一男是什么关系？
0: 我，啊，相亲那天我一直在厨房跟你在一块儿，你还问我？
1: 但我没问。其实我跟小梅只是同学关系，但是她跟一男倒是相处过。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你希望怎么样呀？
0: 我当然希望这样了。送给你。This is called farming. This is a girl's farm.

0: 这次全国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大奖赛，竞争将会是非常激烈的。全国各地各大菜系的青年名厨都会到场。这次大赛对咱们所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总体参赛风格上，我个人的建议，内容传统，形式创新，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我要求技术研发部门密切配合张哲师傅，在厨艺上做到精益求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张哲师傅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张哲，如果你愿意的话，大赛的形式创新就包给我了。
3: 啊，不用了吧？
2: 哎，我可最喜欢创新了。
3: 我知道你很喜欢创新，但是我很担心你的创新能把评委吓死。
2: 我除了会做后现代艺术，我还会很多很多。
3: 你还会做后现代艺术？拜托了，真的是欣赏不了。
2: 那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3: 哎，好了好了好了，等到时候我再通知你。
2: 那菜谱你讲好了没？
3: 还没有，我要跟我爸商量一下。
2: 你爸？
3: 嗯。
2: 你爸是厨师？
3: 不是厨师，但是他手上有一件比厨师还重要的东西。
2: 啊，那我们还在这里干嘛？赶紧走。
3: 哎哎

小梅，你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好的女孩，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就像捧着红蜡烛，一只小小的红蜡烛。不管明天有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会轻轻地呵护你 ，forever。

小梅，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在听我们的歌，对吗？我知道你跟我一样，还是忘记不了我们的过去。我不奢求什么，我只希望你能听我说完。我知道，当初是我没有遵守约定，伤害到了你，但我来到这儿，就是想向你赎罪啊。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虽然现在我天天都能看见你，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只能看着你，却一步都不能向你迈进。小梅，我求求你了，你能原谅我吗？我们能重新在一起吗？

0: 哇，清宫御膳的绝密配方，爸，有这个我准呀。爸，怎么了？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咱们祖上把这大清御膳传下来的时候，是上下两卷，下卷在我哥哥，也就是你大爷的手上。 他在台湾呢，这只有半套鞋。我呀，一看见这个御膳谱，我这心里头就发酸。我想我哥，我想他呀。
1: 老爸，您放心，等我一比完赛，我马上陪您去台湾找我那个大爷。

那我的鸳鸯谱点错了，是点错了。这道经过改良的菜，味道确实不错，但好像欠缺点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再仔细琢磨一下。嗯。

0: 这个秘籍有手上只有上卷，每一道食谱都不全，缺少两位关键食材。现在这道菜里面，我添加了其他两位食材。要是能找到下卷就好了。据我爸说，下卷在台湾。下卷？台湾？检查一下，关于这个瓶盖的魔术。没问题啊。
1: 确定吗？确定。你真的确定吗？不后悔吗？不后悔。看好了，一、二、三，五。啊！一阳指明白吗？
2: 哎呀，太厉害了！你怎么会那么多魔术啊？
1: 因为我家里面有一本魔术秘籍。
2: 是吗？
1: 对。但是有一样更厉害的东西。
2: 知道吧？
3: 什么？
1: 是一本祖传的御膳秘籍。真的吗？对啊，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哦，不要告诉别人。嗯。好，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再给你变一个最后一个魔术。
3: 太好了。
1: 这是一个小心，对不对？它怎么可以带动我的心呢？对不对？我要给它变一个更大的心送给你。我就把它这么……手给我。 你好，你好了吗？你相信它会发生什么奇迹吗？
3: 什么奇迹？
1: 那你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一、二。哇！我已经把我的心都送给你了，小梅 ，I love you。
3: 小梅，有事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家有一卷清宫食谱，是吗？
1: 有啊，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问这个？能借我吗？借，有用吗？如果你觉得不方便，但是我想，
3: 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求，那就不麻烦了。
1: 不麻烦，但是我能不能知道你要用它做什么？
3: 因为张哲，
4: 你怎么会以为我有那么大的度量？那就算了。我就是有这么大的度量，因为你。
3: 谢谢。
4: 你怎么会有这本秘籍啊？你从哪儿搞来的？你先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嘛。
3: 就是这个，
4: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你快点告诉我，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家来说也很重要。
3: 对你家？
4: 对，这秘籍是属于我台湾大爷的。
3: 大爷？
4: 对啊，你快点告诉我从哪儿来的呀？
3: 张一楠啊。
4: 哎，高经理，
1: 哥，
4: 你叫我。
5: 是的，叔叔，赶紧起来，来挤了，起来。哎哎，
6: 快快坐吧。
5: 来来来，坐来，叔叔坐。
6: 好，
5: 来来，坐这坐这。
6: 好，
5: 请坐，叔叔坐。哎，坐坐坐。咱们这一家子呀，聚在一起不容易啊。
6: 嗯。
5: 想当初啊。 咱们的老祖上，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你们老爷爷的爷爷，当年是朝廷宫里边御膳房的大厨啊。嗯，爸，您
7: 您
5: 别再绕舌头了，这些我都跟我哥说过了。
7: 爸今天不是高兴吗？
5: 我知道您高兴，用我们好经理的话说呀，您是在沸腾，就是特别激动的意思。
7: 那侄子。 有女朋友了吧？哪天领假了，让你婶儿看看。
4: 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啊？
7: 还没有。都20大几了，该找了啊。
3: 对。
7: 还有你。
4: 啊？
7: 啊，也得抓紧。
3: 啊。其实弟弟已经有女朋友了。
7: 啊？
4: 哟。谁啊？其实小梅她人挺好的。
3: 小梅。
0: 我跟他只是同学关系，我们是老同学，纯同学关系。同学？啊，那你跟灵山？你可以啊，灵山爸爸的事业很大的。
2: 我跟他还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呢。
0: 大款的女儿啊，那咱们可不能要，养不起呀。听你爸爸的，赶紧把这个辞了啊。
1: 啊，八字还没撇呢。
0: 傻儿子。
3: 你要是有了那一撇，再想辞就来不及了。
0: 好，妈，爸，明儿个我就把它给辞了。您二老可别后悔，他们家可是相当有钱。
4: 钱算什么呀？啊，
0: 千年身外之物，生不带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 爸，咱不说这个了，我敬叔叔婶子一杯。
6: 好，
5: 干杯，
4: 干杯。
6: 嗯。
5: 哥，嗯，有件事情我想问你。原本今天是我们相认的日子，不该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问吧。2年前为什么那么对小梅？我真的不理解。我的心脏有问题，扩张性心肌病，就是我的左心室心肌松弛不够有力。 在跟小梅拍摄婚纱的那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知道了病情有多么严重，我只能用那样的方法离开小梅。回到台湾后，医生也是在用药物一直为我治疗。 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应该没有大碍了，你应该好好休养。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但是我认为休养不一定就是在病床上浪费生命。后来。
7: 你没再联系小梅，因为我不想再伤害她。直到那天相亲的时候，我才遇见她。其实小梅心里一直都在爱着你，不然她不会那么着迷。
5: 也许是恨吧，
7: 恨也是因为爱。
5: 可是我一直向她解释，她从来不听。
7: 没关系，我帮你解释。
8: 小梅，我跟你说，当年我哥离开你也是迫不得已的。他突然被查出有扩张性心肌病，这种病，
9: 有心脏病的人是不会那么绝情的，不用替他编了，知道你们串通好了。
8: 我真的是听我哥说的。
9: 他的话你也信吗？
8: 一开始我也不信，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有病的人。但是你们现在是兄弟，对吗？
9: 小梅，我的话你也不信了？
8: 你不觉得这个理由编得太烂了吗？很像电视剧。
9: 我只是希望你给他一次机会。
8: 我凭什么要给他一次机会？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9: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如果你爱他，就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已经不爱他了，那就当我没说。

0: 这次的味道比上回好多了，但是烧感不足。没办法，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只能做成这样。
1: 什么意思？
2: 下卷中每道菜谱的关键食材中都有空白点，没有写出来。
1: 为什么没有写啊？
2: 也许为了保密吧。
1: 那也就是说，我没有破解的办法吗？也不是，
2: 秘籍里提示那些空白字暗藏在一份奏折里。
3: 奏折？什么奏折？
0: 乾隆36年，皇帝在地坛正光殿御批的奏折。
2: 别急，我爸爸手里好像有一份奏折。
0: 那万一要不是呢？
2: 万一要是呢？

0: 女儿，干嘛呢？这是家里进贼了，怎么随便动我东西啊？
1: 老爸，你那是不是有一份清朝奏折？
0: 有啊，干嘛呀？你又不研究历史？
1: 会所急用。

0: 是这东西吗？不是。确定吗？要不要个放大镜啊？当然确定。烧制鲍鱼添加煤炭，这不开玩笑吗？灵山，你家还有没有别的奏折呀？
1: 就这一份儿。虽然秘籍有重要保留，但是我们还是从中找到了一些宝贵技术，比如火候做工、选料上都有很精确的注解。
2: 我跟奏折的事再说吧，现在离大赛还有3天的时间，秘籍是指不上了，还是按咱们既定的方案进行。
3: 肖总，来试试我们的珍珠奶茶。怎么了？还是找不到配方吗？
4: 曹师傅说这样也不错。只是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
3: 要不要试试加入西餐的调味料？
4: 能行吗？
3: 可以试试啊。
4: 好。
1: 哎呀，江总，您看这两个人，一胸一地，一中一西，两个人团结协作，这不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吗？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0: 没错儿。
1: 这句话今天算用上了。那您觉着这道菜？我看咱们这道菜就叫龙袍珍珠，
0: 龙袍玉珠。 龙袍玉珠，再加上花开富贵鱼米之乡满载而归大展红虫白玉珍藏笔下生辉玉龙鸳鸯丸，哎呀，江总，这简直就是中华御膳大团圆呐！江总，您起名字总是那么富有诗意。
1: 打住打住，你赶紧找灵山，让他在装饰上再下点功夫。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美食频道的主持人李鱼。现在呢，我是在餐饮协会的比赛大厅向您做现场的报道。经过初赛、复赛、决赛3轮紧张激烈的角逐之后，第9届中华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全国大赛的冠军马上就要揭晓了。那大赛冠军呢，将会在16号张哲宇179号姚月两位选手中产生。那16号的张哲是来自北京会所的厨师，现年24岁。 179号姚月是来自上海美丽东方大酒店的厨师，现年26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专家评委正在做最后的核分了。那这次大赛的宗旨呢，是推出新人，弘扬中华传统的美食。好，专家评委的分数已经出来了。
6: 第9届中华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全国大赛的冠军是
7: 获奖者是16号张泽。
0: 恭喜！哎，老同学，恭喜啦！
8: 谢谢。
9: 哎，灵山呢？
8: 这两天一直都没来。
9: 啊，
8: 不舒服啊？
9: 不是，好像是他爸爸的公司出事儿了。
8: 什么事儿啊？
9: 据说是美国的一个股东突然撤资，他们家公司一下子就垮掉了。
8: 那灵山呢？

别伤心，金融危机就这样一挺就过去了，您要是放弃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爸，你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决定离开

0: 会所，帮您打理公司。别看你从小到大总是由着我的性子，但在会所的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真的，爸，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一定。
1: 还是上班去啊。

0: 小梅，小梅，
1: 工作的事明天到会所再说。
0: 我只想陪你走走。
1: 我不需要。
0: 小梅，我只想陪你走走，什么都不说。
1: 我不需要别人陪我，我习惯一个人。
0: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啊。
1: 我不想改变。
0: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固执呢？
1: 张经理，我想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自己吧。
0: 小梅，我只希望你快乐，我希望我可以看到两年前的小梅。
1: 张一楠，我求求你放了我好吗？我不可能再回到两年前了，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知道吗？你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真的快要被你逼疯了，你知道吗？两年了，我都没有真正的笑过。每天一闭眼，脑子里浮现的全是那天在婚纱店的情景。穿着婚纱，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我像个傻子一样，所有人都看着我。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么过。可是我还是在等你，我还是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封锁我的内心，我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了。你知道你伤我有多深吗？现在我的生活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你为什么又要突然闯进来？为什么要打破我的生活？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0: 我决定了，我以后不会再骚扰你，请相信我。祝你幸福。

0: 林山，林山，这两天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没事。我知道现在对你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承受这份痛苦。但是林山，请你相信我，我会一直陪着你。林山，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也很欣赏你。
1: 你有权利选择更好的未来。
0: 林珊，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1: 我从来不撒谎。张哲，你是一个好人，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失去你该有的幸福。
0: 也许我比你更了解幸福的含义。幸福对我来说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与你在一起啊。
1: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把你的心交给我。走，跟我来。

0: 陪我打球，不想打。
1: 林珊，你家里的事情张哲对我说过。我们运动员也有过同样的处境，因为失利，心情很糟糕，压力非常大，结果怎么打也打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就是战胜自己，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对手。体育比赛很残酷，其实人生也一样。一次偶然的失利，对你来说，对你爸爸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乔丹说过，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无法接受放弃，小妹，这句话送给你，也希望你把它送给你的老爸。
0: 何大哥，我懂了，等我。

0: 表姐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心想接你啊。
1: 你现在是个大忙人了，不靠老家不起。
0: 姐又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吗？舅舅舅妈的身体好吗？
1: 很好。一楠，最近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好啊。
1: 前几天哲远在那边做的心脏超音波，医生看完之后希望你回去做个全面性的检查。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啊。
0: 没什么问题做什么检查？
1: 检查一下总是比较安心嘛。
0: 有这个必要吗？我身体这么好，况且西餐现在很受欢迎的。
1: 一楠，身体怎么样都比工作重要。
0: 我身体很好啊。
1: 机票我已经替你买了，明天就回去吧。
0: 退了。
1: 可是我都跟医生把时间约好了，如果你不回去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0: 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跟老太婆似的。
1: 一楠，有件事本来我不想马上告诉你，但是早晚你也会知道。
0: 姐你说吧，我没有那么脆弱。
1: 主治医师要你回去做一个巴提斯塔手术，也就是左心室兼容术。这个手术
0: 需要暂停心脏功能，所以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1: 你都知道了？
0: 这是我从医学杂志上看到的，但是并不知道我自己也要做这样的手术。
1: 一楠，手术没那么可怕。
0: 姐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办。
1: 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忙吗？
0: 不用，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1: 朋友吗？
0: 姐，还是把机票退了吧。
1: 一楠，你的手术是不可以拖的。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生病并表示就要在病床上浪费生命，这说明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如果你真的爱着那个女人，就应该为她而坚强，为她迎接生命的这个挑战。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够好好的去爱；只有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其他人。 去的事，再自己好好想一想。

0: 你是梅小姐吗？
1: 啊，您是？
0: 我是一楠的表姐。一楠今天坐了10点钟的飞机回台湾，这个信是他走之前要我交给你的。
1: 谢谢啊。
0: 其实一楠这次回台湾是要动一个手术，有可能会回来，有可能不会。一楠对你用心很深，希望能够原谅他做的一切。

小梅，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去台北的飞机上，也许三五天就会回来，也许回到另外一个地方转一转。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告诉你，就在拍照那天，台湾的主治医生突然通知我，说我的身体根本不适合结婚，所以我只能选择那样的方式告别。我想对你解释，但是你一直躲着我。对不起，小妹，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我不想拖累你。也许是我在自作多情，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我永远，永远都会祝福你。

0: 我今天就飞走啊，台胞声望带，大表姐会帮我送回来。那你今天走得了吗？已经改到下一个航班了。
1: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在等你电话，你为什么都不打呢？小妹，对不起，我一直都是很想给你，很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我不能那么做，那样对你不公平。我想让你忘了我，但是老天又偏偏让我碰见了你。
0: 知道，你一直都想跟我解释。

0: 若雪总是不给你这个机会，对不起啊。
1: 小薇，当初离开你，我是不想伤害你，但是没想到伤你越来越深。
0: 好了，别说了，我不想再让你离开我，一辈子都不要了。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0: 哎呀，你别墨迹，你紧张什么呀？哎呦，
1: 好几十年没见到了，啊、你说，这是我哥哥，好几十年没看见了，我能不紧张吗？哎呀，
0: 那你不用那么紧张啊，你看，
1: 车来了，车来了，你看车来了。
0: 哦，好。
2: 哥哥，
3: 兄弟，
2: 哥哥呀，哥哥呀，哥哥呀。
3: 我可见到你
2: 哥哥呀，好几十年了，快叫大哥！
4: 大哥，大哥你好啊！
2: 哥呀，今天咱们老张家是双喜临门呐，兄弟相见好几十年不容易呀，
3: 哥哥不容易。哦，今天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咱不哭啊！
2: 你侄子结婚，走，走，哥哥。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是张哲先生与党灵山小姐、张义南先生与梅梅小姐新婚大喜的日子。在婚礼正式开始前，我受会所委托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鉴于张哲先生在中华传统厨艺青年厨师全国大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会所决定升任张哲师傅为中餐大厨。下面有请会所总经理为张哲师傅授衔，有请。
1: 恭喜啊！

在岁月的长河中，你们接受了时间的洗礼，走过了浪漫的春夏秋冬，在这播种希望的季节里，寻找到属于你们的爱情密码，在我们所有人的见证下，为你心爱的人许下这一生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婚宴的菜肴“中西合璧，百年不遇”是我们两位新郎官精心研制、联袂打造的。希望各位慢慢品尝这饕餮盛宴，寻找属于他们的爱情。

0: 张总啊，唐总也是我多年的朋友。最近他这个地产公司啊，出现点意外。
1: 我都听一楠说了，所以呢，我这一次来有一项重要的决定，
0: 为党总救市。
1: 对，我决定呢，让北京这个分公司啊，给党总注资。
2: 哎呀，这个地产生意可不好做呀。
1: 你放心吧，啊，党总您就不用客气了。我手上现在正好有一笔闲着的资金。哎
2: 呀，我的公司这是个无底洞，万一你的钱打进来，
1: 一家人咱就别说两家话了啊。亲家，我敬你。
0: 对对对对，当初你说我要是再添把火加把劲儿，你们俩真就是亲家。
1: 这么说现在我们不是亲家。
0: 啊，也对也对，真是亲家。
2: 来来来来，敬亲家一杯。
1: 这个老样子。

0: 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外甥出事的地方并非是我当时的办公地点。
1: 是公司派他去的吧？
0: 有记录吗？
1: 什么？
0: 如果您有记录的话，请给我提供相应的证据。
2: 我们的底线130万。

0: 所有的资金往来全部是私人转账的，蒋律你应该非常清楚，这根本无法证明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你说。
1: 这个确实对。
0: 拿声音准备好了，回头我们再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你看他们拖得起？
2: 马上见。
0: 哦，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刚才说到哪了？130万。
3: 对。
0: 法庭见。
3: 110。
0: 不好意思。李律，李律，
4: 那你的意向呢？
0: 出于人道主义，我的当事人愿意提供补偿30万。这里有份协议，只要现在签了字，立刻就可以打官。
4: 姐，考虑一下。
5: 他们私下里说啊，他这种劳务纠纷确实很在行，但是不能现在就签。
3: 拖，给我拖到后面，我一分钱拿不到了，怎么办？
5: 你放心，我肯定会跟到底。
6: 这间会议室是我们预定的，你们这是？
0: 哦，呀，不好意思，超时了。马上啊，稍等。
5: 谢，稳住。
0: 啊，没关系，要是没考虑好的话，我们就约下一次。钱不钱的，其实我认为都不太重要，我就是怕案子打起来，小东耽误不起。
3: 你等一下。
0: 我送了啊。

0: 债务纠纷、婚姻家庭、婚姻生活，我们这的律师特别快，让您听听。
1: 丽姐，
0: 闭嘴！哎，
1: 韩总那案子提成我打你微信啊！哎、
0: 谢谢谢谢，我的活儿都交给你。
1: 没、哎，你试你试试。
2: 徐哥，又接大活了？哎，晚上喝点儿。
1: 没空。
2: 你说你一天挣这么老些钱，你我们在这瞎混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你，
2: 跟我有啥关系？
1: 对呀、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这
1: 人在哪？
0: 这回我离境了。
1: 离婚记得找我啊！
0: 别
1: 老图给我打换蛋，活该你挣不着钱。哎呦，张律，
3: 出去，嗯，去开个庭，法院的案子。哎，今天怎么样？顺吗？
1: 顺利顺利。
3: 走了啊，
1: 快走啊！赶紧收摊，赶紧收摊。
4: 一分钱都没借过。
5: 我给他什么钱吃饭了，他就给我给了200块钱。等我再给他要工钱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了。
1: 你这个情况，别担心啊，大哥，我们一定会帮你的。你可以先签个委托。
5: 谢谢。
6: 代立案还上庭，三千。
7: 但这个钱是可以打赢了官司的。
1: 代写诉状的只300。
5: 二百六，
1: 啊，这差不多，差不多就。那能扫码？
8: 慢走啊你。
1: 不好意思啊，这也没帮上忙。来来来来，你过来。
8: 干嘛呢这是？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些都是什么人？
1: 穷人，
8: 普通人。普通人代表什么？
1: 普通的支付能力。
8: 我们这是律所，你接一个案子，名还是利，你总得占一头吧？
1: 不知道啊。
7: 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

0: 原则三，法律面前。
1: 你先过了法考再说吧。
2: 那咱们律所这个地理位置，你找上来的就是这些案源啊？我也不想呀。
3: 那接更好的案源，做塔尖上的律师，要不要？
2: 什么啊？
4: 大妈签了。那韩总公司的法律顾问
5: 都在我的掌握，
6: 我直接就跟你说不要签这个协议，你就是不听，现在申诉有什么用？
7: 哎，你现在那么会说啊，你刚刚法庭上面怎么不多说两句的啦？
6: 哎，那是因为你把这个协议签了呀。
7: 哎呦，好了好了，输都输掉了还说什么？
8: 辛苦李律，多亏了您啊。
9: 我应该的。
6: 行，那咱改天约饭。
9: 好。韩总，你看我这记性，顾问合同都给忘了。您看您哪天方便，我去您公司来聊聊您公司顾问的事儿。
6: 我这两天出差，回来再说吧。
9: 您对这案子办的还满意吗？
8: 满意的，能力不错。
9: 那就是对收费价格有什么意见？我这给你打的都是最低价，零头都给你抹了。
6: 一码归一码，我现在啊，就再给你转两千。
9: 啊，不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其实啊，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服务方案。
6: 李律，劳动合同纠纷你没问题，但公司请法律顾问，对合作的律所它是有要求的。
9: 韩总，韩总，让我做一次汇报，就十分钟。
6: 行，那你看咱是去国金大厦的思源律所呢，还是去你马料巷的那个地摊所呢？
9: 韩总，那两千转我之前的账户就行。

0: 你干嘛？你莫刚，我叫律师，不叫所长，谁介绍你的？
1: 马英光，你莫刚，帮我跟着他。你哥哥怎么了？
0: 把你给关了。那警察抓走你哥哥，就说明他做错了事儿啊。
1: 谁骗他，你就找谁去啊！我的饭帮不了，我一小时2000，你找找其他人，啊！
0: 干我！我没干，干。
2: 我们一样吗？小小年纪学点好，别学别人道德绑架。哎，
3: 师哥，
4: 爷爷，今晚有时间没有？
3: 没有，经理强烈，
4: 没有，没有，没有，一样。哎，
3: 我上次跟您那个秘书见了面，
2: 是吧？
3: 好的，我聊得还特别投缘。这场地您真来了？
4: 来过一回。
3: 我刚才在听过，
2: 师哥，
3: 就这块区域。
2: 嘿嘿，我兄弟，快来，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一学弟。哎，我们手表一样的。这样，你去先打两盆，一会儿我。你们先忙，先去啊。
5: 先生，等这边。
2: 哦，我知道了。
5: 可以开始了。
2: 弟弟，
5: 哎，
2: 师哥，哎。 这次找你来啊，还真有个忙，你得帮帮我。先看一下，找你来，就是因为这孩子也是一聋人，他把房子抵押给了理财公司，现在赔了钱。理财公司来收房起了争执，他把人给捅了，监控完整的拍下了犯罪过程，但还是希望能争取良心。
6: 我们沟通太困难，他们只信任会手语的人。
0: 这个群体
5: 你最了解，没人比你合适。

0: 上方安排下来的，我也不好推脱。你呢，就当帮师哥把这面子拿下来，后面亏不了你。
1: 我就是因为太熟悉他们了。
2: 嗯。
1: 他们的事儿吧，非礼不讨好。师哥，这忙说实话我可能帮不了。这样吧，我帮你问问，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手语律师。
0: 行，咱先不说这个，喝一杯。站起来那个，律师经营联盟的刘会长，有机会让他推荐个公司，让你做法律顾问。
1: 行啊，谢谢师哥。
0: 这我给你留这儿啊，一会儿怕打不好，就当是过来给我当个翻译，我带着你啊。
1: 师哥，其实我
0: 李奇啊，刚学着打球吧？从练习杆开始，好好考虑一下。

那天我没敢跟你说保赢，主要是怕违规吧。但你想想啊，我们在法院隔壁这么些年了，那都是老熟人。你看，要不咱们明天约个见面？

0: 刘姐，
1: 咱那马桶上水还是不太行啊，要不考虑换一个吧。
2: 那你看，咱是去国金大厦的思源律所呢，还是去你马料校的那个地摊所呢？

0: 贝奇，学校了解你家庭困难，为你组织了一次募捐，你做个演讲，主题是“我的聋人父母”。
1: 主任，我就算了吧。
0: 你这学期欠的学杂费，学校就给你减免了。

干。哎呀，哎，大家快乐。

0: 轻点儿。
1: 关你什么事儿？

嗯。

Huh?

个当头丧天良，再三遍打的是没心没肝不孝子，长大成人

没钱了。

0: 金融助代领域独角兽，启航金融股有限公司近期业绩表现强劲，其多元化业务布局及一站式智能金融服务模式成效显著。有资深金融分析师，
1: 小伙子，拿的是钞票，
2: 钞票
1: 拿出来啊！哎，妈你啊！
3: 干什么呢？
4: 干嘛呢？你别走啊！
1: 别管，别管！
4: 这是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欺负残疾人算什么东西？没事，没事啊！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没事啊，拿啊！
5: 不，你什么意思啊？
6: 现在是11月27号下午6:13啊。

0: 地点是芙蓉街道，赃款是200左右啊，特此为证。
1: 警察叔叔，都是这个小姑娘的主意啊！
2: 没你们事儿，赶紧走。自己交代。
0: 我不是被人家照顾。
2: 我可以帮你哥哥免费的，告诉我那天。傍晚。咱俩差不多。
0: 我们差不多。
2: 哎，就是我。
0: 你
2: 就是我啊，加个微信，来，我扫你。

Ha ha ha!

0: 法员，农人，咱今儿啊，
1: 怎么鬼上身啊？
0: 不符合你这人设呀，西哥。
2: 哎呀，别闹，有这功夫赶紧帮我想想，怎么能减轻量刑？这单要做不成，我告诉你，咱俩都得失业。
0: 嗯。

0: 视频拍得清清楚楚，证据链也完整，咱没什么牌可以打。
1: 等等，他在打手语，得找找有没有其他角度的视频。
2: 张小泉家那天打架捅人，有看见吗？没看见。哦。

0: 不是，张家的下场没看见啊？你是不是房子被收走的凶手他打？
1: 让他们把房子抵押给合作的地产公司，再用抵押的钱买进自己金融公司的理财产品。空手套白狼啊！而且这个启航金融有点东西啊，这么短时间，这么多人，全摆平了。
2: 事不关己，没人敢当这个出头鸟。
3: 以龙人的身份在量刑上面争取一下呢？
1: 你能想到的，公司人肯定都考虑到了。
2: 张小晨家里边这么特殊，打打感情牌没准有用的。他都给人捅进
4: ICU 了，5年量刑都算法外开恩了吗？那就真的没得搞了，摘牌关张算。哎，你把今天这几户龙人的资料整理一下，我估计有好几家都买了启航的理财，明天咱们再去磨一磨试试啊。
2: 行。喂。
5: 啊，哎，你好，刚刚你们给我打电话了，这是我证件。

0: 聊什么呢？你谁呀、
1: 啊？哦，我是调解律师。
0: 不接受调解？哎，你看看，你看看他给我抓的，他刚才被人欺负，我还帮他呢。嘿，结果我一转头，他跟人聊上天了。一聋哑人，怎么会说话呢？
1: 大哥，这咱有一说一啊，这聋跟哑呀、啊、是两回事儿。这聋人呢，他经过语言训练之后啊，是可以简单说话的。
0: 歇了吧，哥们儿。那电影里聋哑人都不说话，
1: 那拍电影的懂什么？
0: 哎，警官，
2: 查到了啊，人小姑娘确实是听障人士，好好调解吧。
1: 听障人士怎么了？听障人士就能在外面骗钱吗？我跟你说，这种人必须得给他铐起来，
0: 给他个教训，关他个十天八天的。
1: 对，

0: 要不然这样，你把他爸妈叫来。
1: 哪还有爸妈呀？就这孩子，从小父母双亡，就跟他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到现在。这不前阵子爸妈留给他们俩唯一的一套房子也让人给骗了吗？所以他哥就因为这事儿把人给伤了，被抓进去了。300块不就是你半个月的生活费吗？300块钱对大哥来说可能就是几包烟的钱。行了，现在因为300块钱，你就等着跟你哥在监狱里团聚吧。哎
0: 呀，不是哥们儿，那个就这么算了。小姑娘哭的确实也太可怜了，
1: 给人道个歉。
0: 没事了哈，警官，我们接受和解。

哎，王警官，人我给你送回玩具厂了啊，放心放心。啊，那我现在去找你。哦，你就在玩具厂附近啊，那咱们就。

0: 哎，你昨天上查的名单啊，这几个人很有可能都买了启航的那个理财，你看一眼。
1: 行啊，干得不错。但咱们先集中精力把张小晨的案子打了。
0: 那这些不管了，
1: 这一件案子实操起来很难的。 光是跟这些龙人沟通翻译的话，多少工时你都没个概念。那咱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呀。没有装聋作哑，先打张小晨的案子啊，忙完我就帮他们。
2: 媒体，你要的能来的全来。
0: 哎，你听障级别多少？
1: 啥意思？
0: 就是他只能听见80分贝以上的音量。80分贝是多大的声音？
1: 电锯声在80分贝，差不多吧。哎，那你带着助听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0: 听不见，他只是让大脑有声音的刺激，延缓退化而已。行，你赶紧待着进去吧，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哎，汤，
3: 哎。

0: 代证人出庭。请你陈述一下，2024年10月13日事情的经过。
1: 那天我们去张小晨家里找他，他不在，我们就和他妹妹起了一点争执。那女的可能就没站稳脚滑，自己就掉了下去。他拿了把剪刀就冲出来要捅人，我们一直大喊停手，他也不听。
2: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询问证人？没有。
3: 法警代证人退庭，被告人及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提交？没有。
4: 我有。
3: 啊，是庭前刚拿到的证据，是另一个角度的视频。我认为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4: 你没跟我商量一声吗？

0: 对被告人来说，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很直观地看到，案发当时是被害人杨鑫将被告人张小晨的妹妹张小蕊推下楼梯在先的，并在施暴的同时，大家注意一下，被害人做了这样的一个手势，意思是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为了让妹妹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被告人在情急之下不得已才捅伤了被害人，即便超过了必要限度，也恳请合议庭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其次，在被告人捅伤人之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手势，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报警，他在报警，这就表明案发后被告人有主动要求妹妹报警并且留在原地等待的行为，这应当认为是自首。更重要的是，在视频的最后，张小晨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救人的意思，他在喊救人救人，他在不停地求救。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聋人男孩，他也报警了，他也求救了，但是没有人听得清。
1: 特别好。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条、第20条、第67条、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张小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今天作出的是口头判决，判决书将在5日内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人可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沪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有点帅啊，今天。哦，就今天帅，平常不帅吗？平常那是没有机会让我帅，以后要是没有今天帅，
1: 你别哎，来，师哥。哎，今天那视频我还是想跟你解释。哎呀，解释什么呀？
2: 今儿师哥这面子算让你拿着了啊！介绍一下，司法局董主任。哎，
0: 董主任，董主任，
1: 董鹏，谢谢李律啊，让寿宴人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还有正义。
0: 这我应该做的。
1: 小蕊，放心吧。
3: 如果哥哥表现得好，还有可能提前放出来。啊，再说谢谢。谢谢你，小绿，辛苦了。
0: 你先忙。嗯，慢走啊，董主任。哎，慢走，慢走。
3: 刚才里面那么大噪音，就听不见吗？嗯，我靠，他把公文给拿走了。啊。
0: 助听器怎么了？助听器进来那会儿不是存门口那边啊，就放外面，
4: 在门口呢，
0: 在那儿。哦，在门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大家好，我叫李奇，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个扣打。最近新学的这个词，扣打，聋人父母的监听子女。跟我们说一说你对聋人的理解。如果说监听人的世界是五级，那我认为聋人的世界就只有两级。
2: 流量和网速它只能够处理一些最简单直接的信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常识啊，一些潜台词啊，在聋人的世界里它是失效的，因为聋人他听不见，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0: 他小的时候呢，有一个聋人朋友，他们骂他叫小哑巴，动手打他。有一次我看见了，我立马就冲上去了。可能从那个时候起，我心里面就有了这个萌芽。我肩负着保护弱势群体的使命，我要为他们发声。
1: 32楼，电梯效率高，南向，格局方正，阳光充足，这是咱们全区最好的景观。King of the world，
2: 你是怎么去看待诉讼的这个输赢？
0: 诉讼其实就是解决纠纷，很多时候是一个平衡，一个妥协。

你的贵宾卡了吗？所有的贵宾请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 APP， 查收这个月的入账。下面请一位特殊的嘉宾，吴女士。吴女士被评为这个季度的 VIP 会员，她介绍的客户年利率多加10个点。 公司破例，今天签约的客户年化率可以达到60个点。

特别感谢启航金融公司为残疾孩子们筹集到百万的善款，请协同代表向台接受来自启航金融的助学金。

有人啊，有人啊。

谢谢你，来来来，请坐请坐。哎，我的祖辈都是做生意的，我父母啊吃喝玩乐了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工作过，什么残疾不残疾啊都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区分就在阶级。这儿有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啊。 应该可以帮到你吧。

0: 我听说有好几家都跟张家一样，抵押了房子，买了贵公司的理财。
1: 哎呀，这种案子拖个两三年很正常，能不能拿到钱谁都不知道。但是啊，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了，我准备给张家妹妹一笔助学金，至于其他几家我就帮不了了啊，你也不用劳神费力的。
0: 靳总，就算我不做，还有其他律师等着接呢。
1: 打官司就像牵一头牛，原告牵牛头，被告牵牛尾，你们律师就在下面接牛奶吧。
0: 对，
1: 我这儿有个跨国的项目，正需要一间律所做顾问，不知道李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一把。跟我合作，盈利双收。你有一晚的时间考虑，但仅限于今晚。

0: 睡惯了。
1: 李大律师，
2: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谢
2: 咱们顾问的合同，我们这边流程可都走完了。
0: 着急。啊啊！参观参观。
1: 好。行。
2: 哎，早干嘛呢啊？外面忙成什么样？你没看见啊？赶紧出来帮忙招呼一下。
1: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2: 行了，别收拾，让别人。
0: 好好好好。阿姨，
3: 欢迎欢迎。

0: 那这就不管了。这一些案子实操起来很难的。
1: 那咱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呀。
0: 没有装聋作哑，先打张小珍的案子啊，忙完我就帮他们。
2: 隆重介绍一下，
3: 精英联盟刘会长。
0: 刘会长，久仰久仰久仰。
4: 下回咱们在聚会的时候叫上李玉一起啊。
5: 那太好了呀。
6: 好嘞好嘞，
3: 这是能见过
4: 是吧？
0: 对对，见过一次。
4: 好，那回头再加深一下印象。
0: 行行行，反正您能来我很开心啊。今天人有点多，招待不周啊。哎，先随意转转，
3: 先帮你 啊。
4: 忙你的。
0: 来来，快招待一下刘会长啊。
7: 齐哥，
0: 哎，
7: 之前那几个聋人抵押房产的案子，咱们还管不管？
0: 讲完咱再说。
4: 齐哥，
5: 哎呦，戴夫人来了，李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李夫人啊！
8: 里边
5: 请，里边请。哎，各位，大伙儿啊，先简单随意的吃吃喝喝啊，仪式马上就开始啊，马上开始。
9: 好，好，好，李队长，您先忙啊。
4: 李队，
0: 哎。什么意思啊？
7: 我看到你跟启航签的合同。
0: 哎，你干嘛你？不是，律所今天第一天开业，你给我整这出是吧？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干嘛去？
9: 我辞职信已经给你了，我要干嘛去你管不了。
0: 跟启航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而且那合同有保密条款呢，我没必要。
9: 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你跟启航那些破事儿，你自己烂在肚子里头，我不会说的，我也没副本，我有职业操守，
0: 那我还是不信你吗？啊？

0: 行了，跟启航这事儿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哥俩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你明白吗？走走走走，跟我一起捡彩票，未来无限可能。
1: 张小蕊那笔助学金，也是启航给的啊。你这个顺水人情，你做的真是够可以的啊，李琴。集市马上就到了，
0: 还有多久？
1: 5分钟。
0: 等我一下。
1: 那他呢？
0: 我说了，等我一下。
1: 好。

0: 张小蕊他哥签那个合同你是知道的吧？一点瑕疵都没有，房子要不回来了。要不是我，他那20万他都拿不到。你这么做跟把人腿打断了再给别人一副拐杖有什么区别啊？腿不是我打断，但是拐杖是我给他争取来的，是我在帮他。
1: 你在帮你自己，你在利用小蕊，你利用你的当事人为你自己争取利益利己。哎，
0: 我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利益吗？请问我搞慈善啊，我是律师，我他妈又不是牧师。
1: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0: 你他妈给我听清楚啊，我今天能爬到这儿，靠的不是那帮聋人，靠的也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
1: 万年复读生？对对对，我万年复读生。你呢？啊，李琦，你是个什么出身啊？你真以为你天天穿这身衣服你就高端了，你就风光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你爬得再高，你穿得再人模狗样，你到头来你还是个地毯所律师，血行扔块肉你就摇着椅子扑上去，你这么做跟条狗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当狗当够了，
0: 我以前在地毯所那他妈才叫一条狗，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
1: 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我是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0: 你现在所作所为，你是不是在跟他们沆瀣一气？
1: 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

在哪里都要资格说话。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刷，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 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0: 久等了，各位。
1: 哎，
2: 看看你，
0: 久等了，开始。
2: 吉时已到，开业。

一局牌，一份合同。

0: 哎呀啊，操啊啊！
1: 什么？要报警？哦，
2: 先坐，先坐，先坐。
1: 写上去，把想说的写上去。联系个手语翻译过来。
3: 对啊，不是，我可以帮他翻译。
1: 不着急，你慢慢说。狗丢了，
3: 狗丢了。

人。

0: 董主任，
1: 哎，
0: 哎呦，欢迎欢迎，
2: 大忙人啊，
0: 到多久了？
1: 刚到，
0: 走走走走走。小鱼，
3: 来来来，
2: 李律，
0: 哎，
2: 我这次过来呢，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哦，哎，小鱼，给董主任试试我们刚到的那个白茶，啊，你说。
2: 嗯，我们了解到，又有一些聋人朋友，跟张小晨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条线很有可能是诈骗，他们大部分人听信了这个理财公司的说辞，不愿意报警。我们也能理解他们的顾虑，他们主要是担心一旦说出去了，这投进去的钱还有房子，很有可能就彻底要不回来了。所以我是想请李律和他们做个沟通，劝他们站出来报警。
0: 啊，这司法局出面直接跟他们沟通不是更好吗？
2: 政府有的时候这方面确实也比较为难，我们总不能摁着老百姓让他们去报警去立案吧。李律和他们也算是熟人，

0: 能不能作为朋友去劝劝他们呢？
1: 董嘴，新到的白茶。
0: 别客气了，姑娘，我呀不太懂茶，平时就喝白水。
1: 那你早说呀，巴黎水，给东升拿巴黎水。小鱼，辛苦啊。
2: 没事儿。
1: 其实他们呢比我辛苦多了，有时候接一个案子吧，跟着我忙前忙后，最后也没个结果。这样，我给您联系一下专业的手语律师，有几个特别有名，打这种龙人案子比我有经验多了。真的，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啊，你说，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跟他不熟，不熟，明白吗？别再来找我了啊！行行行，我开会了。哎，
0: 忙吧。
1: 哎，再坐会儿呗，董主任，
0: 走了。
1: 那要不你拿个水，路上喝。
0: 留步吧。
1: 那我就不送您了，董主任，慢走啊。
2: 哦，李律，今天有一个吴女士想要让我帮她打官司，在这个桌子说当律师费，也是听不见的。
1: 什么叫也是听不见的？我听不见吗？
2: 那我先走。
3: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5: 李律，我们先走了。
1: 李律，哎，
6: 慢点
1: ，别开车了，开车我保不了你啊。
5: 李律，慢点。
1: 哎，没事。
5: 李律，哎，我加你个微信吧。
7: 后生可畏，
5: 您是当之无愧的正义律师。嗯，我以后也一定多打法援案。哎，慢点。
1: 听哥一句话，先吃饱饭。
7: 啊，吃饱饭再打。
5: 李律，哎，你影响了很多人。我们同学看到你的视频，决定去做妇女儿童保护，纵法下乡，还有的去法援中心。
1: 帮我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0: 又有一些聋人朋友，跟张小晨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这样就真的犯罪了。为了吃饭就可以骗人，看我，你怪我是吧？ 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我，你哥，5年起，5年。

0: 老爸，老爸。
1: 我哑巴，我哑巴，我让你拿钱赎房子，你听了吗？我让他们不要买，他们听了吗？现在说我是哑巴，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我保你们，我就是好人；我不保你们，我他妈就一混蛋。

0: 想儿子也过得好一点有错。我想让自己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有错。你说我有错。
1: 拉手给我放开！

1: 同志，你不能进去！
2: 王阿姨，我认识。
1: 你对，
2: 我是在这长大的，我去劝。
1: 这哪个人不在这长大的啊？你别添乱了啊！
2: 不，我是律师。
1: 这是我证件，你会受理。
2: 我会。
1: 先是安抚他的情绪，但别忘了问清楚他的诉求。一旦有任何回馈，第一时间跟你通报。
2: 好。

0: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1: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2: 绝不能让他跑掉。
3: 徐克导演作品，
4: 命令七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 Call the fly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2: 一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3: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5: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2: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6: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2: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3: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5: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7: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8: 首轮上砍。
5: 大旗云，左右开火。
2: 他哥在桥面，
9: 给我干掉他。
3: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2: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8: 火力压制无敌。
2: 发！
3: 主演：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6: 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2: 答应，带他们回家。
3: 致敬革命先烈，《长津湖之水门桥》。

0: 北上，大北援朝，保家北国。
1: 我是第七穿插连第135名战士，梅生。
2: 第221名战士，于从容。
3: 第280名，平和。
4: 第17名战士，雷随生。
5: 三营长谭子维，
6: 马子鹏。
7: 叫啥呀？
8: 第677名，5万里。
9: 第162，5000里。
10: 新兴里撤退的美军正在全速退向下经营里机场，与美军陆战一师重新集结。
11: 我们要抢先拿下机场，切断美军的退路，防止美军从空中逃跑。一定要把史密斯吃掉。

0: 兄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从哪儿来的呀？
1: 柳潭里，二十军，你们呢？
2: 攻坚一团，第七专炸连。
1: 快到机场了，有重火力，都设在他们外围三公里的地方，你们小心点。
3: 你们也小心点。
2: 好，
4: 加速前进。
5: 杨营长，我太想你了。哟，你在这儿呢！他娘的是想我吗你？来了，
6: 陆战一师要跑，总部命令我们日夜兼程。
5: 炮弹够吗？
6: 美国鬼子大方啊，要多少有多少，可劲儿造！哈哈，
5: 炮弹多，七连进攻方向，多给我们供两块。
6: 炮弹是你们家的？ 老雷呢？

0: 进攻方向，好多红影儿。
1: 找到了，
2: 大小强，武装齐了吗？

0: moving on to the assigned target. Over.
1: 原地清点伤员。
2: 一排三班没事，
3: 五班没事，
4: 二排一班没事，
5: 四班没事，
6: 三排二班没事。
1: 敌机往炮营方向去了，毫不前进，
7: 各排跟上。

0: Maximum damage inflicted. We are going to neutralize the next target.
1: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在场的呀，
2: 起来呢，
3: 到，
2: 给炮营抢炮去。

0: 敌人进攻方向，保持距离150米，狙击弹幕，高地加火，向左17米外，
1: 高地加火，向左17米外。

Got it! Get ready!

0: 下决于离的美军已放弃作战，开始向南撤退。
1: 据报告，美军飞机运力不足，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兴南港，而水门桥是他们撤退的唯一途径。只有炸掉它，我们的部队才有机会联合围剿。
2: 对，
3: 派支部队进行纵深穿插，
4: 绝不能让他跑掉。命令所属部队层层阻击，切断敌人退路。
5: 九连已接近水门桥，攻坚一团七连擅长穿插，胜任这个任务。
6: 可祁连部现在击掌，命令祁连撤出战斗，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7: 等增援部队赶到，全歼陆战一师。是，立刻通知祁连。
8: 是。祁连到，跟上。
9: 咱们有没有查一下敌情埋伏？
10: 轻点，快！

0: 你们能走的，兄弟们，伤员抬屋里。医疗物资往帐篷里放。把他抬床上，一会儿给他看看。
1: 几个了？快20个了吧？不重要了，我要让你们都活着回家。
0: 会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
2: 头上太严重了，你忍着点啊，我给你上点药。
3: 张营长，
0: 没事。
3: 行，告别撑着了，总上连送前线医院。
4: 是，我通知卫生员。
5: 快熟了，稍等，马上就好。这边还有，各排排长开会。各排报告一下伤亡人数：一排减员23人。
6: 2排伤21人，3排减员18人，4排伤亡16人。

0: 连长，
1: 指挥部。我是张主任，请说。
2: 这里是指挥部，七连向南行进，接近美军，抵达水门桥1581高地地区，等待命令，执行炸桥任务，收到请回答。
1: 是。
0: 这玩意儿是他们的新装备，能直上直下，什么时候咱也能开上自己的，准比他们强。

0: 炸桥的是不是九连的人？
1: 看不清了，九连应该比我们先接到炸桥命令，能联系上总部吧？
0: 电池冻住了，用不了。

0: 先救人，走！哎哎，你保护电台，交给你了。
1: 好。

0: 停住，坚持住。枪弹火力。
1: 排长，把排长拉下去。
0: 别管我，分头救人。
1: 是，
0: 不要漏。
1: 排长，伤兵都带走了。
0: 再见他。
2: 连长，检查完了，都带走了。
1: 啊！快点回去吧。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216梁耀田，318方强，412傅凤舟，423项成庚。
1: 二班，这。

兄弟，二班撤出来了，别浪费，听着，我少不留给能活着的人。

0: 让你们吃就吃，哪那么多废话？张嘴吧，这是命令。小心这个豆子不要崩到牙齿啊！长官，你啪，你吃什么呢？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嚼起来有点黏，跟胶似的。
2: 265，吴海峰；281，孙勇。隐蔽，快隐蔽！
3: 把身体藏起来，敌机来了！
2: 在这儿呢，
4: 蹲下。

0: 指挥部，人动的站不起来，枪动的拉不开，十个炸药包和两支爆竖卡，咋的？
1: 就算你抓住了他们指挥官，我们就能成功炸桥了，啊？
2: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 祁连继续炸桥。
2: 他们一定会呼叫增援，往后就越来越难打了。你说哪一场仗不难打？越难打，就更要打。我军的战略部署已经完成，切断他们唯一的退路，让他们无路可逃。记住，没有如果。
3: 营长在昨晚炸桥中受伤了，飞机屁股后面大门一开，下来的都是枪炮，可我们是一片片的黄衣服，一个一个的挨着，牺牲的兄弟，我们该叫他啥？ 行军6天6夜不吃不睡的冻死在路上，我们该叫他啥？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敌人的炮火越猛，我们就越强大。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阿林，当年百里连长是因为我才牺牲的，我对不住你们哥仨。

白里是我哥，你也是我哥，七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我哥。我大哥是为了掩护战友牺牲的，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0: 谢谢，爹。王林，王林。
1: 连长，怎么了？哥，以前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你啊，你，
2: 我都明白，你为我好。
1: 以前不让你乱跑，是怕你惹事儿。今天，你想怎么跑，怎么飞，你自己定。

0: 你看那个是不是电台指挥车？
1: 是啊，电台车应该和指挥部挨得很近。
0: 五处碉堡全亮着灯，只有一个屋子不亮，还有一个狙击手在守着。
2: 我说这一定是指挥部。

0: 将军，你们上次炸桥，他们桥南的防守也是这样吗？
1: 南侧桥的位置，原有的火力点全都撤了，像是个陷阱。
2: 南侧的重火力炮，一定是用来保护桥面的，要把它攻下来。小老七，通知桥北的何掌柜，不管出现任何状况，没有我的信号，不许开枪。
3: 是。

0: 那个碉堡了吗？炸了它！我们就开始行动。
1: 看到了？能扔进去吗？没问题。老子他妈是门炮，
0: 扔吧。喂，去哪儿？
2: 也得讲究队友配合。

0: 那边都有入口，放住他。是。
1: Move it, move it. Everybody, stay alert.
2: All clear.
1: 再给我。

0: 老于，何长贵在桥北那边没有进攻，一定有原因。我下去找指挥部，你们上去打制高点。
1: 是，
0: 特别是你啊，
1: 知道。
0: 配合，去哪儿都要先说啊。
1: 好。

0: They blow it up one more time, we'll be up Schitt's Creek without a paddle.
1: 只要修一次，我们就炸一次。
2: This is command here. Keep the rest on full alert.
1: 我认识陷阱。大旗，左右看我。是。
3: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4: Open fire.
1: 他们有他们的火力点，要突击的机房。
5: 他们在逃避，会封住我们的炸点。
1: 给我干掉他！
5: 干掉！
1: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5: 火力压制无敌。
6: 尽可能的活下去，答应带他们回家。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Bridge
2: is our only option，
7: 绝不能让他跑掉。徐克导演作品，
8: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 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7: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8: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7: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如果计划失败了呢？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他们舍生取义。
8: 捍卫军人荣耀，
3: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7: 首领，上开！
5: 大旗，左右看我。
8: 他们在逃避，给我干掉他！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7: 火力压制无敌，
5: 杀！主演。
7: 吴京、朱亚文、李晨、易烊千玺，
1: 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7: 答应，
1: 带他们回家。
7: 致敬革命先烈，
9: 长津湖之水门桥。

0: 我们的火力点在哪里？
1: 火力点有，能推出他们的火力配置吗？
2: 一门大喇叭口，一门大台罩，两门小钢炮。所以说，火力点左右间隔10米，应该就是他们囤放炮弹的地方。大旗云，左右开火。
3: 是。
4: 离炮口15度，
5: 140米。
2: 杨文杰，
6: 有，
2: 你带着这个，啊，替我看，啊，替我看清楚一点。
6: 好。

0: 部队进攻。
1: Hard Horse, reach in position.
2: Urgent supply, refill.
0: Yes, sir.
3: Move, move, move.
1: Open fire.
0: 都听着，都往死里打。
4: 掉他们的火力点，让突击队进堡。
0: 马祖卡准备完毕。
4: 把大喇叭敲掉。

0: 武沧州，快，把班里带到隐蔽处。
1: 是，黄丽，起来，我过来呀，黄丽，
2: 我去加粮去。

0: 是坦克！他妈的，坦克都出来了，还不打，谁想憋死老子？
1: 缴获的中型武器只剩大台钢了，还有这些炮弹，上面写的都是外国字，看不懂是什么。

0: 我们等连长的信号，
1: 史建国在一旁，干掉大哥。

0: open up! Swallow this damn thing!
1: 是我们要抓的指挥官。

0: 小鬼那边怎么样了？
1: 他们的位置被重火力给封住了，无法抬头。

0: 于队长，于队长，于队长，于队长，醒醒，醒醒！连长，
1: 我没死，我没死，来，赶快救了我！
0: 部队，走，控制平和大桥。
2: 先把移动包围，快，快帮他接着打！
3: 不等信号了，准备炸墙，
4: 就是最后一发了。
5: 火力压制五点，掩护我们过去。

0: 现在出去，会在他们坦克的射程里边，坦克挡不下，油炸不了。
1: 装弹完毕，他哪儿去了？那就把炸药塞到车底，连坦克一起炸了。